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你来吧，慢走。你怕什么？啊？就算你三妹的灵魂现在在头上望着你，她又能把你怎么样？
1: 郭老说的对，你真能克我。

0: 进来。
1: 是。
2: 县长大人，您找我。
0: 卢探长，上面来指示了，朱县长在任期间壮丁被劫，造成了前线的兵员不足，这次我们云津县要将功赎罪，尽快将壮丁招募到位啊！我呢也想在就职期间做出些成绩，希望卢团长给予配合哦。
2: 啊，那是，这次需要多少？
0: 至少要1000人吧。
2: 哎呦，县长大人啊，我们云津城的青壮年都给抓差不多了。

0: 那不是抓，是招募啊！招募知道不？
1: 招募，招募。那这次大概什么时候？
0: 尽快吧。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人凑齐。
1: 一个星期？
0: 怎么？办不到吗？啊，龙团长，我上任之前可听说过，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呢。
1: 那是那是，卑职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2: 团长，什么时候发脾气呢？
1: 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呀！这赵县长来的倒挺快，他让老子一个礼拜抓1000名壮丁，这四乡的青壮年都抓差不多了，我上哪儿给他找这么多人呢？
2: 我倒有个办法，
1: 你说。
2: 最近到云津来淘荒淘米的人多，把他们抓起来，换一身衣服，朝重庆这么一送，不就完成任务了？
1: 这办法不错，你真有才呀！啊，快去。
2: 是。
1: 想难倒我？难。
3: 起来，起来，
4: 起来，
3: 起来，
4: 起来。
3: 起来，
5: 是讨饭的，没犯法。
6: 谁说你们犯法了？你们讨饭吃，我们给你饭吃。
5: 真的吗？
6: 真的吗？
5: 真的吗？
6: 骗你一个叫花子，我有什么好处？
7: 女人和小孩都不要动啊，等这个男人们拿馒头给你们吃啊。
8: 走走走走走，走吧。
9: 团长，这样不到一个星期，咱们的人就够了。哎
1: 呀，我要是能提前完成任务。我不是又立大功了？
9: 那是。
1: 哎呀，哎，这几天怎么不见段星了？啊，
9: 他去云金山了。
1: 去那干什么？
9: 去赎白小玉。
10: 站住！站住！
11: 二位兄弟，二位兄弟，
10: 你要去哪儿？
11: 我想上山拜见你们大当家的。
12: 这位兄弟好大口气啊。你是什么人？什么事要见我们大当家的？啊，
11: 我是云京城白府的总管段兴，我想花钱赎我们家小姐下山。
12: 你们家小姐是叫白小月吗？
11: 对对对对对。
12: 你带了多少钱来？啊，
11: 我这儿还有100光洋。好汉，您现在能带我去见大当家的了吧？
12: 100块钱就想见大当家，你想得美。不过这100块钱啊，顶多算个拜山钱，我先收下了。
11: 您钱都收了，总得让我去拜拜山吧。
12: 兄弟，我实话跟你说吧，你们家小姐是我们大当家看中的女人，你要想赎他下山，拿再多钱他也不会放人，除非你能帮他找回我们云津城的镇山之宝。
11: 你们的镇山之宝是什么东西啊？
12: 蜀王玉玺。
11: 你们的蜀王玉玺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会知道呢？好汉，我求求你，求求你，哎，让我见你们大当家的吧。
12: 没玉玺免谈。
11: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帮你们找到蜀王玉玺，你们就能放了我妹妹？哎，
12: 那当然。
13: 你放心，这个人我是不会放他走的。
14: 您是说谁呀？
13: 是谁你还不知道吗？看来我自作多情了。
14: 爸爸，瞧您说的，我还不知道爸爸的苦心啊。
13: 看来你还领我的情。
14: 当然，但是我希望谭志强是一个能帮上爸爸忙的人，我也不想让一个没用的人去占据爸爸部下的位置。嗯，
13: 你别看走眼，这个人稳健，豁达中透着机智，如果好好利用，是个不可多得的左膀右臂。
14: 爸爸同意了，
13: 今天就给他个大面子，我要让他知道我是真心实意要留他的。
15: 啊，你们都到了啊！哎，这开什么会啊？
16: 不知道，
4: 听说东北和华北

0: 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介绍大家认识一下军作战处新任处长谭志祥。大家知道，谭处长已经报到几天了，今天算是正式跟大家见面，欢迎。
1: 蒋总统马上对内部要进行清理，清除那些不法分子。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你是说谭志祥？
1: 哎，他现在可是孟长忠的红人了，出入孟府，跟孟天然打得火热。
2: 听说孟长忠召开军官会议，还特地推荐他。
1: 是啊，
2: 你想过没有？
1: 孟长忠为什么要破格提拔他？
2: 他是军官训练团成绩最优秀的学员，
1: 看来他做孟长忠的乘龙快婿，只是迟早的问题。
2: 这么快就认输了？
1: 不是我认输，你没看见孟天然看他那个眼神，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谭志祥呢。
2: 这只是表面文章，你一定查出其中的内情。
1: 内情就是孟天然看上那小子了，
2: 你怎么这么没有想象力呢？你就不会假想一下谭志祥是红狼？感情这东西最容易混淆视听了，想不到你也落入浮屠。
1: 盯紧他，
2: 一定把他救出来。那样，情场和事业，你就都有了。
1: 是，战场告密。

0: 一定要看好孟长忠，孟长忠的信任是你最好的保护伞。我们接到情报，军统蠢蠢欲动，想要在孟长忠身边查找我们的成员，可能是我们上次的行动刺激了他们。
1: 大卫，我请求组织让我上前线吧，我宁愿战死。
0: 可这也是战场，之下我理解你，你是怕掉进感情的漩涡，
1: 感情会把我折磨疯。
0: 组织上信任你，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好这件事。
1: 老金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2: 大家听好了，我宣布两件事。第一，白小姐已经是老自然了，谁要是敢打她的主意，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第二，只要她不出山寨，她可以自由活动，任何人不得干涉。听清楚没有啊？
3: 听清楚了。
2: 这些大洋，谁要是有本事把白小姐逗笑、逗高兴，这些钱就是他的。
4: 兄弟们，等什么？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0: 娘娘的屋里都热闹翻天了，你不去看看热闹？
1: 你去了没有？
0: 去了。那些小杂种们个个都在出丑耍怪，讨大当家的女人欢心呢。
1: 那沙星笑了没有？
0: 没笑。国老，你看这大当家的是被这个女人迷了心窍，这身为大当家的镇山之宝没请来，他不着急，倒急着讨好这女人，这这么下去怕也不是回事儿啊。国老，您是不是该说一下他呀？
1: 这水柔能穿石啊，老朽当年的半世英名不也毁在一个女人的手上吗？天意若是要亡我云金山，老朽岂能奈何。

0: 我要你雕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物件。
1: 哎呀，蜀王玉玺，
0: 你见过这东西？
1: 咋没见过呀？20多年前我就看见过它呀。
0: 能雕吗？
1: 雕啊，是能雕，就是做旧难的，必须搁在马粪堆里埋上半年才能行啊。
0: 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别的办法呢？哎，只有搁在枪水里浸泡，可是那对玉质可有影响。
0: 那如果玉质受损，别人还看不看得出来？
1: 搁在行家那儿，你是怎么做旧，他也看得出来。
0: 不管了。

0: 现在的谭处长身份和以前不一样，你一个乡下姑娘怎么能配得上我们谭处长呢？
1: 一个爱我的男人是个土匪，而另一个我爱的男人是个比土匪还凶残的野兽。

0: 白家确实出事了，白仲福被以通共的名义关在大牢里。
1: 不可能，我岳父不可能土匪。
0: 是啊，有个叫钻地龙的大土匪莫名其妙地死在了白府，我估计跟这次竞选国大代表有关系。他的竞选对手叫马行三，是云津县的袍哥老大。那天选举的时候，眼看着他就要输了，就这个马行三叫人弄了些蛇扔进了选举会场，破坏了投票，结果白忠福被关进了监狱，这个马行三理所当然地成了国大代表。
1: 这是阴谋，这是陷害，
0: 十有八九是马行三设的圈套。我们要想办法揭露这次选国大代表的大闹剧，还白仲福以清白。只想

0: 我们要把这件事做得滴水不漏，还要请孟天然小姐帮忙。你来看，这是老金从云金带回来的照片。云金县的兵力已经枯竭，他们正在到处上街抓乞丐来滥竽充数。孟小姐作为记者，她应该有这样的敏锐度和高度的责任感。我想，这也是营救白仲甫的最好办法。
1: 你知道吗？你知道孟天然现在对我的态度吗？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不爱他，但是她是个好姑娘，我不想伤害她。我怎么跟他说？老秦有没有带回来小月的消息？
0: 小月还没有回云锦。你给我站住！你要到了，
1: 我去找他。
0: 不行，罗安泰，快！
1: 干什么呀？
2: 搜，站住！
1: 部分的
3: 蒋总统派我们来
4: 的，
5: 搜。那你们蒋总统有没有告诉你们，这儿是孟局长的管辖范围？
4: 孟局长，
5: 这位是我的朋友，我们约好在这儿见面。我敢担保，这儿没有什么共党，也没有什么激进分子，总该可以了吧？
1: 还有什么？
5: 要不要我去给我父亲打个电话呀？
3: 不用了，孟小姐。
6: 孟小姐，抱歉。
1: 把门关上。
5: 志祥，
1: 谢谢。真是太奇怪了，居然理发理出这样的事情来了。
5: 是，我最讨厌这些狗腿子，畏畏缩缩的跟在别人后面，好像每一个人都跟他们一样，都是他们的敌人。
1: 我应该谢谢你。
5: 你要是真谢我啊，就认认真真回答我一个问题。
1: 说。
5: 订婚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其实军部里有很多人比我优秀。
5: 这我知道。
1: 比我更适合你。
5: 可我只想知道你的想法。
1: 天然，我有个问题。
5: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我不想骗你，我只是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我怕伤害到你。
5: 可是你已经伤害到了我。
1: 我不是有心的，对不起。
5: 韩志祥，你欺骗了我。
7: 韩然好。
8: 就是啊，时间短了点，要不然的话呀，
7: 要不然连你自己都分不出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8: 分辨吧，还是能够分辨的。就是啊，你看他这个，
9: 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
7: 你再看一看，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9: 哎，对，这是真的。哎，不，啊，
7: 我来告诉你吧，
9: 啊，
7: 我这里只有一枚曙光玉玺。
9: 哦，是，那
7: 你再看看，哪个真，哪个假？
9: 不，这个是真的。
7: 好，这个是给您的。
9: 这我不敢拿。
7: 给你就拿着吧，这是你应得的。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说清楚。如果有人知道

0: 你帮我做过这个东西，又或者说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在我这儿，那您能拿的就是这个。
1: 是是是，我记住了，记住了。
0: 好好，您可以走了。

0: 大当家的，快点，大当家的，
1: 干什么？
0: 我们又来挣笑脸钱了。
1: 滚出去！
2: 全都给我滚！
0: 走走走吧，走吧。
1: 白小月，你给我听好了，三天之内你要是还不笑，我就要下山办事儿了。我走了以后，弟兄们怎么对付你，我可就管不了了。我从上山就没把自己当人了。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笑一下啊？你要是对我笑一下。
3: 就证明你喜欢我，你不恨我了，是不是？
4: 我不恨你，但我也不喜欢你。没有人会喜欢劫持自己的土匪。好，
1: 那我也告诉你，咱们走着看，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的。
5: 大当家，
1: 怎么了？
5: 大当家，
4: 有天大的事跟你说。
5: 那说呀，
4: 咱到外面去说吧。
5: 刘老师，你把刚才说的话再给我重复一遍。
4: 那个白小姐的哥哥带着玉玺来拜山，求你放人啊！
5: 他带了玉玺，你验收过没有？
4: 大当家，那小子是个人精，说要见着您本人才肯谢出玉玺。我就擅自做主，把那小子带了。
5: 他现在人在哪？
4: 在寨门口等您回话呢。
5: 去，马上给他带过来。
4: 好嘞。
6: 怎么说？
4: 慌什么呀？这不带你进去吗？走，进去啥就知道了啊！

0: 云京城白府总管段兴拜见黑狼大当家的，
1: 段总管，玉玺在哪？大当家的，我相信云京山的弟兄们都是讲义气的好汉，你们的镇山玉玺我已经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只要你们交出我妹妹白小月，我保证一定亲手把玉玺交到你的手上。姓段的。
2: 我的镇山玉玺，你怎么可能轻易得手？你竟敢来耍我，我看你活腻了！来，拖出去砍了！
1: 哎，别，走，别，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2: 你要杀我段兴一死，你们就别再想找回你们的镇山玉玺了。
1: 好，
2: 那我就做一次菩萨，发一回慈悲心。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交出玉玺，我就可以饶。

0: 看这样好不好？只要你交出玉玺，我们就接收你入伙，你就可以和你妹妹在一起了。反正云京城也容你们不下了。
1: 好吧，但是在我拿东西之前，我要先见一下我妹妹。
2: 为什么？

0: 如果你不让我见我妹妹，我怎么知道她是不是安然无恙？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就算你把我断心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交出你们想要的东西。
1: 行，有点胆量。我亲自带你去见你妹妹，但是我告诉你，我的耐性已经不多了。走，
2: 走。
0: 看清楚了，她是不是你妹？
3: 是。
0: 她是不是还活着？
3: 活着。
0: 跟我们去拿玉玺吧。
3: 小月，走。

0: 我就撞死在屋里。夫人，谁是夫人呢？
1: 大当家下山去了。
0: 我问你，我哥是不是他带上山的？
1: 大当家不让我们跟您单独说话。
0: 你不说是吧？那我现在就撞死。
1: 夫人，您死了，我也活不成了。
0: 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他把我哥带上山的？
1: 我跟您讲了，您可不能跟大当家说，是我跟您说的。
0: 你快说吧。
1: 你哥是带着我们的镇山之宝蜀王玉玺来救你来了。

0: 天有也，天不灭我云金山寨，恭请老祖宗回山归位。
1: 恭喜

弟兄们，镇山之宝已经归位，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撒开了，大干了！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弟兄们，镇山之宝已经归位，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撒开了大干了。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算什么好汉？你啊，你给我出来！黑狼，你算什么好汉？你言而无信。这是我们云金丹的规矩。你们什么规矩？我把玉玺都给你们找回来了，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样，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现在就可以放了。
0: 什么事儿？
1: 很简单，你现在陪我去劝劝你妹妹，让她心甘情愿的嫁给我，行吗？

0: 你把我哥弄哪儿去了？我就知道我们俩一见面，你就会问你哥的下落。你放心吧，我没杀他，我一直对他很好。大舅子，进来吧。
1: 怎么了？你们俩不认识了？
2: 秦哥，你手上怎么会有土匪的玉玺啊？
1: 你说这玉玺啊，是钻地龙临死之前卖给你爹的，也就是我的老丈人。你爹有先见之明啊，买的时候就担心出事儿，所以让你哥把它给埋起来。
2: 所以他现在为了救你，才把它拿出来。他说的是真的吗？是爹让你把玉玺埋起来的。小月，你是知道的，老爷喜欢古董，我劝过他，可是他不听啊。他不仅买了东西，还把钻地龙收留到了家里。我估计之前可能就是看见钻地龙，才不肯结婚，偷偷跑掉的。

0: 爹真的通了匪，谭志祥告的密。
1: 小玉，老爷本来就不让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就怕你受不了这种打击。可是事到如今，我想你应该知道真相。志祥可能真的做了对不起白家、对不起你的事情。小玉，忘了谭志祥吧。啊，
2: 哎呀，行了行了，这兄妹见面应该快乐。 应该说点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哭什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以前有很多人说你是我的克星，还不同意我娶你。可今天你哥把镇山玉雪拿过来，你就不是我的克星。你放心，我会报答你的。等咱们两个拜堂成了亲，云金山的一切就全都归你。现在你该笑了吧。
3: 好了，段心，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啊，
4: 好好劝劝你妹妹吧。啊，
3: 答应她什么了？
4: 好汉，好汉，英雄，英雄，我求求你，放了我们，放了我妹妹吧，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0: 忘了我吗？你小子说话当放屁啊！我告诉你，老子最讨厌说话不算数的小人。既然你不仁，就别怪老子不义。来人，给我拖下去砍了！
1: 不要！小月，
2: 我求你，
0: 小月，
1: 你饶了我！
0: 慢着，
1: 我求求你饶了他吧。
0: 你想让我饶了他？行，那你对我笑一下，我就饶他一命。笑啊！好了，把这小子人头暂时留一下，把大门关好。老子要入洞房了。
3: 谁？
4: 你放开我！黑人！ 黑狼，你给我住手！你放开我！黑狼，你给我出来！
3: 久了，快点！
4: 你个背信弃义，你不是人，你个土匪头子！你放了小月，你放了小月！黑狼，你出来！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呀！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0: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啊！白子妹，你可是咬我第二口了，咬的挺狠啊。但我告诉你，我没事儿，我喜欢这样。等等，你就打算这样娶我了？那你想怎么样？
5: 听见了吧？弟兄们都在乐呵呢。我告诉你，我黑狼娶媳妇儿，绝对不缺排场。
0: 我没看见。那要不我带你去大厅看？
5: 不，我想喝酒。
0: 想喝酒？
5: 嗯。
0: 这才像我黑狼的夫人。
6: 来了，
7: 有。
0: 拿酒。
7: 是。

0: 我自己来，行吧。你别动，好不动。你冷静点啊！
1: 我是人，我不是畜生。
0: 三妹，我是真的爱你，我向你发誓。我一定会对你好，对你全家都好。
1: 你爱我，你就放了我吧。
0: 除了放了你，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三妹，你听我说，你好好想想，你死不要紧，你哥哥怎么办？你在监狱里面的爹妈怎么办？啊？

0: 我还没起床呢，你就别去搅和了。
1: 我搅和什么了？大当家根本不在里头。
0: 不在里头？那他去哪儿了？
1: 偏小的去哪儿了？
2: 大当家，
3: 大当家，
2: 大当家，
4: 你怎么睡在这儿啊？
2: 你快起来！

0: 大当家今天晚上没跟那个女的睡。
1: 你现在想那事儿干嘛？快把大当家抬回屋里再说。大当家，
2: 你不用不用，
1: 小心点。
2: 你不用扶。
3: 关，你滚开！
4: 大当家，
3: 走。
2: 我想为我和好。
5: 他怎么了？
1: 大当家昨晚不知道怎么了，喝得酩酊大醉的，睡在门口。
5: 冤孽呀！

0: 就是你。
1: 你说，你把那小妖精弄上山干什么呀？怎么着，大当家大样收你当二房了？
2: 姐，你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我说过我一辈子不嫁人的。
1: 你不嫁人，你别挡着我呀。
2: 我哪儿挡着你了？大当家不喜欢你，你何必自己找难过呢？
1: 我有你这样吃里扒外的妹妹，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2: 我哪儿吃里扒外了？我是为了让你归位做三当家。大当家说了，只要我帮他把白小月带回来，他就让你做三当家。我不稀罕，你不稀罕，我稀罕。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0: 孟小姐，嗯，有人找你。
1: 啊，让他进来。
0: 哎，好的。
1: 有事说吧。
2: 怎么了，孟小姐？
1: 啊，是吴处长，我还以为是……
2: 你还以为是谭志祥？看来在孟小姐的心里，我是永远都不会有什么位置了。也没什么。一样的军装认错了也正常。本来想请你吃个便饭，看见你这么忙，恐怕
1: 稿子我都写完了。
2: 这么说，孟小姐肯赏光了？
1: 走吧。
2: 对了，这花是送给您的，最美丽的花送给最美丽的你。
1: 谢谢。
2: 韩处长，
3: 吴处长，佩然，
1: 吴处长，
2: 嗯，
1: 我们今天到哪去吃饭？
2: 要么就西餐吧。
1: 我最喜欢吃西餐了，我们走吧。
2: 韩处长，您看看这，
3: 请吧。
2: 好。

0: 你酒醒了，我就没喝醉。去，你把他送下山。
1: 大当家，你怎么了？愿意放他下山了？
0: 枪毙不是买卖，捆绑不是夫妻，老子要的是活人，不是死人。赶快去啊！
1: 哦。

0: 你还笑得出来啊？
1: 你把我妹妹放了，我能不笑吗？哼！
0: 来，
2: 走，
0: 把它解开。
3: 你跟大当家是怎么回事啊？女人都有头一回，想开点就好了。
4: 他没碰我。
3: 为啥？
4: 他喜欢的是他三妹，我不是。
3: 原来你们俩是针尖对麦芒，对上了。白小姐，你听我说，大当家虽然是土匪，可是他不坏，他比山上任何一个男人都要好。身为女人，有一个好男人真心喜欢你，应该知足了。想想你的父母，想想你现在的处境，你回到云京城又能怎么样呢？云京城里的人能怎么说你？一个女人被土匪劫上山那么多天，还有清白可言吗？我知道，你们这些千金小姐把清白看得比命还重要。可人嘴是臭的，到时候你想说都说不清楚了。你再想想，你父母被押在大牢里，云京城里还有你的家吗？大当家是真心喜欢你的，你要是真做了压寨夫人，未必是件坏事。
5: 小月，小月，小月，你没事吧？啊？
3: 白小姐，大当家已经放了你哥哥，他是个好人。
5: 小月，来，起来，走，咱们回家去。
4: 家没了，哪是家呀？
5: 小月，你咋了？

0: 除了下地狱，没地方可去了。你家家到哪儿去了？
1: 小月，小月，老马大，你今天是咋了？癞蛤蟆吃了天鹅肉，应当跳，应当叫。
2: 你咋反倒愁眉不展呢？镇山之宝已经归位，你现在不用怕他克了。
3: 我不是癞蛤蟆，也没想吃什么天鹅肉。
2: 他不是我的三昧转世，他是另一路人。
1: 你明白了？你不打算娶她做压寨夫人了？
2: 他不了解我。

0: 他把我当禽兽，可我自己不愿意把自己当禽兽。
1: 哎，大当家，你是不是准许小豌豆尖儿送白府小姐下山了？
0: 对。你想干什么？
1: 大当家，这么大一块肥肉你不吃了？哎呦喂，不就是个女人吗？
0: 出去。

0: 小玉，
1: 你别跑了，你快回来吧！
0: 小玉，
1: 你们把他怎么了？啊？
0: 我怎么知道怎么了？我就说了那么两句话，他就变成这样了。你快把他追回来吧！
1: 小玉，小玉。

0: 除了夏林雨，没地方可去了。
1: 干什么？
2: 给我，你干嘛呀？
1: 你要干什么呀？要死啊！要死去死！去吧！我在这看着你跳。

0: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的父母现在还在监狱，你要是有三长两短，那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你难道真的就这么狠心啊？ 你想想，你的父母一辈子为了什么？那全都是为了你啊！你今天要是真的死了，那他们就肯定活不下去了。你放心，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把你父母救出来。
1: 你要是不救出我弟弟，我就嫁给你。

0: 天然，慢点啊。
1: 好。
2: 天然，
3: 谭处长，
1: 我没话跟你说。
3: 哎，天然，别。天不早了，我先送你进去。
2: 等等。天，我有好多话想跟你好好聊聊，行吗？
1: 吴处长
3: 啊，
1: 谢谢您陪了我一天，您请回吧。
3: 哦，好好，你们聊，再见，谭处长。
2: 再见。天，我们出去聊，行吗？
1: 好吧。这是什么？
2: 云集县政府真疯了，他们现在抓乞丐做壮丁。
1: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
2: 我只是认为这消息对你很有用。

0: 谢谢你提供的新闻线索。等等。
1: 及时的把我已经有婚约的事情告诉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为什么还要接近我？命运是命运。我们两家是世交，从小父母就跟我们定的娃娃亲，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奔波。
0: 为国效命，把他留在云清，去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对他很内疚。
1: 那你爱他吗？爱。
0: 那我算什么？一个好奇的猎物，一个可以让你攀着往上爬的阶梯。
1: 从现在，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知己，当成我的好朋友。
0: 这样对我公平吗？不公平。正因为我把你当成朋友，当成知己，正因为我认为你是一个好姑娘，所以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是你想象的那种人，我可以马上走，马上离开军部。你有没有对我动过真感情？
2: 我不想伤害到你。说实话，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我需要时间去整理。
3: 大当家，你还是听国老的吧。劫云京监狱太冒险了，你想娶白小姐做压寨夫人没有错，可是没必要拿命去冒险啊。
4: 大当家。
5: 我觉得小万的劲儿的话说得很有道理的，白家大小姐长得确实漂亮，但她命里带克呀，她已经把她父母克死了，您现在不好这样。
6: 我说大当家，这天下女人多的是，你犯不着为这个丧门星去流血啊。
5: 哎，云雷浪，你这说话注意点。我觉得吧，大当家的真正喜欢一个女人，愿意为她舍生冒险，这说明我们大当家的有情有义。
6: 是条真正的汉子，
5: 行不行？你就是个白脸大奸臣，除了拍马屁，你还会啥你？
7: 我是大奸臣，那你就是大忠臣吧？
6: 哎，
7: 啊，你忠到哪儿去了？忠到牛胯里去了！
6: 你说啥你？
7: 有理讲理，不准骂人。

0: 行哥，是我连累你了。你是我妹妹，还用说这些吗？小月，你别指望黑狼会帮你去救干爹干妈。你再忍耐几天，等我摸清了下山的路，找个机会，我就带你走。
1: 想明白了，我现在就是逃走也没什么用。我爹我娘不在，我活着也没意思。哎，
0: 你千万别这么想，小，就算咱们救不了干爹干妈，至少还可以为他们报仇啊。除了黑狼，没人有这个能力。
1: 还有我呀，哎，
0: 小云，你得相信我。
1: 你连一个小土匪都制服不了，别说路飞长。
2: 你先下山吧，我决定了，在这等黑狼救我爹娘。你真的相信黑狼会去救干爹干妈？
1: 我信。
2: 我告诉你们，我救白仲甫上山，并不是为了要讨女人的欢心，我只是想从他嘴里边得到蜀王坟的秘密。 蜀王坟到底在哪？除了三当家的，就没人知道。而三当家的，却又死在了白府的香堂里。谁敢打保票说？

0: 我现在就是逃走也没什么用，我爹我娘不在，我活着也没意思。哎，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小云。就算咱们救不了干爹干妈，至少还可以为他们报仇啊。
0: 除了黑狼，没人有这个能力。
1: 还有我呀，小云，你得相信我。
0: 你连一个小土匪都制服不了，别说路飞长。
2: 你先下山吧，我决定了，在这等黑狼救我爹娘。你真的相信黑狼会去救干爹干妈？
0: 我信。
2: 我告诉你们，我救白仲甫上山，并不是为了讨女人的欢心，我只是想从他嘴里边得到蜀王坟的秘密。
3: 蜀王坟到底在哪？除了三当家的，就没人知道。而三当家的，却又死在了白府的香堂里。谁敢打保票说三当家临死的时候没跟白仲甫说过什么？啊？蜀王坟的秘密，我想除了白仲甫，恐怕就没人知道了。嗯，这个救人的理由倒是充足。
4: 你下决心下山劫狱了？
5: 对，我决定了。你打算带多少人下山劫狱？
6: 大当家的，
4: 刚刚抓到两个花豹派来摸路的探子，据他们交代说，花豹跟金狗就在这两天要联合来攻山。
5: 胆子不小，把人带进来。
4: 把人带进来。
5: 快点！你们两个是花豹的人，
7: 是。
5: 花豹和金狗真的要来打云金寨？是。你们两个是来探路的，是吧？
8: 老实点！
5: 大当家的，饶我们一命吧！我们回去劝说大当家的，不要和金狗来打你们云金寨。好，我可以免你们一死，但是你们听好。 你们必须回去告诉大当家的，就说我黑狼在这等他来的，那要三天之内他不来，他狗日子就是乌龟王八，听清楚没有？好了，按规矩送人下山吧。
9: 是是是，走。
5: 啊，
0: 你答应我的事情不算数了。
5: 我没说不算数啊。
0: 可以，我不能放着山寨不管啊！你放心吧，等我把花豹和金狗收拾了，立刻下山救你爹妈，行吗？ 你能教我骑马和打枪吗？
5: 什么？你想让我教你骑马打枪？
0: 嗯。
5: 就要你这句话，我一定会好好教你的。来，先把枪抬起来。打枪，关键要掌握两个要点：第一，要抬得稳，知道吧？第二，要瞄得准，也就是说眼睛和准星和靶子要三点成一线。瞄好了，稳定住。枪先给我，看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明恩，别害怕啊！你还是有点害怕。这样，你先对天打几下，别眨眼睛啊！再来，你光这么打是不行的，想练好枪。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首先要锻炼臂力，知道吧？
0: 怎么才能练臂力啊？

0: 每一天最少要练半小时，纹丝不动，但一开始不可能，循序渐进，慢慢来，你试一下。照刚才说的，对，把这只手托在下面，把握住，稳定住，太好了啊，稳定住。
1: 大当家，大当家，
2: 怎么回事？
1: 王宝带人走后山进攻了，
0: 他是来找死的。
3: 集合弟兄，迎战！
1: 好，快点把马牵上。哎，咋回事？仗这么快打完了？
0: 下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1: 好，
4: 开枪了！日，大队长，花木那小子虚晃一枪，
5: 一小伙全撤了。四大家让我问一问，我们要不要下山去追啊？
6: 大当家，不能追。
7: 回来，
8: 不能追。
7: 国老，为啥不能追啊？
8: 花宝一交火就跑，他显然不是真心要来攻山，他这是诱兵之计。他在山下设埋伏等着我们，我们根本就不用理他。
5: 大当家，你说咋办了？
0: 就算是诱兵之计，我也不怕了。打到我家门口来了，我黑狼丢不起这张脸。
5: 追，
1: 追！啊，
6: 只有中了花豹的埋伏。
1: 吁吁吁吁！大当家，啊！
0: 花豹想咋藏埋伏？咱们绕道过去，打他个反埋伏。
5: 好，
1: 好，
5: 走，
1: 走，
5: 去，
1: 走，
5: 上。

0: 黑狼这小子血狡猾了，不会来了。
1: 不，以他的脾气，咱们在他的地盘上挑衅，他不可能置之不理。
0: 可是天马上就黑了，他还是没来啊。
1: 再等等看，我就不相信他不中计。
0: 等你个头！你自己看，天马上就黑，说黑就黑。别等你自己等啊，撤了。
2: 你就不让等，要不然肯定埋伏到了。那你自己回去等去。

0: 我行了，别练了啊！再这么练下去，手腕都要折了，那我得多心疼啊！
1: 你别管我。
0: 行，我不管，练吧。

0: 你走吧，我要休息了。
1: 我在这待会儿不行吗？不行，你说话不能不算数。谁说话不算数？你看我又没动力，我就想在这坐会儿。
0: 你答应过我的，你要是大丈夫的话，你就得扬扬油性，别让我看不起。
1: 好好好，我走。黑狼。
0: 你什么时候下山救我爹娘？
1: 我原本打算明天就去的，可是花豹和金狗这两个杂种一直在山下守着，我要不把他们两个收拾了，我怎么可能去呢？
0: 花豹和金狗要是一直都在，你就永远不去了。
1: 你放心吧，既然我决定娶你，你的爹妈就是我的爹妈，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0: 怎么回事？哪来的枪声？
1: 大当家，应该是花豹他们。
0: 这个狗日的，白天吃了亏，晚上还敢来袭击，
1: 必须把他打服了。
2: 弟兄们，跟我走。
3: 走
4: 走走走。

0: 你干什么？你个小狐狸精！我跟你虽然无冤无仇，可是你抢了我喜欢的男人，就必须得死！
1: 小玉，快走！
0: 你干嘛呀？我跟你说了，我要在这等黑狼救我父母。
1: 小玉，你不要傻了，土匪的话你也信啊？
0: 黑狼真的有心要救干爹他们，可是你别忘了，他现在正在钻别人的圈套，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小燕，你相信我，相信我，我已经想到办法救干爹他们了。啊，走走走，别跑！小燕，他没追上来，还是快走吧。
2: 万一追上来呢？走，小月。要是他们追上来了，你就先跑，别管我啊！
0: 小月，我上山就是为了救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又何必来呢？哎呀，不行！你逃出去，至少把爹娘可以救出来啊！
1: 小月，如果真的能把干爹干妈他们救出来，你能嫁给我吗？
0: 别说了，快走吧。
3: 大当家，真不错！壮壮，你看看，嗯嗯，
4: 好。
3: 哎，兄弟们，夜晚喝酒去！来，三妹，我把花宝收拾了，明天就可以下山救你父母了。

0: 我放你走你不走，老子好心收留你，你带着我的女人想私奔，你真是不想活了是吧？
1: 不是，不是他，是我，我怕你打不赢花豹，耽误了救我爹娘，所以我才让他带我下山的。
0: 我打不赢花豹？我告诉你。
2: 我告诉你，我不光给他打得落花流水，还脚踏十几条枪，不知道吧？
3: 大当家的，您别误会，别误会啊，就是小月想救他父母心切，没有办法，我们才着急下山的。
0: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不为难你了。但是你不能再待在山上，你可以先下山想办法保住你干爹干娘的命，过两天我就下山救人。好了，你走吧。
1: 你走。
4: 小月，快走吧！快走啊！
5: 二三妹，等一会儿。你说不清楚，白家老爷通匪已经是传奇了，这白家小姐也敢通杀人？
4: 裤子提结了还咬人呢，这人逼急了，啥事做不出来。死在白家井里的保安兵，怕是先对白小姐
6: 邓管家，
4: 白小姐才错手杀人。
6: 春梅，
7: 家里怎么了？
6: 你走了以后，保安团的人就把白福给封了。他们还说大小姐是杀人凶手。我和李妈他们就只好搬到药店去住了。我天天都来这儿等你，今天终于让我等到了。段管家，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7: 没事的，你放心，我自有安排。
8: 来了，啊，陆团长，我段某人答应您的事儿可全都做到了，您也知道我为什么要冒险去上云金山。可是您不能过河拆桥就断人生路啊，怎么能把白小月定成杀人嫌疑犯，还把白府给封了？还好我有个九村堂，不然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
9: 段兴啊，这能怨我吗？啊，你想想。
8: 一个保安团士兵被扎死在白府，尸体还被扔到井里头，我不出个通缉令，我怎么跟上头交代？
9: 那你也不能把小月定成嫌疑犯呢。
8: 我不定他，我定你啊！哎，段兴啊，我告诉你，这也就是一个过场，等事情过了，什么事都没了，你该怎么跟他过日子就怎么跟他过日子，我绝对不会动他一根毫毛。
9: 段兴啊。
8: 老子听说，你拿玉玺去换白小月了？那是个假的。假的？你没见过，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哼，
9: 洗浴斋的王玉匠见过，二十年前老黑狼拿着那个东西让他鉴定过。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你小子真是个狐狸心眼啊！
10: 站长，这是重庆专员公署转来的一份关于谭志祥岳父通匪的文件。
7: 什么？谭志祥与岳父？他岳父还通匪？
10: 看看就清楚了。

0: 这份东西，我就不愁打败谭志祥了。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打败谭志祥？啊，
1: 不，站长，我是说，
0: 感情这东西啊，人沾上了就甩不开。看来你也不能例外。你和孟天然进展的如何？啊，
1: 目前看来进展还算顺利，不过。
0: 他们两个人之间好像发生了点什么状况，孟天然已经开始冷落谭志祥了。是因为谭志祥有岳父的事儿？
1: 很有可能。
0: 孟天然知道了，可孟长忠未必知道。孟长忠要是知道了，会是什么情形？这正是剔除谭志祥、靠近孟长忠最好时机。把这文件。
2: 差不多行了，还真下手啊！
3: 是他让我下手的呀。
2: 什么？
3: 没错，是我找他跟我摔跤的。
2: 你找他摔？我没听错吧？
3: 没有。我这不是到云金山了吗？我也想要救我爹我娘，我总得练点功夫才行吧？
2: 那你为什么偏偏找他呢？
3: 因为他恨我，所以不会对我手下留情。<笑>
2: 接着摔吧！
4: 好，加油！加油！加油！

0: 哎，你真想把那个小妖精调教出来？
1: 怎么了？不行吗？
0: 哼，你就不怕有一天他成了，第一个先杀了？
1: 他杀不杀我不用你管，可你要再敢动白三妹一根汗毛，别怪我对你下狠手。
0: 谁说我动他？
1: 你没动他。你没动他，那天晚上你怎么会昏死在我房里？
0: 是那个小妖精告的状吗？
1: 他不说我就看不出来了吗？
0: 我不信。
1: 你爱信不信，我就一句话，白三妹要出了问题，我第一个就找你。
2: 你早晚有一天得死在他手里。
3: 喝过墨水的就是喝过墨水的，学骑马都比别人快。
4: 小豌豆荚，谢谢你。哎，说实话，你跟你姐真不像一个娘生的。
3: 你跟你哥哥也不像一个娘生的。啊？他鬼心也多，不像你这么直率坦诚。
4: 他不是我亲哥，他是我爹和我娘认的干儿子。哦，
3: 那你得提防着他点了。
4: 为什么？
3: 我在云京城探路的时候，看见过他跟卢肥肠在一块儿。
4: 什么时候？
3: 就是你们被关监狱那一阵子，他们俩肯定在一起搞什么鬼。
5: 俊总，
6: 什么事儿？
5: 有件通土匪的案子。
6: 送到我这干嘛呀？转到高等法院去，
5: 这事儿牵涉到了谭志祥。

0: 韩志祥，通匪？怎么可能？
1: 不不不，不是韩志祥通匪，是他的岳父通匪。
0: 岳父？韩志祥结婚了
1: 吗？是娃娃亲。韩志祥从小是在他岳父家长大的。
0: 你马上给他找来。
2: 是。这是我们家传的镖法，如果从出手来说，它比枪还快。你看好了。

除此之外，这个镖在近身搏斗的时候还可以当匕首用。过来。怎么样，想学吗？

0: 林总，你找我，自己看。
1: 白仲甫是你什么人？1932年，
0: 我父亲在淞沪战争中战死，是白仲甫收养了我。就这一层关系？
1: 他个女儿，我们从小定的娃娃亲。
0: 这么说，白仲甫还真是你的岳父？是的。
1: 你岳父出事了，知道吗？知道。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我认为这是我的私事，不想惊动你。真通匪？
0: 这些年我很少回家，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对不可能通匪。那你看绥靖公署这份公函，我该怎么回复啊？
1: 这是战乱时期，通匪是死罪。如果他真通匪的话，理应严办。没有真凭实据，绥靖公署是不会发公函的。
0: 从这公函上看，一定很多证据不足。你想替他翻案？白老爷子对我有养育之恩，如果能替他翻案，我会全力以赴，这是我的责任。
1: 好，公事说完了，咱们说说私事儿。你准备怎么跟天然交代？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你作为一个有未婚妻的人，却接近我们的天然，求得他的好感，骗取他的感情，你不明白？
0: 君佐，真是这样理解我的吗？孟尝忠的女儿没有必要降低自己的身份，嫁给一个有妇之夫。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对她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吗？只是包不住火的。君佐，我就没想爆出这火，我也不是那种为了个人利益出卖自己情感的人。
1: 我已经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他了。
0: 天然已经知道了。是的。
1: 他为什么没告诉我呢？
0: 也许他有自己的考虑吧。
2: 君总。

0: 干妈，干爹，
1: 老爷，杏儿来看看。
2: 杏儿，干爹来了。哎，
0: 来吃点东西。
2: 小月呢？
0: 干爹，还没有小月的消息。我去重庆找她了，她好像没有去重庆。
3: 什么？

0: 啊！哎呀，星儿，你快说呀，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去重庆找小月的时候，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这个黑桑葚不得了。 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儿。<笑>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 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
2: 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我啊今年72岁，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 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儿，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 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
0: 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
1: 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果热

0: 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1: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

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

0: 君佐，我就没想爆出这祸。我也不是那种为了个人利益出卖自己情感的人。我已经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他了。
1: 天然已经知道了。
0: 是的。
1: 我为什么没告诉我呢？
0: 也许他有自己的考虑。
2: 干妈，干爹，
3: 老爷，
1: 星儿来看你了。
2: 星儿，干爹来了。哎，来吃点东西。小月呢？干爹，
1: 还没有小月的消息。我去重庆找她了，她好像没有去重庆。
2: 什么？不，不可能，不可能。
1: 小月一定是重庆，去重庆找志祥了。
3: 星儿，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星儿，你快说呀！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去重庆找小月的时候，也去了四十八军，可是谭志祥他就是不肯见我。你没跟他说家里出事儿了？
2: 我托人把家里的事儿都告诉他，但是他就是不见我，而且我还听说，
1: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们说这事儿。
2: 说，
1: 谭志祥现在在重庆，正在跟一个贵小姐在谈恋爱呢。
3: 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2: 不，志祥不是这样的人。
3: 不是，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你怎么就不相信呢？也许啊，
1: 小月就跟志祥在一起，他们想办法来救我们呢。你就做梦吧！哎呀，干妈，您就顺着点干爹吧。 干爹，这是我在外边给您熬好的汤药，治您的病的，您就趁热喝吧。

0: 早知道我就应该在汤药里边下毒，让这个老小子一命呜呼，咱们也就一了百了。嗯，
1: 千万别，白忠夫可是要犯，要是死在我的监狱，那上面肯定派人要验尸，验出来就麻烦了。轻一点，我要撤职，弄不好还要坐牢。咱俩都没好果子吃啊！
0: 我知道，谭总，我这不是没有下毒吗？谭总。
1: 陆专员的批文什么时候下来？
0: 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事儿啊，通到绥靖公署和选举委员会了，把事扯大了。这孟长征啊，又是邓主席的爱将，邓主席不点头，谁敢到老虎嘴上拔毛啊？
1: 那照你这话的意思，咱们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哼，
0: 那倒不一定。我听说。
1: 蒋总裁对邓锡侯很不满，想用亡灵姬取代他。远水解不了近火，黑狼他早就答应白小月替他救父母了。万一他真的来了，
0: 我就怕他不来。哎，老子设下天罗地网，就等他自投罗网。<笑>
1: 上次在吉祥茶馆，你也说设了天罗地网，到最后连根毛都没逮着。
0: 你小子就是性急。好了好了，等黑狼一来，我管教他有来无回。嘿嘿。

0: 开门！开门！
1: 老爷，我回来了。
0: 开门！
1: 开门！我踹了啊！
0: 我这……滚！你们臭要饭的！
1: 就白小月看得起你，带你回家来。现在这个家是我的，
0: 我的！
2: 你放屁！你这是在动摇军心！你这样捣乱，老子就不客气了。我告诉你，现在是战乱时期，我可以不请示任何人，随便给你个罪名就把你拉出去给毙了。马上放人！你要再不放人，我把你的绥靖公书变成废墟。
3: 靳子，事情查清楚了吗？
2: 这还用查吗？一个袍哥老大居然当上了国大代表，而他的竞争对手第二天就成了通匪的嫌犯，被关进了监狱。
3: 听说这个袍哥老大和王林基拜过把子，
2: 狗仗人势，难怪那个姓陆的狗屁专员敢顶撞我。就是这些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党国利益之上的人，给了共党一可乘之机，才造成了如今的乱世。
3: 君佐息怒，以属下之见，这件事情未必有那么简单，不如派个人去具体解决一下。
2: 说得对，
3: 您看属下去一趟怎么样？看来君佐心中有合适的人选。
2: 试试看吧，要是我女儿知道了这件事，早就去云锦了。
3: 好不容易再换动把这个故事给
4: 我，都快渴死了。怎么样，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3: 没有，这个现场根本没有咱们的同行，更别说报社了。
4: 那去盯着他们。
3: 盯着？那能盯住接过来吗？
5: 嘘，过来，快点！
4: 上我们报纸明天的头版头条了，走吧。
6: 哎，杨坑，晚上好。哎，里面请。
7: 好，
6: 来。哎，这边请。哎，两位，咱们点点什么呀？
7: 来一份鱼香肉丝，一个麻婆豆腐，两碗担担面。
6: 哎，好嘞，您稍等。
8: 哎。哎，听说这白振木老爷真的窝藏土匪了。头一天有人放蛇，把他的那国大代表给冲了。第二天就说他通匪进了班房。哦，这中间肯定是有毛利儿。
9: 哎，看着，

0: 不错，挺好的。你头没大没小的。说吧，说了这块光阳就是你的了。放蛇的那天吧，我就在现场，当时满场的都是毒蛇，我腿都给吓软了，几百上千个人，哎，一眨眼全跑掉了。谁放的蛇？
1: 有的说是保安团的鲁团长找人放的，还有的说是袍哥老大麻三爷放的。
0: 白老爷真的通匪吗？
1: 天晓得呀，反正啊，那云金山土匪，钻地龙的尸体是从白府的象塘抬出来。
0: 真是他女婿点的水。
1: 这姓谭的吧，是白府指腹为婚的女婿，从小在云金长大，可自上学之后就没有回来过。开始说他点的水呢，还没有人相信。不过后来有人说。

0: 不是他点的水，那他干嘛要逃婚呢？
1: 逃婚？
0: 对呀、啊。要说这人呐、啊，没了良心啊，那就没得救了。
1: 好了，你可以走了。
0: 那这钱我拿走了。嗯，谢谢小姐，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
2: 这样看来，谭处长和他之前的未婚妻感情确实不怎么好。
1: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3: 夫人，大当家在吗？
1: 不在啊。
3: 夫人，你知道吗？现在都成了被通缉的杀人犯了。
1: 谁说的？
3: 你自己看啊。

0: 夫人洗脚，
1: 不用你放开，你干嘛呀你？放开，快松开，松开！哎，你干嘛呀你？放开吧你，放开！干嘛？
0: 大当家，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我给您送信，没在。我帮夫人洗脚。
2: 你除了帮夫人洗脚，你还想把我亲她是吧？
0: 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命！大当家饶 你刚才干嘛了啊？告诉我，哪只蹄子犯错？伸出来我看看。
1: 大太监，大太监，我知道错了，大太监饶命！
0: 弟兄们犯的错，我自然会饶你。
1: 怎么了？你想坏山寨的规矩吗？
0: 不是，可是，他毕竟是个孩子。
1: 行，那我就给你一回面子。你都听见了，是妇人替你求情。今天我就饶你一命，但是你犯了错，必须挨罚。你自己说怎么罚吧。都是这手惹的祸。
0: 就断一个手指。

0: 秦娘子，你狗日做啥了？大当家剁你手指头，
1: 不是大当家剁的，是我自己砍的。我有罪，我要去亲夫人。
0: 你活该你！吃了老虎胆了你啊？哪个女人不好亲？大当家女人你也敢亲？
1: 大当家，她还是个孩子，你是不是太狠了？
2: 闭嘴！
3: 我带白三妹上山的时候就有人在线了，我要起诉做压寨夫人，而不是随便可以乱搞的烂人。今天我饶他一命，已经是开恩了。新娘子，
0: 谢大当的开恩，谢大当的开恩，谢大当的开恩！
1: 快快快快快！

0: 行娘子，断了一根手指，捡回了一条命。啊，今后可要长记性了啊！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去碰。
1: 郭老，我们兄弟几个心里不痛快，老子想杀人。
2: 云林啊，你想杀哪个？
1: 杀那个妖精女人白小月。
2: 她又没惹你，你杀她干啥？
0: 裴大娘，你仇恨那个女人，哪还有我们兄弟啊？可
3: 是嘛，
0: 这话就不公道了。不过，这个女人确实是个祸根，祸根不除，云金山早晚要遭大难。
1: 郭老，您下个命令，老子们现在就弄死她。
3: 对，坐下，都给我坐下。
2: 啊，
3: 坐下。
0: 别激动，处置这个女人，硬来是不行的，大当家性子急。
4: 应来必然会导致内讧，这件事你们几个都不要插手，由我来解决。
5: 站住！
6: 干什么呢？
5: 啊，我想探监。探监？探谁的监？
6: 白仲甫，白老爷。
5: 什么意思？连这个都不懂，还想探监？仨大洋，我哥仨，一人一块。
6: 不然，你连这个门都进不了。我没钱。
5: 没钱？白仲甫是要犯，不允许探监。您走吧。
6: 我是重庆日报社的记者。记者？记了什么东西啊？
5: 记者就是写报纸的，就连咱县长都怕这个。<笑>原来是记者大人，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白仲甫他确实是要犯，我得向上级给您请示请示。
6: 好吧，我等着。
5: 您等着。
7: 有错，差了50块钱。呵呵，
5: 卢大团长，我段兴的账要是有错，我敢把这颗脑袋给你。担心啊，干嘛那么认真呢？没错没错，账目都对上了啊。咱们以后啊，每个月都到这对一次账目，啊。
7: 知道了。
8: 报告，
6: 进来。
5: 报告团长，外面有人看白仲甫。
6: 谁呀？是个女人，说什么什么记者大人。现在人呢？还在监牢外面等着呢。一个外乡人看白仲甫，
5: 把他赶走。
6: 是。
5: 哎，等等，他有没有说他是哪里的记者？我不清楚了，好像是重庆的。哦，对，重庆的。重庆。糟了，是不是谭志祥知道白家的事情？
6: 派人查老子的底，准备告老子一状了。他一个人来的吗？就他一个人。这个主意好，我立刻就去。
9: 哎，卢团长，
10: 到。
9: 怎么还不来呀？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10: 哟，他们来了！啊，就是您要见白仲甫啊？
11: 对，
10: 您是他什么人呢？啊，
11: 我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怎么不会连你也不让我见吧？嗨，
10: 我哪敢得罪大记者呀？小姐，请。
11: 没事，没事。
10: 老爷，起来喝口水吧。
11: 哎，喝口水。
10: 哎，慢着点。

0: 白老爷，白夫人。
1: 大记者，这都是要饭，有话赶紧说啊。
2: 姑娘，你是？
0: 我是重庆日报社的记者，我在采访的时候知道了你们的事情。
3: 重庆日报？啊，我还以为是志祥派人来了呢。
0: 白老爷，白夫人。

0: 你们有什么冤屈就给我说吧，我相信如果是冤案一定会有昭雪的那一天。
1: 姑娘，我们是冤枉的呀。
2: 你咳嗽什么？你吓不倒我，我是快死的人了。姑娘啊，你听我说，云锦县县长贪赃枉法，选国大代表的时候他营私舞弊，为了让那个袍哥老大当上代表，他不惜栽赃白府，陷害我白政府，他封了我的将，抓了我的人。
1: 老爷，你慢点说，慢点说。
2: 没事。
0: 白老爷，您放心，您说的我都记下了。
3: 大记者，探监时间到了。
1: 姑娘，我们的话你一定要带到啊。
0: 您放心，我一定会带到。
1: 拜托。
2: 天有眼，天有眼呐。
3: 老天有没有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大记者，就这么走了？
0: 这个地方肮脏不堪，多待一分钟都觉得恶心。
3: 请吧。
5: 上班了，快上班了，上班了！
6: 喂喂，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5: 先生快上班了，齐文同志，哎，先生，
7: 哎，来
5: 来，上班了，先生，齐文，给我一个，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是，卑职无能。进来。
9: 站长，您找我。
8: 农村日报的报道你看了吗？
9: 啊，我看过了。
8: 我真想一枪毙了他。
9: 站长，不就是一个蛇犬，一个抓花子当壮丁吗？有那么严重吗？
8: 不严重，这简直是往总统脸上抹黑，让他在美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9: 要不把他抓起来？
8: 不能抓。这个事儿不是简单的新闻事件，背后一定有共党唆使。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靠近孟天然，查出背后的事。
9: 是。
10: 陈天军，到！马上到重庆日报，把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给我抓起来。这种报道还能见报？法无天伦！
11: 金座息怒，这篇报道我看过了，这记者是孟小姐。
10: 嗯，
11: 金座，其实这件事儿不怪孟小姐，是云锦县政府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10: 给我接云锦县赵县长。云津县蛇选国大代表抓乞丐当壮丁这件事有吗？你这个县长想不想当啊？
12: 卢飞长，你这团长还想不想当了？
13: 县长啊，如果我们不这么干，我实在完不成抓一千个壮丁的任务啊。
12: 这事儿你怎么做我不管，可是这事儿已经传到重庆方面去了，人家已经在报纸上登出来了。不但是孟军长要枪毙了我，就连陆专员也要杀了我。这事儿你马上给我处理好，处理不好我撤你的职。
13: 嗯，县长，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12: 马上放人呐。
13: 都放了？
12: 都放了？都放了，壮丁事儿怎么交差啊？
13: 那我该怎么办？
12: 老的少的，那些不顺眼的都放了，其余的留下，不然

0: 别误会，我可不是喜娘子，我对白小姐没有非分之想。哈，我就是路过，顺便看看白小姐的镖法练得怎么样了。这不犯债规吧？
1: 喜娘子她怎么样了？
0: 你放心，她死不了，她还得念白小姐的好呢。要不是你替她求情，恐怕。 他十个手指头都被大当家给剁了。哎呀，城里来的跟我们山里的就是不一样，说话呢还斯斯文文的，怪不得大当家那么器重。哎呀，我就是粗人一个，啊，这饭吃多了嘛，但屎就多了，这会儿肚子又疼了，失陪了。

0: 我打算回云津一趟。好，你回云津正好可以把你岳父的事情处理一下。云津那边有传言说这个案子是你揭发的，这就更能说明是有人在栽赃，所以完全有可能翻过来。
1: 怎么可能这样呢？
0: 这样好啊，至少这个传言对我们是有利的。
1: 那你想过我的感受吗？我该怎么办？
0: 志祥，你冷静一点，你是个共产党员，别忘了你身上的担子。 为了避免孟长忠起疑心，你最好让孟长忠自己张口，派你去云津。

0: 哦，你在这儿呢，
1: 请坐。
0: 走。小姐呢？
2: 小姐不在。
0: 去哪儿了？
2: 小姐昨天一晚上都没有回来。
1: 嗯，啊，她去云锦了。
0: 云锦？哦，对对对。她不去云锦，怎么写那篇稿子呀？不对啊，稿子都见报了，她怎么人还不回来呢？
1: 啊，听报上的人说，说她没有回重庆，还留在云锦写其他的稿子。
0: 胡闹！云锦是个什么地方？容得下他在那儿折腾？志强，
1: 哎，
0: 马上带人去云锦把田人接回来。
1: 是，嗯，
0: 还有，带上我的公文，代表我全权处理那岳父的事情。
1: 谢军总，
0: 能做的我都帮你做了，能不能翻案，就看你自己了。
1: 是，
0: 还有，保护好田人。不能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0: 们叫什么啊？
1: 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0: 我哪知道，一定是你自己犯了事儿。哎，
1: 我要找你们县长，让你们县长来见我。
0: 哟呵，一个小女子口气倒不小，还要找我们县长，待着啊！
1: 哎，我是48军孟长忠孟军长的女儿，你们胆敢非法关押我，就不怕给自己找麻烦吗？

0: 还四十八军军长孟尝忠，认识孟军长的人多了啊，我就是在他手底下当过兵啊，你凭什么说你是孟军长的女儿啊？
1: 你找到他不就知道了吗？
0: 我去找他，我呀，我还是睡觉去吧。我，
1: 回来，你回来，我是孟军长的女儿，你回来呀。
2: 卢团长，你要是再不把白仲甫杀了，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呀。
3: 不是我不想杀他，是现在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2: 怎么会复杂呢？
3: 听说邓主席都打电话来过问了。
2: 这话都是您自己说的，不是说马上他就下来了吗？
3: 哎呀，没那么快。
2: 那你得赶紧想办法呀。
3: 办法倒不是说没有。
2: 什么办法？
3: 有钱能使磨腿鬼啊，马三爷可以打通南京的门路。
2: 那有多少钱？
3: 哎呀，
4: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6: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7: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8: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统统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9: 美味更营养。
8: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一年四季都能吃。
4: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

0: 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上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7: 1000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9: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

0: 而吃再多也不怕。
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4: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行。
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啊？
1: 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2: 我哪知道？一定是你自己犯了事儿。哎，
1: 我要找你们县长，让你们县长来见我。
2: 哟呵，一个小女子口气倒不小，还要找我们县长，待着啊！
1: 哎，我是48军孟长忠孟军长的女儿，你们胆敢非法关押我，就不怕给自己找麻烦吗？
2: 还48军军长孟长忠，认识孟军长的人多了啊，我就是在他手底下当过兵啊，你凭什么说你是孟军长的女儿啊？
1: 你找到他不就知道了吗？
2: 我去找他，我呀，我还是睡觉去吧。我，
1: 回来，你回来，我是孟军长的女儿，你回来呀。
3: 卢团长，你要是再不把白仲甫杀了，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呀。
4: 不是我不想杀他，是现在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3: 怎么会复杂呢？
4: 听说邓主席都打电话来过问了。
3: 这话都是您自己说的，不是说马上他就下来了吗？
4: 哎呀，没那么快。
3: 那你得赶紧想办法呀。
4: 办法倒不是说没有。
3: 什么办法？
4: 有钱能使磨腿鬼啊，马三爷可以打通南京的门路。
3: 那要多少钱？
4: 哎呀，没有10根金条恐怕弄不下来呀。
3: 好，10根就10根，只要能让他白仲甫死。
5: 团长，团长，团长，
3: 出大事了。
6: 出什么大事？还能跑这里找？
3: 那
6: 什么来？这有屁放。
3: 关在小监牢里头的那个女人说她。她是孟长忠的女儿。
6: 你确定她没撒谎？
3: 我不知道，可看样子是真的。
6: 完了，完了，完了！你这下可捅马蜂窝了。她不就是个报社记者吗？怎么又变成了孟长忠的女儿了呢？
5: 是啊。他在白仲甫面前也没说什么，就说自己是个记者。我们还以为他跟谭志祥、跟重庆警界没有什么瓜葛，所以才放心的把他抓起来的。
6: 短信啊，瞧你给我出的馊主意，你把我害死了。
4: 我得赶紧想办法。
3: 想办法？您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6: 我去给孟小姐道歉，我磕头都行。
4: 晚了，
6: 晚了。
3: 您别忘了，这个孟小燕已经见过白仲甫了。
6: 这都怨你，你说让我查那个女人底细，我才让她跟白仲甫见面的。现在倒好，连白仲甫的冤案她都知道了，你让我怎么办？
3: 卢团长，卢团长，办法也不是没有，但是如果出什么意外，你可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我的身上。
6: 哎呀，你说吧。哎呀，出去！
3: 是是是是。咱们云津县的土匪多啊，
4: 是多。
6: 什么意思？
3: 这孟小姐孤身一人被人抓起来，谁也没有看见，你也没露过面。一旦孟小姐出过什么事情，咱们可以把她全推到土匪的

0: 锦娘子，你别怕，手还疼吗？不疼，不疼。嗯，这是黑狼藏的刀伤药，拿回去用吧。
1: 我不要。你拿着吧。
2: 站住！你干什么呢？
3: 大当家，我可什么都没干。
2: 没干，你跑什么呢？

0: 还是躺在自己床上舒服。好，我走，你别这么看着我。你坐下。
1: 有什么吩咐啊？你还是放我下山吧，我再想别的办法救我爹娘。
0: 怎么了？你不相信我能救出你父母啊？
1: 我信。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你言出必行。可我不想因为我伤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和气。
0: 这事和你没关系。
1: 有关系。我能看得出来。从那个国老还有云里浪的眼神里。
0: 我知道他们都想杀我。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任何人不敢动你。你别这么说，我也怕等你弟兄们想通了，我爹我娘就快没命。如果实在跟他们说不通，就只能咱俩去劫狱了。劫狱？对，就咱俩。
2: 哎呀，吴处长、谭处长，嗯，欢迎大家光临啊！啊，
3: 卑职罗队长，
2: 欢迎，来，请，里面请。

0: 走吧，大记者。
1: 去哪？
0: 去一个地方。
1: 你不说我不去。
0: 去见白政府通匪的证据，免得你的大记者冤枉了我们云军县嘛。
1: 真的？
0: 我一个大营长怎么能骗你呢？
1: 好，我跟你去。
0: 走吧。
2: 县长大人。
3: 谭主任，请坐。
2: 县长大人。哎呦，这位就是谭长官吧？哎呀，谭长官，你是云京人，但长期不在云京，未曾蒙面，却是久仰大名啊！幸会幸会。
4: 卢探长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啊，幸会。
2: 哎呀，谭长官，要不是因为有你岳父的认罪书、证人证词，还有通匪现场的照片，打死我都不会相信，段老爷会通匪。

0: 看完案卷，觉得此案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1: 陆探长，这个土匪是死后被人移进白家厢房的。
0: 你为什么下死论断呢？
1: 你想想看，如果他是死在白家厢堂，他的身体一定是卷曲的。可从照片上看，他的身体可是僵硬的，由此可以证明，他是死后被人抬进去的。你看看，
2: 这个案子疑点重重，我们要把人带回去重审。
3: 哎，这个事情有点重大，我得请示陆专员。
2: 那就请马上打电话吧。
3: 好。
4: 给我接陆专员。陆专员，四十八军特派员认为白宗甫的案子有问题，他们要把人带到重庆去。好，我知道了。谭处长、吴处长，人你们可以带走了。
1: 谢谢。啊，海检私事呢，想麻烦贵县。
4: 请讲。
1: 这是军长的千金孟天然小姐来贵县采访的，已经多时了，不知道贵县是否知道她的消息。
4: 最近没听说有人来采访啊。卢团长，
0: 哟，
4: 有没有人见过孟小姐啊？
0: 哎呀，北区也没见过呀，要不我派人去查查。
1: 如果有她的消息，请马上告诉我。
0: 是，
2: 一定要保证孟小姐。

0: 这是公文，我过来提人的。你等一下，我去提人。
1: 志祥，志祥，志祥，要不上车吧？慢，哎，韩长官，
2: 什么意思啊，卢团长？哎呀，
1: 刚才赵县长接到省里电话，说人不能让您带走。
2: 接的省里电话，我可是带的邓主席的亲笔信过来的。哎呦，
1: 这你不知道了吧？邓主席已经被撤职，新任省主席是王林吉，王主席。
3: 志祥，
4: 志祥，
3: 志祥，
4: 志祥，
3: 志祥，
4: 志祥。

0: 志强，
1: 志强，你终于回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走啊！
2: 家里所有的人，就连丫鬟和佣人，都没有一个会相信老爷通匪的呀。在你走的那天夜里，卢飞常到了咱们家的香堂，找到了钻地龙尸体，全家人都傻眼了。
3: 你信吗？
2: 我怎么会相信老爷会通匪呢？可是老爷喜欢古玩字画，这是全县人都知道的事情。我估摸着老爷可能是不知道钻地龙是土匪，才从他那儿买东西的。
3: 真的？
2: 真的呀，志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你带着兵去抢人吧。
3: 我现在手上哪有兵？小月呢？
2: 小月给土匪抓上山了。
3: 怎么这样？他扯你回云京了吗？
2: 我们俩是一起被抓上山的，我费了好大劲才逃下来呀。
0: 哎，谭少爷，你去哪儿啊？
3: 云金山。
4: 走这么两步就累了，
5: 这到底要到哪儿去？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去找白仲甫通匪的证据。
5: 找通匪的证据还要上山啊？
4: 哼，一看你就是没出过门的大小姐啊，连土匪在山上你都不知道。怎么，打退堂鼓了？
5: 谁打退堂鼓了？走，
4: 走。

0: 好了，您别劝我了。下山救人这件事情，我铁定了。要是弟兄们不跟我去也没关系，我就自己带白小月下山去干。万一我要是回不来，这山寨就归你了。
1: 唐班长，
2: 你以为我想做大当家？
1: 我是快入

0: 土的人了，没啥想头了。唯一的奢望，就是希望您能好好成个家，带领山上的弟兄们奔个好前程。你好生想想，为讨一个女人的欢心，拿这么多人命不顾，这到底值是不值？
1: 老三家，老三家。
2: 起来，神让我告诉您，山下来了一个国军的处长，说要跟您做一笔军火的买卖。
3: 怎么做？
1: 他要白小姐。
2: 这个人叫什么？
1: 叫谭志祥。
3: 谭志祥，自己送上门来了。我看他是脑子摔坏了吧？
0: 老当家，我倒是劝你考虑这笔买卖。

我是十八军作战处处长谭志强，拜见大当家的。幸会。自古兵匪不同道，谭处长如果想和匪盗做买卖，那就要遵守道上的规矩，先迈过门栏，胜过手中的响鞭子。

0: 不错，你这镖法快改成大当家了。你有什么事儿吗？我今天来可不是跟你吵架的，我是奉黑狼的命令送我下山的。
1: 送我下山？你不信呢？
0: 一个时辰前，大当家收到传报，说48军有个姓谭的军官，为了你父母的事儿要和他交涉，他立马定好了地方。现在又飞鸽传书过来，让你下去。你要是不信我的话，我就让别人带你去。
1: 不，我信，我跟你去。

0: 现如今这个当兵呢，穿的是黄狗皮，戴的是乌龟壳，欺的是老百姓。
1: 大当家的，一看就是性情中人。我相信，我们有机会能成为朋友。
0: 你我不是一路人，朋友这辈子是不可能了，等来世吧。
1: 我给你四挺机枪，20000发子弹，把白小月放了。
0: 老子疯了你！
1: 老话说得好，来的全是客，就算是不速之客，那也是客，对吗？
2: 说得好。
1: 什么意思？大当家的想用这种方式才能发财？
0: 必须定胜负。老子是天生土匪，你是职业军人，我今天要看一看。谁的手快？
3: 现在离云金城已经够远了，估计他们听不到枪声。
4: 还要走多远？
5: 就在前面林子里，马上就到了。
4: 好。

0: 你这是让啊！
1: 我忘了，回去拿。
0: 站住！段兴啊，看你心不在焉的样子啊，想什么呢？
1: 我本来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可是您眼睛就长在大洋上，除了钱您什么都看不见。<笑>
0: 那是，你要给我弄一屋子大洋，我死在里头我都乐意呀！
1: 这人命都没有了。 还拿什么享受大洋啊？你，
0: 行，
1: 不要大洋了，
0: 不要，要金条。<笑>
1: 说什么事儿？谭志祥上山了。
0: 什么事？上哪个山？
1: 云青山，去救白小月了。怎么了？哎呀，
0: 吓死我了！
1: 卢团长，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0: 我不是瞒着你，两
1: 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陆探长，佩服。哎，你说这次谭志祥上山，能不能把白小月带回来？黑狼的脾气我是知道的，白小月是他的宝，谁想要动他的女人，除非把整个云金山给铲平了。 一个小小的谭志祥敢孤身上山要人，哼！我看他的胆子比脑子还大。就凭云金山和官府的仇恨，谭志祥这次去，恐怕是有去无回了。
0: 这我就放心了。省得谭志祥啊去监狱找白忠夫是大话透气，我还得想办法应付。这下好了，谭志祥自寻死路。那个。
1: 姓孟的小姐死到临头，他不知道。他们俩一死，咱们俩的心头大患就彻底没了。万营长能把这事办好？
0: 一个大男人还带着把枪，我就不信杀不了姓孟的女人。
1: 好，我这就回去拿这个月的月营，为您庆功。
0: 好小子，等万营长杀了那女人回来以后，咱们俩喝酒去。
1: 好。

0: 你想杀我？是你自己找死的，放着好好的重庆就待，跑到云津城瞎闹。你知道杀了我的后果吗？
1: 我只知道是土匪杀了你，跟我没关系。
0: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我这儿有一张银行的银票，你拿去给你老婆孩子买点东西。
2: 你别耍花样啊！妈的，站住！黑狼！
3: 我喜欢你，我们订婚吧，
0: 小姐。我不是什么小姐，我是山里的土匪。哼，
3: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咱们还有事儿呢，快点走吧。
0: 两位小姐，我迷路了，能告诉我重庆的路怎么走？我必须马上回到重庆，我有重要的事情。
3: 你来吧。

0: 你一直往下走，有条大路，你就在那儿等着吧。那有长途车。
1: 这怎么着？你还打算让我们送你啊？你有你的事儿，我们还有我们的事儿。
0: 给，去吧。
1: 谢谢。
0: 可真多余，你是不是认为咱们山寨马特多呀？走吧，去找大当家。

0: 谭志强，我实话告诉你，白小月已经答应嫁给我，你出卖了他爹，他现在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他怎么可能跟你走？还不明白？
1: 把他留下吧。站住！咱们是不是走错路了？怎么越来越不对呢？你觉得这景色美不美？
2: 嗯，还行。
1: 你要是觉得这美的话，那我今天就把你留在这儿。你什么意思？ 白小月，我和你说实话吧，我今天不是奉命送你下山的，我是奉命送你上西天的。前两次我是想杀你的，可是你命好，我都没杀成。这次我还真没想杀你，可是山上真正掌舵的人他想杀你，所以你也不能怪我。
2: 是国老吧？
1: 你真的很聪明。 是国老，国老觉得你不死就会害死大当家，国老可是把大当家当亲儿，所以你今天就必须死。
3: 大当家，快来救我！白小月，你死定了你！

0: 大官家，这位长官，您有什么事儿？啊，这不说话。啊，好。这个人真没见过。真的吗？您想啊，孟军长的女儿，我怎么能见得到呢？
1: 可我怎么听说？
0: 在云京城里，你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啊。京城进出县政府保安团，这云京城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您太抬举我了。您想啊，这孟小姐到云京城来是来暗访的，她又怎么会随随便便的就让人知道她真实的身份？再者说了，这云京城里每天进进出出这么些个人，我一个生意人。
2: 总不能问人家您从哪儿来呀，到哪儿去？
0: 好了好了，我暂且相信你啊。那要没什么事儿，段某先告辞了。
2: 前辈，
0: 怎么，您还有事儿？
2: 谭志祥，你总该认识吧？
0: 啊，志祥啊，志祥，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呀。
1: 哼，你是个聪明人。
0: 不觉得在云京这个小地方委屈你了吗？
2: 您太抬举我。怎么，志祥他出了什么事儿了？
1: 谭志祥，他最近回来过云京吗？
2: 回来过。
1: 他回来都干了些什么？
2: 他回云京城，还不就是为了回家探探亲吗？
1: 你没说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

0: 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段大管家，这位长官您有什么事儿？啊，这不说话。
1: 这个人真没见过，真的吗？您想啊，孟军长的女儿，我怎么能见得到呢？可我怎么听说，在云京城里，你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啊，经常进出县政府保安团，这云京城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您太抬举我了。您想啊，这孟小姐到云京城来是来暗访的。
0: 他又怎么会随随便便的就让人知道他真实的身份？再者说了，这云京城里每天进进出出这么些个人，我一个生意人总不能问人家您从哪儿来呀，到哪儿去？
2: 好了好了，我暂且相信你啊。
0: 那要没什么事儿，段某先告辞了。
2: 前辈，
0: 怎么，您还有事儿？
2: 谭志祥。
0: 你总该认识吧？
2: 志祥啊，志祥，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呀。哼，你是个聪明人，不觉得在云京这个小地方委屈你了吗？您
0: 太抬举我。怎么，志祥他出了什么事儿了？
2: 谭志祥，他最近回来过云京吗？
0: 回来过。
2: 他回来都干了些什么？
0: 他回云京城，还不就是为了回家探探亲吗？
2: 你没说实话呀？我说的都是实话呀。这个人，你见过吗？
3: 没见过，真没见过，
4: 真的没见过。
0: 哦，但是他身上穿的这个军装，跟志祥那天回来穿的衣服，好像是一样的。你确定？
4: 真的是一样。
0: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走的？
4: 志祥是3月初8回来的，3月初9走的。
5: 谭志祥，你死定了！哎，
6: 三妹，三妹，
5: 大当家，您回来了啊！白小姐去哪儿了？
6: 她上山了。
5: 她下山了？
6: 啊，不是您让她下的吗？
5: 谁说让她下山的？
6: 大当家。
5: 你别怪牛娃子，下去。哎，是我说的，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资格让他下山？
6: 大当家，我这是一心为你好，
3: 用不着为我好。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我不管白小月是丁下还是杨上，我不管她天下还是恶魔，我就是爱她，我就要娶她做压寨夫人。就算她把我克死，我自己愿意。你管不着，
6: 狼娃子。 你给我听好了，你现在已经为这个女人走火入魔了。你若不是大当家，我才懒得管你的事。可是，既然你是一山之主，你就得有个一山之主的样子。我有没有一山之主的样子，用不着你说。老王子。
5: 你要上哪儿去？
6: 我要去找我的女人。
5: 我实话跟你说，你永远也见不着。

0: 你的女人啊。
1: 你什么意思？
0: 老朽已经派人把她杀了。
1: 你真的派人把我的女人杀了？
0: 对。
1: 派哪个兄弟去？
0: 大馒头尖儿。
1: 他早就想杀我了。现在你们都如愿以偿，你杀死了我的女人，无命偿命，今天老子也干死
2: 你！站住！站住！不能开枪！不能开枪！
0: 不能开枪！
3: 不能开枪！
2: 不能开枪！
0: 老王，我已经是年近古稀之人，早就活够了，啥时候死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可是我要对你说句掏心掏肝的话，今天我不想死在你的手上，不是我怕死，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让你背一辈子的良心债，更不愿意因为我让你失去和你同生共死的种兄弟。
2: 老家，你不能杀过了，
4: 不能杀过了，不能。
5: 这是这两个月的盈利。
6: 哎呀，段兴啊，你真是我的财神菩萨呀！
5: 您知道就好啊。好在那天谭志祥跟白政府没有说上话呀，要是白政府把孟天然的事情告诉谭志祥，那咱们就都得死。卢团长，您要是再不把白政府弄死，恐怕您以后再也没命销售这些金子了。
6: 怎么？你不相信本团长的能力？你看看，这是什么？
5: 团座果然老谋深算。
6: 不是我厉害，是金子厉害。王灵基一直想挤兑邓锡侯，只不过他在江西任上，鞭长莫及马腹啊。
5: 那现在，我们的敌人就只有谭志祥一个人了。他一天不死，我们一天都不得安宁。
6: 对于他，我至今是毫无办法呀。
5: 这样吧，你给我一杆长枪。
6: 你要长枪干什么？
5: 谭志祥上了云金山。你说他会不会被土匪打死呢？
6: 你个鬼娃娃呀，一副鬼心肠。

0: 大当家，你别这么难过了。我姐姐到现在还没有回山，兴许白小姐还没有死。为什么？我真觉得白小姐不会那么容易就死了。你想想，我老说她的命很硬，连大当家都镇不住她。 我姐姐又怎么能收拾得了他呢？
1: 你说的有道理，他不会死的。

0: 小姐，慢点，你没呛着。
1: 裴然，怎么了你？爸，怎么成这样了？志祥没找着你吗？
0: 志祥去云锦了。
1: 他没找着你？我被他们关在监狱里了。
0: 他们？谁啊？
1: 云锦县的监狱，是个营长，姓万。
0: 你去监狱干什么呀？
1: 我去探访志祥的岳父岳母。哎，爸。
0: 据我调查，这是个冤案。
2: 冤案现在为管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好，你先休息，这事儿你就不要管了啊。兔崽子敢关押我的女儿，你没说你是谁吗？
1: 我说了，他们不信。
2: 吃豹子胆了。来人，哟，通知陈天宇，特务营集合。
3: 是。
4: 快，赶紧，你们上车。
1: 准备什么？
4: 你怎么来了？
1: 带我去云京，去救志祥。
4: 这……
1: 啊，你放心，我是经过爸爸同意的才来的。快走吧。
4: 那好吧，我们上车。
1: 好。

0: 干什么？哎呀，我肚子疼，
1: 肚子疼，
0: 不会吧？
1: 哎呦，告诉我，白小姐在哪？
0: 白小姐被国老带了山上去了。

你怎么不杀了我呀？为什么要杀你啊？来，我扶你起来，站起来走走。我们得想办法，知道吗？我们不能死在这儿。慢点，腿怎么样？啊，这没事吧？ 杀了我，一个人能出去吗？出不去你就得死在这儿。

0: 没事吧，你怎么来了？本来是要去银津县的，可我们在路上接到通知，军座和赵县长通过了电话，知道你上山去救白小姐，所以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部分人上来救你。
1: 谢谢。
0: 志强，我们回重庆吧。
1: 不，我得回云津一趟。
0: 你不用回云津了，军座已经和新上任的王主席通过了电话，王主席答应过问你岳父的案子，其他的事情军座已经通知吴处长全权处理了。
1: 不，我还得回去一趟，孟小姐还没找到呢。
0: 孟小姐回来了，她被云津县监狱的营长关押，差点丢了性命。
1: 回来了。
2: 弄不好，我姐姐真的送白小姐下山了。
3: 嫂，不在这转了。下山，走。
2: 走。
4: 来人！快来人啊！来人！你们几个偷懒的快点！
5: 确实是万营长。
0: 赶紧，赶紧，快！
5: 万营长，
4: 快，
5: 赶紧看郎中。
4: 好，送我回团部，
0: 回团部，
5: 快，
4: 快点。

0: 你干的好事儿。
1: 我就不知道干了什么好事。
0: 你明知道孟小姐的身份，还把她关在监狱里，居然还想把她处死。孟军长要押你去重庆。
1: 救命啊，吴长官！吴长官，救命啊！我确实不知道啊，吴长官，你救救我呀，吴长官！吴长官，
2: 排长，救命啊！我下山的时候遇到狼了，我在山上躲了整整一宿。排长，快给我找大夫，快快快！哎，轻点，轻点！排长，排长。班长，我还以为我回不来了，我是从山上爬下来的。
3: 怎么弄成这样了？
2: 还不是那个姓孟的女娃。
4: 什么姓孟的女娃？
2: 啊，不就是刚开始说自己是记者，是到后来，我
4: 记者，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啊！哦哦哦哦！对，都是我，是我。好啊！你敢私自扣押孟军长的女儿？
1: 吴处长，都怪卑职管制不严，请吴处长撤了卑职的职。
2: 哈哈哈哈哈！卢团长真是能干啊，这么快就把元兄给正法了。啊，孟小姐已经安全的回到了重庆。再说，卢团长也是一时疏忽，被属下蒙蔽了。虽然有错，但也不至于丢了差事。
3: 我会在金座面前给您美言的，把枪收好。党国还有太多的事儿需要你效劳了。
0: 卑职多谢吴处长再造之恩，卑职是永世不忘了。

打南站回来了，啊！来，给我，来，给里面坐着。哎，慢点，慢点，别。前面有一个门，你去推开那个门，看能不能出去。你算是等了，慢点。

0: 这是什么地方啊？那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老鼠王墓吧。啊，钻地龙就是因为这个墓的秘密跟大当家闹翻的。
1: 不然就不可能有三当家被套的事儿，也不会有你爹通匪的事儿了。
0: 你当时在白府，你认为我爹真的通匪吗？
1: 三当家是从大。

0: 他是从那个小船上逃出去的，他腿都被打断了。你家当时在办喜事，他不可能从前面爬进去，更不能翻墙过去的。
1: 你是说，有人把他弄进去的？
0: 对，而且是死了以后弄进去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他死在香岸。

0: 怪不得三娘家要跟道大家闹翻呢。蜀王玉玺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吧？肯定是。你看那些死人，就知道肯定是分赃不均，互相残杀，最后只剩那么一个人，拿着玉玺逃出去了。我知道了，肯定是你们云金山寨的第一位寨主。 这儿的财宝不能是我们富得流油了，可惜今天我们只能死这儿了。好像是有风，那边好像有个通道，
1: 走，过去看看。
2: 大当家，这方圆十几里的几个小镇，我都找遍了，没发现两个人。我敢肯定，他们俩肯定没下山。要是下山，不可能逃过我的眼睛。
3: 小范总监，你说呢？
4: 我说，既然他们不在这儿，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们还在山上，另一个是。
3: 他们从后山走了。嗯，走，回山。哎，
5: 大当家，天马上黑了，明天再走吧。
3: 大当家，小心点啊！
6: 大当家回来了，
3: 大当家，你回来了？
7: 大范总监回来没有？
3: 没有啊。
4: 要不，两条走走试试。不行，这是防盗墓的迷道，要是走错了，就再也出不来了。那怎么办？那就只能碰运气了。要死就死吧。
8: 在叫啊！好像是狼叫。
4: 有狼，那就有出口。对，
8: 哎呀，太好了，我们有救！救！救！走，
4: 在那。

0: 老妈，能给我们点吃的吗？你们，你们是过路的还是要饭的？我们是过路的，被土匪给抢了。哎呀，他们没把你拉上山，就算你们命大，都是可怜人。
1: 没事，吃吧，坐。来，来，谢谢。
0: 吃吧。
1: 婆婆。
0: 你们家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哎，家里哪有人了？两个儿子被抓丁抓走了，三四年了，也不晓得是死还是活。前几天老头子也生病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就靠这些红薯活命，不干活咋行？

0: 妹子，你这姐姐咋了？伤了还是病了？伤了，被土匪打伤的。你们这样走路太艰难了。你要是不急着赶路，就到我家住两天，等你姐姐伤好了再走。谢谢伯伯了，不用谢。
1: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 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 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哎，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
4: 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
3: 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
1: 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

0: 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听一次命令，想起你们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此次荆门大捷，
6: 这是对民心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美。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全国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今天上午，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等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以及当年发行的票据。
1: 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0: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展览精选馆藏珍贵文物、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展品涵盖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等。
2: 这些革命文物之前的时间要比较长，它带给观众的这个冲击力是比较强的。作为讲解员，特别希望观众在参观之后不仅仅是知道这段历史，更是要真正的记住这段历史。
0: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内蒙古各地也积极组织各种纪念活动。乌兰察布启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全民国防教育集中示范活动。全市军地干部职工、师生、社区群众和民兵代表走进商都烈士陵园，了解吉鸿昌、莫杰等烈士事迹，重温革命历史。在吉宁一中钱学森事迹展览馆和吉宁战役红色纪念园，大家参观珍贵史料、老照片，沿红色步道重走长征路，感悟信仰力量。
3: 依托红色资源开展国防教育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传承红色精神，凝聚民族团结力量。
0: 内蒙古台报道。金秋时节，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培育的1000万株宝珠草莓苗订单不断，每天都有5000株优质草莓苗从这里出发奔赴全国各地。
4: 走进准格尔旗苗家滩社区育苗基地，整齐排列的育苗盘里，一株株宝珠草莓苗嫩绿饱满，长势喜人。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草莓苗带着机制托完整挖出，最大程度保护幼苗根系，保证种苗成活率。采摘好的草莓苗会第一时间送入冷库进行低温保鲜处理，通过专业的打冷工艺锁住幼苗活性，让每一株外销的草莓苗都保持鲜活健壮的状态。
5: 我们能降低草莓在箱内的呼吸作用，能减少它的营养损失，能更好地保持这个草莓苗的新鲜程度。
4: 不止苗家滩社区，12连城乡兴盛店村的200万株宝珠草莓育苗区也是一片忙碌，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

0: 不稳地开展起锚、筛选、装箱等工作。一辆来自北京的冷链货车满载66700株宝珠草莓苗销往外地市场。
1: 自从这个中铁工这个公司过来，他们在推荐这个宝珠草莓，我就种的这个宝珠草莓，去年我一胖就卖了75000。
0: 2026年，准格尔旗标准化种植宝珠草莓1000亩，培育宝珠草莓苗达到1000万株，分布在全旗4个育苗区域。当地培育的宝珠草莓苗抗病性能突出，能够抵御红蜘蛛、白粉病等常见病虫害。结出的草莓口感香甜，果肉紧实，硬度高，深得全国各地种植户喜爱。内蒙古台报道。
2: 连日来，呼伦贝尔市251万亩油菜次第成熟，迎来全面收割期。一望无际的田野铺起金色麦浪，遍地是硕果累累的丰收图景。趁着晴好天气，当地各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在田间全面展开。
0: 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连农牧场，连片的油菜长势喜人，饱满的角果挂满枝头。田野间，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作业，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省时又省力。目前，拉布大连农牧场的油菜秋收进度已经过半。
3: 当前我们秋收工作已经过半，秋收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我们通过合理调配机车，昼夜抢收，保证颗粒归仓，圆满完成秋收任务。
0: 作为呼伦贝尔油菜秋收的核心区域之一，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今年共种植14.23万亩油菜，为保障秋收有序开展，农场统筹调配了188台农机设备，采用分段割晒、连片推进的收割模式，优先采收成熟度达标的地块，稳步推进秋收工作。截至目前，当地油菜收获进度已达54.3%。
4: 我们全程精细化管护油菜田，让油菜籽粒颗粒饱满，出油率高。眼下顺利开镰收获，一年的辛勤付出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收成。
0: 作为国内重要的油菜主产区，目前呼伦贝尔市油菜收割面积已达130万亩，全市秋收生产平稳有序。内蒙古台报道。
2: 2026年京津冀蒙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会9月19号上午9点将在呼和浩特、包头两地同步启动，现场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业。呼和浩特会场涵盖电力能源、人工智能、文化创意等行业，并设技能充电站、可预约无人机、AI 应用等免费培训。包头会场涵盖能源装备、稀土新材料、现代制造、数字经济等行业，现场同步开启直播带岗。
0: 记者近日从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了解到，8月4号，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提高贷款额度、贷款不再受账户余额限制等举措同步落地。截至9月14号，中心新增贷款378笔，约2.64亿元，为957个家庭办理装修和更新改造提取约1.08亿元。与此同时，今年3月出台的提高租房提取额度，以及支持提取用于取暖费、物业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和契税的政策，经过近半年运行，也已见成效。截至9月14号，租房提取10844笔，增加约5693万元，物业费、取暖费提取分别超1000笔。9月16号，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落成，这也是全区首个苏木镇全覆盖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阵地。正镶白旗各个苏木镇将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每年向辖区农牧民、师生、干部群众放映近100场民族团结题材的公益影片，将放映站打造成为农牧区开展政策宣讲、文化惠民、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窗口。
2: 这个中秋假期，小朋友们有一场特别的奇幻冒险。内蒙古博物院重返远古世界奇妙夜研学，等着小小探险家来打卡。走进远古展厅，就像穿越回10000年前，潜入神秘的古生态海洋，亲手分辨实验化石的真假，探寻生命最初的秘密，再去追踪中生代巨兽，寻找查堪诺尔龙留下的蛛丝马迹。最让人期待的是博物馆夜

0: 宿体验。夜幕降临，孩子们留宿展厅，伴着远古巨兽的身影入梦，在沉浸式探秘里度过独一无二的中秋夜晚，收获不一样的成长回忆。内蒙古台报道。
1: 明明账户余额显示钱款到账，正要花钱的时候，这笔钱却凭空消失。不久前，北京的王先生就掉进了骗子精心布设的圈套，遭遇了境外支票假到账诈骗。那么钱到底去哪儿了呢？
2: 当时是八月中旬，我在网上看见有人发帖，说是想用港币兑换人民币。我呢，正好是有公司，我也需要大量的港币。当时就聊了几句，完了加的联系方式。
3: 随后，王先生与对方添加了微信，进一步沟通之后，他认为双方的交易需求高度匹配。
2: 他自称是咱们内地人，做这个海鲜生意，他有这个业务需求，要大量的人民币。我呢是有香港的业务，聊了几次呢，也感觉挺投得来的，就操作了。
3: 除线上文字交流外，双方还多次进行微信语音通话，电话里传来的生活声响进一步打消了王先生心中的顾虑。
2: 听到对方那边有小孩在玩啊，包括有女士的声音，他说是他的家人啊，我就觉得他还是比较靠谱的，聊的都挺好的，所以就增加了这可信度。
3: 真正让王先生放下戒备的是对方提出的交易方案。对方表示会先将港币打入王先生的账户，王先生确认账户显示到账后再转出等额人民币。然而，这套看上去十分稳妥的操作方式，恰恰是对方布下的陷阱。
2: 我其实第一笔的时候应该是20万吧，他先把港币打到了我的账户，完了呢，我再把20万人民币转到他对应的账户里边去。我也是先看到这个余额到账了以后，我才操作的。每一次都是他先把港币打到我的账户，我再把等额的人民币打到他的指定账户，就这么来回操作了6次。
3: 6笔兑换完成后，对方称自身换汇需求已经满足，双方就此不再联系。然而10多天之后，王先生准备动用公司账户资金时，意外出现了。
2: 9月初的时候呢，公司正好需要这个用钱，然后发现账户上余额不足。银行客服说当时确实是到账了，但是对方是用支票支付的，后来他又陆续把这些支票撤回了，我才意识到可能是被骗了。
1: 明明提示资金入账，账户余额却无故清零，这是典型的私下换汇骗局。骗子利用了境外支票可撤销、存在核账周期的规则，致使不少有跨境业务购汇需求的群众遭受财产损失。
3: 民警介绍，该类诈骗目标十分明确，留学生、出境旅游者、外贸从业者等有大额购汇需求的人群都是对方瞄准的对象。首先，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社交平台，打着个人换汇、帮亲友代转、优惠汇率的旗号发布信息，甚至通过银行、房产中介等渠道精准挖掘潜在目标。一旦有人表现出换汇意愿，骗局便正式启动。诈骗分子会使用境外支票完成存入操作，被害人的账户很快就会收到资金到账提示，账面余额同步增加，但这笔金额仅属于临时挂账，并非能够自由支配的可用资金。在银行完成24到48小时的核账之前，出票方有权撤回支票。诈骗分子正是抓住这个时间差，催促受害人尽快转出等额人民币至私人账户。
4: 骗子会以汇率马上失效、对方急用钱为由，逼迫你赶在核账期结束前把人民币转到他的私人账户。你转人民币，骗子撤回支票，万币直接消失。
3: 即便骗子不主动撤回支票，也有可能因为出票账户余额不足、票据信息有误发生跳票，资金同样无法兑付。等到核账周期结束，被害人准备支取资金时，才发现账户余额已经变动。因此提醒大家，涉及境外支票交易，必须确认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后再划转对应款项，切记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同时，警方提醒，私下换汇本身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协助洗钱，切记不要贪图汇率差价，不要帮陌生人代为转账，远离一切网络私下换汇渠道。
1: 9月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

0: 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
1: 方案明确，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在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方案也明确了项目准入门槛，只有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合适、医保基金风险可控的医疗项目才能够纳入目录。像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这类不属于疾病治疗的项目，还有疗效不明确、风险比较高的项目都不会纳入。
2: 北京时间9月16号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了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0: 近日，河南南阳市公安局宛城分局接到群众曹某报警，曹某称家中黄金项链、手镯等贵重饰品被盗，涉案价值6万多元。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侦查。
3: 经过技术员的勘查，门窗没有被破坏，室内呢打扫比较干净。
1: 结合现场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据曹某回忆，案发一周前曾有2名朋友到家里留宿，民警随即对这2名相关人员逐一开展问询排查。问询过程中，其中一名相关人员傅某某的多处反常行为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随后经核查，警方发现傅某某银行账户在留宿之后数天出现一笔来自金店的大额入账，其变卖的部分黄金首饰重量与曹某失窃物品的重量高度吻合，多条线索相互印证傅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办案民警随即来到其住处，并在其家中查获部分尚未销赃的被盗黄金饰品。
0: 9月16号，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集中发布了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
2: 发布现场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多个品种矩阵，首次展出500多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其中花瓣层叠成波浪形态的玲珑盏，颜色为纯正黑红色的夜精灵等月季品种受到广泛关注。截至目前，云南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已经培育超过1000个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株系。
0: 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当地科研团队也会在这时进入深山开展猴口普查。
1: 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的猴脸识别小程序，只需用手机对着个体进行拍照，与后台数据库进行比对，几秒钟就能给出结果。系统里同步记录了金丝猴的名字、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一次，对它的记录会更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今年这里的监测群新生了49只猴宝宝，比去年还多了5只。
0: 秋季来临，蛇类进入活跃期，提醒大家外出户外活动一定要谨防被蛇咬伤。
2: 每年9至10月，蛇类活动更为频繁，喜欢隐蔽阴凉的环境。市民在散步、户外劳作或活动时，应避开草丛、灌木丛和潮湿阴暗处，最好穿长裤和包裹性好的鞋子。
4: 一个是脱离蛇，一个要记清楚蛇，第3个被蛇咬的不大，紧接着户乱窜，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加速它毒液吸收。第4个清水冲洗，及时的，然后第5个尽快就医。
0: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强检你们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此次荆门大捷，
5: 这是对民心的极大鼓舞啊！
6: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7: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哎呀，丁爷，就是他，错不了。现在你能不能把主顾的下落告诉我们呀？
1: 破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0: 啊！
1: 你们把东西留下，等主顾发了赏金，我会让你们来取。请回吧。
0: 丁爷，这规矩是人定的，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互相给个方便。既然我们今天把东西带来了，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所以这主顾的下落我们今天也是非知道不可，请丁爷也给我们行个方便吧。
2: 放肆，怎么跟丁爷说话呢？还不快滚。
0: 哼，丁爷，要是今天您撂下我们的话，我们可真就不走了。丁爷，您要是今天不给我们行个方便，你自己就会不方便了。
3: 哎呀，都这个点了，红姐怎么还不回来呀？红姐，
4: 红姐，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5: 迅子也在桂林斋，为了躲他，多绕了一些路。
4: 怪不得钱经理说那些尿壶的主人是个女的。嗯，
5: 小青呢？
3: 还没回来。
6: 他跟阿黑没理由还没到啊。
4: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赖莲，
6: 嗯。
5: 小青以前在上海混的黑帮是不是叫万隆帮？
6: 好像是。
3: 怎么了？

0: 贾六爷，还记得我吗？本姑娘大名柳青，柳万龙，
1: 我义父。

0: 你就是柳万龙身边那个方婆娘。
1: 你，
0: 哼！万龙帮不是已经散了吗？
2: 没有散。当年师傅拿你当拜把子兄弟，可是你却吃里扒外，设计害了师傅。冤有头，债有主。今天，
0: 我们来给师傅报仇。
2: 二位，这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1: 你们是有所不知，我和柳万龙之间的恩怨，这不是你们这些小辈所了解的。我不想了解。既然我义父已经归天了，今天我们就送你去见他。有什么恩怨，你当面跟他说清楚。
3: 我们是谁不重要，我问你，刚才是不是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带着你想要的东西？现在人呢？
2: 走了。去哪了？拿着壶去找主顾了。
3: 主顾？主顾在哪？
2: 江湖规矩不能说。
1: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
2: 说说。这一壶的狠，没一壶的更狠。
0: 二位就打算在这儿杀了我？这地方是你自己选的，寒碜了点，凑合吧，啊！
2: 哎呀，你们知道吗？柳万龙当年害死了大哥，还侵吞了大批的财宝。
0: 我胡说！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
2: 柳万龙排行老二，我排行老六。那你知道？
0: 我们兄弟之间为什么自相残杀？
1: 我们不想知道。这老小子心眼不少，跟我玩猜谜游戏，老子不陪你玩。阿海，我们先收拾东西，带他走。
2: 青姐，你带他走还有咱俩什么事儿？
0: 红姐一心想知道这小子手里的名单。
2: 哎，
1: 我的车要报，但是红姐的事儿。
0: 不能耽搁，走吧。哦，原来你们已经不是黑帮的人了，是军统的，还是中统？管我们呢！过来！
1: 一会儿进去之后，干掉窦家风川，不要恋战。
4: 是是。
0: 跪下！
1: 今天我们就给师傅报仇了。青
0: 姐，你还犹豫什么？
5: 红姐，那儿我怎么交代啊？
6: 你，
5: 我们已经太莽撞了，带她走吧。你走吧。
6: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招谁惹谁了？还全是母的，你们又是什么人呢？
7: 说，刚刚谁来过？来了几个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5: 先是一男一女，再就是三个女的，都去范家宅了。
6: 坏范家宅！看来薰子已经带人去围攻小青和贾六了，咱们得赶紧去救他们。
7: 跟我走。我知道近道，带路走。

0: 你没事吧，小青？
1: 红姐，对不起。贾逢春呢？我在这儿。
2: 站住！
1: 过来，把他放下。
3: 把他交给红姐。青姐，我必须杀了他。
1: 把他放下，你听我的。
3: 阿黑，把贾逢春交给我们吧。过来，把他押回去。

0: 是我大意了，父亲。在满洲，我习惯了单打独斗，是我的错，太轻敌了。如果贾逢春落到他们的手里，我们的假币供应线就会暴露。想办法提醒山机关的人，让他们想出一个对策来。父亲，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贾逢春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和白木先生和您之间似乎有许多秘密。这个白木以前是他们帮会的老三，这个叫九道门的帮会，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的老大就是我和白木先生一起抓获的。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情没有关系。你只要记住一件事。
1: 在中国做特工，要了解他们的帮会，他们的江湖，就连他们的领袖，也是帮会出身。
2: 是。
3: 黑哥，你就别生闷气了。
4: 是啊，黑哥，别生闷气了。
3: 滚！唱双簧呢，连唱词儿都一样。
2: 黑哥，我们也算是尽力了，不是？
3: 青姐还是不信任我，连她的地盘都不让我去。
2: 黑哥，你可不能这么说。青姐说了，这事儿不让我们卷得太深，是为了我们好。当然，主要是为了黑哥你好。要说青姐对你，那可真是没得说。

0: 贾六，你和裘荣的关系我们知道，你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当中唱什么角色，我们也知道。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把在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中国商户名单说出来，我保你平安。
1: 不会说的，我要见你们上司。我就是上司。我要去重庆，我还要亲眼看到蒋委员长亲笔签署的特赦令，否则我不会说的。
0: 我发现你们这种人都是一个德行。裘荣死前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走岔了路，直接到了地府。 昨天你也看见了，杀上门来的都是日本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方设法的弄死你。所以你现在只有一条，就是乖乖跟我们合作，否则恐怕你连上海的门都出不去。就算让你到了重庆，日本人也会派人杀死你。
1: 哎，我是做古董买卖的，干我们这行的。 规矩，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来没有说先交货，然后再谈条件。要不然，那我就更不值钱了。

0: 嗯，想要吗？
1: 要，当然要。这宝贝本来就是我的，
0: 本来就是你的。啊，这可是我们姐妹们出生入死弄来的，怎么能随便就还给你呢？不过，你要是能尿壶倒豆子，一五一十的把名单上的名字都告诉我们，倒是可以让你玩几天。你好好考虑一下。

0: 小六，你把这些空白处都给我填满了，这东西就物归原主，怎么样？这样吧，我把上海商社的这些名单都告诉你们，聊表诚意，其他的。 我得去了重庆，拿到委员长亲笔签的特赦令。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贾亮，你个王八蛋！
0: 放我出去！
1: 贾亮，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我杀了你！
0: 你们看紧这疯婆子，她本事可大着呢。
2: 啊！放我出去！贾亮，我杀了你！放我出去！我杀了你！放我出去！还尿壶倒豆子呢，分明就是屎壳郎滚粪球，磨磨蹭蹭的，一点都不爽快，最看不上这种男人了。
3: 这老小子还真是够狡猾的，
2: 哎，干脆呀，直接把他交给蓝莲，整不死他。嗯，
3: 可惜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他跟小青真有杀父之仇啊？
2: 这个我也是刚知道。

0: 小青以前在帮会的干爹，就是被这个贾逢春害死的。小青也是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才参的军，所以这些年来，小青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找贾逢春报仇。
1: 原来你一带消息回来，知道这个名单上的贾逢春就是贾六，小青啊，他就合计上了，怪不得他和阿黑这么卖力，两个人。

小娟这火气还真是不小啊！我看这个贾逢春吓得一晚上都不敢合眼了。

0: 只说了上海的商家名单。
1: 小六，我知道你是个老江湖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你。我这个地方天皇老子都进不来，所以你也别想出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一晚上考虑时间，如果到明天早上你还是没考虑清楚，我会安排人护送你出上海。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也知道，现在日本人已经不是你干爹干娘了，他们比我们还想杀了你。如果你把名单全部给我交代出来，经过核实，我一定提请上峰安排足够的兵力护送你出上海。如果你还是一口咬死要去重庆的话，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人力兵力。你也知道，这上海滩也不是我们的地盘，到底能不能顺利走出去，就是个人各命，生死在天了。裘荣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2: 哼，好了，别想把我绕进去，我宁愿赌一把，恐怕我要是全说了，那我更是贱命一条。这壶，壶，这壶。
1: 贾六，好好想想。
2: 壶，壶，壶。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贾亮，队长说了，连夜送你出上海。
2: 我不跟你走，我要见你们头儿。
1: 你要是再打鸣，姑奶奶一刀子剥了你！走，
0: 来人呐！快来人！
1: 闭嘴！
0: 你以为我们姐妹们吃素的？走，
1: 走。
0: 贾庆。
1: 你们都别拦着我，只要我杀了他，你们要怎么办我都行。
2: 兰莲，你也帮着小青。糊涂！你以为这小子真有什么情报啊？要是有的话，他早说了，还能用着缓兵之计。兰莲，
1: 小青给你下了什么蛊？你别跟着添乱了，行吗？
2: 是姐妹就得给他撑腰。我全说，要是我骗你们的话。
1: 让这风雨人把我一刀都剐了！
0: 我现在就剐了你，小青！再不把他放下，我真不客气了。小青，你别冲动，这是重庆的命令，这个人务必安全送过去。
1: 送到重庆，我的仇还怎么报？
0: 别忘了，你是一个特工，命令和报仇哪个更重要？
1: 我才不管什么命令呢！
0: 今天就是死，我也要杀了他！
1: 小青。

0: 姐妹情谊了，我全说。起来！说了也没用，至少对我没用。小青，小青。 把他拖出去。嗯嗯，走。
1: 疯了，这婆娘疯了，完全疯了。

你不要往心里去啊。他招了吗？嗯，招了。兰陵，嗯，我姨父的仇是不是没法报了？

0: 义父，小青不孝，虽然抓到了仇人，却还是没能杀了他为你报仇，请你原谅小青，是有大任在身。
1: 有什么大任啊？你整天神神秘秘的，你瞒着我可以，你连师父也瞒着。你说你这几年去哪儿了？你到底入的哪一行？
0: 阿黑，来坐下。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所以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但是我现在入的行，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你就当是我们帮规好了。不过，我现在入的这个帮会，和我们当年的相比没有什么不同，除暴安良，打鬼子，杀汉奸，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有一样是比不上的。
1: 就一样不好，不能报私仇。那个贾六死有余辜，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0: 这个说来话长，阿黑，你有没有听说过假法币的事儿？那些都是日本人干的，坏处我不用说你也略知一二。那个贾六，他可以帮助我们抓到那些假币的流通商。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那就好。不能手刃仇家，我心里比你更难受。

我明白，阿黑，你还记不记得我让你送回老家去的那个姐妹？ 她叫春妮儿，她投靠我们是因为。

0: 他被日本人糟蹋过。我们队的白哥，南洋来的，家境很不错，还有个特别俊俏的男人。可还没等到成亲，男人就被暗杀了。还有黄丫头，地道的上海人，家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工厂，他本来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的。 可是日本人大轰炸的时候，他们家的家业全被毁了，他的父母也被开沙场的日本人逼得投了黄浦江。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跟日本人都有血海深仇。
1: 青姐，几年不见。 你长大了，其实我就是生几天闷气，过去就好了。你们要做大事，我佩服。可是，难道这个国家的男人都死绝了吗？让你们这些女人去干这些危险的事儿？你们的规矩我明白，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干什么事儿都带上我。
0: 我阿黑能给你们出力卖命，你放心吧，以后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的是。哦，对了，这个给你，美国人使的，刚火好，管用，送你玩玩。好的。
2: 青姐，这个你应该留着自己防身用。这个呢，是我从一个美国大兵那儿骗来的。就因为是好东西，所以才给你的。至于我呢，这种家伙事儿多得去了，你不用操心。
3: 这不是你还跟美国大兵打交道？我可听说了，洋人最喜欢欺负咱们中国女人了。
0: 哎，你清洁我会是那种随便让洋鬼子欺负的人吗？
3: 他们是来帮助我们训练的，青
2: 姐，你见过的世面我不懂，我也不想知道。好，这把刀我收下了。嗯，
3: 对了，青姐，最近你们干什么？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接下来不用你出马。不过你放心吧，要是用得上你呢，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谁让咱们俩？
4: 是好兄弟呢，对吧？啊！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 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
5: 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 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 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 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江苏脆爽，入口即化。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拧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

0: 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0: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3: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行。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0: 美国人使的，刚和好，管用，送你玩玩。好的，青姐，这个你应该留着自己防身用。
1: 这个呢，是我从一个美国大兵那儿骗来的，就因为是好东西，所以才给你的。至于我呢，这种家伙事儿多得去了，你不用操心。
0: 这不是，你还跟美国大兵打交道？我可听说了。
1: 洋人最喜欢欺负咱们中国女人了。哎，
0: 你清洁我会是那种随便让洋鬼子欺负的人吗？他们是来帮助我们训练的。
1: 青姐，你见过的世面我不懂，我也不想知道。好，这把刀我收下了。
0: 嗯。
1: 对了，青姐，最近你们干什么？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0: 接下来。 不用你出马。不过你放心吧，要是用得上你呢，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谁让咱们俩是好兄弟呢？对吧？啊！
1: 你们俩皮紧了是不是？
2: 不，
1: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小妮啊，不要说谢谢，我明白的。

0: 哦，对了，我跟老乔接过头了，跟他说了我们这里的进展，他的意思是，还是要把贾六带回重庆。
1: 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贾六现在已经被小青吓得半条命都快没了，
0: 这个时候供出来的情报，应该没有错了。即便如此，但我也觉得。 还是把贾逢春押解回重庆比较稳妥。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名单，我们还是要布置一系列的搜捕计划，才能切实保证捣毁那些假币流通点，让他过去了，行动更保险点。
1: 这么说，小青报仇的事还真是没办法了。
0: 这也是你作为一个队长。 应该做到的事情，你手下队员的士气、情绪、个人琐事，都是你要操心的，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队长。
1: 嗯，我尽力。
0: 而当家那边怎么样了？他离开有一阵子了，说是老板给他私人布置的一些任务，采购一批重要的物资。 谁知道是真是假？采购物资这种事，一般不是马队长负责的吗？
1: 马队长只负责采办公家的物资。至于老板他们那些人，总还有些私人的物件要到上海采办，比如大烟呐、西药啊，还有一些女人用的洋玩意儿啊，就得是娄芳月这样的亲信去办了。
0: 这很正常。说实话，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内部老是有这种泄士气的人，私事公办、假公济私，还有二当家在外边做出来的一些破事。
1: 像娄芳月这样的人，军统处里面多的是呢，你能控制吗？你不要被这些事情影响。 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做到的。以后啊，还有很多任务需要你独立去负责的呢。嗯，
0: 是不是又有新的任务了？
1: 贾六供出的只是假币流通点、中国商社的名单。

0: 是在华北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假币流通都是要靠日本商社来负责的，那部分名单我们也要弄到手。哦，对了，这里面还有老乔给你的资料，你好好看。
1: 是这个吗？
0: 是的。

0: 就是这个人。秋荣死之前跟我提起过，这个人叫古美门英郎，他是日本的造币专家，在他的手上很有可能掌握着大量的假币流通的日本商社名单。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拿到这份名单，必要的话要绑架成日本专家。好。
1: 我来负责，你别管了。你的伤，
0: 我的伤没事。我有九条命呢，受点伤不会死的吗？
1: 我其实我们都很想你，他们都要来看你，可是你这里又不方便。回去告诉他们。
0: 把活做利索了，大当家的就去看他们，啊。嗯。对了，这个古美门英郎，他不是煤机关的人。这个假法币计划，日本人取了一个代号，叫山工作。
1: 而负责山工作的部门叫山机关，他们和煤机关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也就是说，煤机关的人不方便干预山机关的人事，这个古美门也不会愿意被煤机关的人保护或者监视。是的，你要利用这一点，赶在藤原浩父女之前，尽快动手。
2: 知道，这种阴阳怪气、谁见幽怜的品种，简直不是我的胃口。白哥，该轮到你上场了。哼，白哥，佳音，这次任务该轮到你们唱主角了。古美门家族是世代贵族，他们的行事方式和普通特工不一样。 本来要暗杀古美门英郎，问题不大，但是要绑架活人，并不容易。还有，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防卫不严，尤其是和煤机关貌合神离。这个古美门修斯是他最钟爱的儿子，还有传言说这个修斯是他的私生子。这种类型的品种啊，一看就多愁善感。
3: 很好对付的。
2: 古美门修斯，资料上说他对他老爹干的事情毫不知情，也不感兴趣。他学的是考古，一心想要到中国来考古，也许是想利用日本人在中国掠夺的大量文物做考古文章。这几天刚从欧洲回到上海，听说近段时间要和父亲英郎一起回国了，所以你们俩要尽快行动。白哥，佳音。 你们找个机会去接近这个修斯，尽快找到行动的突破口。最低限度要摸清楚他们家的地形，还有父子俩的出行规律。
3: 是。
4: 好。

0: 你，哇！海探长的家真是别致啊，干净整洁，根本不像单身男人的住处。你怎么找到我家的？哦，
1: 当然，你能找到。实在不好意思，不方便去巡捕房，直接找你，就来这儿了。啊，这是什么意思？
0: 海探长，不信我喝杯茶吗？海探长，关于这次文物展上的事，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相信你多少可以理解我们的行动了。毕竟打击假币计划，于国于民都是件大好事。原来红叶小姐，你做的事情还真是超过我的预料。不管是危险性还是重要性。
1: 哦，对了，上次朝你举枪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0: 她是梅机关的高级特工，叫藤原薰子。如果下一次海探长碰到她，一定要小心。
1: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租界虽说还在英美手里，但也岌岌可危了。现在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蜈蚣，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人的贪婪野心给吞噬。
0: 真是没看出来啊。
1: 虽然海探长做的是侦破工作，但是说起话来却是有几分文人气质。我刚才看到你这里的书，除了侦破小说就是诗集。哦，我喜欢诗。我宁愿这世上没有犯罪，像我这样的职业永远消失。我向往的世界是诗歌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像你这样的女子根本不用拿枪使刀。
0: 沾染任何的血腥和危险。我也希望这样，只是目前不可能。喏，我今天带来这把胡人虎子，就是为了完璧归赵。什么意思？其实对于海探长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盗宝贼。既然这把虎子在我们手里，你觉得？
1: 应该把它上交给谁呢？按道理讲，应该上交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那按海探长的规矩，就是应该交给巡捕房的工部局了。工部局那是英美的部门，又不是咱们中国人的。那应该交给南京。你也知道，那是汪精卫的伪政府。哦，那看来只有交给重庆的国民政府了。
0: 哦，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日本人侵略中国，让我们国破家亡，连北平故宫的文物也流离失所。虽然分几批运往内陆，但途中也诸多流失，还要被贪官污吏层层私吞。这些文物想要得到善终，必须等到战乱终止，国家平安的那一天。不愧是做探长的。
1: 悟性就是高，所以我并不急于把这把虎子上交。我希望海探长能暂时保管这个东西。你的意思是，让我拿它当线索，调查20年前的文物失踪案，顺便查出这把虎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日本人手里的。没错，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
0: 民间那个神秘的九道门，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我希望海探长能继续调查，说不定你还可以破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1: 红叶小姐真是我的知己啊！我一直在查九道门的这个案子，就是想成为中国的。嗨，不说也罢。我相信
0: 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1: 谢谢。
0: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谢谢你请我喝茶。
1: 啊，应该的。

0: 君子小姐，请喝茶。根据我的情报可以确证，中国特工队的这次行动是为了打击破坏山工作计划。古美门先生和裘荣假冯春一样，是当年布置假币流通渠道的核心人员，务必要早做提防。君子小姐，感谢你和藤原先生的关心。
1: 我也十分理解你父亲对山工作的关爱之心。毕竟，山工作的发起和大量创建，与藤原先生密不可分。至于裘荣和假冯春的死，我想，更多是跟中国人对汉奸的处理有关。
0: 父亲反复叮嘱我，古美门先生是一个理智博学的人。
1: 现在看来，阁下不是愚蠢，就是在故意回避话题，不愿意和梅机关诚意合作。你只是藤原号的一个养女，在机关里也没有正式职务，说话却如此放肆。你的意思，难道是想让我们？
0: 山机关的人听从梅机关的命令。我只是提醒阁下有危险。如果阁下出事，既是帝国的损失，也是山机关的损失。父亲构建了山工作的核心计划，他不希望看到最后坏在一批庸才的手里。
1: 你，
0: 我出身低微，没有军中身份，因此说话粗鄙。
1: 也更加不喜欢你们这些贵族出身的人，什么涵养讲究？好，我也明确告诉你，我们山机关的人不需要梅机关的保护，更拒绝你们的监视。你们要监视的是王精卫政府。另外，我这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自己也正准备和犬子、休斯一起启程回国。
0: 我们很安全。裘荣和贾逢春手里一直掌握着假币流通名单，他们本来以为掌握了这份情报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护身符，防止我们过河拆桥，或者在危险之下换取自身生命的安全，但是却没想到，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1: 阁下应该引以为戒。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情报网。根据我们的判断，中国特工更想抓住那两个人。贾逢春的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我想，很快他会出现在重庆。而裘荣的死，南京方面的情报说，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特工所杀。
0: 君子小姐，在满洲的时候就是一名出名的杀手。在裘荣死的那段时间，我们还知道你在南京出现过。自以为是，纸上谈兵，是你们贵族出身的军人的通病，也是造成帝国圣战止步不前的病灶。既然你马上要离开上海，我希望阁下。
1: 在回国之前，好生祈祷，带着你欧洲回来的私生子古美门修斯，一起安全地离开上海。怎么？你们都在调查修斯？他根本是个局外人。
0: 那就是为了无辜的修斯。尽快离开上海。

0: 巡子小姐，机关长打来电话说，同意你的计划。
1: 好，古美门英郎真是个愚蠢的家伙。山宫做计划的安全，除掉他，是一个好办法。三步军，你派人暗中监视，有什么情报尽快通知我。
0: 明白。
1: 三步军，
0: 什么事？
1: 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特别嚣张的人。你怎么看？
0: 金馆长很欣赏薰子小姐的干练，我也非常佩服薰子小姐的能力。
1: 那在三浦君的眼里，我就没有别的魅力了吗？
0: 其实，我觉得薰子小姐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
1: 如果没有战争，薰子小姐应该在樱花树下和机关长饮茶下棋，在家中相夫教子。
0: 相夫教子？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
1: 我喜欢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女修罗。
0: 女修罗？
1: 正是。
0: 具有神的力量，却不懂得什么是爱。为了寻求自己缺失的爱，痛恨一切生灵，和神做着永久的战斗。
1: 三浦君平常做事像一个战士，可说起话来，却像是一个诗人。有意思。

0: 怎么还没出来啊？
1: 都别说话，有人出来了。
0: 这个人就是英郎的儿子，姑美门秀司。
1: 啊，真的？来来来，让我看看。哟，这就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那个，长得还不错嘛。啊，
2: 给我，哎，给我看看。哎呦喂，什么不错啊，不中不西。哦，不对，是不日不西。
0: 哎呀，别闹了，
1: 确实不像寻常日本人，短胳膊短腿的，到底是在欧洲长大的。
2: 哎哎哎哎哎，行了，开车跟上，快快快，
0: 行了，你们认真点儿。

0: 逛的不是古玩市场就是古董店，他也不嫌腻歪。
1: 哎，人家学的就是考古，不对这个感兴趣，难不成对胭脂水粉感兴趣啊？
0: 就是，喜欢胭脂水粉的男人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1: 哟，我当你呀，只对舞刀弄枪感兴趣，没想到还对小白脸感兴趣。
2: 哎，你不懂了吧？这叫对补。
1: 对补？
2: 嗯。
1: 哼，大姐，你有文化吗？这叫互补。嗯，
3: 记住了，这叫互补，大姐。
2: 哎呀，不管，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还不是从佳音那儿学来的。
3: 哎，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殡仪馆的小兄弟就是专门给死人化妆的，化妆呢就要用到胭脂水粉。
2: 哎，
1: 我懂了，我懂了，你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对不对？
3: 我也懂了，我也懂了。
2: 哎，你们别埋汰我了，我哪会喜欢他呀？
1: 哟，还不承认呢。按照你的话说呀，你们俩呀就叫对补。
2: 哎，别胡说八道，我是把他当兄弟的。嗯，
1: 好了好了，快把衣服换上。
2: 哦，哎呀，快帮个忙呀。
4: 哎呀，真麻烦。
1: 哎，好了，别说了，出来了。
2: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肯定又是什么宝贝。好东西都让他们给顺走了。
1: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你发表爱国言论的时候，我们快点跟上去啊。

0: 少爷，前面路上有小孩子。
1: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热。
0: 前面拐过去就是文庙。
1: 啊，我下去走走。
0: 好。
1: 哎，小朋友，日本的，来呀，
2: 小朋友，这个呀是糖，甜的，快吃吧，来，大姐姐给你的，你就尝一个。好了，去玩吧。是啊，
1: 没事。
2: 你是日本人？
1: 嘿，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白鸽的到来。
1: 白鸽到来了，我们就能够安全的离开。
2: 白鸽到来了，我们就能够安全的离开。
3: 白鸽到来了，我们就能够安全的离开。
4: 白鸽到来了，我们就能够安全的离开。
5: 白鸽到来了，我们就能够安全的离开。
6: 白鸽到来了，我们就能够安全的离开。
7: 白鸽到来了，我们就能够安全的离开。
8: 宫美门英郎家的保险柜是什么型号？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算白鸽骗到了人家儿子，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别人家吧。
9: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做好万全的准备。
10: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何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控布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0: 柔韧性非常的强，
1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24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0: 有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 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天哪！
11: 太明显了，
1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
2: 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10: 对，
2: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0: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0: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 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有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2: 平时啊，家里头这。

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

0: 爱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1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2: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0: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

0: 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此次荆门大捷，
3: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4: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1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古美门英郎家的保险柜是什么型号，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算白哥骗到了人家儿子，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别人家吧。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情报上说，那个古美门的手里边有一些假币的计划书，如果能搞到手，肯定能揭露他们的罪行。
1: 如果能顺便把日本商户的名单也弄到手，那就完美了。
2: 嗯，还有三天。
1: 古美门家的慈善晚宴就要开始了，也不知道白哥到底骗不骗得了那个小白脸。
0: 你放心吧，白哥是我行肯定行。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会假戏真做，因为他告诉过我，他死去的男朋友跟现在这个休斯长得特别像。
1: 这个白哥还真是个多情种，假戏真做无所谓，要是耽误事儿可就不好了。哎。
0: 佳音，我听说你在上海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人。
3: 哎，你，哎呀，哎呀，蓝莲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不理你了。
1: 哟哟哟哟！
0: 哎，对了，你有没有听说现在有一种新型的保险柜，还可以设计毒气机关的？虽然有些人可以轻易的把保险柜打开，但是也很容易中毒。
1: 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什么毒气陷阱我都能破。

0: 进来，父亲。秋瓷回来了，还没睡啊。我今天收了个好东西。父亲，你看，这是宋代流传的羊脂白玉花瓶，是件稀有啊。
1: 这个我没有你懂，不过看上去很漂亮。今天又破费了吧？
0: 父亲，您教我的，钱就要用到它该用。

0: 否则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
1: 像我，这个世界只有不把钱放在眼里的人才能拥有最多的财富。
0: 任何事物都因稀有而珍贵，就像这花瓶，外表洁白无瑕，细细品味，雕工精湛，集风华与优雅，华贵与细腻于一身，世间不可多得呀。
1: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在赞美一个美好的女子，而不是说这个花瓶啊。不会是有艳遇了吧？
0: 没有。
1: 秀司，你刚来上海，上海滩鱼龙混杂，很复杂。我们马上要回日本，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节外生枝。
0: 知道了，父亲。对了，父亲，你在中国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回到日本？
1: 我知道你回来是为了做你的考古研究，我们手里确实有很多中国的文物，你大可以一展身手。但是现在很多文物已经运回日本本土，回国以后你照样可以搞你的研究，就像战乱前的欧洲，在博物馆里照样能够研究到很多中国的文物。
0: 对了，父亲，真像你说的那样，中国的很多文物都已经运回日本了。
1: 是的。现在呢，有人说我们强占了中国的文物宝贝，你怎么看？
0: 我对中国这个地方感情没那么深，但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们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非常好
1: 啊，说来听听。
0: 因为中国的土地太广阔了，所以需要我们地少人多的大和民族去居住占有。中国的江河太长太多，所以需要我们的轮船去航行。中国的矿产太丰富了，所以需要我们的人去开采运走。哎呀，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文物太有价值了，所以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把古老的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1: 好好好，说得好，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以前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跑中，他们落后太多了，大和民族理应为他们做出贡献，要代替他们向世界和后人来传播他们优秀的文化。你有这样的思想，我非常高兴。
0: 那中国的女人呢？
1: 一样，和文物一样，凡是优秀的你尽管可以带走。
2: 您慢用。

0: 了火柴，你就能找到这里。先生，你可真有毅力呀、啊！
1: 哪里，过奖过奖。
0: 果真还是个日本人，好赖话都听不出。

0: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觉得这盒火柴是我故意掉在那儿的吗？
0: 啊？
1: 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听说过“放白鸽”这个词啊？
0: 没有。
1: 所谓“放白鸽”呢，就是专门用女色行骗。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就是白鸽。
0: 不，你不是。
1: 为什么？
0: 你是在试探我，你不是骗子，而且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一个医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1: 哦，
0: 我是学考古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从你的穿着打扮来看，你应该是一名教会医院的医生。
1: 啊，连教会医院的医生你都看得出来，你要是不做侦探还真是可惜了。
0: 哼，见笑了，其实我也可以算是一种侦探吧。
1: 哪种侦探啊？
0: 我们学考古的这种侦探只研究历史。
1: 但是依我看，今天休斯先生的兴趣好像不再研究历史啊。好了好了，说笑归说笑，其实呢，我故意用火柴盒请您过来是有原因的。我们教会医院免费为流浪儿看病，但是药物不足。我听说日本人的医院药物齐全，物资方面也很丰富，我想着也许休斯先生可以帮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才出此下策。我想休斯先生也不会太介意吧。
2: 福尔马林？哦，怪不得你进门的时候身上的味儿怪怪的，搞了半天你事先还得做准备呀。
1: 那当然了，我去之前特意喷的，幸亏呢我做了几个月的护士，弄这个并不难。
2: 你真这么跟他说的？这不摆明了你是个骗子啊。
1: 对啊，我就是个骗子，怎么着
2: 啊？那他还上钩？
1: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吧，男女之间的事有时候不讲逻辑的，以后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2: 啊，我是不怎么懂。
3: 这就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4: 没错，有时候骗术分很多种，有时候你费尽心机设计骗局，反而让人提防，而直截了当说自己是个骗子，像休斯那样自以为智商很高的人很容易上当的。
1: 对，差不多呢，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时候我越把自己形容得不堪，他越坚信我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3: 哎，对了，那他也邀请你参加慈善晚会了？
1: 当然了，他跟我说呀，那是他父亲为了欢迎他回来举办的晚会，也当是他们父子回国前的一次答谢。到时候日本名流汇集，肯定能募得不少捐款和药物。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他真把我当成救苦救难的白衣天使了。哎，主啊，原谅我打这座慈善的幌子吧，我是逼不得已的。
2: 我看出来了，这个小伙子有点缺心眼儿。
1: 错，休斯啊，他只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

0: 不像什么小鬼子。
1: 啊，我可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日本人，骨子里一定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更看不起中国女人。
0: 行了，那个古美门修斯啊，还挺绅士的，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也许他是对白鸽动了情，这男人要是一动情啊，那就是傻子一个。
1: 啊，那要是女人动了情呢？
2: 那就是傻子一双呗。
3: 哎，红姐，我们买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二当家知道了会不会心疼的嗷嗷叫啊？
4: 这是作战需要，他会懂的。
1: 穿成这样还真有点不习惯。
0: 哎，小青，我觉得你吧就得换身行头，我们几个都是女的，你得扮男的，陪黄丫头跳个舞什么的，练练
5: 我的
0: 腿。啊，
1: 我偶尔扮个女人不行啊？那你呢？
0: 哎呀，我这回是主角，我当然得穿得最漂亮，没办法。

0: 你穿成这个样子要干什么呀？
1: 二当家的，我们姐妹几个好看不？
2: 那个红姐说了，这可都是我们的作战服装，所以经费全算你的。啊，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二当家的，听说你这次出门办了不少大买卖，给上面采办东西，流水肯定不少啊。云，我们一星半点就都够了。
3: 就是。
2: 红叶。
4: 啊，你怎么跟他们学的一样油嘴滑舌呢？啊！笑什么笑？上楼去，我跟红叶有事要说。嗯，
1: 走吧。
4: 这白鸽就是个活力精啊！
1: 像迷似人呢。二当家的，有句话叫“狐狸不是药，漂亮不是骚”，我们呢是任务需要。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4: 对，我算了，还是我先说吧。啊，你说，我们马上有个行动，我跟你汇报汇报。啊，不用给我汇报了，跟大当家汇报就行了，我不管。哎，对，我有个事儿要问你啊，来，这电话怎么回事？怎么号码换了也不通知我一声呢？啊？
1: 没错，号码是我换的，就连贾公司的名字我也一起给换了。
4: 二当家，你还记得你在五姨太的包房里给我打的那个电话吗？啊，怎么了？
1: 怎么了？
4: 嗯，你居然不顾行动纪律，用一个不安全的电话往这里打。现在的技术，日本人和巡捕房很容易通过电话局查到这个住址的。换的好，换的好，我们以后要多加注意。红叶。
5: 这件事情啊，你就暂缓向大当家汇报，好不好？两位是，
6: 我们来参加五美门英郎的宴会。
5: 走。
1: 终于进来了。
6: 我早说没事了吧？等下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每一个特务所在的位置，为红姐他们扫清障碍。知道了吗？
1: 知道，今天千万别跳舞，我这双鞋不合脚。
6: 佳音，你的裙子没事吧？
1: 岔开的太高了，没。

0: 别管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
1: 哎，好像很有经验似的。我看你啊，比我还紧张。
0: 那当然了，我哪会习惯这种地方？
1: 走啊。

0: 6点钟方向。
1: 他怎么也来了？
0: 你得赶紧避一避。
1: 看来大当家分析的没错，他们和古美的一面核心不合。
0: 被他们这么一搅局，我们的行动就更难了。
1: 怕只怕他们还有别的目的。我去看看古美门秀司，你盯紧迅子。
0: 嗯，知道了，小心点。

0: 哎呦，我肚子疼，想找地方方便一些。
1: 洗手间一楼就有，上二楼干什么？
0: 一楼人太多了，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过来，不太熟悉。
1: 快点下去，赶紧下去。
0: 不好意思啊。

0: 这个日本花瓶是我第一次遇见你那天买的，它和你有一样的品质，纯洁、雪白、神圣。
1: 他担得起“冰清玉洁”这四个字，我可担当不起哦。
0: 不，你和他一样，哦，不对，是比他更美。瓷器再美，毕竟是死的，人才是活的。
1: 你还不了解真正的我，不要太早下结论哦。
0: 我说过，我愿意花一辈子时间来了解你。这个花瓶见证了我们的相遇，说明我们的相识是上天安排的。

0: 红爷已经上去了，你管好休斯。这两杯酒都下了药，剂量不是很大，只能让他们头晕眼花，行动变慢，死不了人。后面全看你的了。
1: 好，知道了。
2: 顾美门先生，您放心，我今天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不会打搅了您的兴致。
3: 好的，欢迎。这位是？啊，
2: 三浦君，我的男朋友。
3: 好，请吧。

0: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人，
1: 。
2: 秀司，
3: 我以为你走了。
2: 没有啊，去拿这个了。
3: 走，我带你去见我父亲。
2: 好啊。
3: 父亲，
4: 哦，
3: 这就是我给你提的白鸽医生。
4: 哦，白医生，你好。
2: 你好。
3: 啊，对了，白鸽，赶快跟我父亲说说你们医院的救骨计划。有什么忙，我们现在就可以帮。
2: 哎，别那么着急嘛，以后啊有大把机会呢。伯父，来，初次见面。嗯，干杯。
4: 客气，谢谢你。
2: 好，来。

0: 你们出去看一下。
1: 是。
0: 走。你别这么紧张，放松一些。

等等，像这样的保险柜一般都有毒气机关，一旦判断错误，我们都会完蛋。这个我在行，还是让我来吧。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哦，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

0: 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

0: 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2: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说。
1: 啊？
0: 哎，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1: 好。
0: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小心点啊。
1: 好，您忙。

0: 在我们手里，要想他活命，按照我说的做。
1: 什么？那个白医生？
0: 少啰嗦，再啰嗦你就别想再见到他。
1: 你们千万别动我的儿子。
0: 那就跟我走。

0: 你先进去，仙子小姐，目标不见了。什么？你们守住门口，三步跟我来。是。坐下。这里边没有商户名单。
1: 根本没有日本商户名单的副本。古美门先生，现在你儿子可在我们手上，你最好配合点。我知道，你们是冲着我的计划书来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我是日本人，我不能不爱我们的国家。哼，
2: 造假比伤天害理，装什么大义凛然？说。
3: 带他们父子俩走，去通知白哥。好，走，起来，走。没事吧？来，喝点茶吧。谢谢。
4: 对了，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3: 难道你不觉得此刻胜过千言万语？

0: 他来保护你。是的，况且他来保护我的。你太不聪明了，我告诉你，他是来杀你灭口的。
1: 君子小姐，我在这里。

0: 枪。
1: 这个以后再给你解释，快跟我走。

0: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时间跟你解释。
0: 父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
1: 快路过打死你！南莲，别杀他！
2: 别杀海棠，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走。

0: 父亲，父亲，父亲，你怎么了？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
1: 他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而被中国特工杀死的。
2: 父亲，为什么他们要杀你？我要杀了他们！如果中国特工拿到了古美门手上的名单，再加上贾逢春的情报，我们历时5年安插在中国境内的假币流通点将面临灭顶之灾。
3: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尽力和山崎关协商了，但是古美门拒绝了我们的保护，所以薰子小姐才用宾客身份进入晚会。没想到，中国特工队，
2: 古美门已经死了，中国特工没有成功的绑架他。

0: 这次交手是平局，现在需要确认一下，中国特工队是否在古美门死之前得到了商户名单。
1: 我们已经搜查过了，保险柜已经清空，至于那个名单，暂时还无法确认是否有副本。
2: 还有，季馆长，那个古美门修斯，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0: 也许，中国女特工是从她身上下手的，所以我已经派人在郭美门府邸外监视。
1: 好，我会向参谋部汇报此事的细节，希望这次他们吸取教训，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我们现在只拿到了古美门手里的假币计划书，但是可惜的是，古美门英郎还来不及透露更多的情报，就被藤原薰子打死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藤原薰子很担心我们找到古美门，也证明古美门手里有更重要的情报，比如日本商社的名单。
1: 白哥，那个小白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有用的？
2: 他什么都不知道。
3: 你跟他才认识多久？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就是知道。

薰子小姐想见您。

0: 那根据你的判断，古美门会不会把名单藏在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交给了修斯？
1: 不好判断，我们要再进古美门家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藤原薰子不仅搜查了古美门家，还派了暗哨监视他，以防备我们。
2: 那说明藤原妇女也在琢磨。
3: 古美门临死之前会不会留下名单？所以修斯现在成为了我们和藤原妇女之间的关键人物了。
0: 你的伤还没好全，应该卧床休息。我没事，你先出去吧。啊，谢谢。
4: 我再跟你说一次，是中国特工队杀死了你的父亲，夺走了我们的重要情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他们的特工。美人计，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5: 这些我都知道，是我被梅瑟迷惑，害了父亲，害了自己。
4: 据我所知，他们到你家来是为了你父亲手中的一份重要名单。 如果被他们得到了，会对我们帝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你再回忆一下，英郎先生有没有跟你特别提到过什么？
5: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0: 父亲也没跟我说过任何奇怪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留下什么名单？这本来不应该是你们的事吗？那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什么名单，他为什么要留下来？
1: 因为他自作聪明，他以为这些可以成为他和参谋部斡旋的资本，或许还为了你考虑。他不希望自己在为帝国做了重大工作之后失去了价值，被帝国抛弃。
0: 这些我不懂不明白。荀子小姐，我没有必要骗你。我骗你干什么？我现在比你更希望他们死。
1: 那就好。据我的情报，敌人最近动作频繁，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他们的踪迹，包括你家附近。他们杀了你父亲，夺走计划书，为什么还出现在你家附近？所以我很担心你的安危。我父亲再三叮嘱，英郎先生的事不可以再发生第二次。既然你恨他们，我们也想抓老鼠，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你有什么情报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记住，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才是一家人。还有，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应该会消失。反之，那个女人也很可能回来找你。
0: 北哥，她还会来找我？
1: 是，会的。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立场，看清楚你现在面临的危险，及时通知我，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保护你，就像保护你父亲那样。

0: 大当家，我还是觉得那个英郎临死之前似乎有所隐瞒，跟贾六和秋荣一样，他们是为日本参谋部卖命的核心人员，很容易遭到暗算、谋杀或者是被抛弃。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通常都会保留一手，保留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有足够震慑力，对于我们来说有足够价值，作为他们的身价，以防万一。
1: 可是英郎已经被灭口了，
0: 我打算再让白鸽和休斯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0: 修斯应该对白鸽还存留着复杂的情感吧？现在也只有这一步可以走了。从心理上分析，修斯对白鸽还会留有一丝留恋；从理智上，这种仇恨还来不及消除他的情感，所以白鸽还有机会。这也不是不可行，但是有点冒险。 你要时刻注意白鸽的情绪，毕竟他是个感情用事的人。放心吧，这点是非他明白。只是他最近伤感罢了。女人嘛，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多少会有点感性。
1: 男人也是一样的。我看不是吧？
0: 想当年，你为了救我，杀光了那么多的人。你说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走漏风声。可是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不需要去死的。

0: 其实要做杀手，他的杀心和爱是相关的。爱深了，杀心就重了。
1: 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如果哪一天我有危险，你也会不顾一切的杀心自己。
0: 有所爱，有所恨，便会扣动扳机，没有任何犹豫。

0: 你追。
1: 谢谢。

0: 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1: 你是个医生。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0: 你好，女神咖啡。
1: 你好，前几天有封信寄存在你们那里，麻烦你帮我递给门口的白衣女子。
2: 小姐，看看吧。
0: 好的。小姐您好，这里有您的一封信，是谁给的？不知道，谢谢。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

0: 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铁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我手上有你们想要的东西，这只是局部，你们可以得到全部，前提是我要先见到你。本月25号下午，我会把它寄存在某处，具体地点我见到你后告知。下午1:30在 Gardner's Coffee 咖啡馆见，这里是你我唯一有过美好交集的地方。如果25号前你没有拿到这封信，说明你我缘分已尽。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否则我就带着东西永远消失。休斯，
1: 我正琢磨着怎么跟休斯取得联系。如果直接打电话的话，会被勋子监听。可是他好像知道我会去那个咖啡馆一样。
0: 这张照片就是证明。明天就是25号。很显然，休斯知道你一定会去那里，所以事先准备好了这封信，而且他知道你不会去得太晚。
1: 好啊，那我明天就去会一会他。
2: 你们不觉得这个休斯别有用心啊？
0: 他一直以为是我们杀死了他的父亲，这次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替他父亲报仇的。现在，他又有了引我们出来的东西。
3: 就凭一张刮花的照片，也能够证明他手上有全部日本商社的名单？
0: 这个问题他应该早就考虑到了。他知道，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拿到名单的几率就只有零。所以，就算只有50%把握，我们也一定会努力去争取的。
1: 嗯。
3: 你的意思是，他准备利用我们的心理引出我们，实施报复？
0: 就凭他？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找到藤原薰子帮忙了。
2: 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白哥单独去见他。
1: 好，为了得到那份名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冒险一试。明天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会一会他，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0: 不行，现在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休斯目前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这是想为他父亲报仇，还是给我们设下的一个陷阱，又或者是别的？
1: 休斯他又不是特工，没有受过什么冷血的训练，心理素质没那么好。除了可能有的设计之外，最主要的他还就是想见见我。
0: 对，他现在对白哥啊是又爱又恨，一方面恨他想报仇，一方面又爱他忍不住想见他。
1: 冷血点说，他现在的心态是希望看到我之后再本能地做一个判断，判断我对他的感情是真情还是假意，真又真到什么程度，假又假成如何的不堪。到时候他那样性格的人，就看自己的本能反应了。
0: 看来，大家的心理学课程都没有白上啊。好吧，我们只有走这步险棋。白哥，我会让佳音去配合你行动。
3: 好。
1: 不，为了让这次的冒险冒得值得，我想还是按照休斯的要求，我一个人去。休斯不是一个特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他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的心思又细腻又缜密，我怕到时候让他知道佳音在暗中保护我，他内心的天平可能会瞬间倾斜，这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4: 那万一他……
0: 白哥分析的没错，我来梳理一下。第一，我们不能放过这次机会。第二，这是一次冒险。第三，既然要冒险，就要冒得值得。白哥，这一次就全看你的了。
1: 好啊，那就看我的吧。

0: 小姐，您需要点什么？给我来杯咖啡。
1: 我准备离开上海，我的行李已经进了车站的货仓。
2: 荀子小姐关心的东西也在里面。
3: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
2: 商社名单对不对？放心，
1: 我没有仔细看，
2: 也没有兴趣，但是有人很感兴趣。他们马上就会出现在火车站的货运仓库，
1: 去拿他们想要的东西。
3: 你告诉他们了？修斯，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1: 你帮我报仇，我
2: 给你想要的东西。抓不抓住这个机会，随你。
3: 让三浦马上过来，有紧急任务。还有，查一下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
4: 是。
0: 您的咖啡请慢用。

0: 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真是直截了当。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跟我说吗？有啊，你的父亲不是我们杀的。
1: 我亲眼看见你们的人开了枪，还有你像个魔鬼一样的在开枪，然后我的父亲就死在我的面前，你还说不是你们杀的？当时我们双方在交火。
0: 我告诉你实话吧，杀死你父亲的人是藤原薰子，梅机关的特工。我想当时你应该记得，我们只是想绑架你父亲，根本没有想杀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是来害他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了我，利用我的幼稚，杀害了我的父亲。修斯。
1: 害死了你的父亲，我真是很抱歉。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和你的父亲本来就是敌人，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0: 所以你就利用我。
1: 我知道，所以今天我来，就是为了对这件事做个了断的。

0: 在说你我之间的事之前，我们先把公事说了吧。告诉我，东西在哪儿？
1: 好，我会告诉你。先谈交易，再谈恩怨，是不是？
2: 红姐，白哥匆匆忙忙来电话，说胶片就在休斯的行李箱里，那个行李箱就在火车站的托运货仓。
3: 会不会是陷阱？
2: 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就算是陷阱，也得去闯一闯。记住，行动一定要快，如果遇到熏子的人，马上撤离，不要纠缠。
3: 是，
2: 走。
3: 走。
1: 这是我10岁那年，我们全家在伊豆，真是无忧无虑的旅行啊。15岁，我和父亲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敦煌考古。
0: 是，我承认。如果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你会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
1: 是啊，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全家都会好好的。没有战争，我也不会这么快的从欧洲回来，因为那里也发生着乱七八糟的战争。如果没有战争，我可能就不会到上海，也不会在街上遇到你，在这个 Good Death 咖啡馆遇到一个女神般的你。可是那天的枪声把我的家庭彻底毁了。
0: 不，休斯，有些事情是你作为一个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很多年前，日本军队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开了第一枪，之后的枪炮声都是你这样养尊处优的杨博士无法理解的。中日两国是交战国，我只是在为我自己的国家而战。
1: 你们中国人是自己不争气，你们的土地太多，需要我们来开拓，你们的江河太长，需要我们来航行，你们的矿产太丰富，需要我们来开采，你们的文物古董不懂保管，我们来替你们保管，你们的男人太没用，需要我们来屠杀，你们的女人太阴险，需要我们来掳掠侮辱。
0: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开始我就是为了接近你，接近你父亲。但是后来我发现你是一个无辜，只懂得学问、感情、女人的男人。那天过后，我有过痛苦，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
1: 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只剩下害怕了，对不对？
0: 可是现在我才彻底看清你了，我对你只剩下可怜和鄙视。
1: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为我的父亲报仇，为我对你的一腔真情报仇。
0: 你应该知道我的能力，你根本伤不到我的。而且我知道

0: 你看，
1: 快，煤气湾的人来了，
0: 快撤，走
2: 走。
3: 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0: 自以为是。我刚才告诉过你，杀死你父亲的人就是藤原薰子，他现在也来杀你灭口了。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快跟我走。

们要的东西，在我的心里向往。

0: 哼，没有啊，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
1: 白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修斯临死之前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2: 他就跟我说，在他的箱子里面，
1: 一个快死的人，他是不会撒谎的，肯定在里面。我们再找找。

是我十岁那年，真是愉快的旅行了啊！十五岁那年，我和爸爸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德国考古。

有线索了。嗯，这里面好像有东西。

0: 红军，我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完成了，完成的非常好。
1: 真是没想到，没想到，这几个中国特工的作战能力这么强，我们的行动队。
0: 父亲说过，每一次失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沮丧，更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要在第一时间出击，去寻找反败为胜的方法。可是这几个女子特工来无影去无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藏身地方。很多时候。 就算你搜集再多的资料也没用，但有的时候，对手的小小疏忽就能让我们找到最佳的突破。
2: 报告，
0: 进来。查到没有？
2: 小姐判断的很对，我查到了高登斯咖啡厅的电话，在休斯给我们打过电话之后不久，又有三通电话拨出去，我到电话局插转台查过了。 这三通电话中只有一通最为可疑。对方单位是一家叫做万隆贸易的公司。对了，之前改过公司名称，以前叫做万盛公司。我们派人监视了那个地方，那里是一间废弃的银行，地处闹区，街道尽头，不引人注意，又容易防守，很适合做特工部门的基地。好，很好。这次我要以刺杀国美门父子的罪名。
3: 正式逮捕中国特工。好，有了这批名单，我们对假币流通网点的打击行动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你们的任务很成功，可以说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真想好好跟你们庆祝一下。
4: 是，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
5: 对了，我刚才听索尼娅说，你的伤口又开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因为他不听话，私自出去了一趟。
3: 我有个朋友有危险，我去通知了他一下。不只是出去通知了一下这么简单，你还带了枪出去，不知。
6: 跟什么人交了火，伤口又裂开了。
4: 大当家的，到底是什么朋友需要你亲自出去啊？
3: 你们能不能先别这么看着我？知道你们像什么吗？特别像两个。

0: 怀疑自己丈夫出轨，在吃醋的女人。好了，我有我的秘密，我不需要任何事情都跟你们交代。嗯，
1: 哄，你们不是会跟踪吗？看来以后你们需要好好跟踪他的行动，免得他再出什么危险。
0: 他出不出危险我不管，但是你的伤总是这样不好，我们怎么办？好，我会好好养伤的，一定。嗯，其实我无所谓，只要没有太大的危险。麦克的伤一时好不了，我很高兴。棺材店老板判死人。
2: 做护士的判病人，这样他们才有生意做，是吧？哼，麦克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看样子，你们做的事让他很高兴，也很自豪。佳玉。
3: 你看这上海可真大呀！
4: 那是，
3: 咱们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身轻松的逛街买东西了。过一过咱们女人该过的生活。<笑>
2: 看来你很开心嘛。嗯，你不是从小在南洋长大的吗？这上海有什么好稀奇的？难道这些东西南洋没有？别看呀，南洋带个洋字，其实啊，它就是个土包子。
3: 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乡的呀？你这人真是……
2: 他就是。再说了。 我爸妈呀，很早就带我回广州了。他们说这叫落叶归根。哪知道啊，南洋还安全一些。一到广州啊，这日本人就来了。
3: 好了好了，不说了，今天只说开心的，不说不开心的。嗯，
2: 好。
3: 哎，
2: 等等。嗯，怎么了？
3: 跟我去个地方吧。
2: 嗯，好啊。嗯。

0: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家。
1: 这你家呀？
0: 哇，爸妈，佳音回来了。
1: 你家也太大了吧。
0: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我知道是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没的吧。
0: 所以我恨日本人，我发誓我要把这一切全都夺回来。
1: 嗯，走，我们进去看看。
0: 不要进去，里面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而且我也不想进去。一进去，我就会想起一些伤心的往事。
1: 佳音，过去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不如我们找个机会跟红姐说说，我们的银行基地也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按照教材上的规定，我们应该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更换一个基地。我看这地方环境还不错，不如就把这里当咱们的基地吧。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陪你回家。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无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

0: 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天特别推出全国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使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五宝杏仁核桶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9: 石头，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

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我们进去看看。
1: 不要进去，里面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而且我也不想进去。一进去，我就会想起一些伤心的往事。
0: 佳音，过去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不如我们找个机会跟红姐说说，我们的银行基地也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按照教材上的规定，我们应该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更换一个基地。我看这地方环境还不错，不如就把这里当咱们的基地吧。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陪你回家。

0: 老板，这套书是新到的。是啊，这套书可费了我不少功夫，民国5年出版的，大名鼎鼎的包小天作序，翻译的都是大家，程小青还有……
1: 这套书我要了。
0: 小姐，您一个姑娘家也喜欢看这种怪力乱神的侦探书啊？不瞒您说，这套书我是帮人订的，都催了好几回了。
1: 那真是不凑巧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类书籍，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多给你点钱，您卖给我，你再想办法重新订一套。
0: 再订一套？这个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全国第一版，不好订。
1: 你再想想办法吧，因为我这个朋友还挺重要的，我想……
0: 哎，海先生，您来了，刚正说你呢，这位小姐也想要这套书。

0: 真是没想到，这么巧。哦，是啊，我也没有想到红叶小姐会喜欢福尔摩斯。是啊，我差一点就把你的书给抢了。那，现在物归原主。
1: 不不，既然红叶小姐你也喜欢，那她就是你的。
0: 其实这套书，我是买来送给一个朋友的。哦，朋友啊，嗯，
1: 那你这朋友也喜欢福尔摩斯啊？
0: 对啊。
1: 哦，
0: 海探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忘了我们也是朋友。
1: 是啊，那我就谢谢了。

0: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中国特工队队长。银行内部一个又多少中国特工，我们也无法了解清楚。要不要进去查探一下？
1: 不，君子小姐的意思不能打草惊蛇。
2: 哎，今天逛街真累啊。
3: 累就累点呗，干什么不累呀？
0: 哟，二当家的。
4: 二当家，
2: 走了，买不少东西啊。
0: 对啊。
4: 收获很大呢，收获很大呢。红叶呢？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的吗？
5: 哦，他跟那个大当家出去了，有什么事儿吗？您，
4: 来，站好，站好。我刚刚接到上峰的电报，嘉奖了我们这次行动。
5: 但是，
6: 但是什么但是呀？灭了古美门还不够漂亮啊？
5: 漂亮，不过小青啊，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的仇人贾逢春，上峰可是说……
6: 说什么？那个贾逢春还没死啊？
5: 看来你还真有点问题啊。
6: 废话，我当然希望他死了，就上峰不愿意呗。
5: 怎么啦？哼哼，这个贾逢春刚到重庆不久就真死了。啊？据说是被一种慢性毒药给毒死的，不过怎么查都查不出来。
6: 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是不是在他走之前，你们给……哎，等会儿，你说真的？那贾逢春真的死了？
1: 真死了！哎，听见没有？这就叫报应。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该死，死得好！你毒死的。我要真是小青，她能是这反应吗？亏你还是教我们心理甄别课的教官呢。哼，别看我，跟我没关系，说不定这个假六啊，就是遭报应。
4: 该死！没耽误上面的行动吧？那倒没有。上峰已经基本确认了那些情报的真实性，再加上古美门提供的那些日本商户的名单，剿灭假币流通点的行动，马上开始。
1: 那不就得了？小青，我们走。
4: 哎，等等等等等等，什么态度啊？啊？ 什么态度啊！我问问都不行吗？啊，万一真是我们这儿出事呢？难辞其咎啊，不是最好？老子懒得管呢，还。哼，再说了，我怎么着也是你们二当家吧，也是你们老妈子呀，啊，对不对？这不能尊重一下我？
0: 哎，尊重。
7: 走走走，上外面去。走。给，我们买了吃的，嗯，有你一份儿。我知道你牙口不好，专门给你买的酥糖。
0: 手段帮我灭了他，
6: 不知道。哎，你为什么瞒着我啊？我告诉你啊，监察队把他带走的那一天，我这心里只想死啊。
0: 早告诉你不就露馅了，你呀心里就绷不住个屁
1: 啊。屁话，心里本来就没有屁嘛。哎呀，虽然不是本姑娘亲自动的手，但心里还是高兴。哎呀，好姐妹就是好姐妹。
0: 哎呀，谢谢啊。别谢我，要谢就谢红叶吧。
1: 哎，他也知道，
0: 他是队长啊，我总不能瞒着他干吧。
1: 你们全都瞒着我啊？哦，感情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一个笨丫头啊。
0: 你就是个笨丫头。
1: 哎，
0: 行了，有机会去找一下你的阿黑，祭拜一下你干爹吧。
1: 知道了，好姐妹。哎，兰陵，那我们这样算不算违反纪律？
0: 当然算了。
1: 啊，
0: 不过那个什么狗屁军统的，我才不管他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呢。
1: 红姐也这么说。
0: 你连累我没事儿，你别泄露出去，害了红叶啊。不过他也说了，如果连家仇都报不了的话，还当什么狗屁军人？我就看好他这一点，关键时刻不是党国机器，仗义。
1: 仗义。
0: 走。
1: 走。
2: 谢谢你送我一程。我们的规矩不变，希望你不要太在意。
3: 吴敏文，最近接连发生了几个案子，包括顾敏文父子，我都已经知道了。本来发生在公共租界，理该我们管，可是日本人通过工部局不准我们插手，我就知道这不是寻常案件那么简单。
2: 这个时候能少管的还是少管吧。
3: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现在虹口的日本人蠢蠢欲动的，他们一旦动用兵力，你们所要面对的对手就不是几个特务那么简单了。
2: 放心吧，我们自有分寸。我走了。
3: 哎，谢谢你送我的书。
2: 不用客气。
4: 痴情种子，
5: 让一让，黄包车。

1: 被发现了啊！薰子小姐，
2: 薰子小姐，
1: 怎么样了？目前还没有发现那个中国特工队队长，正想请示您要不要进宫。
2: 三浦已经去宪兵队了，等他带兵一到，我们就进宫。

0: 不管那个严红玉在不在里面，这次先端了他的老窝再说。
1: 是。
0: 你们继续吧。嗯。

0: 不行了，不等三步了，一定不能让那个严侯玉跑掉。走，是。
1: 开枪的，不是告诉你这样会暴露我们吗？来不及了，藤原君子已经到了。来多少人？
2: 几十个。不不，还有辆军车。
1: 这怎么就这么点人？宪兵队的人。 兵的话会挑起事端，季国长亲自打了电话，才勉强派了一个机枪组给我，还说这只是配合行动。
0: 算了，让他们封锁路口，冲上去看看。
1: 是。

你们上战场。

0: 红叶，只有你能找到大当家的，还是我去吧。
1: 蓝莲，
0: 我跟你走。别慌，护着二当家走，不会有事的。 蓝莲，阿晨，小心。蓝莲，小心点哦。
2: 蓝莲，你自己当心点。
0: 嗯，
2: 打着车。

0: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身手这么好，被逼的。好，英雄救美，你就是海探长吧？
1: 啊，正是海某。嗯，
0: 这怎么放着一套书啊？
1: 哦，是红叶送给我的，我回来就是为了说一声谢谢。好啊，一套书换了两条人命，值。
0: 其实本来以你们的身手，根本不用海某相救的，我知道。好啊，红叶，这男人不错啊，会说话。
1: 海探长，你回去怎么交代？没事儿，我天天在巡捕房待着，也不抛头露面的。
2: 他们就是想破案，也破不到我头上。好吧，我欠你个人情。
3: 为什么没有等到三浦，没有完全的把握，没有任何战术就直接行动？因为我发现了中国特工队队长，那个叫严红玉的。
4: 他根本不叫严红玉。我知道。
3: 只是你一直把他叫做严红玉，因为你一直记着在延保朱府受到的羞辱。你一直恨这个假称严红玉的女人，因为恨，因为受到的羞辱，你丧失了侦察力，降低了判断力，丢掉了战斗力，成了一个只会鲁莽行事的杀手。不，连杀手都谈不上。
5: 简直是一个匹夫！季部长，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薰子，那是因为凑巧，那个中国女特工队长突然出现，薰子是怕她发现了，再次落马，所以才急于行动的。
3: 这都不是理由。现在事情闹这么大，是我出面，宪兵队才派了兵，现在却成了画饼。
4: 我们对英美有过承诺，我对你们说过不止一次。
2: 季部长，三母君，不要再说了。父亲，是我失手了。不能这么说，薰子，至少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基地。
3: 他们可以重找新的基地。
2: 父亲，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惧怕英美的舆论？我们进攻中国各地亦是客观事实，为什么在上海？
3: 我们还要忍受这样的牵制呢？你是妄想大，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愿意承受英美的牵制，因为军部正准备跟他们开战。但开战之前，所有军事方面的行动都要十分谨慎。美军情报分析员会根据我们这一次越界行动，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越界，就会夸大我们的敌意。
5: 甚至会提早做出交战的预判。美国人应该早就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敌意了吧？
3: 我是为了混淆他们的分析和预判，已经放出多少烟雾弹、诱饵情报？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跟他们开战，而是偷袭。
2: 我明白了，父亲，我不该为了一支小小的特工队。
3: 为了我一个人的仇怨，忘了大局。下一步，你就不要再把精力放在剿灭特工队的事情上了。三浦来负责，你要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地鹰计划中去。
6: 是。

0: 这儿这么大。哎，你们看，哎，佳音的家好气派啊。
1: 是啊，只可惜呀，是曾经了。哎，你们俩在佳音面前把嘴收紧了，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嗯，
3: 我觉得这房子再重新装修一下，肯定气派的不得了。嗯，这可不能再让日本人找着了，再毁了就太可惜了。
1: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嗯，
3: 好的，白哥，我都听你的。咱俩到里边再去转转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肝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这么大，啊！哎，哎，你们看，哎，佳音的家好气派啊！
1: 是啊，只可惜啊，是曾经了。哎，你们俩在家音面前把嘴收紧了，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嗯，
2: 我觉得啊，这房子再重新装修一下，肯定气派的不得了。
1: 这可不能再让日本人找着了，再毁了就太可惜了。
0: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嗯，
2: 好的，白哥，我都听你的。咱俩到里边再去转转吧。嗯嗯

0: 这地方不错，应该是你喜欢的。对，我属老鼠的，喜欢往地下钻。看什么呢？你看黄丫头的相册，你看看她小时候多傻。是很可爱。
1: 我发现你啊，嘴上挺厉害，其实心里一样也是女儿心，是吧？
0: 我就没有这么美好的童年。

小时候很可爱吗？打扫的时候我一直在找，你在哪找到的？蓝莲找到的。这个蓝莲肯定笑我小时候还没现在好看呢。 你比他强多了，至少有个美好的童年，他没有。红姐，很少听你说你的过去，你小时候一定吃了很多苦吧？记不清楚了，我们只知道。 你在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还有你有个妹妹，可是丢了，其实是我没有保护好她，可能我这辈子都永远的失去她了吧。那你父亲？ 你小的时候，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0: 师傅，贾六死了，小青和我给您老人家报仇了。
1: 义父，那个老小子要是到了地下，万一撞见了你，你千万不要放过他，好好整他。啊，对了，他的六只已经被我剁掉了一个，你千万别认错人了。谁啊？进来。青姐，这个干嘛呢？我们真不是故意的。
2: 可是青姐说这话实在是有点没绷住。啊？怎么啦？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哎呀，行了，
3: 既然你们俩来了，今天就陪我和黑哥喝几杯吧，不醉不归。好，
2: 行，今天高兴，好好的乐呵乐呵。哎，
3: 青姐，这大晚上的还喝呀？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2: 不走就不走嘛，我独来独往的，谁管得了我呀？哎，
3: 那是那是那是。哎，黑哥，这酒我们当然是想喝了，不过，你就不想跟青姐单独喝一个晚上？
1: 你放什么屁？那是我青姐。
3: 啊，是是是，那是那是，青姐嘛，也不是亲姐啊。那字虽然是同一个声，可意思差远了啊。
1: 就是，黑哥。
2: 你平常教我们说话得说实话，不能说瞎话。今天倒好，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怎么不一样呢？我抽你，你信不信？
1: 信。
2: 行了，阿黑，让他们俩平去吧。反正我今天晚上就是不走了，陪你们喝，喝个痛快。
1: 好，喝个痛快。我们去拿酒。
2: 走走。师傅，你不孤单了。今天晚上我们陪你喝到天亮。
4: 先生，里面请。

0: 您的咖啡请慢用。
1: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
2: 有。

0: 这个你别问了，老规矩，知道的越多越麻烦。
1: 那你要我做什么？抓人。
0: 那什么时候动手？在哪里？对方那边有几个人？这你别急，你只要配合马队长就行了，配合他们抓捕他们那个领头的。至于电台嘛，就由督察队去执行。这个人叫李飞白。 是中共电台的情报员，也是这几个电台点的负责人。估计他手里揣着不少机密文件。好的，我会尽快安排。
1: 索尼娅。 你还记不记得静安寺的那个药铺子？记得。马上帮我去抓朱砂，还有当归两味药。如果老板说没有药方不能抓这两味药的话，你就跟他说，九叔病了，就等这两味药救命。对了，你把这张纸条交给他，记住了吗？记住了。注意，别被人跟踪了，赶快去吧。
2: 刚刚接到任务，上峰让我们配合督察来抓捕地下共党电台。这个人，他就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也是我们这次抓捕的主要对象。
3: 二当家，我们特工队不执行这样的命令。
2: 这次例外，马队长那边缺人手，这是上峰的指令。
3: 同时，这也是大当家的命令，他要我转告你们，务必执行命令。同时指定红叶、小青来完成这次任务。嗯，那其他人呢？
2: 原地待命，随时等候支援。
3: 哎，二当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干嘛要揽这种脏活？再说了，共产党也是打鬼子的，干嘛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4: 行了，小青，这是命令。
5: 二当家，大当家真的指派我和小青一起去吗？
2: 不信你可以当面去问他。我告诉你，日本人我们一定要抗，共产党我们也不得不防。

0: 上海来是来杀鬼子杀汉奸的，要我去杀中国人，我真下不了手。
1: 小青，
0: 嗯，
1: 你知道大当家的为什么偏偏让你我来执行这次任务吗？
0: 嗯，
1: 也许大当家的知道，队员当中只有你和我最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0: 啊？什么意思啊？

这边没有。

0: 你们还有女特务，
1: 红姐。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记着，杀日本人，别跟中国人自己过不去。

0: 对不起啊，我说话没算话。
1: 没事，只是伤口愈合了，又裂开了，至少没有添新伤。大当家的。

0: 任务完成了。
1: 这几天我来找过你，可是你最近都特别忙。
0: 任务完成了。
1: 马队长那边怎么说？
0: 马队长说，我的手下跟他的手下一样，全部都是饭桶。

0: 人是我放跑的，还有小青，是，实在是下不了手。好，我知道了。这件事是不是和你？ 是不是和你老家出事有关系？还有你的事儿，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你不会随便出去的。
1: 告诉小青，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以后不管谁问起，咬死一句话，只看到背影，没看到样子。开了枪，没打桩。那你老家的事情呢？也当没听说过。
0: 难道你是吃两头饭的？行了，你回去吧。我答应你，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做这样为难的事情了。

0: 飞白同志，
1: 飞白同志，辛苦您是。
0: 辛苦了，陈义夫、罗永康，还有吴国田三位同志呢？
2: 还没来得及撤就，
0: 怎么会？消息不都发出去了吗？什么时候的事？
3: 军统特务提早动手，我们三位同志刚刚销毁资料，还没来得及撤走，
0: 这三位同志。
2: 是我们刚刚培养出来的技术尖子，必须设法营救。这事儿，我去找九叔商量一下。哦，
0: 老杨，你那儿还有几部电台可以用？
3: 只有原来的半数可以使用，很多零件在撤离的时候都扔掉了，现在还要重新组装，不光要技术人员，还需要零配件。
0: 老赵，你那儿呢？
4: 我这条线上只有三台，损毁情况和老杨差不多。
0: 我这里完好的只有一台，其他都不能用。
4: 请我手下说了，那个李飞白没抓着。哼，原想铺一张大网，一网打尽，现在倒好，只抓到三条小鱼苗。你们准备怎么处置这几条小鱼苗呢？
2: 是烤是煮，还是钓大鱼，得等上头的指令。
4: 所以说，那几条鱼现在还养在督察队里面。差不多吧，这你就别管了。我说老弟啊，这次行动你手下的人有点不灵啊，眼皮子底下让人给跑了。谁都有失手的时候。再说了，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特工队分内的事情。
2: 是啊，要不是最近地下党活动太猖獗，也不至于让你们的特工队人马出手。我告诉你，上峰很生气，让我们彻查一下放水的口子。什么意思？抽空找个机会查查你手底下人的底，也算是给大家图个放心吧。
4: 我的人没有问题啊，还给你，
5: 送你了，美国货，质保牌的，
4: 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
2: 不要，我还是。

0: 父亲。
1: 这些都是可爱的孩子，这些孩子个个模样都记在我的脑海里。你知道我喜欢他们什么吗？
0: 童真，童趣。
1: 是眼睛，没有杂质，就像一张白纸，有灵气，又好教化。君子，你知道有多少孩子在这幅图上？
0: 白子图，自然是100个孩子。
1: 不，是101个孩子。
0: 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1: 奇数是阳数，代表吉利；偶数是阴数，不如阳数好。九五之尊，也是以奇数为大。西周文王靠着100个才能各异的儿子灭商伐纣，这最后一个养子雷震子，是在下雨的时候被姬昌在树林里发现，后来被云中道人收徒授艺，学下一身绝技。他力大无穷，身怀异术，替武王伐纣立下赫赫战功。
0: 雷震子，
1: 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样才能各异的雷震子。
0: 原来父亲喜欢这图谱还有这一层意思。
1: 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天赋异禀、未卜世事的天才婴孩加以教化，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帝婴，学成以后定能助我大日本帝国灭商伐纣，一统天下。

0: 什么？他出去了？他的伤不是还没好吗？
1: 是啊，可我也没有办法。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你知道的，他不喜欢我知道太多。
0: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索尼娅。
1: 嗯，
0: 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也搬新家了，老家要照顾，新家让他也别忘了。
1: 嗯。
2: 哎，看一看，便宜喽。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鲜香。

0: 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

0: 劲道爽滑，
1: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你知道的，他不喜欢我知道太多。
9: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索尼娅。
8: 嗯，
9: 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也搬新家了，老家要照顾，新家让他也别忘了。
8: 嗯。
10: 哎，看一看，便宜喽。

0: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1: 你还是老样子，倒是我什么都变了。
0: 哦，对了，钟表铺的生意怎么样？
1: 世道那么乱，能够果腹度日就不错了。小本生意我也不指望太大。
0: 说实话，以你的手艺做这个行当，太委屈你了。春华，其实我这次来还是为那件事。现在呢，有家大公司急需电报人才，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
1: 我想过了，老麦，我觉得你们干的事是好事，也是有勇气的事情。你说的这家大公司，我之前帮过不少忙，不是我不仗义，我现在得为孩子考虑，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
0: 我明白，要不是那家公司眼下走了好几个电报员，我也不会来麻烦你。其实啊，你以前帮我们的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吗？你装的那几台机器，结果人家拿到后都傻眼了，说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型号，竟然还问我是哪个国家生产的。
1: 三合板一块，电池盒一个，无源讯响器或其他电流发生器一个，细导线一卷，电池两个，发光二极管或小电珠一个，就这么简单。
0: 是啊，你说的简单，在我们这帮同学里面，悟性最高、学得最扎实的也就属你了。
1: 当年的事我不能想，一想到那会儿，要是坚持让方简留下，说不定他就能躲过那颗榴弹。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
0: 对不起。
1: 哪能怪你啊，战乱年代，你们当兵的哪个不是把命系在枪口上？不瞒你说，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铁石心肠。方简走后，我没有再哭过，我甚至都觉得我自己没有眼泪了。哪怕是看着他的照片，我都觉得我离他好远。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方简出来的时候，我还问他，是怎么追到你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跑得快，占了先天的优势，所以就追到了。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而他也离我们都很近。你不去想他，不去问他去世的事，而是自己一个人抵御黑暗，变得更有力量。因为你现在不光是谢春华，还是方太太，还是君雅的母亲。

0: 潘金雅，你快下来吧，下来吧。
1: 输了啊，喏，连他那份也一起给我吧。这是给你的，这是他的。方金雅，你真厉害，教教我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呀是天生的。哎，你输了啊，不陪你玩了，你在上面乖乖的待着吧啊。
2: 潇潇，潇潇，
3: 潇潇妈来了，我们快走吧。
2: 潇潇，潇潇，你在哪儿啊？潇潇，哎呀，我的小祖宗，你怎么跑到树上去了呀？
0: 妈妈，快救我！
2: 你别动啊，等等妈，妈马上就上来啊！别动，别动啊！
0: 妈妈，妈妈。
4: 哟，真是念谁谁就来啊。君雅，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0: 你是麦叔叔。
4: 真乖，还记得啊。
5: 今天上哪玩去了？
0: 没去哪儿啊。
5: 口袋里装着什么？拿出来。你这是哪来的？
0: 和小朋友比赛赢的。哦，
5: 你今天是翻墙啊，还是爬树啊？
0: 先翻墙，后爬树。
5: 你长出息了你！哎，
0: 妈妈，妈妈，妈妈，你别扔呀！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是我特意抓回来给你的。
4: 春华，孩子还小，你别这样了。
5: 别以为麦叔叔在，就有人替你开脱。
4: 哎呀，女孩子家，给她点面子，别训得太过了。
5: 老麦。
4: 行行，我不管了。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君雅，叔叔还有事，改天再来看你好不好？你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好吗？嗯，走了。
5: 嗯，好。
4: 行了，不用送了。
5: 慢走啊。
4: 啊。
0: 麦叔叔，再见。
4: 再见。
5: 你麦叔叔已经走了，你不用装可怜了。人要学会长大，翻墙爬树不能教会你什么。一个人要生存，要活着，就要有一技之长，你明不明白？
0: 那爸爸呢？爸爸跑不快，还得了冠军，最后还不是一样为国争光？
5: 别跟我提你爸，走，练琴去。今天不练完这张，不许吃饭，觉也别睡了。

0: 荀子，近几日你心情不错，还在做噩梦吗？
1: 昨晚还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0: 若是好梦，就留在心里；若是噩梦，就说出来听听。
1: 记不大清了，好像是一个月夜，有个扎着两根辫子的中国女孩坐在荒野里哭。
0: 也许你的心思已经放在地鹰计划上去了。
1: 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派人去户籍所调档，相信不久便会有一批基因优良的孩子归入我大日本帝国的地鹰档案。另外，我已在后院腾出几间大开间，还从本国调来各项才能的人员专门负责培育。等孩子一到，我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进行测试分档。
0: 基因良好的孩子在中国本来就不多，你的眼睛也不要只盯着上海这个弹丸之地。
1: 是，已经有一批浪人潜入各地，他们会将情况随时汇报上来。
0: 好。
2: 哥，
3: 我就是不明白，上面让我们俩在这儿盯什么呀？
2: 孩子，
3: 孩子，
0: 还有女人，
3: 那有什么好盯的呀？
2: 让你盯着我就盯着，哪那么多废话呀？盯什么呢？
3: 女人，
2: 哎呀，
3: 漂亮。
2: 哪儿呢哪儿呢？啊，别吃。
3: 真漂亮。
2: 漂亮漂亮。老板娘，
4: 哎，
2: 这怎么办啊？
4: 老麦，
2: 好，跟你说件事啊。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捣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
4: 我只是装机器的，又不是你们这条线的人，查过来我也不怕。
2: 不行，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为了君雅，你们还是搬家吧，我会帮你们安排的。
4: 不行，这里我住了这么多年，孩子上学怎么办？我只想安安生生的好好过日子，把女儿拉扯大。
2: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必须假设军统的人会查到这里。你看看理发店旁边卖烟的、修鞋的，已经有人开始盯梢了。总不是件好事吧？
4: 老麦，我有分寸，家还有这铺子我真的不想搬。
2: 好，那就这样吧。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自己小心点，我先走了。好了，就这样吧，我过两天再来看看，好吧？
5: 哎，你说说，哎，这娶回家当老婆，是不是特好啊？
3: 是。

0: 把人书借给你，你把你爸爸的奖牌放下来给我看看。
1: 不行，其他的都可以答应你，这个不行。这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做纪念的，对不起哦。
0: 嗯，那好吧，你怎么不下来玩？
1: 哼，别提了，还不是因为潇潇那个胆小鬼，潇潇的妈妈跟我妈妈告我的状，我妈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去玩。
0: 你妈呀，不会这么快回来的，你陪我玩会儿嘛。
1: 哎呀，不行，我妈把门锁了，不让我出去，让我练琴。
0: 我妈也是让我看书，我是偷偷跑出来玩的。哎，你可以爬下来和我们一起玩啊。
1: 还是算了吧，等过两天我妈的气消了，我再找你们玩。
0: 好吧，我和英哥他们在弄堂口跳皮筋，你要是能过来就来找我们。
1: 嗯，行，
0: 姐姐再见。
1: 再见。

0: 到哪儿了？
1: 第三乐章快结束了。
0: 弹奏那么多也不看谱子。你就是这样练琴的，装着弹琴，其实在看小人书。你骗别人也骗自己，你有什么意思啊？你不想练就别练了。

0: 你说这俩孩子会跑到哪儿玩去啊？
1: 我们分头找，找着了报个信儿。
0: 好，好，好，也好。

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啊？妈妈，我害怕。啊，不怕，妈妈在这儿，不怕。哦，对了，君雅，你有没有看见囡囡？她妈妈正满大街找她呢。妈妈不是，是不是不听话的孩子都会被大人抓走啊？ 君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看见有好几个大人把囡囡给抓走了，他们还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发出声来。这，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走。

跟你说件事，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来。

0: 姑娘，你拿好啊。
1: 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狄大伯，
0: 哎，
2: 您的手表我修好了。
0: 哎呀，谢谢你了。这只表啊，祖上传的，有些年头了，找了多少家都没修好，要不是你这门手艺，恐怕就要可惜一辈子了。哎，这多少钱啊？
2: 看您说的，这手表没换零件，就是把里面清洁了一下，不要钱。
0: 那也不能让你白忙活，你倒是……
2: 哎，我还要跟您借电话用呢。您要是非给我钱呢，这电话我都不敢用。
0: 你呀，好好好，来，你随便用。
2: 哎，

0: 喂，是我。
1: 大当家，
0: 马上帮我准备一个临时住处，我会带两个人过去。
2: 10点钟就到，
0: 其他的你先不用管了，见了面再说吧。
2: 知道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姐，她想要一个大的床。哎，麻烦你了，洪小姐。别客气，大当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对了，我听说你们是老同学。是啊。
1: 看你年纪轻轻的，干这个行当不危险吗？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可能我们的危险会更多。
2: 哎呀，糟糕！
0: 怎么了？
2: 我忘了带爸爸的奖牌了。

0: 君雅，洗脚了，来。
1: 我不要洗，我要回家。
0: 君雅听话，妈妈已经很累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妈妈，算我求求你了，我只是想拿回爸爸的奖牌，要不我们让麦叔叔帮忙拿一下吧。
0: 麦叔叔还有事。
1: 那让红姐姐。
0: 没可能。
1: 那我自己跑回去，我跑得快，我拿了奖牌就跑回来。
0: 你想都别想。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0: 君雅，那个家我们不能回了，要是再回去你和妈妈都会有危险，有很大很大的危险。
1: 不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回那块奖牌。
0: 你又不听话是吧？洗脚睡觉。坐下。

0: 老大，又一起儿童失踪命案。
1: 孩子被杀了？
0: 哦，没有，孩子失踪了，爹妈都被杀了，都是一刀抹的脖子，发现时眼睛还睁着，真是死不瞑目啊。
1: 伤口是什么凶器所致？
0: 像是短刀之类的凶器。
1: 最近这些莫名其妙的案子太多了，必须赶紧查清楚。
0: 啊，哎，老大，会不会？
1: 什么呀？说。
0: 我听老百姓说呀，是专吃孩子的魔王在线呢。
1: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你也相信这些民间怪谈？你呀，得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牛鬼蛇神的空穴来风啊！
0: 不是，他们说的活灵活现的，越听越像真的。
1: 这些失踪儿童的资料啊，我都已经分析过了。这些失踪的儿童啊，小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哎，再从丢失儿童的父母、年龄、职业、家庭教育、技能、才艺各个方面分析，丢失的儿童当中啊，普通父母的年龄都很年轻，职业呢也偏文、理、体、美几大类都有，属于小康之家，平安过日子。
2: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
3: 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2: 哇，
3: 您出门买个东西啊，你挂个篮儿啊，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2: 嗯，
3: 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

0: 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0: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

0: 那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

0: 情真。林玉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2026年是人民治黄80周年。80年过去，我国黄河治理工作从最初的防洪安澜，逐步迈向全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80年，黄河沿岸儿女用实际行动写下一封给黄河的回信。9月14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包头召开，沿黄九省区广电从业者齐聚一堂，共话新时代黄河故事传播之道。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 这里是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的现场。9月14号，沿黄九省区的媒体同行齐聚包头，共赴盛会。这也是沿黄九省区建立视听协作机制以来举办的第5届行业大会。黄河题材的报道我们深耕数十年，为何还要持续举办全国性行业大会，持续挖掘黄河故事？带着这个疑问，我现场走访了各地媒体同行。
2: 每一年坐在一起来聊一聊，又有哪些个更好的符合时代特色的这个传播作品。比如说今年内蒙古台做的这个赛考斯，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其他的各个沿黄河流域的各个省能不能借鉴一下，哎，我们也去挖掘一下我们省内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3: 其实黄河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因为它是我们不光是我们沿黄九省的人的一个图腾，我觉得也是对所有中华儿女的一个图腾。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让大家更多的深入了解黄河，也更新的视角去了解黄河。
4: 走访交流中，记者发现各地媒体齐聚一堂，核心就是互通经验，创新视角，让厚重的黄河故事更贴合当下传播语境，更贴合观众审美。但归根结底，深耕黄河题材，讲好黄河故事，和每一位普通百姓都息息相关。
5: 我们能拍出来现在这么多优秀的这个黄河作品，是我们的生态一直在变好。
6: 黄河的生态现在每年都是在肉眼可见的在变好，比如说我们候鸟的经过啊，候鸟的栖息啊，我觉得这都和我们这个生态的这个治理是密不可分的。
4: 生态向好是一线媒体人多年实地走访的真实感受。镜头里的山河换新，背后是千家万户的民生蝶变。黄河水质提升，河道洁净，让沿岸百姓饮水更安全，居住更宜居。曾经污染淤积的河道重现鱼鸟嬉戏，昔日人人必知的臭水沟变身群众休闲散步的生态步道，这就是黄河治理与普通人最真切最温暖的连结。立足这份日新月异的生态变迁，本次大会上沿黄九省区广电机构共同发起共建黄河文化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倡议，持续深化视听领域跨区域协作，让黄河岸边的生态之变、民生之变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广泛的传播。
7: 这个活动办得特别恰逢其时。黄河流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在以黄河为纽带，把我们北方9个省能串起来，能做大视听内容生产，大的视听协作发展，大的视听传播。
8: 我们体现出非常多的黄河文化的传播成果，可以说是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需要大家共创

0: 共治、共享、共传，共同搭建一个联盟平台，实现我们内容的互联互通。
1: 其实这样的跨省协作早已不是初次尝试。从2022年开始，这场行业相聚已经走到了第五个年头。五年间，各省媒体持续互通交流，互补所长。在本届大会上，大家延续多年的合作共识，进一步细化联动方式，正式启动黄河流域电视剧联合拍摄计划。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制的纪录片《中华文脉五重奏之黄河》被列入九省区联手打造、共同推送的重点影像作品。大家尝试用联合策划、共同拍摄、联动播出、协同推广的方式，打通大屏与小屏，打造属于黄河的视听 IP， 让千年黄河的故事通过广电人的镜头变得可感、可知、可亲。会场内外，不少行业专家也围坐在一起，围绕新时代如何讲好黄河故事分享观点，为黄河题材的内容创作寻找更多新的思路。
2: 我们每个省区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去找自己的优势，去创作有我们独特特点的这样的视听作品。
3: 我们把我们这个黄河流域区域性的这些广电媒体能够集聚起来，我们把各自的优势，把它这种资源把它聚集起来，我们取长补短，打造传播中华文明、传播黄河文明、黄河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1: 一场场观点交流之外，也有创作者一直在用镜头持续追踪黄河的变化。
4: 我们创作了《黄河上游》纪录片，从长江黄河分水岭查真良知出发。
1: 在大会上，我认识了一位纪录片导演张海龙。今年他带着团队拍摄了生态环境纪录片《黄河上游》，吸引了不少在场嘉宾的关注。会后我们专访了他，聆听一位黄河儿女的创作初心。
5: 我来这儿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主题，其实视听的合作发展大会，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契机。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在跟咱们陕西过来的这个年轻导演，其实在聊他的 M2行进式的这种新的技术，那么我们如何把这种新技术能够更好地应用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来让黄河能够被看见和听见。
1: 创作者之间自发的思维碰撞、技术互通，正是本次共建共享平台的核心价值。打破地域壁垒，打通创作隔阂，让优质创意、前沿技术沿黄河流域双向流动，赋能全域。土生土长的兰州人张海龙，自幼依河而生，伴河成长，既是黄河生态变迁的亲历见证者，也是新时代黄河故事的忠实记录者。
5: 我确实是跟黄河有特别深的一个联系，我就出生在黄河边，因为我出生在兰州的河口。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黄河里泥沙很多，两边的干山，它可能草木都不多，但是今天我们再回到上游，你会发现黄河水真的是比以前变清了，两岸的山头变绿了。这个其实你如果是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突然回过去，你去看上游的这些变化，你会有一种目瞪口呆的那种惊奇，你会突然在想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它显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点一点变化的。
1: 2026年是人民治黄80周年，80载治黄兴河，不仅重塑了黄河的生态风貌，也迭代升级着记录黄河的时代视角。张海龙坦言，过去创作更多聚焦生态治理的成果与数据，如今他更愿意将镜头对准两岸烟火人间，聚焦人与河共生共兴的鲜活故事。
5: 黄河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为黄河塑造了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性格呢，我觉得就是一种特别包容、守望相助的性格。上游必须保证水土，我们中游下游才能够过好安宁的日子，是吧？我们因为这样的一种贯通关系，我们成为一个生态命运共同体。
1: 大河无言，碧波为证。一位导演的山河记忆是全流域生态蝶变的生动缩影。这份向好的蜕变不仅镌刻在黄河干流，也绽放于每一条支流上。在包头市区，距离黄河第一村5公里的二道沙河， 作为黄河干流

0: 级支流，如今碧波净流，芦苇摇曳，飞鸟翔集，铺展开一幅水清暗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
1: 这个排口就是包头市的入黄河的总排口，通过河道的净化能达到了三类水平，看看现在的水清不清。
0: 今年45岁的徐志国，自2020年起全程参与亲历二道沙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为守住一泓清水入黄河的底线，包头市靶向施策精准治污，对河道围旅沿线8家排污企业开展深度治理工艺优化，推动部分企业实行废水零排放，同时创新治理模式，采用无人机航测加人工徒步排查加管道机器人探测立体化手段，实现河道、管网、沿岸全域排查，构建起水陆空全覆盖的治污防控体系。治理初期，徐志国和团队逐段走访，逐起排查，根据不同排污类型分类施策，靶向整改，推动沿线企业完成废水提质改造与资源化利用，从源头削减污染，提升水质。重拳治污，系统修复，让曾经是城市生态伤疤的二道沙河变身贯穿城区的生态绿链，河道串联起沿岸自然生态与人文风光，让黄河文化在绿水青山间焕发全新时代活力。
2: 但是道路也畅通了，风景也好了，出来这个散步也好，这个锻炼身体也好，都感觉很轻松，也很愿意出来。
3: 现在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空气也好。
0: 一系列综合治理举措落地见效，二道沙河入黄口断面水质持续稳定向好，始终优于地表水4类标准。核心污染物指标大幅下降，氨氮下降 93.6%， 硫酸盐下降 40.27%， COD 下降 58.3%， 氯化物下降 38.2%， 全盐量下降 43.8%， 生态治理成效十分显著。

0: 秋日时节，二道沙河湿地风光正好，向西不远，天下黄河第一村画匠银子村游人如织，烟火升腾。这座黄河古村见证着母亲河沿岸的华丽蝶变。
1: 十里的桥面，40里的高，两个里里的又高，胡马又来砸。
0: 黄河岸边的小吃摊前，村民王玉芝一边翻动着金黄酥脆的炸糕，一边念叨着本地流传已久的民俗老话，热气裹挟着美食香气，满是人间烟火。一门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借着乡村文旅的东风，成为王玉芝家稳稳的增收渠道。
1: 一生生学，吃它也背背学会。
2: 这个油蛋蛋是不是现在就像你的生活一样，又甜又糯又美好？
1: 是了是了是了，
3: 烫的，好吃。
0: 王玉芝是村落变迁、黄河蝶变的亲历者。过去村民守住黄河，却难享黄河红利，只能靠传统农耕为生。如今，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包头市启动黄河第一村文旅项目建设，聚焦岸线整治、民居修缮、业态升级，深挖黄河民俗文化、本土饮食文化，将昔日普通的黄河村落打造为沉浸式黄河文旅体验地。越来越多村民依托本土手艺、乡土资源，在家门口创业增收，吃上了文旅饭。
4: 从哈的人有一半的人都发展这个旅游事业，哎，就像你看这个烧麦馆，这个也是我们村的，然后里面那个油面馆也是我们村的，哎，那边还有后头呢，好几家都是我们从哈的人来这儿开的。
0: 黄河安澜，生态向好，为乡村文旅发展筑牢根基，沿岸风光秀美，民俗底蕴深厚，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打卡休闲体验。
5: 刚刚来一个小时，感觉可逛可看，有点耍头，景色也好，丰富多彩，
6: 挺好看的。我们拍了挺多照片。
7: 旺季的话，七八月份的外地游客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自然闭店，

0: 接收到60辆大巴车的游客。
1: 从昔日守河渭河靠河南兴，到如今护河兴河借河致富，黄河生态的涅槃重生为沿岸乡村振兴注入不竭动能。老手艺留住乡土烟火，母亲河引来八方宾客，村民们守护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在黄河岸边书写着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振兴新篇。
0: 咱们这儿有60%的商户都是当地的一些村民，在这里开店。我们生在黄河边，一定要把黄河的文化传扬下来。
2: 一条支流的蜕变映照出母亲河的生态新生，一座古村的振兴诉说着人与河共生共荣的时代故事。黄河已然向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黄河仍在进阶，记录步履永不停歇。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虽已落幕，但炎黄九省区广电人的协同协作内容深耕刚刚启程。以镜头见证大河安澜，以光影传递山河深情，这是媒体人的使命担当，也是我们写给母亲河最真挚的时代回信。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熟悉的呼和浩特还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在塞上老街，酸奶碗可以成为战场，水果可以变成大摆锤，羊肉串也能开启一场力量的比拼。选手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力量与技巧，更是一个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脑洞关卡。有人一路势如破竹，有人刚刚登场就状况百出，有人笑着上场，拼尽全力冲向终点。从塞上老街一路闯关，最终谁能登顶大青山？又是谁能在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呢？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精彩挑战即将上演。
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周五
2: 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3: 歌从草原来，
4: 想唱
5: 就开麦，
4: 一起来期待精彩竞演。

0: 咱们鄂尔多斯果然出人才啊，尖叫声不断啊，
1: 难分伯仲啊。
2: 3、2、1，请揭晓。
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

0: 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你听，这是风声的声音，从一把镰刀到智慧农牧业，科技在发展，不变的是那双手。仓廪实，底气足，内蒙古稳端中国饭碗。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中国农民丰收节，致敬每一位耕耘者。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

0: 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2: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3: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251.54万户，成为产业发展主力军；
1: 前八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超1800亿元，增速全国第四位；
0: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张延坤主持；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少寨村，探访一座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
0: 警钟长鸣，内蒙古各地举行918纪念活动；
1: 西北地区首个年产10000台全集成储能及数据装备制造项目在包头投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内蒙古民营经济主体总量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24%，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自治区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2: 2026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暨百强民企进乌兰察布活动近日在乌兰察布市举办，现场发布2026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2026内蒙古制造业民营企业50强以及相关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增至31.88亿元，同比增长4.73%，营业收入总额为11610.39亿元，同比增长4.76%，企业经营质量持续优化，利润总额、税后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4.72%、20.13%，增长结构更趋合理，综合实力持续壮大，创新动能持续增强，社会贡献持续彰显等，成为百强民企的鲜明特征。
3: 我们能够成为自治区百强民营企业，其实这个得益于自治区应有的营商环境和新兴的政商关系。作为装备制造企业，下一步我们还要在乌兰察布发展三里装备产业，牵头把这个三里装备产业区打造起来。
4: 我现在是在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青贮玉米的收割现场。那么像我身后啊这样的一辆车呢，就能装25吨左右的青贮，一天呢就能够运输200辆车次，预计呢每天能够运输5000吨。在经过过磅、检验、发酵等工艺流程之后，就能够就地进行饲料加工，为牧场1.2万头奶牛备足口粮。
2: 作为入选2026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第8名的企业，目前悠然牧业在自治区布局的牧场日产鲜奶约6000吨，从青贮玉米的收储到奶牛的精细化喂养，再到依靠芯片技术开展育种，悠然牧业依靠科技打通奶业全产业链。

0: 今年呢，我们自主研发并落地反刍动物精准营养人工智能系统 AI 牛博士，那么为牧场的牛群营养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撑，实践应用牧场智能环控系统、全自动无人机载机器人等智能化装备。
1: 创新正成为内蒙古民营经济升级的动力。在乌兰察布市丰镇市的内蒙古王远实业有限公司，项目一期及新能源绿电试点项目二期已建成投产。在经营过程中，企业注重科技投入、生产冶炼、环保设施设备，采用行业先进节能设备，煤气综合利用率达100%。
2: 继续专注和聚焦在我们绿色铁合金产业的生产上，加大三期的建设，希望我们继续能够为自治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今年内蒙古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民营经济作为市场主体、产业发展和保障就业的重要力量，对稳增长、保大局的作用不断凸显。6053家民营企业参与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提供岗位近11.7万个。上半年，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高于全国16.7个百分点，占总投资比重达53.3%。全区民营经济主体总量，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达251.54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24%。
3: 自区工商联将推动健全大中小企业梯次培育体系，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围绕创新赋能、培育新智动能，布局新兴产业赛道，补齐现代服务业短板，加速新智生产力落地见效。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外贸主体经营活力增强，口岸拉动作用突出，整体进出口规模超1800亿元，跑出外贸加速度。
1: 在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组装车间，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组装打包一批发动机和零件，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全球69个国家和地区。
5: 节假日像我们这种这个来单就比较急，海关都会派这个专员加班加点对我们这个报关单进行审核。我们发往中亚地区的一辆车，这边可能一天两天就给你解决了。
1: 在一系列助企惠企政策支持下，内蒙古外贸主体经营活力增强。前8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企业3996家，其中民营企业3821家，同比增长29%。进出口1579.5亿元，同比增长43.8%，占内蒙古进出口总值的87.2%。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1811.2亿元，同比增长30.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9个百分点。口岸拉动作用突出，前8个月全区口岸合计进出口1.1亿吨。
6: 持续推进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健康发展，支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深化监管通关改革，支持煤炭、铜精矿等能源资源扩大进口，内蒙古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去。
1: 内蒙古台报道。
7: 9月18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4次主席会议。
8: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数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0: 这是一座61年都没有名字的木桥，这是一座少寨人用了92年、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这座桥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记者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少寨村去寻找答案。
1: 这个桥是我们的生命桥啊！
2: 看到这座木桥的第一眼，感觉它简直不能被叫做桥。桥身、桥面一点钢筋水泥都没有，全靠木头拼接。

0: 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 哦，下午还要人多，
2: 还是有点晃呀，坐在这儿。
1: 哎呀，还是有点晃，还现在是好了。你莫看下面，莫看水。
0: 但就是这样一座桥，却是当地人的命根子，甚至还被列为当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当洪水上涨，村民们就会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水退再架桥。今年六月底，巴州河水位暴涨，75岁的苗族老支书吴希燕敲起铜锣，带领着村民拆桥板、补桥墩，又一次拼命守住了这座桥。
1: 下暴雨、发洪水呢，听到起这个鸣锣，这个劳动力的全部要到这个河的两面来等候。你要是哪一户没有参加就这个架桥的，那就罚他的款了。
0: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费这么大功夫，几代人共同守护一座木头桥？苗族老支书吴希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名字。92年前，他的木匠爷爷带着苗族乡亲们帮红军修起这座桥。92年后的今天，少寨人赶集、上学、串门，每天都有脚步从这头踏向那头。1995年，吴希燕拿出当时自己全部积蓄125元，立下了这块碑。这座承载见证了苗、侗、汉等民族共同脚步的桥，有了自己的名字。
1: 34年红军过驻我在的时候，提前的都跑到那个山洞里面去躲去了。这个红军来的时候呢，只有几个老宅在这个街上呢住，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0: 1934年冬天，刚刚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就是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少寨的巴州河就是红军行军途中必须跨越的一道水路。但少寨村的苗侗族群众因为轻信之前国民党散布的谣言，纷纷躲进了大山。
1: 看着现在部队呢，没有进农房，没有进民房，就是街上都和他们摆摊坐谈的，讲话亲切和蔼的，连听都不听，不见了嘛。所以我的爷爷呢，他接触了两次，就晓得呢，这个部队是好的部队了。
0: 于是吴希燕家就成了红军的临时办公地，红军开仓放粮，宣讲政策。这些温暖人心的举措，让好久都吃不上饱饭的乡亲们放下了戒备。那时正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为了帮助红军迅速渡河，当地百姓拆下门板、床板，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一夜之间就架起了这座桥。队伍离开后，吴希燕的奶奶在收拾桌子时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没有留名，但在少寨人心里，他们记住了他们共同的名字——红军。
1: 他讲的少寨好，风景甚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他没有留名。哦，临走的时候啊，讲这个话呢，革命如果革命胜利了，哦，建立了新中国呀，他讲还要来给你们建一个好的新农村，也就是记住了红军的这个恩情呐、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守护好。
0: 90年过去了，巴州河还在流，红军桥还在晃。红军当年答应要建的新农村，如今已经成了少寨人的日常，土路成了水泥路，木楼装了宽带，山货出了大山。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56年的221倍。齐心协力保护好红军桥，早已被写入村规民约。这座新建的水泥桥就起名叫做新红军桥，告诉从这里经过的人们，桥还在，心也一直在。内蒙古台记者贵州报道。
3: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纪念日，内蒙古各地鸣响防空警报，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4: 上午9:30，呼和浩特、乌海、兴安盟等多地鸣放防空警报，依次响起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悠长警报响彻城市，警示民众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5: 国防不只是军人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个普通公民的事。我们都会主动关心、支持国防事业，增强忧患意识，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4: 自治区各地同步组织国防动员宣传、爱国主义教育、防空应急演练等活动。锡林郭勒盟苏

米特又起退役军人和在校学生走进当地国防教育展厅，看展品，听讲解，感悟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深刻含义。通辽市科佐中旗开展国

0: 同学们弯腰护头，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在实战化演练当中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1: 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0: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18号，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办与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联合承办的2026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智库论坛在呼和浩特召开。
0: 论坛主题为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推动区域开放合作与高质量发展，邀请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国、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深专家学者，围绕内陆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口岸经济转型、跨境人文交流、能源绿色转型、算力赋能贸易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推动形成一批前瞻性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内蒙古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撑。
3: 东西伯利亚地区和内蒙古地区是万里茶道上两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非常重要。希望内蒙古和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进一步加深交流合作。
4: 我们还邀请到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和欧洲国家的嘉宾来参加论坛，大家就自贸区的建设、边疆自贸区的建设和自贸区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聚力聚智，共同为内蒙古自贸区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智力贡献。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蒙古民族古籍工作成果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0: 活动由自治区民委、内蒙古出版集团主办，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等单位承办，集中展示了自治区民族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与活化利用的系列成果，重点推介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出版书系。该书系中，自治区联合多家馆藏单位在全国率先完成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民族文字译本整理出版，是全国独有的专题成果。同期推荐的内蒙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研究书系，从多领域展现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
6: 我们这套书呢，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研究书系，围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围绕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0: 文物古籍巡展806旗站线上展厅同步上线，该展厅打破地域与时空限制，实现展览资源永久留存、线上普惠传播。两年来，自治区文物古籍巡展已走进五个盟市，累计展出古籍文物及文献上千件，观展人次突破百万，
7: 让我们的成果展现在了大众面前，让这些文物和古籍当中的历史走进生活，这个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0: 内蒙古台报道。
5: 9月16号，我国西北地区首个年产10000台全集成储能及数据装备制造项目在包头投产，填补了西北地区储能装备制造供应链的空白。
0: 在内蒙古中级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储能箱体、舱体。目前企业四大体系已全面运转，可形成年产10000台套储能箱体、舱体、15吉瓦时储能系统的交付能力。
8: 采用一期先行、分步建设、滚动投入模式，一期重点建设储能箱体及舱体产品制造产线，同步导入铁路集装箱等物流装备制造，到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投产的能力，当年可实现2000台储能产品的生产。
0: 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支撑，也是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配套环节。项目共分2期建设，目前已获得储能箱、移动储能车等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全部达产后将大幅提升包头及西北地区储能装备本地化配套能力，精准补齐西北地区储能装备制造供应链短板。
9: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以新能源装备为核心、物流

0: 油等模块化装备制造的全流程生产交付体系，有效弥补了中西部地区储能产业的装备空白。
1: 内蒙古台报道。
2: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跨越30年的约定》将于9月19号上午10点在奔腾融媒客户端推出。直播设置“一纸约定启同心”、“产业聚力惠民生”、“科创互促拓赛道”、授业留绩育新人、山海之约启新城5个篇章，全景式呈现1996年京蒙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后，两地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写式协作的跨越发展历程。
3: 今年以来，内蒙古创新举办专而精、小而美秋季专场招聘会，按需搭台精准对接，配套职业指导、直播带岗等多元服务，把优质岗位就业政策送到校园、社区一线。
1: 近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招聘会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集中推送适配岗位。51家企业释放714个岗位，覆盖学前教育、医养健康、旅游管理等多领域。
4: 学校这回把企业招聘会开到学校里边，很方便我们这些学生。我也跟几个企业聊得很开心，投了很多份简历，总的来说这回收获很大。
1: 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就业部门提前下沉摸排群众求职意愿、企业用工缺口，并在招聘会现场设置职业技能培训专区、灵活就业岗位推介专区等分类专区，满足灵活务工、技能提升、自主创业等多元化就业需求。在秋季招聘活动中，全区各地还紧扣产业需求，围绕能源、农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开展定向专场招聘。今年9至12月，全区将举办招聘活动超300场。
5: 持续做好10+N公共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把招聘会办进社区、商圈这些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常态化开展100日1000万专场招聘活动，持续挖掘推送更多实打实的就业岗位。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自治区司法厅聚焦基层治理难点和群众法治需求，深化精细化司法改革，通过聘任法治副村长、法治副校长，把专业法治力量下沉乡村、校园，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6: 近日，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12名法治副村长上岗，在成吉思汗镇各村屯，新聘任的法治副村长用乡土语言讲解法律条文，结合真实案例普法，在走访中了解土地承包、借贷、反诈等矛盾隐患，有的当场协调处置，解决不了的登记建档限期办理，让基层矛盾早发现、早化解。
7: 通过法治副村长上门为我们服务，我们的法律意识明显提高，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8: 依托法治资源，紧贴村民生产生活实际，开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入户宣讲，把常态化普法宣传融入乡村日常。
6: 法治副村长是自治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矛盾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今年，自治区司法厅推进精细化司法建设，通过聘任法治副村长、法治副校长，把法律服务延伸到乡村校园。在巴彦淖尔市，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部门选派300名法律专业人士任职法治副校长，实现全市136所中小学派驻全覆盖。目前，自治区已形成一村一法治、一校一护航的基层法治新格局。
9: 立足基层群众法治需求，进一步夯实法治建设根基，切实把精细化管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法治实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6: 内蒙古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内蒙古成功入选，跻身国家算力互联互通1+M+N 架构的重要节点序列。内蒙古区域节点将统筹建设国家算力互联网区域服务中心、算力标识管理系统等6大核心功能体系，搭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全域算力协同架构，打通内蒙古对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关键通道。同城旅行

0: 近期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呼和浩特凭借独具特色的塞外秋月、草原与山地环境，契合游客想要旷野赏月、星空许愿的出游需求，成为跟着诗词去赏秋的好去处，跻身2026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样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全区大部呢将会出现降水、大风和降温天气，大家外出时要记得携带雨具，及时增添衣物。农民朋友呢要及时做好农作物防冻，已收获的粮食作物提前覆盖并归仓，减少灾害损失。首先，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呢将会有小雨天气，其中阿拉善盟南部部分地区和呼伦贝尔市的北部、东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地区区有雨夹雪，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偏北地区气温会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同时，大部地区呢会刮起4-5级、短17级的西北风，外出时请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明晚到后天降水范围有所收敛，呼伦贝尔市的北部部分地区有雨夹雪，同时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呢会刮起4级、短16级的偏西风，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另外，明天赤峰市和通辽市的空气质量达到轻度污染的级别，其余地区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2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15到21度。乌海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临河阴转阵雨，14到23度。包头小雨，14到24度。康巴什多云转阴，10到22度。吉宁多云转小雨，8到23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松山晴转多云，13到28度，轻度污染。科尔沁晴转多云，17到29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晴转小雨，16到27度。海拉尔小雨转晴，9到16度。满洲里小雨转晴，7到17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 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

0: 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6: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0分之1。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 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

0: 哎，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

0: 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

0: 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知道。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
1: 我买情报干嘛呀？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 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

0: 让他缺钱呢？
1: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1: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2: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1: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斗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3: 哎，妈。
1: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4: 是。
1: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4: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抱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1: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4: 好，好为难呀。
1: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4: 哎呀，太太，你的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3: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4: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先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3: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4: 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3: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5: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6: 哎，你们要跟卖家说。是保密局的，
3: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7: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3: 我明白，明白，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进。
1: 张处长，
0: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2: 我们怎么不知道？
0: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2: 谁啊？
0: 于肖南。
2: 于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0: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2: 你怎么知道的？
0: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
2: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0: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3: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
4: 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3: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镇防组了。
2: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肖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6: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5: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4: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4: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2: 那这个于肖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6: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于肖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3: 进。
7: 郭组长，这个月镇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3: 于肖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用途写清楚没有？
7: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余秀兰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村长，我错了，村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
0: 哎，那行，他最后一次是那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
2: 村长，你算账。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2: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次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
1: 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2: 这是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的，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2: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3: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4: 我能证明。
5: 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3: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6: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7: 一共三张，不单卖。
8: 一大三小，说说。
9: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做手地利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毛局长可要争取啊。 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 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1: 让他进来。
3: 报告各位长官。
1: 讲。
3: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1: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3: 私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肖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4: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1: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3: 是。

0: 排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排进去。
1: 简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
2: 哎。
3: 你先坐下，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湘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4: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仲文啊？
5: 是。
4: 本队长，
2: 在。
4: 此事必须彻查。
5: 是。
4: 于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

0: 的上司古正文。
1: 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2: 就这么算了。
0: 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3: 感谢建峰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4: 吴司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3: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4: 马上。

0: 干胜了
1: 啊。张处长是有公干。
2: 请看。
1: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的。
3: 请。
1: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药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封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湘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0: 阿乾，我今天跟你也不管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也不管，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的，老师。

0: 在了。嗯。
1: 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砸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2: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5: 哎，这小子可跑进去了。
6: 首长，
7: 首长，
8: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我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
1: 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石头，
2: 若一去不回。 便一去不回。

0: 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
1: 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2: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
3: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

0: 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1: 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萧南本人。
0: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2: 不敢。
1: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0: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0: 哼，吴昭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于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3: 哎，拿好啊。
4: 谢谢啊。张处长，
5: 哎，坐。
4: 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5: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4: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5: 还不是谷正明和于教练的事儿。谷大能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谷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
4: 那您觉得于萧南为什么敢咬死不松口？
5: 他觉得谷正文肯定会救他的。
4: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谷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5: 妙啊，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3: 坐。
5: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6: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7: 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6: 于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萧南本人。
0: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6: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5: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组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2: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8: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
2: 制造证据。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5: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2: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什么？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西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西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哦，多少岁？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余萧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余萧南头上了。余萧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地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我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
1: 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

0: 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鱼枭男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
1: 我想获得的人，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经审理，于肖楠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您找哪位？表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
1: 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中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的？什么意思？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2: 妈，我饿了。
3: 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4: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5: 早就该给配了。
3: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4: 我姐和青年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没无法纪了。
5: 坐，弟夫。
3: 你怎么才来呢？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
5: 聂希呢？还没到吧？
6: 一会儿就到。
5: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6: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先吃。建成，快吃吧。孩子们也饿了。你不是饿了吗？来来来，
5: 您去来了。嗯，
6: 吃点吧。
5: 哎，
6: 嗯，
5: 好。
6: 小心点。
1: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5: 一直工作走不开。
1: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5: 谢谢了，李媛媛。
1: 不用，好好休息。
7: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5: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7: 为什么没打？
5: 觉得

0: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宁夕，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李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她说她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她会去哪儿啊？她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1: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
3: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1: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1: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6。

0: 季叔，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1: 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哦。

0: 我东西呢？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
0: 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叶子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里，看看。原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
2: 我是要报仇的，
0: 报什么仇？你们杀了我哥哥！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
2: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0: 叶希，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0: 叶希，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
1: 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击落的。
2: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 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齐一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0: 叶希，把枪放下。叶希，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 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 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

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0: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0: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里，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1: 都怪我。

0: 你好，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1: 稍等，我确认一下。 接局长办公室。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

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 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阿妹，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是雷霆震动。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余萧南盗窃了海通信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吧。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学长，哎，总长，
1: 好消息啊！嗯，
0: 最高军事法庭对谷正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

0: 他怎么对你的？
1: 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
0: 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馆一趟。
1: 好。
0: 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都抄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1: 可是，陈太太在。 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一定一对人，人的。

嗲伊，伊要坐讲嗲皮，皮皮甲讲嗲阿，阿爸两只胎，讲嗲阿公的大大仔。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3: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4: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点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5: 先问一
6: 下，
7: 熟悉的呼和浩特还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在塞上老街，酸奶碗可以成为战场，水果可以变成大摆锤，羊肉串也能开启一场力量的比拼。选手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力量与技巧，更是一个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脑洞关卡。有人一路势如破竹，有人刚刚登场就状况百出，有人笑着上场，拼尽全力冲向终点。从塞上老街一路闯关，最终谁能登顶大青山？又是谁能在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呢？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精彩挑战即将上演。
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7: 每周五
0: 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咱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摩卡丁，翻越新安岭，疯狂烧烤架，飞越呼伦湖，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哈素海。三亿无不停，凌空博客部，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马上大赢家，幸运爆五处，登顶大青山。更有终极挑战，一不定乾坤，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0: 南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赛贝诺，大家好！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舒媛。
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童宇。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欢迎各位，
1: 欢迎大家。
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去年第一季啊，咱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可以说全城瞩目、全民沸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今年第二季带着全新升级的赛道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再次回归。本季赛道依然分为男女分赛道和公共赛道，每一关啊都融入了内蒙古独特的山水和风味，比如畅游哈素海，让选手横跨在碧波荡漾的塞外西湖，翻越新安岭，纵身一跃翻越山海，还有草原神射手考验你是否能够一击即中，以及我们的登顶大青山。当你站在顶峰之时，所有的胜利尽收眼底，这一关一景可以说是咱们内蒙古的独家名片。
0: 没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飘香酸奶碗，哎，你要做得更稳一点；我们的疯狂奶酪球，你要踩得更准一点；我们的飞天羊肉串，你要踩得更狠一些。准备好了吗？我们的一关一景啊，同样都有很多的小心思等待大家前来挑战。相信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来到我们的关卡来进行挑战，对不对？那你还等待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吧！南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登场。
4: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
4: 你好，我叫李浩，来自巴彦淖尔。
0: 哎，李浩，你好。啊，也是很阳光的一位男生。
3: 有没有信心来到登顶大青山？
4: 有。
3: 好的，
0: 希望你可以全力以赴。来，请上赛道。
4: 好，
0: 看他的表现，喊出口号。
3: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3: 准备，
0: 出发。哎。哎呦我的，
3: 哎呦可得刹住车。
0: 对，这脚下的虽然滑，精彩继续出现。
3: 好，来翻越新安岭，稳住。
0: 好的，
3: 好的，目前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
0: 快速。
3: 哎哎，脚下的鞋留在了烧烤架。
0: 好，谢谢，我们精彩继续，来到第四关，飞越呼伦湖，

0: 这一关可以选择向上攀爬，也可以选择从攀爬网的下方通过。
1: 对，要抓紧了，看自己能否突破这一关。丝滑入水，
0: 非常丝滑了。
1: 好，谢谢，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好，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
2: 好，我叫文家辉，来自呼和浩特。
1: 哎，家辉你好，今天是红色闪电一般

0: 的穿着，对，是不是特别有信心呢？
1: 是。
2: 平时参加体育锻炼多吗？
1: 我就是运动员。
2: 哦哟，这个话一出来，我就想问了。
0: 更多的期待。
2: 对，您觉得您今天能用多长时间来动全关呢？
1: 我觉得我能登顶
0: 啊，登顶、啊、
2: 登顶是吗、啊？
0: 平时做什么运动？什么运动员？
1: 足球
0: 啊，足球运动员。
2: 足球
0: 脚下功夫相当的娴熟。
2: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在追求快速的同时，也要稳扎稳打。希望你能够一路来到登顶大青山，好吗？
1: 好，
2: 好，加油，请上赛道。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优秀的年轻的足球小将，他的表现怎样？喊出口号。
2: 男儿三义，
1: 我登场。
2: 准备，
0: 出发。一关，好的。
2: 哎呦，
0: 好，原
2: 步
0: 不丁，没有难住他。
2: 穿越仙岭这个姿势，
0: 这个
2: 可是有一点。
0: 撑紧，
2: 可以吗？
0: 双臂较力，向上撑一下，加油。难度有点大，因为平时练的都是脚下功夫。
2: 哎呦，
0: 哎呦呵，
2: 哎呀，在这一关只能说，哎。有一点遗憾了，
0: 小伙子其实也撑了挺长时间。
2: 是的，那但是其实在这一关，如果真的能够凭借臂力直接来上来的话，真的是难度太大了。
0: 对，这要是一位守门员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
2: 哎，那我们期待一下今天会不会有守门员出现。
0: 好，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
0: 嗨，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许佳燕，从包头来。
0: 嗯，佳燕你好。啊，是不是有点小紧张？
3: 是，
2: 看出来了。那这一次来到这里是专门为我们赛道而来吗？
3: 没错。
2: 那有没有做研究？
3: 没有。
2: 也没有。
0: 哎，
2: 就是来闯呗。
3: 对。
0: 跟我们赛道，你觉得哪一关比较难一点？
3: 射箭。
2: 哦。那就是已经把目标定在了射箭这一关卡了，是吗？
3: 对。
2: 哎，这挺有信心的吧？
0: 对呀，希望你前几关能够顺利过关，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2: 好的，调整好状态，放平心态，请上挑战位。
0: 来，做好准备，喊出你的口号。
2: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2: 气势满满，冲啊！
0: 出发。好的。顺利通过第一关，
2: 表现不俗。看一下第二关，畅游哈素海，非常轻松啊，对于这位选手来说。
0: 对，节奏保持得很好。
2: 好的，
0: 要从我们的旋转门的中间
2: 穿门。好，提示选手要从旋转门中间。好，再回到抓住抓稳。对，
0: 两圈。
2: 哎，抓稳。
0: 三圈。
2: 我的天哪，
0: 四圈。
2: 他一定是一个爱转旋转木马的选手。
0: 终于卡停了我们的旋转门，
2: 终于凭借一己之力来到了第四关，飞跃玉泉水。
0: 好，来到我们的飞跃玉泉水。
2: 此时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玉泉区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这一关卡呢叫做飞跃玉泉水。

0: 加油。这一关卡呢重复性比较强，
1: 是的，
0: 所以的话每一次啊都需要稳扎稳打，
1: 一定要保持住节奏，不要操之过急，最后一个平台稳住。好，恭喜顺利来到第五关水果大摆锤，
0: 稳住重心，
1: 恭喜。现在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关选手的运气跟技巧如何。后手要拉得再满一点，开弓如圆月。

0: 好的，最后一次机会，不急，稳住，时间充裕，将你的剑的剑尾与剑台形成一条平行线，架在剑台之上。不急，屏息凝神，瞄准，拉满之后，再放，
1: 再向后拉一点，再拉一点，
0: 漂亮。漂亮，来到疯狂奶酪球，
1: 看他要怎样过，速度漂亮。
0: 好，马上大赢家，30秒钟，3个档位，坚持住，大赢家马上就是你，加油！

0: 收紧核心，双腿夹紧，并紧紧地抱住马的颈部。好的，
1: 好的，恭喜顺利通过。
0: 还有两个关卡，
1: 好，牢牢抱住幸运抱舞处，加油，希望你今天可以登顶成功，稳住。好，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女选手可以采用攀登绳，注意时间，加油，
0: 抓住。好的，
1: 小心，没问题，恭喜登顶成功。怎么样，此刻心情如何？
2: 开心。
1: 看出来了，那接下来在您面前的是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在这一关获得胜利，将会获得节目组提供的双开门大冰箱，您要挑战吗？
2: 挑战。
0: 好，有请我们博客手登台。
1: 有请。好的，选手也赶快来调整呼吸，调整状态。作为本场第一位登顶成功的女选手，我们希望你可以乘胜追击。来，60秒的时间内，膝关节以上位置着垫即为失败。开始。
0: 对，双手不断的去找把位，
1: 下盘稳住。
0: 对，腿不要站得太直。
1: 哎，对，
0: 扎好马步。对，你也可以去试着去撼动一下我们女博客手的身体。
1: 好的，时间还有35秒，加油，稳住稳住。对，
0: 开始进行旋转了，还有30秒钟，
1: 心里默念你一定要胜利。还有20秒，坚持住。
0: 对，最后的15秒钟，
1: 朋友们来为他加加油。
0: 哇，确实比较难、
1: 啊、好厉害呀、啊、
0: 最后的不到5秒钟了，
1: 加油，5 4 3 2 1，恭喜太棒了，
0: 恭喜我们这位非常有韧性的朋
1: 友、啊、是的，在博客手的频频攻击之下一直保持住，没有被摔倒啊，
0: 对，
1: 太激动了，
0: 身体稳定能力还是非常难得的，
1: 太棒了，
0: 哇，太强了，在这一刻也是赶快把我们的通关金杯给到你手上，
1: 高高举起，恭喜你通全关成功。哇，此时此刻心情又是如何呢？
2: 激动，
1: 声音比刚才又大了，除了激动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心情要跟大家分享呢？
2: 后面的女嘉宾不要害怕，加油。
0: 对，后面的女嘉宾大家要加油了。
1: 好的，那也感谢这位选手祝福，我们也把满满的祝福送给您。
0: 对，不仅有祝福，还有满满的好礼，将会获得双开门大冰箱一台，
1: 恭喜你。
0: 谢谢，感谢我们优秀的选手，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冰箱说走就跟我走。哎，
0: 对，真是有实力啊，我们在开始跟他采访聊天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小小紧张。
1: 是的，特别是在最终的一搏定乾坤当中，真的是我们难得看到一直面对博客手的这样的发动攻势，但是依然稳如磐石的一位选手，太棒了。
0: 哎，对，也是在我们的博客手不断的撼动之下，自己依然没有能够在我们的比赛当中呢被我们博客手有一点点的小的失误。
1: 是的，所以说心中要常怀梦想，有梦想就敢往前冲。那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嗨，你好。
3: 你好，大家下午好。
1: 你好，怎么样？刚刚前一位选手，您觉得他的表现如何？
3: 太厉害了。
1: 那您觉得您的表现会如何？
3: 尽力吧。
0: 有点小紧张吧，你是？
1: 怎么每刚才那位选手上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哎，对，
1: 有一点紧张啊。
0: 对，不过我们这位姑娘呢，今天是穿着打扮都是特别用心的、啊。
1: 是的，介绍一下自己。
3: 大 家好，我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叫我笑笑就行。
1: 笑笑，
0: 笑笑你好。
1: 那你可没有露出八颗牙齿哦，笑笑。
0: 对，希望一会儿在赛道挑战的过程当中一直带着微笑，好不好？
1: 好的，加油，心中常怀梦想，希望你可以顺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前进，好吗？好的，
0: 好，
1: 来，请上赛道。
0: 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0: 好，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畅游哈苏海。
1: 好的，保持住。
0: 对，笑笑还是非常灵巧的一位姑娘。
1: 是的，人们常说啊，这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
0: 对，来到三一五不停，旋转门的中间穿门而过，
1: 没问题。
0: 好，节奏保持得很好，时机掌握的也是恰到好处。
1: 对，
0: 继续。
1: 很好，顺利来到了飞跃玉泉水，看一下这位选手选择通关的方式。哦，速度依然很快，加油，保持住。
0: 好的，
1: 基本上是不做过多停留啊。
0: 对，整个的身体调整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1: 哎，
0: 哎呀，
1: 我怎么就在那一瞬间。
0: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可爱的笑笑，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Hello， 你好，欢迎来到哪儿三一请登场第二期，介绍一下自己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浩，来自内蒙古包头。
0: 好、也是包头这位朋友，今天有没有信心啊？对自己的整个的状态？
2: 今天非常有信心。
0: 我看你也是早早的就来到了我们赛道进行等待啊。
2: 对对对。
1: 有观察了一下前面选手们的通关表现吗？
2: 有有有，都非常棒，
1: 都非常棒。那您觉得哪一关对您来说会略有难度吗？
2: 我觉得神射手那关。
0: 也是选手
2: 稍微有点运气。
1: 是的，他需要一些运气的加持，但是今天前面的选手表现都非常好，相信你也一定会运气爆棚的。
2: 好，谢谢。
1: 来，
0: 好，
1: 请上，
0: 加油。好，我们这位小伙子今天的表现怎样？早准备，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第一关，草原蘑菇丁。
1: 好的，顺利通过，来到第二关，翻越新安岭。
0: 好，稳稳前移，漂亮，
1: 没问题。
0: 来到疯狂烧烤架，
1: 大兴安岭也是横亘在内蒙古东部，峰峦叠翠，林海苍茫，欢迎大家可以去到观赏。
0: 这个正在介绍大兴安岭的时候啊，这位朋友就在我们的烧烤架被烧烤呢，就诱惑的马上就要去品鉴一下。
1: 是的，因为毕竟来到咱们内蒙古呢，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美味的美食在等待着各位，也欢迎大家来内蒙古做客，打卡我们的美食美景。
0: 再次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呢，是在玉泉区的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这里好吃好玩好看的全都有，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感谢玉泉区区委和区政府对我们活动的鼎力支持，
1: 谢谢。下面精彩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Hello， 你好。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这么
3: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苗江的，今年21岁，来自咱们大美的呼和浩特，
1: 哎，
3: 也欢迎外地游客能来咱们呼和浩特玩。
1: 那今天在咱们这个赛道之上就有藏着风味的关卡，烧烤架、羊肉串，您觉得您不会被香迷糊吧？
3: 反正总之就是。这个心态只要放平
0: 啊，落水咱也轻松，对吧？
1: 落水咱们也行，
3: 重在参与嘛。
1: 是的，
0: 放松点，
1: 是
0: 去感受我们赛道的这样的层层的精彩，好不好？
1: 拥有好心态，祝你拥有好成绩。来，请上赛道，
0: 加油，
3: 谢谢。
1: 来，
0: 喊出
1: 口
0: 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哎呦。
0: 哎，要在钉钉上，漂亮！
1: 翻越新安岭。
0: 好，整体的节奏还是非常出色的。
1: 是的，来到了第三关，疯狂烧烤架。这一关要找好时机，小心被我们的烧烤架翻面喽！
0: 哦呦！
1: 哎呦！
0: 架子没翻面，自己翻了个面。
1: 对。
0: 没关系，精彩继续。来到第四关。飞跃呼伦湖，
1: 看一下这一关选手表现如何。
0: 美丽的呼伦湖啊，也是等待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去分享美景。
1: 是的。好的，哇、哦，
0: 哎呦！哎呦，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来自首府的好朋友，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你好。
0: 嗨，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我叫宋美豪，来自河南漯河，今年25。
1: 哦，来自
0: 河南漯河的一位朋友。
4: 对，
0: 你好。
1: 那这次是来内蒙古旅行，还是目前定居在这儿呢？
4: 工作。
1: 工作，定居在呼和浩特了。
4: 对。
1: 那您来夸一夸我们呼和浩特哪儿好呢？
0: 对，给您留下了哪方面的深刻的印象？美食或者美景？
4: 这边的人讲话又好听，长得又好看。
0: 啊、哦，讲话又好听、哎，人又长得好看。
1: 哇，这是说你自己吧？人长得又帅，讲话又好听。
0: 对，这是美好都是这样的互通的嘛，对不对？
1: 是的，也希望你可以在呼和浩特拥有一段美丽
0: 美好的记忆，
1: 对，美好的旅程。好的，
4: 好的，
1: 来，加油，请上赛道。
0: 看他的表现，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好的，翻越兴安岭，哇哦！哇，
0: 你这一定跳远啊！
1: 是的，实力不俗，哇，依然是。哎、这位选手看起来哈、啊、是，
0: 哎，有点弱不禁风，但这一刻就掉水里了。哎
1: 呦，这个时候再一次喊出节目口号：
0: 兰丁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
0: 请登场！一起玩起来，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1: 我们俩能量是给你加满了，
0: 来来来，鼓个掌吧。
1: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张慧，来自呼和浩特。
0: 张慧，你好。
1: 你对自己今天的期待在哪一关呢？
5: 在冰箱。
0: 在冰箱。
1: 好的，来给自己面对镜头再一次加油打气一下。
5: 加油。
0: 请上赛道，请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小心哦。
0: 对，注意安全，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对，
0: 弹跳起来、哎、就像我们一样。好的，
1: 没问题，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畅游哈素海。看一下，为我们展示你的凌波微步吧。哦，
0: 一耶。哎呦，哎呦、哎，我的天哪，顺利过关了，这一关
1: 完全被哈素海的美景所沉醉啊，走出了一种醉步。
0: 对，摇摇晃晃，没有问题，顺利过关，来到我们的三一五步亭，快速穿过，冲啊！好，来到飞跃玉泉水，加油！控制我们的移动的节奏和状态，快速调整，很好，相信自己。精彩继续，漂亮。哎哎哎哎，抓紧！哎呦！
1: 这是个怎么个滑法？
0: 这个操作的感觉还有点可爱了哦，
1: 跟我们的平台贴面滑下去。
0: 对，我要跟平台贴贴。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6: 你好。
0: Hello， 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季玉涵，来自呼和浩特。嗯。
0: Hello， 你好。
1: 感觉有一些紧张，是不是？嗯，
6: 有点。
1: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知我们节目呢？
6: 第一季。
0: 第一季
1: 就关注了。
0: 当时有参加吗？
6: 没有，未成年。
0: 18岁，我们是年满18，身体倍儿棒，都可以来报名参与。
1: 是的，而且18如花的年纪，正是闯的年纪，是不是？那今天对自己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期待呢？
6: 冰箱。
1: 看看，
0: 果然是这样，18如花如花大冰箱。
1: 梦想大大的，是不是？
0: 是。
1: 那有没有信心呢？对于自己今天的闯关？
6: 有。哇，
1: 我感觉今天你将是下一位登顶大青山成功的选手，
0: 非常有这个希望。
1: 好，
0: 我们击个掌吧，祝你
1: 登顶成功，来加油。好的，请上赛道。
0: 看一下我们这位刚刚年满18的姑娘的状态如何，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6: 我登场，
0: 准备， 出发。来，跳向酸奶吧！哇，这个速度也太快了，五秒钟过关，来到第二关。
1: 加速海就这么畅游过去了吗？
0: 我的天哪！
1: 小心，
0: 慢点，注意安全。
1: 哎，抓住，
0: 开始做优先。
1: 好的，
0: 顺利卡停，
1: 顺利来到了第四关，飞跃于泉水。

0: 在登顶大青山等你把奖品抱回家。
1: 好，
0: 好，加油！飞跃玉泉水，在这一关追求速度的同时啊，也要稳扎稳打，千万不要一不小心滑落到我们的水池当中。好，没问题。
1: 对，我们这位姑娘是有一定的体重优势的，很轻盈啊，轻盈而灵动的一位女生。
0: 是的，而且看得出来平时一定是经常进行体育锻炼，整个人的爆发力是非常强的，加油。
1: 对，现在我们的小踏板上呢是有一定的小的积水，控制重心，稳住前移。
0: 这是充满了福气的玉泉水，在向我们的选手们说加油，为你们助力。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玉泉区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美景美食这里一应俱全，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与我们进行相遇。

0: 好，调整一下，继续向前。
1: 好的，胜利在望，加油。

0: 好，顺利过关，来到了我们的水果大摆锤，金牌继续，找准时机，别着急。
1: 是的，这个时候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找准时机，顺利通过。好，找准时机没有问题。
0: 哎，这样走更丝滑漂亮。
1: 现在顺利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一共是三件的机会，四个把位。
1: 哇，目光非常坚定，
0: 再稳定一些。
1: 是的，力度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目光炯炯，
1: 加油，相信你可以的。
0: 前手推稳，后手拉满，差一点点。
1: 是的，击中但没有击落，再多加一些力道，没问题。
0: 最后一件的机会，前手弓推稳，要来回晃。哎呀，
1: 好的，有一点遗憾，止步在第六关，草原神射手。
0: 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来自呼和浩特，是青城体育马拉松训练营的一名队员。哦，
0: 平时是跑马的一位朋友。
2: 对，
0: 那半马的 PB 是多少？
2: 一小时26分吧。
0: 哇，那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对，那今天的话，在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要将自己的步速呢保持一个比较匀速的一个状态。
1: 那您觉得对于您来说，今天的赛道有难度吗？
2: 对我来说没难度，我先通过第一关再说。
1: 啊、对，
2: 循序渐进嘛。
1: 是的，一关一关来过，是不是稳扎稳打？
0: 也期待我们把马拉松的精彩的表现、个人最好成绩能够在我们赛道上也再次刷出来，好吗？
1: 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您，希望您今天在赛道上赛出精彩。来，请上挑战位。
0: 一位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我们这位选手穿了一双马拉松的跑鞋。
1: 好的，顺利来到第二关，翻越新安岭。
0: 稳住，
1: 找准时机，
0: 向前移动。好的，半程马拉松距离呢是21.0975公里，而我们的赛道呢虽然不到100米，但是各个关卡当中都是充满了小的心思。
1: 是的，不管是远距离的马拉松还是近距离的赛道挑战，也希望这位选手可以在赛道上发挥出他最优异的表现，加油。同样是一位人过关鞋留下的选手。
0: 好，穿好鞋子，我们精彩继续。
1: 飞越呼伦湖，来看一下这位选手表现如何。
0: 对，大小臂保持张力，肩关节收紧一点。对，继续向前。跑马的选手身体还是非常的匀称的。
1: 哎，小心，坚持住，也不要做过多的停留，这样会消耗太多体力。
0: 可以抓紧
1: 两种方式啊，可以通过攀爬网的上方或下端通过这一关卡。
0: 对，继续向上，如果脚上能做一个绳结的盘绳的话，效果能够好一点。如果不是很好上的话，可以选择从攀爬网的下侧。对，要注意安全。对，马拉松选手的意志力都是非常强的。
1: 好的，优雅落水。
0: 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喜欢跑马朋友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你好。
3: 大家好，
0: 来介绍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关浩源，19岁，是名大一学生，来自呼和浩特。
0: 浩源你好，哇，非常的掷地有声的声音，而且眼睛当中也是目光炯炯。对，这么对我们赛道也是期待很久了。
3: 期待很久，看了很久了。
0: 看了很久。
1: 那应该做了研究了。您觉得对您来说哪一关有难度，还是说您觉得没有压力？
3: 看的都。
0: 都有。
1: 都有啊，我以为看着都
0: 行。有灯影的也有落水的是吗？
3: 都不简单。
0: 都不简单。
1: 哎，的确，其实我们的每一关当中都有小巧思和小难度。那您今天对于自己的信心在通关还是在通关还是在通关呢？
0: 哟呵，都通关
3: 了。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哎，
0: 好嘞。
1: 好的，来，加油，请上赛道。
0: 来，早准备，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哎，我有，哎呦呵，
1: 这是一个，果然展现了关关难过，但关关过。
0: 好的，翻越兴安岭没有难住他。哎，注意安全。好的，来到疯狂烧烤架。
1: 好的。
0: 哎呦呵，
1: 这每一关真是体现了自己说的一句话：关关难过，
0: 关关过。滑行过关，来到第四关，飞越呼伦湖，抓紧。对，我们的悬挂环对选手的抓握能力有更多的要求。对，来到攀爬绳，手臂和肩背部的力量，向上攀登，收紧核心，一个双力臂的支撑，漂亮。
1: 恭喜顺利通过。
0: 好，来到了我们的飞天羊肉串。哎，注意安全，不要用手接。对，由下至上，顺势前抛。这会儿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体能的下滑，没有问题，精彩继续。保持住，很好，顺利通过前五关，来到我们的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三箭四个靶位，看他今天的技巧和运气如何。

0: 稳稳搭建。对，别着急放箭，身体可以再稳定一下。
1: 加油。好的，屏息凝神这一关呢，需要选手静下心来瞄准。
0: 谢谢，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
1: 是的，在每一关都带来了不俗的表现，那让我们期待下一位选手表现如何，有请他登场。
0: 有请。嗨，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我叫张子豪。
0: 啊，深圳的好朋友。今天怎么样？来到我们内蒙古呼和浩特是工作还是生活？在这边
3: 来的旅游，
2: 来的旅游
0: 啊，旅游啊。
1: 哎，那你夸夸，这两天吃了咱们内蒙古的美食，哪一个让您印象最深刻呢？
0: 对，
2: 冰煮羊印象最深刻。
1: 哦，冰煮羊涮羊肉是不是？
0: 对，
2: 很好吃，
0: 没有膻味，而且这咬起来口感还特别好。哎，你还说舔舌头啊？
1: 是的确香香到了啊！
0: 既然是远道而来，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呼和浩特感受我们的美景，在我们的赛道当中也能够重重闯关，赢得奖品，好吗？
2: 好，谢谢。
1: 好的，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位朋友，请上挑战位，
0: 加油！
1: 来自广东深圳的朋友，看一下表现，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每一关都是融入了

0: 蒙古的哎呦
1: 好，再次感谢各位，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挑战者登台，
0: 有请。
1: 再次回到女生赛道，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目前是一名学生。
1: 你好，
0: 叫什么名字呢？
2: 张飞。
1: 飞你好。
0: 张飞，
2: 对对对，
0: 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名字啊。对着我们的镜头来为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好吗？
1: 对，
2: 加油
1: 啊，加油，这么简单吗？
0: 就这么简，加油啊。那
1: 线上线下都有助威团，相信今天是充满了干劲儿，对不对？
2: 对，
0: 觉得自己能闯几关？
2: 尽力而为吧。
0: 好的，尽力而为，那我们期待你的精彩表现。
1: 来，请上赛道，来做好准备，请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飘香酸奶网，
0: 好的，哎，顺利通过了第一关，飘香酸奶碗来到了第二关，畅游哈素海。
1: 来看一下这位姑娘的灵巧性，很好，保持节奏，中间可以简单停顿。好，顺利通过这一关，来到三义舞步亭，从我们的旋转门的中间穿门而过，保持节奏。
0: 好的。
1: 第二个旋转门会更快一点。
0: 是的，我们要把握节奏，顺利的来到了第四关，飞跃玉泉水。
1: 对，重心快速移动。

0: 没错，保持住这样的节奏，没问题。
1: 好，最后一个。好的，顺利过关，来到水果大摆锤，找准时机，
0: 稳住。
1: 对，今天我们还没有在这一关落水的好朋友。
0: 好的，顺利通过。看一下，在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这一环节当中，这位选手能否一击即中呢？
1: 射箭呢，也是我们男儿三艺当中的重要一环，传承千年的技艺。好，选手注意，你的弓拿翻了，可以把弓转一圈。还有两箭的机会。

0: 稳定，还是差一点。健美可以在我们的弓弦上挂得再低一点，对，与剑的前侧在剑台上保持一条线。
1: 是 的稳住。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
0: 漂亮。好的，来到我们的疯狂奶酪球，
1: 恭喜来到马上大赢家，加油，坚持住，我们在登顶大青山等你。
0: 收紧核心，双腿夹紧，紧紧地抱在马背上。
1: 30秒钟，三个档位，不要掉以轻心，加油！
0: 身体贴在马的颈部，
1: 想象一下自己是在辽阔草原上纵马驰骋的女勇士，坚持住啊！哎呦！
0: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姑娘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2: Hello，
1: 你好。嗨，
0: 你好。来介绍自己吧。
2: 苏源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哦，还知道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来击个掌吧。
2: 去年来过。

0: 行 ，OK， 那希望今天能够把我们这个连连看延续到终点，好不好？
1: 没问题。
2: 好的，加油！我们在登顶大青山，等你胜利归来的好消息，请上赛道。
0: 来，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2: 男儿三义，
1: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稳住。好的，顺利通过草原蘑菇丁，来到翻越西安岭，抓紧。好的，漂亮。第三关，疯狂烧烤架你就掉水里了。
2: 有点疯狂了，跑的
3: 连连看给连失败了。
0: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您好。
0: 嗨，你好。
4: 你好，我叫秦宇，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2: 哪一关卡对您来说比较有难度，您比较有压力？
4: 我感觉都也还好吧。哦，
2: 就是想让我们期待一下你究竟是这个一跃而过，还是说一跃入水，是不是？
4: 争取让你们感觉一跃而过。
2: 好的，
0: 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请上赛道。来，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2: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2: 准备，
0: 出发。
2: 草原蘑菇丁。
0: 好的。哎，这也够快的。好的，
2: 这个一气呵成。
0: 对，这还是有点实力的。
2: 是的，相当的顺滑。来，疯狂烧烤架，这个要等待时机。跑起来，
0: 快速前走，
2: 跑起来，没问题。
0: 啊，一个滑铲顺利过关。哎，
2: 对，鞋又松了，还好没落入水中，留给烧烤架。
0: 来到第四关，飞跃呼伦湖。
2: 看一下这一关，选手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呢？
0: 这一关对这位选手来说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度。对，来到我们的攀爬绳，快速移动去抓绳。好的，有机会调整自己的重心，再做一个盘绳。选手是
2: 可以吗？加油加油。
0: 好的，有机会。好的
2: 好的，注意安全。果然大家的加油呐喊为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恭喜顺利通过第四关，来到了飞天羊肉串。

0: 对，六根二十斤的羊肉串。
1: 其实在第四关消耗了过多体力的选手，在飞天羊肉串这一环节就会比较吃力一些。
0: 对，要一气呵成。

0: 好，非常出色，找到了一个过关的节奏。
1: 恭喜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此刻微风拂面，阳光正好。
0: 哎，第一件啊有点遗憾，
1: 是的，
0: 第二件的状态
1: 也希望这位选手可以顺利通过草原神射手，加油加油。
0: 来，精彩继续。哎呦，
1: 好的，有一点遗憾了。
0: 好，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来介绍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胡思浪，来自呼伦贝尔。

0: 呼伦贝尔，
1: 咱们知道咱们内蒙古每年的纳达木大会上，我们各地的纳达木上面都有男儿三艺的展示。
0: 对，
1: 那今天在我们的赛场之上，先来感受赛道上的男儿三艺魅力，再带着这样的勇气回到家乡，继续去到纳达木的男儿三艺当中一展实力，怎么样？
2: 好，
0: 放松状态去体验我们赛道给你带来的精彩，请上赛道。操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艺，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草原蘑菇丁，哇，用速度征服它。
1: 好的，稳住。
0: 哎，急刹车啊！翻越新安岭，看它的翻越功力如何。顺势前跃，第三关疯狂烧烤架。
1: 来，加油，
0: 顺利过关，来到第四关，飞越呼伦湖，抓紧，好的，上肢力量非常的充盈，向上移动，来到攀爬网，下网时注意安全，来到飞天羊肉串，
1: 顺利的来到了飞天羊肉串环节，甚至让羊肉串在空中停留了2到3秒。好，试一下，
0: 还是有实力的。
1: 是的，来，坚持，没问题，保持住节奏，
0: 对，快速前抛，顺势向上，
1: 加油，恭喜顺利通过，顺利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对，选手要注意这个时候呢有一点侧风，所以呢要控制自己出箭的角度。前手推稳，后手拉满，漂亮，
1: 一击即中啊！
0: 对，也是有百步穿杨的能力啊！
1: 恭喜顺利来到了疯狂奶酪球，没问题，来到了，
0: 蜻蜓点水，
1: 马上大赢家，加油！距离胜利不远了，加油，30秒，
0: 收紧核心，双腿夹紧，
1: 是的，
0: 两臂抱牢。
1: 体验过男儿三艺项目当中的草原神射手射箭环节之后，我们的马上大赢家希望选手们感受到驰骋草原奔腾的感觉，加油，坚持住，希望今天你可以成为下一位登顶成功的选手。好的，恭喜顺利通过马上大赢家，
0: 来到星云爆舞处，对，顺势抱住我们的一个悬挂带，抓紧，
1: 抓紧，落稳。好的，恭喜顺利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加油，
0: 直接来，抓紧向上，漂亮，
1: 恭喜你登顶成功。
0: 啊，非常出色的成绩，现在怎么样感受？
2: 非常开心。
1: 非常开心是吗？那在您的面前是本次赛道的最后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要不要挑战？
2: 挑战。
0: 来，有请搏客手

0: 登台，
1: 有请。
0: 请选手穿上胶衣。对，
1: 60秒钟的时间。
0: 握手致意之后，计时开始。
1: 膝关节以上部位着电即为挑战失败。好的，哇。
0: 对，
1: 稳住，
0: 抓好把位。选手下肢站稳，扎好马步。
1: 来，现场的朋友们为我们这位选手加加油。
0: 对，也可以尝试的去撼动我们博客手的力量。
1: 是的，现在时间还剩35秒，坚持住。
0: 对，有机会，
1: 加油。
0: 对，再给我们博客手去叫叫气儿，还有20秒钟，
1: 坚持住。
0: 对，最后20秒钟，还有机会吗？
1: 好，坚持住。最后的，哎呀！已经表现得非常出色了，让我们再一次恭喜这位选手
0: 登顶成功！恭喜！
1: 这个时候想对镜头前和现场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2: 非常感谢有这个平台可以参加比赛，谢谢。
0: 谢谢。
1: 好的，也谢谢这位选手，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今天赛道之上，选手们让我感受到了男儿三义独有的精神魅力，那就是坚韧、果敢、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0: 没错，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我们屏幕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转发、点赞、留言和评论。再次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带来的一秒又一秒的精彩，感谢各位。
1: 是的，这一站的热浪和欢腾将留在下一站继续翻滚。
0: 在这里呢，感谢我们节目的合作伙伴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玉泉区区委和区政府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谢谢。那这一刻，朋友们，让我们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三顶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义

0: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这里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打虎石村，你就听这个地名啊，那就是虎虎生威，威震四海，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有点说远了哈，但我又觉得又说对了。你想，这个成语好像都是说的这里。伴随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推广，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宜居宜游建设。哎呀，真好看呐！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假花，但是你看到这种颜色和这个视觉冲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美好。虽然我是个大老爷们，也一样觉得它很美好。那你为什么来这儿选择来这儿写生呢？
1: 老师的安排。
0: 老师的安排，肯定是风景好呗，是吧？
1: 对。
0: 现在小孩就是画画也，他们也能找到捷径。你人用先用手机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根据手机的这个照片来做一个草稿，接下来呢再用水彩去根据它的实景去往上上颜色，是吧？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流程，是吧？
1: 没错。
0: 没错。
2: 打虎石村的这个子猛湖呢，还是非常难得的。这对于旅游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最好的宝藏。这个湖呢，平均水深度有30多米，然后主要就是产那种花鲢鱼。我想这个里面的这个花鲢鱼可能是，应该是100%是纯天然的，那就绝对是一种美味了。
0: 那你们来这有啥收获吗？
3: 就心情好呗，
4: 心情好，
0: 就收获美好心情呗，
3: 美好心情，
4: 对
3: 呀，
4: 保持健康，身体，心情好，太好了，
3: 非常高兴，

0: 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里的老百姓的心态也一定很好，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那种放松自在的吧，每一个家庭也都是幸福的吧。嗯，这俩是我的，这俩也是我的，那些也是我的，我今天实现了苹果自由。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我这肚皮吃的全是苹果，吃了一肚皮零一筐，第一次实现苹果自由，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还有更开心的，是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等着我，待会儿见。哎呀，
1: 炖鸡蛋，这是
0: 哎，好好，这个一看就好吃，
1: 尝尝。
0: 来坐。
1: 对，来来，这都土生土长的，这是咱本地的，
0: 嗯，
1: 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1: 对，
0: 祝打虎石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打虎石村的一个民宿，哎，你看这一个炕，多朴实啊！嘿，这个来这做一顿农家饭多好啊！咔咔一颠，亲爱的，想吃啥？这是这个民宿的一个房间，这一排。这一排都是，啊，你看一个要是旅游团的话，十来个人，我觉得就足够，价格又便宜，环境又好，吃东西还可以自己做，又放心又实惠，没治了。看这个稻子呢，已经低下了头，每一个稻穗上呢，都是结着特别饱满的谷，我差点说谷粒儿，应该是米粒儿。哎呀，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种田园风光。这就是秋天带给你的这种完美的意象，你就不用这个构图，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绝美的秋色图。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待够了之后啊，你就像我一样到这样的这种田埂上发会呆啊，晒会太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下午茶的时光。哎，但缺了杯茶。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湘；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3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勿忘九一八，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新闻追踪路边停车收费引争议，城管部门回应居民诉求。金秋的内蒙古喜获丰收，跟随镜头看看各地的好风景。西游群英会闯进额济纳，直播带网友云游大漠。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是9月18日，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上午，在内蒙古各地，防空警报响起，车辆停驶，行人驻足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
1: 每年我都会听，
2: 就那一刹那，
1: 心情就像阴天一样沉重下来的，阴沉沉的。我母亲差点死在日本人屠刀底下，感受到今天中国强大了，中国人站起来了。
3: 孩子以后未来也要需要了解咱们的一些历史。
4: 我说这个就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屈辱的历史啊，都是用前辈的鲜血来换来的。
5: 带着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开拓新征程。
6: 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抗争，铭记历史，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7: 想到无数先辈的牺牲与付出，铭记历史，认认真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8: 我们青少年要努力读书，勇担时代使命。
9: 我们现在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感到很幸福，也很庆幸。
10: 身为中国人，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继续不断的进步，让祖国变得越来越强大。
0: 此前，本栏目报道了呼和浩特市西顺城街实行路边停车收费后，惠豪天下小区居民反映停车难加剧的新闻。那针对居民集中关切的收费原因、优惠价格、车位缺口等问题，城管部门也联系到我们，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11: 针对居民质疑的如何选取收费路段，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局公共设施科科长马慧军作出回应。
12: 是因为这个路段比较复杂，一个呢，它是在这个主干街道上，然后呢，对交通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个商户是一个集中聚集的地方。同时呢，我们再往前看的那一边是一个大招的景点，然后再往这个街道的尾边看呢，又有几个咱们的小区。所以呢，它这一部分的选取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交杂的比较多，比较有代表性。
11: 现场记者看到，相比路肩上的免费车位，收费车位停车量寥寥无几。对此，工作人员介绍，每到旅游旺季，就有不少私家车和旅游大巴在此长期停留，造成停车泊位紧张。停车收费近一个月来，路段的通行状况和泊位的周转效率已有了明显改善。针对居民反映的收费过高问题，马科长表示，他们此前主要考虑了居民夜间停车的需求。
12: 从每天的晚上7点到第二天的8点呢，这13个小时封顶是10块钱，然后呢每半个小时是5毛钱，也是充分考虑咱们居民这个夜间可能有停车需求，所以把这个价格呢降得比较低。
11: 考虑到小区居民的实际停车困难，接下来城管部门也准备尝试更多的优惠举措。
12: 北京市呢，他们之前推出了一个5证合1的这个优惠政策，就是居民凭着相关的证件去居委会做登记报备之后呢，报到我们城管局，然后进行相关的优惠。我们现在呢，也是在考虑周边可能是500米、1公里内的这个居民，他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是有这个计划的。
11: 针对大招片区停车缺口大的情况，城管部门介绍，他们也在不断挖掘周边公共停车资源，缓解小区周边的停车压力。目前附近有2处停车场都在建设中。在玉泉区鄂尔多斯大街和昭君路交叉口，记者看到一处占地近4000平方米的停车场已经完成了路面铺设。
13: 这片地方呢，是咱们协调这个原有地产公司，然后想是咋了，想是把这一片地方咱们重新利用起来，因为前期它现在都是未装修的一个场地，然后咱把这片地方利用起来呢，然后主要还是停旅游大巴或者外地游客。
11: 此外，城管部门还尝试在周边的小区推行像回民区水文华阳小区这样以车养服的模式，通过实行小区停车收费盘活小区的内部车位。
12: 通过这种收费呢，就可以把之前小区长期停放的一些外部的车辆给它清理出去，同时呢让这个小区的这个周转率它提上来，让就是经常有需要的，然后和这种就是我们的居民啊能停进去吧这个车。
0: 金秋九月，内蒙古大地处处是收获的景象，从草原活畜出栏，再到基地肉鸭上市，再到盐碱水塘的肥蟹，咱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的好风景。这几天，内蒙古各地活畜进入集中出栏季，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活畜交易点临近交通要道，

0: 在周边四个嘎查轮流开市，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和安徽、河北、天津等地的采购商交易，每头牛售价能高出近千元。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草原上打草收尾，羔羊出栏。九月中旬起，当地推出为期25天的出栏补贴政策，牧民抢抓红利，踊跃出栏。
1: 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带了12头牛，公牛犊卖了10000块钱一头。
2: 今年的这个政府补贴的话是每只羔子20块钱，企业这一块是每只是10到15块钱的补贴。今年的羔羊这个肉的价格是比往年的高个3到4块钱吧。区政府还有松木这一块安排统一出栏，大概是1天左右，能宰杀了就。
0: 秋风起，肉鸭肥。赤峰市喀拉沁旗小牛群镇的肉鸭养殖基地到了上市高峰期，抓鸭队员麻利装车，活鸭直接运往附近加工厂区，经过流水线加工、包装，白条鸭、鸭胚等产品第二天就能端上东北、华北、长三角等地区市民的餐桌。目前全旗肉鸭养殖面积达85万平方米，年屠宰产能超5200万只，全产业链年产值从15亿元提高到50亿元，
3: 收入非常稳定。而且我们的鸭子都是订单式的，我只为它养好鸭子就可以。今天一共出来15万只鸭子。
4: 通过引进龙头企业，从种鸭养殖到鸭苗孵化，再到屠宰加工、熟食研发、冷链物流，整条肉鸭产业链就在我们镇闭环了，户均增收10万元左右。
0: 金秋时节，包头盐黄盐碱水域的水产养殖有了新玩法，首次引进的深江一号螃蟹迎来丰收，当地推出夜间抓蟹体验，开始3天就吸引300多位市民游客，现场卖出螃蟹200多斤。这个螃蟹品种个头足，口感好，上市时间早10到15天，销售期能一直持续到国庆节。
5: 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现场抓螃蟹的一个感觉。今天呢，也收获满满，螃蟹抓了不少，然后孩子呢也玩得很开心。
6: 我们今年的产量和往年比翻了好多倍，蟹苗是放了40万左右，预计今年销售在18000斤到20000斤。品种今年还有白玉蟹、红科的，像蓝科蟹，蓝科蟹是现在中国也属于挺少见的，这个本地就基本上就消化完了，不用去外省。
0: 金秋时节，内蒙古的田野像打翻了的调色盘，金黄、火红、翠绿、酱紫，一层层铺开来，满眼都是丰收的喜悦。跟随镜头，咱们一起沉浸式打卡内蒙古田野里的丰收美学。金秋沃野，主色调当属沉甸甸的金色。这几天，乌兰察布市240万亩玉米迎来集中采收，金色田地里收割机来回轰鸣，从田间收割、车间加工，再到线上线下外销，一条完整产业链把金黄玉米棒变成了农户增收的金棒棒。赤峰市300万亩谷子也进入收割季，成片谷田谷香四溢，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今年赤峰市谷子总产量预计超过17亿斤。
7: 万诺八号玉米呢，种植呢比去年增长了40%。今年我们突破了700到800亩，每亩的增产增收在1500左右。
3: 一天像我们俩车能收200亩地左右，我们的作业面积比往年能多达到1000亩左右，收入也增加了1倍多点吧。
0: 田野里的亮红色也藏着丰收的喜悦，在鄂尔都斯市准格尔旗，600亩红彤彤的小辣椒透着心里红。采收工在垄间穿梭忙碌，每天约80吨新鲜辣椒从这里启程外运，每吨平均售价能达到2500元。
8: 我们就是这个给那个郫县豆瓣厂家采购咱们准格尔旗的辣椒了，厂里边喜欢这个品种，咱们准格尔旗这个质量也非常好，我们运的量也比较大，一年要有几千万吨，我们准备是采购5000吨。
0: 绿藤遮阴，紫果飘香，绿色和紫色交织出的是另一番甜蜜。九月中旬，阿拉善盟阿拉善高新区巴彦牧人宿牧的葡萄迎来成熟采摘期，500亩葡萄种植基地里培育出的阳光玫瑰、尼娜女皇等优质品种，凭着口感佳、原生态的优势，稳稳占住市场。今年这里的葡萄总产量预计突破6万斤。
9: 合作社一边对接线下客商，一边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同时呢吸纳周边村民呢就近务工，让特色瓜果产业呢带动大家增收。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乌海看看，秋高气爽的九月，不妨多多走出来，感受一下秋日的阳光。最近啊，好多朋友都向我推荐了乌海的玉米迷宫，那咱们一起去看看。就是这片玉米地，从高空俯瞰，乌海市海南区塞罕乌素村的玉米田里，步道纵横交错，天然长出一座青纱帐迷宫。游客钻进去，一边寻宝探秘，一边认识玉米的生长周期。玩着玩着，农事知识就记住了。开园以来，这里已吸引上万名游客打卡，不少人进去就迷上了，玩得不想出来。
1: 这是我第一次来，特别美。然后呢，我们一起玩玉米迷宫，特别有趣。下回有机会，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2: 感觉玉米迷宫很好玩。小时候，我和外婆一起在玉米地里面捉虫子，这也让我回忆到了童年。
3: 咱们是为了配套研学去设的玉米迷宫，是咱们现在比较畅销的一个课程。配备的有17位专业的那个研学老师，开展的是23堂非遗课程。
0: 玉米是塞罕乌素村的特色产业，当地依托村集体经济，把普通农田改造成景观田、体验园，庄稼照常收，游客照常逛，一年下来就这小小的30亩玉米田，就能让村集体额外增收上万元，还能带动8人就业。
4: 我们小朋友平时距离田野比较远，所以我们选到这个场地，为了让小朋友们更好的能体验我们的乡村，也能实地的来感受一下，又可以体会到丰收的喜悦。
0: 唐僧师徒不去西天取经，改到额济纳取景了。9月12号到14号，网络创作团队西游群英会把直播间搬进大漠，3天6场，居沿海、黑水城、流沙湾、胡杨林轮番出镜，单场在线人数突破10万。来看看他们一路播了点啥。西游群英会是4位抖音视频博主组成的创作团队，分别扮演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靠无剧本即兴互动，互相接梗，演绎西天取经的日常，因幽默搞笑被网友戏称为26版西游记，目前全网粉丝数百万。这次4人把直播间搬进额济纳，先后深入居延海、黑水城遗址、八道桥弱水流沙湾及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等地，共开展6场实景直播。师徒4人一路走一路播。
5: 我们在这个沙漠里进行了直播，能够在这个沙漠里创作一些广大网友没有见过的，然后西行路上能够通过沙漠体验出不一样的感觉来，所以说这个地方非常的好，非常的美丽。而且昨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沙漠里打打闹闹啊，那种天然的感觉是很多地方是没有的，包括我的老家它是体验不到这种感觉的，特别喜欢。
0: 新颖的直播形式与原生态的沙漠体验吸引了大量网友云端围观，首场居延海直播吸引超7万名网友在线。随着行程推进，胡杨林旅游区场次在线人数突破10万。
6: 我们西游群英会呢是第一次来到这么美的地方额济纳旗，这里呢有很多很多的景点都值得我们来游玩，特别是这个流沙湾，这个沙漠的风景是特别的好，而且呢胡杨林再过几天就是金色的一片，所以呢我们来了以后切身的感受到这里的风景非常的独特，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来到额济纳旗来看这里的不一样的景色。
0: 内蒙古的美食美景让您心动了吗？接下来马上要到来的小长假，不妨来内蒙古打卡吧。下面来看一组民生方面的消息。
7: 2026年京津冀蒙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会9月19号上午9点将在呼和浩特、包头两地同步启动，现场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业。呼和浩特会场涵盖电力能源、人工智能、文化创意等行业，并设技能充电站、可预约无人机、 AI 应用等免费培训。包头会场涵盖能源装备、稀土新材料、现代制造、数字经济等行业，现场同步开启直播带岗。
8: 记者近日从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了解到，8月4号，自治区住房资金中心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提高贷款额度、贷款不再受账户余额限制等举措同步落地。截至9月14号，中心新增贷款378笔，约 2.64 亿元，为957个家庭办理装修和更新改造提取约 1.08 亿元。与此同时，今年三月出台的提高租房提取额度以及支持提取用于取暖费、物业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和契税的政策，经过近半年运行也已见成效。截至9月14号，租房提取10844笔，增加约5693万元，物业费、取暖费提取分别超千笔。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9: 你好，小
0: 八岁小学生徐瑞钦路遇店铺着火，用电话手表报警，助力消防快速处置火情。
9: 哪个区？人已经出动了，门口接消防车，马上就到。
0: 军训现场响起马头琴声，外地同学被悠扬琴声映红。
10: 现场听到马头琴演奏的时候，感觉非常震撼。表演的时候，身边同学都看得非常的投入，大声的尖叫呼喊。
0: 倾注收割机六个刀盘联合作业，科技感拉满。网友通过浙江宁波象山港大桥时拍摄桥上的斜拉索，看起来仿佛像飞了起来。枯叶蝶的经验很少有人看见。
11: 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2: 呼和浩特12到24摄氏度，班扬浩特15到21度，乌海16到24度，临河14到23度，包头14到24度，康巴什10到22度，吉宁8到23度，二连浩特11到23度，锡林浩特13到22度，松山13到28度，科尔沁17到29度，乌兰浩特16到27度，海拉尔9到16度，满洲里7到17度，额济纳旗13到2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6到29度，鄂托克前旗12到23度，固阳县12到21度，武川县11到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0到23度，乌拉盖管理区11到21度，临西县10到26度，巴林右旗13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9到25度。
0: 西安盟科右中旗五角枫林是亚洲最大的五角枫疏林草原，每年九月下旬到十月初，这里的五角枫由绿转黄，由黄变红。当成群的候鸟展翅南飞，掠过红枫林梢，在金色草原上盘旋鸣叫，为这片静谧的秋色增添了灵动的生机。接下来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片惊艳了整个秋天的红色林海。感谢收看，再见。

0: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汤妈石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早餐过后，正式宣告一天的开始。人们餐桌起身，在正午又相聚于此，往返不息，享受片刻幸福的味蕾时光。一份猪肉烩酸菜是繁忙一日中承上启下的绝佳选择，虽是北方家常菜，可地域不同，赋予这道菜的灵魂也是千姿百态。从生猪产地到猪肉部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郝望有着独到把控。他对于本土化风味的追求在猪肉烩酸菜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肥瘦均匀的腰条肉是他制胜的关键。铁锅旺火翻炒，再辅以高压锅精控时长，肉质外酥里嫩，肥瘦相当，搭配入味可口的酸菜，不断中和调剂着口中油脂的平衡，让摄取能量变成一种享受。地道这一理念贯穿了郝师傅的职业生涯，他秉持着本地人醇厚的自信和淳朴的自豪，深得传统之道，深情家乡风味，不辞繁琐，坚持寻找并选用本地食材，将原汁原味的情感毫不保留地释放出来。这不单是对自身厨艺的自信，更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可和传承。除了猪肉烩酸菜，本地菜还有诸多人气之选，你可以走街串巷，寻出每道菜的风味，更能在此过程中品尝出这座城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在康巴时，雄浑大气和闲逸精致交错柔和，相得益彰。宁静午后，惬意的来一份下午茶是年轻人的不二选择，蛋糕甜品早已是斜阳暖茶的绝佳搭子。但家住康巴时的任书言却在他的幸福里藏着不一样的文创风味。
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叫 Rocket 21，就是当时是也是我自己想的名字，在我21岁开始的嘛，然后就想了一个从21岁开始，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期望吧，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2020年的时候，我们升级了这个品牌幸福力。
0: 21岁创业，开办蛋糕店，至今已过去6年。不满足于味道的持续创新，他希望产品有更多的突破。如何将康巴时特色印刻到风味里，这个女孩有了不一样的创意。
1: 文创产品是我就是当时觉得我要以自己的领域里的一些技能来设计，我对康巴时的这份感情吧。
0: 蛋糕店的经营壮大，再到品牌升级，仿佛是康巴时发展的小小缩影。从起个洋气的英文名，到改成谐音“幸福里”，小小的名字中体现出了蒸蒸日上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正是城市发展中灿然可观的成绩，也是最香甜的成果。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之前说要确定的事情都确定了吗？啊，
1: 确定什么事情？
2: 已经确定了，国威俱乐部就是日本人在重庆的间谍机构。小日本的飞机之所以能一炸一个准，就是他们提供的情报。
3: 那我们还等什么？几个人马把他们连国给端了。
2: 你现在连官职都没了，手底下还有人吗？
1: 他没有，我没有。
0: 我的确是被革职了，但是这么多年过来，最起码手下还有几个亲信，
3: 再加上共产党这边愿意配合，端到一个小日本的据点不是什么问题。
2: 要端就必须得彻底的端掉，如果有漏网之鱼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卷土重来。另外，我总感觉尹相明的上面还有一个神秘人物，这个人从来没在国威俱乐部出现过。
3: 你的意思，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乌鸦？
2: 没错。还有，就是你们稽查总署里面的内奸，杀死刘伯和谢四虎的凶手是日本人，刘伯还可以有迹可循，而谢四虎，他的逃跑路线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这个凶手居然能在他逃跑的路线上把他们一家都杀掉，这就说明是有人给他提供了情报，而这个人应该就是你们稽查总署的那个内奸。
3: 这个人我一直都在怀疑是张亮，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确定，这刘伯一死，他顺理成章的就当上了二处的处长。
1: 目前国民党的庆功会马上就要召开了，等我们查清楚了他们的阴谋，也可能就得逞了。
2: 黄恒业总会的炸药已经被我调包了，国民党在那召开庆功大会的危险性应该不是很大了。
3: 小日本的黑猫计划不会这么简单的，
0: 如果他在庆功会上成功地刺杀了政府官员，
3: 那么这个黑锅可就真的背到共产党头上了。
1: 那么国共两党势必会爆发内战，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所以说我们要尽快地控制住这个尹相平，想办法撬开他的嘴。
1: 可是乌鸦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万一行动失败了，可能会打草惊蛇呀。
2: 打草惊蛇了可以再抓捕，但是他们的计划一旦实施成功的话，所产生的后果我不说，你们俩应该也比我更清楚。
3: 现在这个事情也只能是这样了，我们得要尽快商量出一个行动方案来。

0: 这个血娃子，曾把我字典扔在地上呢，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明天再找你算账。你来了，
1: 你找我？
0: 叫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什么事儿？我们已经确定了日本人的据点，明天就准备行动。那太好了，我能做什么？不用了。
1: 我现在连和了王峰安，还有陆远行，以我们现在的力量，端掉这个据点，应该不是问题。那会不会很危险？
0: 核桃，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其实我不叫核桃，我的真名叫叶少武，以前是国民党的全能特工。
1: 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犹豫过。以前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都是大口喝酒，然后毫不犹豫地冲锋陷阵。可是这一次，你也可以大口喝酒，毫不犹豫。
0: 叶尚武，我现在就去给你买酒。赵薇，你应该知道，这跟喝不喝酒没关系。 我之所以犹豫，是我心里多了一份牵挂，这份牵挂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真的有些害怕，害怕自己回不来。

0: 只要明天黑猫计划能顺利完成，我们就能回日本了，我们就能回家了。
1: 家？
0: 是啊。
1: 继子，我们来中国这么多年了，我差不多记不起家的味道。

0: 对了，皇后夜总会那个双保险没有问题吧？
1: 不会有问题，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放心吧。
0: 可是我总觉得哪里都让我不放心，和他的谋略非常人能比，看来我得给他来个三保险了。
1: 三保险。

0: 你确定王峰安他们会中了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当然，这次的黑猫行动是上了三保险呢。王峰安知道关米关在这儿，他势必会带人来营救。再说，我已经安排人把贺桃最心爱的女人也绑了。
1: 那他怎么办？
0: 他在我眼里就是个死人。

0: 冠民！
1: 虎涛，你怎么来了？
0: 别说话，我帮你拆除炸弹。
1: 他去皇后院总会，林湘平已经在赶过去引爆炸药的路上了，你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一旦他成功了，那我们之前为国共合作所做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快去！
0: 别说了，我知道，那儿的炸药已经被我替换掉了。

0: 这计划没有那么简单，他们还说要去绑架庄慧。
1: 绑到什么地方去？
0: 我不知道，我只听到了这么多，快去救庄慧，他还在等着。

0: 冯安，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事吧？没事。走，去密室。
1: 我相信你当年没有出卖，我们真心的希望国共合作，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只可惜，
2: 我知道，只可惜我这是功不可没。
1: 你已经做得很多了，不然你也不会来到这里。我们还要继续的合作下去。
2: 你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
1: 老婆，行了，别说了，快送医院，快！

0: 赶紧带人去黄药总会，快！
1: 官兵，
2: 黄药总会，
3: 黄药总会怎么了？

0: 七姐，她少了个扣子吧？是。慧姐，慧姐，慧姐，七姐，
1: 小杰，你醒了。

0: 原来你就是师父说的日本在重庆的眼睛，你一直都在骗我，一直都在利用我。
1: 小杰，你别害怕，你放心，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如果我想杀你，也不用等到今天了，况且我还救过你。只要你师父能帮我们办好一件事，我自然会放你。

0: 果然是你，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无恙。没错，只是你知道的太晚。
1: 张慧和于姐呢？你把他们怎么样了？放心，他们两个很安全，毕竟咱们是朋友一场。
0: 贺大哥，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一个忙，把埋在夜总会的炸弹引爆了，把国民党的高层炸得灰飞烟灭，再嫁祸给共产党身上。到那个时候，我会把他们两个送还给你。
1: 这样一来的话，国共合作就会破裂，你们日本人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对吗？没错。
2: 等两党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网打尽了。慧姐，快醒醒！慧姐，快醒醒！小杰，你怎么在这儿？我们发生什么事儿了？
3: 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先去救师傅吧。
2: 你告诉我。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七爷他是个日本人，他就是师傅说的那个什么眼，
0: 妻女。
2: 对，
0: 你的计划确实很完美，只可惜实现不了，因为夜总部的炸药已经被我换掉了。现在我即便是听你的，我也没有办法把炸药再运进去。更何况，你认为我会听你的吗？
1: 枪是从哪来的？捡的。你会用吗？师傅教过。哎，你师傅现在在哪儿啊？你以为我乌鸦办事情只有一手准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你不被我们所用，我们就只能送你上路。只可惜呀。
0: 你看不到那个盛大的烟火，
1: 我相信尹相平会给我演一场好戏。
0: 什么意思？
1: 至于什么意思，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放心，你走之后，我会把于杰和庄慧送去跟你会合。动手！
4: 于警长。

Oh!

0: 怎么样，总方面，时间太紧了，再找不到人，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小日本太狡猾了，我们既然找不到他，就让他来找我们。
2: 大家都别慌，有人要搞暗杀，现场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3: 厂长，赶紧找到影像兵，他是日本人，赶紧让大家疏散开，这里有炸弹，快！
4: 说的没错，小日本今天就是要刺杀国民党高级官员，嫁祸于共产党，破坏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就是来处理这件事的。
3: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王峰安。 你被上峰革了职，于是怀恨在心，勾结了共产党的人，
5: 想暗杀我们的高级将领，
1: 其心可诛。
5: 我们的内奸果然是你！
1: 放屁！
6: 拉出去！
1: 毙了！
6: 你敢？
1: 看我敢不敢！
6: 是。

0: 把枪放下！动一动！隐藏在稽查总署的那间果然是你。大家听我说，刚才我开枪打死的那个人叫尹向平，他是长期潜伙在重庆的一个日本透。我面前的这个人叫张亮。 他伙同原稽查总署二处的处长刘伯等人，一直在向这帮日本特务提供情报。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在这些石膏像的底座上面，已经被他们安装了炸药。他们之所以想在庆功大会上引爆炸药，就是为了嫁祸共产党，以达到破坏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目的。
1: 胡说八道！
0: 是不是胡说八道？
1: 我们可以看一看，赶紧让他们把枪给放下，快放下！检查一下。老谢，老谢，怎么样？
2: 别动！
1: 给我抓起来！
2: 快，
1: 站住！
2: 谁是说什么都别说了，别说了，
3: 快看这干什么？送医院呀！

0: 1950年初夏，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建国初期第一个严峻考验——土匪暴乱。西南、西北、华东、华北、华南、东北等地都出现了反动武装疯狂反扑新生人民政权的恶性事件。其中，湖南西部的匪患尤为严重，湘西21座县城几个月之内竟然被土匪武装攻陷11座，引起全国震惊和国际震动，湘西剿匪就此拉开序幕。
1: 刘喜，到，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大概在这个位置。
1: 大概？大概就是大意。
3: 连长，

0: 追！
1: 走走。
2: 我妈的腿就是被土匪打伤的，他们把我们买猪仔的钱都给抢走了。
0: 大娘不用担心，我们解放军进驻湘西，就是要把湘西的土匪全部的剿灭，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啊，铁不贵
3: 到。
0: 担架。
3: 是。
4: 小心。
5: 老大，老大，嘿，来了来了，押送军火的解放军来了。老大出发吧。你吹什么吹呀？啊，来了就来了嘛，我过过瘾还不行啊？小六，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宣布撤销你第一

0: 第一小队长职务啊，老大，
1: 我马去。梁子，
2: 哎，
1: 任命你第一小队长职务。
2: 是，
1: 点烟，快。哎呀，
0: 天大地大，老大过烟瘾最大。
1: 放屁！嗯，天大地大，解放军最大。不抽了。同志兄弟们，上马。
2: 好嘞。
1: 吹灯。弟兄们，主力部队给我们送军火来了，发财去喽！
3: 驾！
2: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2: 驾！
3: 驾！
2: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驾！
3: 驾！
4: 走，
1: 吁！
5: 站住！口令，
6: 猫头鹰。
1: 他娘的，怎么回事啊？
5: 老大，猫头鹰好像是昨天的口令，今天是山猫。
1: 回呀、啊！
5: 山猫，山猫。
1: 你他娘的，就你聪明，让老子一出场就丢人现眼啊！你小队长别当了，刘子
5: 到，
1: 你官复原职
5: 啊！啊，
1: 小队长还是你当，你现在过去，看看我们的军火，快去
5: 啊！好嘞。
7: 是何山队长吧？我是刘一堂。
1: 啊，在下何山，刘玉堂，大名鼎鼎的东北虎刘连长，啊，幸会，幸会了。干嘛？刘连长，我何山奉命来接应你，请。
7: 何山同志，请出示你的介绍信。
1: 烦不烦呢、啊？

0: 何山同志，你不舒服？没事，有点犯烟瘾。哎，
1: 那咱们抽一根烟，休息10分钟，然后出发。是。哎呀，到底是主力部队呀！好，请。
0: 坐一会儿，啊！哎呦，哎！自力更生牌，自己卷的，来一根。
1: 林连长，我可不可以抽自己的？
0: 当然可以。
1: 你看呢？这是正宗的云土啊！想不想尝一盒？
0: 何山队长，你身为革命军人，你又是一名干部，你怎么可以抽大烟呢？银枪没收。爷，
1: 刘连长，我也是连级干部，我跟你平起平坐啊！你凭什么没收我的烟枪啊？
0: 正因为是初次见面，你又是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我才怕大事化小。 没收烟枪就算了，要不然怎么了？啊！你这种败坏军纪的严重错误，这种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要是认真追究，撤职查办算是轻的。
1: 哼！我们大队长和政委都睁只眼闭只眼，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吧？ 你算哪根葱啊？主力部队了不起啊？太欺负人了吧！
2: 何队长，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啊！

0: 你谁呀？哎，我跟你们连长说话，关你屁事。
1: 河山队长，我郑重地警告你，不要满口的污言秽语，注意你的军容风纪。
0: 哼，兄弟呀，初次见面最好不要翻脸呐。啊，把烟枪还给我。
1: 我要是不还呢？
2: 哎，啊，同志，我是县大队骑兵中队的啊，我代表队长过来接应你们。
3: 哎，没有连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能靠近马车，请你退后。
2: 同志，你们押的军火就是给我们县大队的，我代表中队长过来看看啊。哎，
3: 请你退后。
0: 我说刘连长，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山阳寨呀？
1: 山阳寨有我们的征粮工作队，给他们送征粮款。
0: 跑到这儿来征粮了？这全是土匪窝啊，多不安全呐！我说赶紧去三河镇吧。
1: 这里是土匪窝？何山同志，土匪都躲在深山里面了，你看看他们像是土匪吗？

0: 奇怪了，老百姓怎么会主动来欢迎解放军呢？不正常，太不正常了。
1: 何队长，你这话很有问题啊。老百姓欢迎解放军，这哪一点不正常？老百姓和解放军本来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军民鱼水情，怎么个不正常？
2: 连长，
0: 找到没有？
2: 没有找到。
0: 还有什么情况？
2: 没有什么情况，我安排了两个兵把守了寨门楼子，还有机枪手，控制街道尽头的吊楼制高点。
0: 带路的老乡呢？
3: 啊，安排在山下饭庄了。
0: 哎，马上通知部队进山阳寨。
4: 刘连长，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进去啊！
0: 理由？
2: 没有理由，感觉不对。
0: 哪里不对？
2: 我也说不清楚。
0: 来来来来，
5: 解放军同志，
0: 反正我们赶紧去三河镇吧，好不好？就算我求你了，
5: 是个公主，
0: 两个解放军同志，弟兄们赶紧把山下公主啊！
5: 啊，站住！
0: 何山同志，你怎么能让你的手下去这样对待群众？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5: 来，走开！
0: 走开！走开！走开！干什么？走开！
5: 何山，走开！
0: 你这是疯了？你是不是革命军人？
5: 我当然是呀，你不是！我现在告诉你啊，马上带着你的部队离开我的连队，你不是来接应的，你是来给我们捣乱的，你是给我们解放军脸上抹黑的。哼，你凭什么叫我走啊？我偏不走！你不走，好，嗯，你这个家伙给我。
0: 刘玉堂，你还真踩着鼻子上脸了啊！你凭什么叫我的枪？
6: 因为你的枪口对准老百姓，老百姓是我们解放军的衣食父母，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你不配拿枪。
0: 好，哼，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既然伺候不起，老子就不伺候了，我带着人马走。 呀，小同志，我认识你啊！

0: 杨玉堂，我伺候了。哼，驾驾驾驾！连长，这地方也太离谱了吧？怎么会有何山这样的人？我看着像土匪啊。
1: 他就是个土匪。
0: 啊，真是个土匪啊！我想起来了，团长介绍先导队情况的时候，有一个中队，是土匪马队投诚以后改编过来的。
2: 快点下马，原地休息。是。哎呀！杨子，哎，
3: 老大，怎么了？头又疼了？
2: 少废话，赶紧点烟灯。
3: 老大，点了也没用啊。 烟枪被榴连长没收了，要不你喝点酒吧。
2: 他奶奶的刘玉堂，什么东西？
3: 就是，拿地瓜不当干粮，摆明了瞧不起他们地方部队。

0: 欢迎解放军！
1: 欢迎解放军！
2: 欢迎！
1: 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0: 欢迎解放军！
1: 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3: 站住！干什么呢？
4: 大哥，自己人。我是来慰劳你们的。你看，这有好吃的，给你们的。
3: 走吧，老乡，我们不拿老百姓东西。
4: 大哥，这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我还是之前模范呢，我有奖状啊。
5: 算命啦！
6: 哎，卖包子嘞！
5: 算命啦！啊，算命！
7: 哎，客官，要几个？哎，
8: 好好。
7: 来，好了啊。
9: 包爷，咱们这次可吃到肥肉了。
10: 把钱收好，准备开战。
9: 是。
11: 连长，

0: 这家饭庄的掌柜说，正良工作队吃住都在这里，昨天晚上突然失踪了。
1: 哎哎哎，大姐，
2: 哦，不用不用，
3: 辛苦了，
1: 辛苦了，
3: 辛苦
1: 了，
2: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1: 别客气，
3: 天哪，
1: 来来来来，
2: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4: 啊！杀人！杀人！快快快！快快快！哎呦哎呦哎呦！突然灭了！
2: 滚！
5: 爷
1: 爷，
5: 你看，
1: 你看。
5: 这解放军成了散财童子了啊！关寨门一个也不许放过。
6: 好嘞，兄弟们快！
1: 来来，兄弟们快点，
7: 快点，快点，
8: 来来来！
9: 有埋伏，刘喜，你去支援前面的碉楼。
10: 是，
9: 一排长
10: 到。
9: 你带一个班，把山阳寨门给我夺回来。二班去找征粮工作队，三班准备战斗。
10: 是。
11: 老乡，你别怕，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我们歼灭了，湘西土匪都是乌合之众，小菜一碟。
10: 卫生员，卫生员，

0: 我们要消灭一个，长大洋一块，给我瞄准了打。
1: 怎么样？帅呀！这，老大，这是，老大，山阳寨好像有动静。哎呦，山阳寨好像打起来了。
2: 刘玉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了吧？
1: 哎，我说老大，那咱赶紧去啊！
2: 哼，刘玉堂，老子不给他吃点苦头啊！
3: 哎，他还不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嘿，
1: 就是，什么主力军呐，一脑袋浆糊，整天就知道摔脸摆臭架子。嘿嘿，老大，这次咱们可以好好看笑话了吧？
2: 放屁！马上集合队伍，出发。
1: 老大，刘连长这么不仗义，抢你的烟枪把你赶走，你还去救他呀？
4: 就是啊。
2: 哎，我现在头顶着五角星。

0: 刘玉堂不仁，我不能不义吧，对不对？走，弟兄们，走！
1: 时候到了，打死解放军，人头归我，大洋归。

0: 爷，您喝茶。这小子身手真不错呀，可惜了。
1: 导演，
0: 拘军作发吧，让咱们增援龙虎子和钻山豹。侯四，你带三十个弟兄，就去增援一下。
1: 啊！
0: 记住，别真开枪，摆摆样子就行了。让龙虎子和钻山豹去跟解放军死拼。
1: 是。

0: 进来。金座，田大榜已经派出两路人马去增援龙胡子和钻山豹。
1: 嗯，知道了，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是。
1: 等共军进来，我们砸紧口袋，把共军消灭在我们的口袋当中。
0: 报告。
1: 什么事？
2: 报告金座，台湾空投的物资和电台已经到了，
1: 让他们过来。
0: 是。
1: 台湾空投的电台和物资已经到了。你怎么来了？
3: 直部奉命，带领电台一部、报务员两名，增援湘西反共救国大业。
1: 带他下去休息。
2: 这边请。
1: 打架回去，分头准备一下。散会。哎，丫头啊，丫头，丫头，死丫头。
4: 啊，爸，爸，
1: 你在想什么？
4: 啊，没有，没想什么。
1: 不可能，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女配。等打完仗，我送你去福建。
4: 去福建干什么？
1: 搭渔船回台湾。
4: 我才刚来就要我回去吗？
1: 你根本就不该来。你把我呀是被国防部点名留在这里的，我是没办法，我好不容易把全家都安顿到了台湾，你怎么就不能像你三个姐姐一样呢？啊，在台湾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家嫁了不就好了吗？
4: 爸，你不是一直都希望有个儿子来接你的班吗？我虽然是女儿身，

0: 是愿意接爸的班。
1: 在台湾待得好好的，干嘛非要空投到大陆来？
0: 我在培训班学跳伞，一直没机会玩真的，只有空投大陆才有机会真的从天上跳下来一回，真的过瘾啊。
1: 跟小时候一样，从小到大就喜欢擅自做主。这回伞也跳了，瘾也过了，

0: 看电影，不能吃西餐，连热水澡都洗不上。我来了一天就腻味了。
1: 那好啊，丫头啊，你知道吗？你在这儿，我要为你担心呢。
0: 可是爸，
1: 嗯，
0: 你要是昨天这么说的话，我肯定答应。
1: 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今天就不能答应？
0: 因为我见到了一个人，那是我一直想见，但却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人。
2: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0: 玉堂哥，
3: 哎，四丫头，
0: 我听说你要走了。
3: 是啊，
0: 这是一对双鱼玉佩，我给你戴上。

0: 不要忘了我。
1: 死丫头，我永远不会忘了你。
0: 爸，你还记得刘玉堂吗？
2: 刘玉堂？
0: 嗯。
2: 谁是刘玉堂？
3: 欢迎解放军。
4: 不行，
0: 爸，你不知道我这几年想他想的心里有多苦啊。
4: 你见他怎么说？跟他说什么？
0: 我要让他跟我一起走。
4: 六年都不见了，你说什么他能听吗？
0: 我有信心。
4: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任性啊？
0: 谁让我是爸生的？有任性的爸就有任性的女儿。
4: 站住，去找死啊。
0: 我就是要见玉堂哥，死了我也愿意。
4: 回来，你给我回来。

0: 你带一个班的人马跟着四小姐，等她和刘玉堂接触上了以后，把刘玉堂给我消灭了，提着她的脑袋来见我。
1: 是，
0: 慢着，你给我记住了，不能伤小姐的一根毫毛，去吧。
2: 大头领，你是要帮解放军打田大榜吗？我谁也不帮，就跟田大榜过不去。你告诉我，咱们可以打进去吗？
3: 大头领，你就带这么几个人，怎么跟他们打呀？

0: 下！
1: 你没事吧？死丫头！
2: 一堂哥！
1: 死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0: 哥，我终于又见到你了，真的是太好了。
1: 丫头，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差点命都没了。
0: 没关系的，只要能见到你，让我死了我都愿意。
1: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于堂哥，我们都有6年没见了，

0: 这六年里，我天天都在想你。李大哥，你还记得这个吗？
1: 当然记得。
0: 这个是我的外婆留给我的一对双鱼玉佩，你走的时候我把另外半个送给你了，你的那半个还在吗？
1: 哦，
0: 玉佩还在，太好了，玉佩还在，我就知道你的心里有我，太好了，我太高兴了，玉佩在就说明我们的缘分也在。
1: 死丫头，对了，死丫头，你怎么会在山阳寨啊？
0: 我走亲戚正好路过这里，然后就碰到你了。玉堂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了我是不是什么事都愿意做呢？
1: 哦，这帮土匪又过来了。
0: 玉堂哥，你先等一等，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连长，工作队的同志还是没有找到，
3: 继续找，抓紧时间。
2: 是。
3: 死丫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待在这儿，我会来接你的。
0: 你要干什么去啊？是打土匪吗？
3: 土匪没有战斗力，一打就跑，我必须要找到山阳寨我们的同志，你等我。
0: 哎，玉堂哥，我听说土匪昨晚摸到山阳寨，在这家饭庄抓了几个人关起来了，是不是你们工作队的队员？
3: 你知道他们关在哪里吗？
0: 关在山货店的马厩里，我带你去。
3: 好，好，走。
4: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0: 军座，夏夏姐，这是我给共军筹的家。共军从后面的马厩子过来了，
1: 来了多少人？一个班，领头的是那个刘连长。这就对了，是不是有一个姑娘给他们带路？没错，是有个姑娘给他们带路。
0: 这位姑娘是我安排的，擒贼先擒王。哼，只要我们把这个刘连长给抓住了，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我的人马已经去了，榜爷，你的人马呢？啊，
1: 我的人马已经把马厩子包围了。
0: 榜爷啊，这一次你要亲自指挥，你给我记住，要绝对保证这个姑娘的安全。
1: 是，
0: 快去吧。
1: 哎，
2: 连长，报告连长，这里什么也没有。这怎么回事？
3: 我也是听说的，大概听错了吧。
2: 一班长到，扩大搜索范围，最好找附近的老乡问问。
4: 是，
2: 一班跟我走。
4: 是。
3: 于堂哥，来，于堂哥，这两匹马怎么样？
2: 这是你的。
3: 嗯，

0: 你跟我一起骑马离开这里好不好？这怎么行？我要打土匪呀！玉堂
1: 哥，我来找你就是要让你跟我一起走的，你听我的好不好？
0: 四丫头，你糊涂了，我是解放军战士连长。
1: 土匪包围上来了，
2: 有多少人？
0: 100多个，
1: 这么多，准备战斗？
0: 是。
1: 会有手榴弹吗？我怕。不用怕，等土匪冲过来，你就拉出这根绳子往外扔，明白吗？我不要，我怕。听话，这是以防万一。玉堂哥，你不要离开我，我怕，我不让你走，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0: 现在是非常时机，等我打退土匪再说好不好？来，
1: 不要，玉堂哥。
0: 四丫头，拿着。
1: 你在这里隐蔽，千万不要乱动，等我回来好不好？我不让你走，你不要走，我怕玉堂哥，你不要离开我，玉堂哥。
0: 连长，土匪上来了，四丫头，蹲下，等我回来。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跟老子玩这种把戏啊！你知道吗？老子就是玩这种把戏起家的。李鬼碰上李逵了吧？嘿嘿，叫你的人都出来吧，都出来吧！哼！你他妈傻的！梁子啊，把他们的枪都卸了。
1: 是。
2: 他们没枪。
0: 没枪？那你们是哪路的？
3: 我们是湘水塘马帮专门跑四川云南的。
0: 起来，湘水塘马帮我听说过。亮出你的腰牌吧。不跑到四川云南去运货，跑到湘西山阳寨来干嘛？
2: 这个
0: 不想说是吧，梁子？ 把他的脚剁了！饶命！我说！给我打！
4: 解放军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来，拿手榴弹给我招呼。
5: 是。
6: 这。
5: 哎呀。

0: 放烟！马厩里的解放军枪法很准的，我们兄弟们刀下十几个了，冲不出去啊！
1: 扔火把，烧死他们！
0: 扔火把！啊！

0: 连长，战士们都牺牲了，就剩下咱们两个了。
1: 我有颗梅子弹，你还有多少？还有五发，有手榴弹，
2: 有，
1: 准备突围，
2: 是。林大哥，我们这样是冲不出去的，骑马吧。
0: 准备上马，是。

0: 你们是？连长，战士们都牺牲了，就剩下咱们两个了。我有颗没子弹，你还有多少？还有五发，有手榴弹，有，准备突围，是。
1: 连大哥，我们这二十冲不出去的，骑马吧。
0: 准备上马，是。

0: 这个野丫头还真他妈狠！
1: 丫头，你的情我会记住。等我打跑了土匪，我会来找你。你快走！
2: 快！

0: 放心吧，我是这儿的大头领，叫阿西苗苗，还好没伤到骨头。
1: 谢谢你救了我。
0: 你在打田大榜？
1: 田大榜是惯匪，是顽匪，是我们政府一定要剿灭掉的。
0: 好，你打田大榜就是我的朋友。
1: 对不起，你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冲我鼻子？
0: 这个，
1: 这什么东西啊？
0: 土包子，这是我的香袋。
1: 香袋？给我吧。
0: 凭什么？这不能给你。
1: 这可以止血。
0: 这。
1: 阿西苗苗，谢谢你救了我，我先告辞了。
0: 你去哪儿啊？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山阳饭庄。
2: 你别开玩笑了。
3: 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马上给我放黑色风筝。
2: 放。
4: 大头领，我们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我要亲手杀了田大榜。走。
4: 走。走。
5: 弟兄们，解放军的指挥部就在山阳饭庄里，谁他妈给我冲进去，我就赏大洋十块。快快快杀！快快！
0: 是田大榜。
6: 大头领，你留下，我去杀他。
0: 不，我要亲手杀了他。田大榜，
7: 怎么样，榜爷？
8: 哈哈哈！榜爷，我这条命啊，还真金贵。多少人想来拿，可都跟你一样不走运。
7: 榜爷，您没事吧？
8: 没事，伤着没有？
7: 没有。我是孙猴的转世，榜爷您穿上。
8: 好，回去榜爷好好的赏你。
7: 谢谢榜爷。
9: 榜爷他怎么办？好。
8: 慢。这个小美人要是把他宰了就可惜了。抬回山里去。
10: 是
11: 是。
0: 来。你谁？
10: 你是谁？
0: 我爸陈子贤，快放我下来。啊

0: 谢谢，
1: 拿着啊，
2: 谢谢，
1: 那谢谢。
3: 哎，爷爷，你看，嗯，
4: 通知弟兄们撤。
3: 爷，榜爷和鲍爷还跟解放军打着呢，
4: 管他们呢，咱们是来发财的，不是来亏本的。撤，
3: 兄弟们撤，
5: 撤，撤，
6: 撤，撤，
3: 走，走，走。鲍爷，
2: 喊什么？
7: 你看，这寨门打开了，龙胡子带着他的人都跑了。
8: 这就是我的好大哥。
3: 黑色信号，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切，
8: 一个破风筝就吓成这副熊样子。
3: 哎，小心！驾
5: 驾
3: 驾！何
9: 队长，你怎么回来了？
1: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还没去山阳寨啊？
9: 连长带一排进寨了，我们在这里看守军火。
1: 你长耳朵了没有啊？山阳寨都开了锅了，赶紧去增援呐！
10: 哼，他们自己人都不着急，咱们着什么急啊？
3: 排长，排长，排长，寨门被土匪堵住了，进不去啊！
9: 有多少土匪？
3: 寨门楼上密密麻麻一大片，有好几百人，轻重机枪都有，寨子里多少不清楚。
1: 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吧？你们车上有什么好东西？
9: 步枪和机枪子弹，还有一门迫击炮。
1: 还有炮啊，带我看看啊。哇，
3: 哈哈，弟兄们，给我狠狠的打！开炮！
11: 是。
8: 真的开炮！解放军大部队怎么来这么快啊？
1: 好，接着打！

弟兄们，全体刀出鞘！

0: 刘连长，刘连长，何队长，我们连长在这儿呢。
1: 刘连长，呵呵，不好意思，又见面了啊。
2: 报告连长，被抓的三个工作人员找到了，伤亡怎么样？二排三排无伤亡，一排阵亡九名，受伤15名，一排长牺牲了。
3: 哎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北虎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还不如闻名呢。梁子，
1: 哎，
3: 把打扫战场的情况报一遍。嗯，老大，刚才不是已经报告过了吗？再报一遍，大声点。
1: 是，
3: 我骑兵中队打死土匪18名，活捉5名，缴获步枪21支，冲锋枪手枪各1支。
1: 行了。
3: 你要气死刘连长啊！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汇报啊。
1: 啊，什么事儿？
3: 就是老大的烟枪。
1: 哦，是，
3: 刘连长，我们老大的烟枪，你看，
1: 不行，这是军纪，我说过，再有我保管。
3: 狗屁个军纪呀！老子今天立功了，要回自己的烟枪不行啊！
1: 何山同志，你要注意你的军容军纪。
3: 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土匪。
1: 刘连长，我只是要回自己的烟枪，行了吧？连子，啊，你拿来！干什么？
4: 干什么？
1: 何山，你这完全是土匪作风。
3: 刘连长，我以前是土匪，可现在已经不是了。你要再提，老子跟你急。

0: 这个女人是谁啊？
1: 军座的千金小姐。
0: 哦，老弟，动心了？
1: 嗯，
0: 你也会对女人动心？
1: 我是说这身美式行头。
0: 哦。
2: 阿西苗苗，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嫁人，非跑回乌龙山找死，还敢在老子面前撒野？老子就喜欢这种野

0: 性子，待会我把你扒光了放在床上，你就知道榜爷的厉害了。
1: 榜爷，军座来了。你们俩真能吃啊！
2: 一群土鳖下流胚。
3: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啊！丫头啊，我们党国现在也就只能靠他们了。
0: 哎呀，金座，金座辛苦啊！八爷，龙爷，哎，啊，请各位。请，请，请！
3: 榜爷啊，这是什么人？
0: 他叫阿西苗苗。
3: 阿西苗苗，苗家山联防队的大头领。
0: 是。
3: 榜爷啊，把他放了吧。
0: 放了。
4: 谁敢动榜爷的女人？
0: 放肆！把枪收起来，给我滚蛋！
4: 啊，是。
0: 金座，这个阿西苗苗可是个红脑壳，在山阳寨，他背后袭击我，才让共产党的指挥官跑了。
3: 死丫头啊，把他押下去。
2: 把阿西苗苗带下去。是。
3: 啊，好了，各位，刚才我忘了给大家介绍，这是我四女儿，大名陈凤娇，小名四丫头。
0: 金座，你有四个女儿，都这么漂亮，真是有福气啊！
3: 哼，有什么福气？老婆肚子不争气，生的全是女儿。
2: 爸爸，你说什么呢？女儿不好吗？
3: 好，好，好。丫头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田大榜，神代王，人称榜爷。
2: 幸会，
0: 四小姐好啊。
3: 这位是石城的龙胡子，这位是龙胡子的弟弟钻山豹，在乌龙山人称第一野兽。
2: 我们好像已经见过面了，谢谢你。钻山豹是外号吧？先生大名叫什么？
5: 就叫钻山豹，姓钻名山豹。
2: 这个名字很有趣啊。我看过一部电影叫《美女与野兽》，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看一看。
5: 不用看什么鸟电影，你肯定比电影里的美女好看，我也肯定比电影里的野兽还要野兽。
2: 爸爸，
3: 嗯，
2: 这个钻山豹还很幽默啊，不简单。
3: 好了好了，各位请坐吧。现在我宣布，蒋委员长亲自颁布的委任状，自委任名壮领袖田大榜为湘西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自委任名壮领袖龙胡子为湘黔地区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自委任名壮领袖钻山豹为川湘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
5: 谢了。
6: 军座，这黄金白银什么时候发？
3: 明天。

0: 枪支弹药什么时候发？在哪里领？
1: 今天晚上空投，我保证，诸位明天就能领到。
0: 好。
2: 疼吗，连长？
3: 本来不疼，被你搞的。哎，好了，谢谢啊。哎，你还有事啊？
2: 我没事，我交班了。
3: 好，那回去吧。
2: 我陪陪你吧。
3: 哎呀，你不用陪我，你赶紧回去休息啊。
2: 我帮你擦吧。

0: 领导，你看我的姿势像不像个老兵啊？
1: 啊。
0: 那能不能给我发一把枪呢？
1: 这是去哪儿了？
0: 你说什么？
1: 啊？你说什么？
0: 我申请配枪。
1: 哦，理由呢？
0: 有了枪，下回打仗我就能保护你了。
1: 你保护我？
0: 啊？
1: 我是娘们啊。
0: 不，我是说，有了枪，腰杆子硬。
1: 还别说，如果张胜男你真有一把枪上战场啊，肯定是条汉子。
0: 还是连长给我知心，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连长。那什么时候给我发枪啊？明天？
1: 哎，你拉倒吧！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胡思乱想。卫生员的任务就是上战场抢救伤员。你呢，赶紧回去，提高自己的水平。把枪给我，你赶紧回去休息。回去吧，啊！哎呀，赶快走啊！

0: 田司令，我敬你，前干为敬。
1: 慢，
0: 田司令，你是湘西地区势力最大的名将，栾山豹又是你的表外甥，党国在大陆的十大反共基地，我们湘西是重中之重啊！啊，田司令，党国全仰仗你了，来，我敬田司令一杯。
2: 不敢当，军座。
3: 金总，那个阿西苗苗能不能交给我处理？这样，你打算如何处理？他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了。这么说，你要杀了他？田司令。 怕是先奸后杀吧，田司令，我还真有点喜欢这个苗家妹子，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放她一马？如今解放军大兵压境。 你如果杀了他，他的十八寨联防队就会倒向共产党，对党国的湘西反共救国基地可是大大不利呀。田司令，我相信您大人大量，不会和小女子一般计较吧？来，我敬你。
2: 好，来。

0: 田司令啊，你不但是司令，而且还是长辈。敬长辈，半杯酒怎么行啊？
1: 啊，好好好。加满。田司令，我干掉。您随意。嗯嗯。

0: 坐吧，我们谈谈。你们两个出去吧。
1: 是
2: 是。
0: 我叫死丫头。死丫头，我知道。长沙县城里有名的陈家死丫头，你父亲是陈子贤吧？我也听说过你手下两三百苗家兄弟，保护苗家山十八个山寨不受土匪骚扰。你可以和我做个朋友吗？不可能。你跟田大榜是朋友，就不是我的朋友。你跟田大榜有过节，血海深仇。阿西淼淼，湘西的地方武装几百年来彼此之间打打杀杀，谁的手里没有人命，谁的背上没有血债。可是现在共产党解放军已经开进湘西了，在他们的眼里，你也好，田大榜也好，都是土匪，都要剿灭。你们家几代都是苗家山寨的大寨主，就是他们说的地主阶级、剥削阶级。个人恩怨是小事，先放一放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反共救国。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爸爸委任你为苗家山挺进支队司令，只要你同意的话，马上可以领100支枪、5000发子弹、5000大洋连夜送你下山。你如果落到田大榜的手里，他会怎么对你，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你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选择吧。你也喜欢看惠特曼的诗？你也喜欢？
1: 嗯，不过我读的是中文，没有你厉害。你看的是英文。
0: 这么说，我们可以做朋友了。

0: 看看伙计们都好吗？
1: 都好。
0: 没有被解放军抓去当壮丁吗？
1: 没有啊。
0: 药材呢？药材被抢走没有？
1: 怎么会呢？解放军是来过，不过是来买，不是抢。
0: 奇怪，汉人里面也有好人。
2: 连长，等你腿伤好了以后，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3: 剿匪？
2: 不是，我是说，现在新中国都成立了，好多首长都结婚了，你就没什么想法吗？
3: 有啊。
2: 什么想法呀？
4: 报告。
5: 连长，卫生员，那个刘喜和小东水土不服，上吐下泻的，你看，你赶紧过去看看。
2: 不长眼。在哪啊？
5: 在注射室。
6: 啊，石头。那个姑娘找到了没有？
5: 整个山阳寨全都找遍了，没有啊。连长，你说会不会被土匪抢走了？
6: 你这个乌鸦嘴。算了，你走吧。
5: 是。哦，对了，中药铺派人给你送药来了。
6: 哦，人呢？
5: 就在大门口。
6: 请老乡进来吧。
5: 是。

0: 死丫头，你在哪儿啊？
1: 报告。
2: 啊，
1: 请。
3: 刘店长。
2: 哎，是你啊。哎，坐。
3: 嗯。哎，石头。
1: 哎，
3: 谁找连长？
1: 专药铺的，给连长送药的。
3: 什么人呢？
1: 是个细妹子，好像是个苗族姑娘，长得还真漂亮。
4: 哎，来来来来来，快点。哎呀，哎呦，轻点儿。哎呦我。
3: 那自己擦一下吧。娘们洗。
4: 哎，这。
0: 谢谢你的药，真没想到咱们还能见面。
3: 有缘千里能相会，不是吗？连长。
0: 哎，张善南，有什么事啊？
3: 你谁啊？怎么乱闯我们首长的病房啊？
5: 我是来送药的，这金疮散是我们祖传的秘方，对刀伤枪伤都非常好。
0: 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张善南，这边呢是苗家山的苗苗头领。
5: 苗苗头领？
0: 嗯，
5: 第一次听人这么叫我，挺好听的。
3: 哎，你跟我出去，别耽误我们首长休息。
5: 哎，你好好休息，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
0: 好。
5: 还有，记得你欠我的东西要还我。
0: 我欠你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5: 就是那个香袋啊。
0: 哦，香袋。
5: 对啊。
0: 哎呦，对不起，我真的给忘了。哎，张胜男，你记得我腿上包扎的那个香袋吗？
3: 香袋。
0: 对啊。
3: 香袋作为医疗垃圾处理了呀。
5: 什么？你把它当垃圾扔掉了？太过分了，马上还给我。
3: 对不起，真的已经处理掉了。
5: 你，
0: 哎，你怎么处理的？
3: 医疗垃圾都烧掉了呀。
0: 哎呀，张胜男，你马上让司务长按照市价赔偿给他。
3: 请跟我来吧。走啊！

0: 何队长，你找谁啊？还有谁呀、啊？受伤的老虎呗。上级领导让我来看看他。哼！我是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你不是女人，那你是男人了？
1: 废话，我当然是个女的了。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呢？花木兰，听说过吗？花木兰，那你就是女扮男装，真有意思。
0: 刘连长知道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你那个什么香袋，多少钱？我赔。
1: 你赔？不行，你赔不起，要赔也是你们刘连长赔。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和我们连长今天一样多，凭什么我赔不起？
1: 那香袋是我们苗家女未出嫁的香袋，定情之物，你怎么赔呀？
0: 你搞什么鬼？
1: 你勾引我们连长，喂，你话不要说那么难听，谁勾引他了？我还不想给他呢，是他自己拿去包伤口的。那好吧，赶集的时候买个一模一样的给你不就行了？依照我们苗家的规定，谁拿这个香袋，我们就要跟这个男人一辈子。你跟我讲，你休想！
2: 哈哈哈哈哈！土匪婆，这么巧啊！哎，
3: 何队长，她是土匪，
2: 苗家山大名鼎鼎的双枪女土匪头子阿西苗苗，搜她的身。啊！哎呀，老子可真是走运啊！ 来看望病猫还能立功，你说吧，到这儿来干嘛？
3: 看朋友。居然还有同党，谁？刘连长，刘玉堂。
2: 刘玉堂，
3: 你这是乱弹琴，何山。阿西苗苗，她是我们的朋友。
2: 什么朋友啊？她是土匪，她手下的土匪打伤过政府派到苗家山的工作人员。
3: 哎呀！
2: 我已经了解过了，那是苗族同胞误会了，以为工作对召开会议就是要抓壮丁。哼，以前国民党把他们给害苦了，他们对我们汉人啊有成见。我告诉你，打共产党的人就是敌人，可他还打田大榜呢，
3: 那是土匪内讧啊！我以前在山上的时候也这样，跟别的山头都是动刀动枪的。好，好，好，何队长，道理我们以后慢慢再说。
2: 你先把阿西苗苗给放了，不要让苗族同胞的误会加深，马上执行命令，好不好？
3: 执行谁的命令？我的命令啊！
2: 哼，刘连长，我们中队不归你管，我现在就要把阿西苗苗押回县大队。
3: 喂，你没有接到通知啊？
2: 什么通知？
3: 上级已经改变了剿匪战术，大部队集团的作战暂时暂停，根据湘西的敌情，组建若干个小分队。
2: 乌龙山小分队，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明天一早领导就宣布了。
3: 啊，
2: 我听出来了。这么说，你就要当我的顶头上司啦？
3: 怎么了？
2: 别忙着点头啊，我不干。为什么？跟你这种软脚猫剿匪，我何山丢不起这个脸呐。
3: 何山同志，你有任何想法？
2: 任何意见，你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是命令你必须执行，因为这是部队，
3: 我是要反映的。哼，打起仗
2: 来像弹棉花似的，训起人来倒像个铁匠铺。你，哼，何山，你给我回来！石头，等，
3: 你马上把阿西苗苗给我放了。哦，不对，你马上请他进来，我要向他当面道歉。
2: 是。
4: 这何山哪是军人，完全是个土匪！啊！人呢？
5: 报告连长，阿西苗苗已经走了。
4: 他走了？是卫生员给赶走的。
2: 张胜男？
4: 嗯。
2: 哎呦，这个小兄弟呀，完全是个愣头青啊！哎。

0: 休息，啊，好好休息吧，啊，没事的，啊。
1: 死丫头，
2: 一堂哥，我们又见面了。
1: 死丫头，我不是在做梦吧？
2: 当然不是做梦，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吗？
1: 太危险了，我都不知道你的生死，我派人到处找你呢。
2: 你担心我了？
1: 你没事吧？你没有受伤吧？
2: 没有啊，我好好的。
1: 你去哪儿了？
2: 你想我了？
1: 你快说呀。
2: 啊，马受惊了，跑了十几里才停下来，吓死我。
1: 后来呢？
2: 后来我想回来找你，可路上碰到两个不三不四的人拿着枪还要抓我。
1: 土匪？
2: 我也不清楚，我躲到一个小山洞里，后来看看外面没有人，才立刻就跑回山阳寨来找你的。
1: 哦，你没事就好，你回来了我就放心了。
2: 一堂哥，我就是放不下你，那天见面实在是太匆忙了。
1: 对对，太匆忙了。我还想问你，你回来是
2: 当教师？
1: 教师？
2: 嗯，
1: 到哪儿当教师啊？
2: 看，这是长沙教育局的介绍信，安排我到园林人民小学当英语教师。
1: 啊，回来就好，欢迎海外的爱国人士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死丫头，欢迎你回来。
2: 一堂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还爱我吗？
1: 我常常梦见你。
2: 真的？梦见我在干什么？
1: 梦见我们一起在学堂。还有一次，我还梦见我们俩，梦见我们俩结婚了。
2: 真的，你还是爱我。
1: 死丫头，我还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就像天上掉下的仙女一样，又回到我的身边了。
2: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玉堂哥。

0: 金座，
1: 找到死丫头了吗？
2: 找到了，她自己回来了。
3: 混蛋！
4: 啊！爸来了。
0: 哼，你已经不小了，你别忘了，你是保密局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我看你现在是无法无天，动不动就给我玩失踪。
4: 对不起啊，爸，虽然我是您生的，可腿长在我身上吗？
0: 别跟我耍贫嘴。你说吧，你下山找谁去了？
4: 你儿还能找谁啊？去看一堂哥了。
0: 我就知道你去找那个小子。我告诉你，刘玉堂是我们的敌人，敌人。
4: 我不管，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都说好了，等剿匪结束以后，我……
0: 剿匪？剿什么匪？剿什么匪？
4: 不，爸爸，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玉堂哥说等湘西安定了以后，我们……
0: 混账！安定了，等湘西安定了，我们就全完了。保密局怎么培养出你这样一个糊涂虫？你对得起你爸吗？

0: 娶过来，只要他答应跟我结婚。爸，他是个人才啊。
1: 早晚有一天你得死在刘玉堂的枪口下。
0: 不会的，爸，我相信他对我是真心的。

0: 想走啊？
1: 废话。
0: 那你陪我一夜，我就放你出去。
1: 呸！无耻。
0: 姑娘，我还真不想伤害你。
1: 那你就赶紧放我出去。
2: 可我
0: 又舍不得。你要知道，你幸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是让宪兵队抓去，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2: 海军
0: 的口水得流到地上，他们个个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1: 知道狼吃人，你还狼狈为奸？
0: 你难道不知道狼和狈是互相利用的吗？啊，姑娘，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只要你乖乖地跟了我，好吃的天天供应，还有东洋罐头、东洋化妆品。
1: 呸！我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0: 你不要浪费我的一片苦心。我告诉你，要是把老子给逼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我也告诉你，作恶多端，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老子喝点小酒，一会儿再来收拾你。

0: 老子酒过三巡，迷迷糊糊的刚刚好。怎么样，是让老子动手，还是你自己主动点啊？
1: 你敢
0: 啊？你看我敢不敢？
2: 金大爷，
0: 谁啊？
2: 我陈四，
0: 滚！坏老子的好事！
2: 我抓了一个土八路，关起来，明天再审。不行，有重要情报。
3: 住手！你个狗翻译。
1: 浪子，
3: 梅娜，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陈四，你不想活了？竟敢欺骗皇军的翻译官！
2: 金翻译，我没骗你，是他用枪顶着我呀，就像你现在一样。
0: 这胆子也太大了，竟敢跑到特务队来抢人，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3: 老子既然敢来，就想好了怎么出去。

0: 这是由永吉翻译官引起的，
1: 什么情况？
2: 是这样，季翻译逮了个花姑娘，关在特务队，想跟人家好事儿。薛成祥，人家相好的来了，这个陈四儿可以作证。哎，
1: 对对对，我可以作证。
0: 相好的？
1: 对，就是义和探长那个彭亮用枪指着我，
2: 几个人来的？
1: 回太君，就一个。
2: 那会是头是怎么回事？回岗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军的侦察部队。
1: 并且在内应的帮助下逃走的，内应
2: 对，就是那个大切的张干的，已经死掉了。难道是山里的八路准备偷袭枣庄？
1: 完全有可能。现在枣庄城内不防空虚，非常容易得手，
2: 马上给村上将军汇报。
1: 嘿，
2: 还有，把那些为帝国捐躯的士兵火葬。 永吉翻译官这次伤得很重，就让他好好养伤吧。
1: 嘿。

0: 伤口好点没有？
1: 不疼了，可我这心里头……洪刚，要么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吧，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点。我打你一顿，骂你一顿，老张叔就能活过来吗？都是我吧，不听命令，擅自行动，害死了老张叔。你就没名没有错，换上我，我也会救。
0: 可我就是觉得对不住老张叔。
1: 政委不是在追悼会上说了吗？有革命就有牺牲。老张叔的死比泰山还重，你要放下包袱，更好的去打鬼子，替老张叔多打几个鬼子才是。洪哥，我一定做到。
0: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同志。以后啊，要记住政委的话，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1: 我一定记住。往后，我再也不莽撞做事了。
2: 梅宁儿为你受了不少苦，你要珍惜他。嗯，山里张司令对咱们打校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有，这次夜袭枣庄恰恰符合了翻边战术。
3: 翻边战术
2: 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打到敌人那边去。
0: 哦，
2: 哎，具体讲讲啊。为此，我们铁道游击队被分配到了外线，就是跳到敌人后方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
4: 有什么东西啊？快点，快点！来，站住！走走走，走！别！快点，快点！老走走，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养鸡的。哎呀，快点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就是扰乱。这个叫骚扰战。

0: 看热闹，跟着。
1: 老总，
2: 慢走，慢走，
1: 老总，
3: 老总，
1: 你要脆的还是面的？
3: 来，
4: 管他脆的面的，一车都要，跟我来。
1: 哎，都要可不行啊，老总，我们这零卖的都要就降价了。
3: 是啊，老总，哪儿要啊？
4: 炮楼要啊。
1: 好嘞，送

0: 我负责站台的小鬼子，待会儿一开枪，你们俩接着就打灯，最多打三枪，打着打不着都得马上撤。咱们在南门口小树林汇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你们俩就位，5分钟后行动。
1: 好。

0: 谢谢将军，
1: 没什么情况吧？
2: 没有。
3: 给我安好了。
1: 好的，
0: 是。
3: 不许偷懒。
1: 是。

0: 袭击？
1: 什么？多少兵力？
0: 不知道，混蛋！

0: 你这个鬼子，走远了再打。过去了，咱打谁呀？啊，他们。咱这几个伪军汉奸。
1: 对，打完了咱就撤，让小鬼子摸不透什么情况。

0: 八路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底下呢，这次连续袭击鬼子的据点，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么一闹腾，那些扫荡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恐怕也坐不住了。嗯，好啊！哎，这小鬼子要是不服啊，咱们就再来一轮，把这个枣庄、韩庄、邹务的据点一块给他翻个底儿朝天。
1: 好，
2: 对。
3: 哦，政委，
2: 刚才义县城的情报人员苏琪说。 明天上午8点，有一个日本的军火商人要到义县城南关的集市上谈生意。这个人啊叫穆秀峰，是个胖子，专门替日本啊收购军火原材料和军需物资。嗯，
0: 好啊，
2: 真是个好机会。咱们啊要是能把他请出来，一是显示咱们的实力，二是可以利用敌人作诱啊，把城里的敌人引出来，咱们再派个小分队进城伏击。
4: 对，这样就可以刺激鬼子或者鬼子从山里撤回来。嗯，尼尼，快走！严明正，这是我的太君。尼尼，严明正，你拿来。
5: 走吧，
4: 下一个。快走！尼尼，严明正。
5: 太君，
4: 你进城什么地干活？
5: 我家老太爷今天过寿，我去给他打点酒回去。
4: 你进城吧。
5: 哎，好好。

0: 我是进城卖菜的。
1: 进城。

0: 我们在这里坚守，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劫持军火商，顺利避免伪造到追击，这里正是伏击的好地方。
1: 咱们的孩子呢，今天一定得打个痛快。
2: 罗安，
0: 保护他们顺利撤退，那才是关键。大家可不要因为痛快误了我们的正事。
2: 哎，放心吧，政委，我还知道轻重。
0: 休息，小波，派几个人定时去看场，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特级酒馆。

0: 他们就逃走了。
1: 八嘎，
2: 嘿，
1: 你是干什么吃的？
0: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我愿意接受惩罚。
1: 你以为你接受责罚就可以了事吗？你知道穆秀峰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的军火商人竟然在我的手里被八路军给劫走，你让我怎么向帝国交代？
2: 嘿，
0: 他们劫持了穆秀峰，一时间不可能跑太远，毕竟带着一个日本人到哪里都太显眼。
1: 从现在开始，
0: 撤出金山扫荡部队。

0: 出进山扫荡部队，增加周围据点兵力。你带着宪兵队全体出动，先对周边城镇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只蚂蚁都不能放过，势必找出穆秀峰，彻底摧毁八路。
1: 嘿，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再出问题，你就剖腹自尽吧！
3: 嘿，老实点，老实点！这小子，老实点！放开他！你们的什么人？分了我吧！我有钱，我有钱给你们。
2: 小鬼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这
3: 分了我吧！
4: 我也听不懂。
3: 我有钱给你们，把嘴给他堵上，弄出去，看着就
2: 出。我闭嘴！
3: 哎，老侯，政委，小鬼子已经开始往周边的据点增加兵力。看样子，正在出动搜查。咱们怎么办呢？小鬼子这一搜查，咱们就没办法回李庄了。
5: 这次咱们抓了他们的大军火商，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6: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得马上转移。
3: 那咱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啊？
6: 要不，咱们就撤回山里，跟大部队会合。
3: 我觉得不妥，咱们最近的动作就是为了把鬼子从山里引出来，解决山里大部队的危机。
2: 如果咱们往山里转移，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再说，盲目进山，万一和敌人遭遇，对咱们就大大不利了。要不，咱们先找个山谷隐蔽一天，等晚上再回来。
3: 这小鬼子到底什么时候出动，从哪里出动，都搜查哪里，咱们谁也不知道。这时间上不行，再说，万一小鬼子扑空了，拉网搜山，咱们也不行。
1: 奶奶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3: 咱总不能这样跳进小鬼子的嘴里吧？
6: 我觉得行。啊，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也比带我们兄弟啊！闭嘴，行了。老胡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先躲到小鬼子鼻子底下去，等小鬼子搜查完了，咱们再脱身。
3: 哦，灯下黑，这主意好。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可这个地方得好好想想才行啊。嗯，
6: 哎，我告诉你，我倒有个地方，不知道行不行。
7: 之前找粮食的时候，我跑得远了一点。哎，我发现易县城边上有个黄山，就算是小鬼子找到咱们，咱们也可以边打边撤。地形还是比较复杂，要不咱们撤到那儿看看？
8: 我们偷袭炮楼，劫了军火商穆秀峰，小鬼子气疯了，派出主力部队四处搜索，想要消灭我们。而我们恰恰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离临城和枣庄最近的黄山之中。 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小鬼子兴师动众，将临枣地区翻了个遍，却连铁道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只能灰溜溜的开回临城。我们则不失时机的跳出包围圈，返回微山湖附近。
3: 小鬼子这回栽在了咱们的手里，同志们的成绩是显著的，山里对咱们的表现是肯定的，并且接受了军火商。

0: 小峰，岗村这回啊损失大，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
1: 哎，这回啊街军火上啊真够刺激，这岗村啊还有的受呢。
2: 可不是，大费周章的派出部队本来想抓住咱们，没想到让咱们给跑了。
1: 不过这下怕是不会安宁，这岗村啊一定会想尽办法劫回军火上，咱们啊还得断了他的念头。
3: 坤哥，我跟你说，我估计以后岗村不会再去找穆秀峰了，这回恐怕是要气死了。嗯，
2: 为啥？
3: 我让人给岗村送了张纸条。啊？
4: 觉得什么？
5: 岗村去军火上已经
4: 什么？宋钦敌人哪里去了？
5: 我也没找到人啊，这纸条是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4: 混蛋！

0: 我们去那边吃票呗。
1: 真好，真好。靓仔，记者站被鬼子查封了。啊？我现在回不去了。那什么时候能再开啊？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想留下来。
0: 不行，你一个女孩子不能整天跟着我们东窜西跑的打游击啊。
1: 我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0: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的不方便。
1: 那山里的八路军女兵有的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你歧视女性？
0: 我哪有啊？
1: 你就是，你瞧不起我，我知道。
0: 我知道，
1: 还是那件事儿，你瞧不起我。
0: 你胡想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1: 你就是。

0: 明儿啊，亮子是个好男人，啊，他如果有什么话说了你不爱听啊，这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强哥，我不想勉强亮子，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哎，
0: 他敢！你误会他了，亮子为了你，是个死都愿意的汉子呀。啊，你呀，先回家住着。 这起码呀，有哥还有你娘都在家，亮子也放心啊。走吧，啊。梅妮儿啊，你听强哥一句劝吧，啊，亮子他呀，他是嘴直，那心眼是好的呀，你就别往心里去。其实啊，亮子他呀，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他不想伤害你，对吧？ 你说你们俩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千万千万要珍惜呀，对吧？什么事儿呢，别自己闷着，这回家呀，好好跟你哥还有你娘好好聊一聊啊。等将来呀，时候到了，他也可能去找你，你说是不是？啊啊，
1: 强哥，
0: 啊，
1: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送了。
0: 好，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2: 明妮儿啊，见了九哥问个好。明妮儿，明妮儿，等等我啊，明妮儿，明妮儿，我就是个傻子，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1: 亮子，你没有什么对不住我的，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2: 明妮儿，
1: 不用说了，我先回了。

0: 哎，大师，听说票车被打的事儿了吗？
1: 我不知道。
2: 哎，我跟你说，我可听说了，说这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忽的就窜出一帮。

0: 个手持盒子枪，你猜怎么着？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就搬家了。
1: 乖乖，这么厉害呢？
0: 哎呀，你可别不信啊，那盒子枪可不一般呢，枪口都这么粗，一扫就是一片火呀。
1: 好家伙，怪不得叫飞虎队呢。
2: 那可不是。
1: 哎，可我听说是九爷办的。
0: 哎呦，九爷单枪匹马没这个本事。哎，这个飞虎队领头的叫刘红，听说就是当年的红哥呀。
1: 哟，红哥呀。

0: 大哥！全城搜捕令九，立刻马上！
1: 八嘎！
2: 林城的治安越来越差，竟然有人公然钻进司令部进行破坏。再这样下去，你们两个全都死了死了的！
3: 是。
2: 说，这究竟是谁干的？
4: 我已经查到了，是那个飞贼李九干的。
3: 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4: 哎。
5: 刚喊价呀！
6: 来嘞！哎，二客官，哎，慢用啊！
7: 怎么样，抢的事着落了吗？
8: 别提了，人家说啊，现在风声紧，小日本见拿枪就抓起来，不是打一顿就杀头，就是给钱，人家不敢干。
7: 哎，奶奶的，实在不行，咱兄弟俩拿大刀片子砍他俩鬼子。
8: 六哥，你不会是打宪兵队的主意吧？
7: 不行吗？去，
8: 烧糊涂了吧你？
7: 什么烧糊涂了？我都看明白了，从这儿过去杀小鬼子，也就是抽口烟的功夫。

0: 跟前，趁机一刀下去，哎，抢了枪咱就跑，然后往前走五六十步。等等等等，刘哥，你跑得过彭亮吗？
1: 你少他娘跟我提那小子，
0: 咱不是长他人威风，可咱得实话实说吧。当年我听说彭亮那小子办过七八个小鬼子，那都是砍了就跑，根本就来不及背上枪。您这个可是长枪。 跑得了吗？再说了，亮子那跑得可是最快的。
1: 你他娘还说不长他人威风啊？
0: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0: 上口，我今天收到我爸爸的来信，说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弟弟。太好了，应该祝贺你，你们家又多了一个兵丁。
1: 我可以战死，但是我的家里必须留下一个田村家的男人。
0: 师叔，你不会死的。
1: 战争是谁也难以预料的事情。
0: 这倒是。
2: 翠花楼了，那儿的小娘们可真漂亮。哎，那天咱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怎么样？啊？哎呀，哎，大爷，今天有什么新鲜货啊？
3: 有啊，刚起的网，活蹦乱跳，新鲜着呢。
2: 有蟹子吗？
3: 你们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2: 我今天缺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带黄。肥着呢，
3: 我看看。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鬼子的吗？

0: 王八盒子就好了，你懂什么？王八盒子能有这枪打的人啊？要用这枪敲了敲鬼子的炮楼，那多带劲啊！你穿过牢干嘛？
1: 这还用问？证明我田六子打鬼子，我为彭亮那小子唱，
0: 还是为了没妮儿呀？
2: 廖子啊，咱两手空空的，怎么弄枪啊？你不会是跑上去就抢吧？
3: 跟我来。
4: 申叔，你说这场战争需要打几年？哎，
2: 难说。大日本帝国当初宣称三个月占领中国，你看现在都已经打了3年了，仍然没有达到目的。
4: 申叔，我想家了。
2: 圣战还没有结束，是不允许想家的。
4: 可是，
3: 太君。
2: 太君，
0: 哎，你什么地干活啊？
2: 嗨，卖鱼的，卖鱼。
0: 里面那是什么？
2: 太君啊，
0: 里面好吃的啊。
2: 什么是鱼吗？
0: 不是，是别的。

0: 啊，你看看啊，哎，
1: 啊，爷弟，大哥，里面什么的干活？
0: 太君，你猜猜啊？
1: 爷弟，狡猾的大大的，拿开你的手，我得检查一下。
0: 太君，我可是良民，良民大大的啊！
2: 对对对，
0: 太君，给你看啊。
2: 太君小心，小心！
1: 你的良民大大的，来
0: 看看啊！
2: 哎，你看这个啊！哦，哎，我去！

0: 你们两个白吃大大的，你们两个缴获的大的，不是良民。
1: 枪的，快点拿来！不给！哟西，
0: 你们两个死了死了的！
2: 大哥，要不咱把枪给他们得了？
0: 你懂个屁！把枪还给他们，你试试。
1: 我站不起来。
0: 瞧你这点出息！
3: 桌游戏的开始。

0: 把枪让给洪哥一杆，我都没捞着。见面分一半嘛，那麻利怎么不分一半？
1: 娘马牵出去忒扎眼儿，你敢要啊？不想活命了。再说了，要不是洪哥出现把咱救了，你临死前还不得拉一裤子？
0: 六子哥，
2: 这事儿可不能说出去啊！
1: 放心吧，我不能说。走。
0: 小鬼子，
3: 打死小鬼子！
0: 好了好了好了，去去去，回家去。
4: 王科长官，你从哪儿抓的小鬼子？

0: 就在那边湖边，哦，快放了吧！为什么？人多嘴杂，万一传出去，我们村啊就要遭殃了。
1: 哎呀，可不是嘛！
0: 啊，你放心吧，有我们在，没事儿啊。去吧。
1: 哎，哎呀，真是。
2: 你的名字？哦，我叫小山口。哦，小山口。小山口啊，他叫什么名字啊？他
3: 叫田村伸树。哦，你们的编制属于哪个部队啊？
2: 哪里的哟？我们是骑兵集团第一旅团第13联队。哎，你们部队在临城多少人呢？我们有两个班。
3: 把他们两个都带下去吧。是。
4: 政委啊，
2: 政委啊，我们啊必须得尽快把这俘虏送到山里，不能在这儿待久了。对，今晚就送。
4: 派谁去啊？
2: 哦，
4: 你把小坡、鲁汉、黄二、林仲都给我叫来。
2: 好，我先去了。
0: 老洪啊，那两匹马也给张司令送去吧。
2: 啊，是啊，咱留着也没什么用，山里边能派上用场。是啊。<笑>
0: 洪哥，
4: 政委，什么事儿啊？
0: 你们也看到了，咱们俘虏了两个日本兵，枪毙俘虏，这好事儿啊！
5: 政委还没讲完呢，差什么话？怕把你当哑巴卖了。
0: 怎么忘了，咱们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今晚派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押送俘虏到山里的部队去。
6: 那还专门去送啊？
4: 怎么着？哦，不专门送，让鬼子自己去啊？
0: 要让我一枪毙了省心呐！
4: 人家俘虏的时候已经投降了，这不能上。我告诉你们，都听好了，在路上，一不能够虐待俘虏；二不能让俘虏跑了。这真要是让他们跑了，李庄老百姓一个都活不了。啊，
0: 放心吧，洪哥。
4: 政委，洪哥放心吧。
0: 嗯，
4: 哎，都别稀里马虎了啊！告诉你，这可是比打仗还严肃的事儿。
0: 嗯嗯，好，好了，
2: 是，收拾行李，马上出发。
0: 好，走吧。嗯，
2: 你说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归队？好，我会派人协助你们搜查。
7: 骑兵班的田村伸树和小山口在湖边洗马的时候失踪，到现在。 已经失踪了整整14个小时，恐怕是凶多吉少吧。他们就是死了，也要设法找到他们的尸体。毕竟，他们是大日本帝国优秀的骑兵。好，我现在立马派人去失踪区展开搜索。
0: 别瞎摸，啃你地瓜去！
3: 廖大哥，你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你就擦个没完，再擦就擦秃噜皮了。啥你都管，啃你地瓜得了。去去去，你给我玩会儿啊！
0: 看你那样，那这给。
3: 哎，你吃地瓜？
0: 谁吃你剩的地瓜呀？嘿嘿嘿，
3: 真棒啊！
0: 怎么样？啊，来劲吧！
3: 嗯，
0: 到时候用这把枪再打个小鬼子，再弄把枪就归你。
3: 真的
0: 啊？

那还能有假？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1: 林哥，哎，来，该你了。
2: 好，看好的。
3: 还是站得高，看得远呢。
4: 龙哥，有车。
5: 他哪来的？一帮狗特务。
2: 龙哥，咱们赶紧跑啊！
5: 往哪儿跑？
2: 直去山里的必经之路。咱绕道呗。
1: 要是绕道，得多走一天，保不准还得遇上小鬼子。
5: 他奶奶的，不行，咱们跟他脸，打死几个狗特务，还能弄几支枪呢。
2: 嘿，要打不过呢，别忘了咱们还带着小鬼子呢。万一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

0: 你们是哪里的？你们的哪里的干活？我们是枣庄宪兵队的，你们呢？
1: 哟西，我们是临城骑兵队的干活。嗯，嘿，死了死了，丢！
2: 临城那边说失踪了两个红军骑兵，不会是二位太君吧？
1: 啊，失踪！哈哈哈哈哈！我们只是迷了路。
2: 他意外的抓了几个土八路，太好了，太君，终于找到你们了，还以为你们失踪了呢。这下我们可以回去领赏了。
0: 阿嘎，我们的迷路没有失踪，你们的滚回去。
3: 好的，太君，没有失踪，没有失踪，没事。
2: 开路，去。
0: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2: 是要去哪儿啊？
3: 临城的，当然回临城了。哎，
2: 不对呀，临城不是这个方向，这不是通往暴毒谷八路的老窝吗？
3: 是啊。
2: 哎，太君，你们又迷路了！那边临城的部队，快回来！
3: 老子走的没错。
2: 啊，听口音，他们好像不是太君呀。快快走！就。

0: 要是五哥和林哥出了事，我就拿你们俩陪葬。
1: 哎，二哥，你看，
0: 滚！
1: 来了。
0: 哎，我看不清楚，那是他们俩吗？

0: 哎呀，林哥，林哥，怎么样？别提了，和那几个狗头打了一架，那几个狗头消灭了没有？那还没有，全撂倒了。这会儿在路上晒狗蛋呢。摩西摩西，混蛋！几个土八路都挡不住，你们翻桶，大大的！
1: 发现了失踪的骑兵，被八路绑架，冲过了关卡。在哪个关卡？这里，
0: 这已经跑出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大日本皇军又损失了两名。 优秀的骑兵，看来枣庄的土八路转移到了微山湖一带。
1: 正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加强微山湖沿岸的巡逻和搜查。这几天鬼子加强了巡逻，咱们这个地方已不是久留之地。
2: 咱们要尽快实施在微山湖开辟根据地的计划。你们是当地人，大家想一想，什么地方最合适？最合适那只有微山岛了。四面环水，小鬼子不容易上去。哎呀，微山岛好！微山岛方圆十几里，上面有六七个小村庄，据说那里还是汉代张良的隐居地呀。岛的西边呢，有上百里的水路。哎呀，东边呢，靠陆地比较近。
3: 距离金浦铁路也就有七里，咱们呢，如果以那儿立足，不仅可以有力地粉碎鬼子对我们的清剿，还可以继续在铁道线上打击鬼子。
4: 对呀，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个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3: 哎，
2: 可是岛上有一股顽军啊！
3: 哎，朱保长，岛上顽军是什么来头？
2: 岛上那个团是国军，听说有200来号人，团长叫崔忠良，当年。
3: 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给丢了。
5: 哦，打过鬼子是看来这个团有抗日热情。嗯，
3: 是有热情，天天嚷着要打鬼子，哼，可是又不敢下岛。哎，说起来呀，又没有番号，又没有给养，现在全凭杨家的大地主高敬斋提供吃喝。
2: 高敬斋？
3: 嗯，
5: 高胖子，
2: 我们家奉他爹就是被高胖子给害死的。
3: 高敬斋呀，外号高胖子，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有千顷良田。前几年认识了上岛的崔团长，仗着崔团给他十几颗枪，现在正筹建民团呢。
5: 这么说，高敬斋也有抗日热情？
3: 这就难说了。我琢磨着，他建民团还是为了自家的宅院良田。
5: 高胖子爱财如命，他要是有抗日的心。 那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高胖子当年硬说，方林家。

0: 他的地打了他家坟地的风水，强占不成，就叫一个日本朋友把房里给杀了。啊！他还有日本朋友，高胖的很复杂，啥朋友都交。他有一个什么日本朋友叫宋伟，以前是临城一个什么贸易公司的老板，有好几年没见过了。嗯，
1: 看起来这微山道上的崔团长，我们应该。 先考虑考虑。31、32、33、34、35、36、37、38、39。
2: 你们看看你们这些雄兵啊，做了不到50个就全完蛋了，就这体能，咱们打仗就这体能，咱们来个大胜仗。哎，
3: 报告团长，我们天天吃不饱，饿呀。
1: 团长，我们天天喝稀粥，减轻体后背，饿的没有劲儿啊。
4: 他让我们饿呀，
5: 饿呀，饿呀，饿呀，
6: 没劲儿啊。
1: 把伙食班长给老子叫来，
7: 是。
8: 都起来！报告团座，什么事儿？
1: 给老子做50个俯卧撑！
8: 是团座。

0: 老子看你能不能做到五十个，
1: 我一定能。
0: 你要是能做五十个，老子就一枪毙了你。这，
1: 团座，我是做饭的法根呐。
0: 老子知道你是做饭的法根，你要是做不够五十个，老子就信你；你要是做够了五十个，哼！这，团座，小的不明白啊。
1: 老子问你，你每天给老子吃什么？
0: 四菜一汤。
1: 那你给弟兄们吃什么？
0: 粥、稀粥，稠的呢？没熟的，我就你没熟的。哎呀，团座，我就你没熟的。你可别打了！团座，稀粥，团座就是打死他，他也弄不来稠的。
2: 别打了！
0: 那他这个火是班长是干什么吃的？
3: 团座冤枉发根了，发根，给团座汇报情况。
0: 报告团座，咱们的粮食十天前已经告急，为了多撑点时候。
3: 只能让弟兄们喝稀粥，我们伙食班也一起喝。那老子那四菜一汤是哪来的？
0: 再亏不能亏团座，不是？所以我就拿点粮食换点肉啊菜呀。
3: 哎呀，好了，你他娘的真混，都困难成这样了，还给老子整四菜一汤，让弟兄们喝稀粥饿肚皮。你让老子怎么带兵打仗啊？
0: 我再也不敢了。
3: 滚！
0: 是。
4: 对不起了，弟兄们，都怪我这个当团长的无能啊！
5: 团长，我们不怪你。
6: 团长就是吃糠咽菜，我们也跟着你。
5: 对，
6: 对，
5: 对，
6: 团长，
5: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重庆方面根本指望不上，等老蒋发粮饷，老子早就饿死好几回了。团长说的极是，这年月老蒋自身难保，看来还得咱们自己想出路。
1: 是啊。哎，
0: 我那位仁兄有一个多月没露面了吧？
2: 团长说的这位仁兄是高静斋吧？
0: 嗯。
2: 兄弟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 兵在四起，盗匪横行啊！咱杨吉乡几十个自然村，屡遭兵祸骚扰，匪患抢掠。那日本人不是口口声声说保境安民吗？事实上，谁也保不了我们。咱们只有自保自救，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静斋愿倾其所有家财，保护父老乡亲的平安，成立地方自救民团。我任团长，你们呢，也要在。

0: 各村建立地方武装，以杨吉为核心，形成联保联防。
1: 团长，可咱手里没家伙，拿啥保啊？
2: 是啊，
3: 这有家伙呀。
2: 团长，这没枪没炮的，总不能拿着锄头自保吧？
4: 是啊，
5: 没家伙，
6: 把枪吧，实在不行，鸟枪也成啊。
4: 就是啊，
0: 肃静，肃静。枪的问题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大洋，派人去购买军火。
1: 团长，万一八路来了，咱们打不打呀？
2: 是啊，
7: 是啊。
2: 团长，鬼子来了，打不打呀？
7: 是
2: 啊。还有万军骚扰，咱们打不打呀？
7: 是啊。
0: 肃静，肃静，听我把话说完。咱们建立民团是为了自救自保，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也不打。哎，笑什么？
1: 团长，万一鬼子和顽军打咱们怎么办啊？
7: 对呀，
1: 这咱们想办法。
0: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2: 可是之前咱们也没惹他们，他们还不是照样打咱们呀？
1: 对呀，
7: 对呀，
8: 说的对呀。
0: 遇上土匪骚扰，格杀勿论。至于日本人和八路嘛，咱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尽量少惹。啊，那日本人不是说要建立爱护村吗？只要咱们安分守己，啊，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呀！散会。哦，
9: 高静斋的民团成立了。
10: 是啊，听朱三说，看高静斋那架势，是想大干一场啊。哦，哎，可这老家伙说自保自救，既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你说，哎呀，这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
11: 高静斋这么做，只不过是保他自己的家产罢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觉得有没有争取他抗日的希望？
10: 哎呀，依我看难说。不过咱们要想上岛与崔团合作，还真的离不开高静斋。
9: 哎，要我说，大不了咱就逼他抗日啊！
11: 对，我们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既然没有投靠日本人，说明争取他抗日是有基础的。
12: 啥？你们要跟高景斋搞联合？
9: 对呀，怎么了，凤梨嫂？
12: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他不是好人，你们不能联合他。
11: 嫂子，你的血海深仇我们都知道，可眼下鬼子封锁得太紧了，只有联合高景斋，促成与微山岛的崔团合作，咱们游击队才能有立足之地啊。
9: 是啊，
12: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是这个人信不过。哎，
9: 你呀，就是对高景斋有成见。
12: 我对他有成见有错吗？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根本就是个坏人，他害死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安慰我。哼，谁要是把他当好人，真是瞎了眼了。
9: 方林嫂，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就要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不能因为谁做过一两件坏事就把谁永远定为坏人。
12: 什么？照你这么说，他杀了方林还是好人了？
9: 我也没说他一定是好人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团结他。哎，
12: 他娘啊，凤儿他娘，人家在开会，你就别掺和了啊。
9: 啊，就是，这儿在开会啊，你去忙你的。
12: 走吧，走吧，走吧，哎，走。
11: 哎，方丽嫂，
12: 开会啊，走走。
11: 红，你快去看看去啊。
9: 看什么看呢？继续开会啊。
10: 哎呀，红，方丽嫂都生气了，你去看看吧。
11: 哎呀，哎呀，快去吧。哎呀，你，哎呀，哎呀，快快去去去。
9: 方林嫂，你跑什么呀你啊？方林嫂，哎呀，你跑什么呀你？
12: 你不是忙着开会吗？你拦我干嘛？
9: 我的意思就是说，高景斋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态度。
12: 我什么态度？高胖子是我的仇人，你要团结他，还来找我干嘛？哎，
9: 这是两码事儿。你说你怎么就不开窍了？
12: 我怎么不开窍了？
9: 你说你这么明白的一个人，你怎么变得糊涂了呢？
12: 好，我是糊涂人，不开窍行了吧？大队长，你们要团结高胖子，我也拦不住你。可是你们以后就别上我家来了。哎，
13: 说刘红。

这孩子是不错，要人有人，要本事有本事。我也知道你喜欢他，每次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你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也怨不得人家，咱是嫁过人的人，又拖老带小的，凤儿他娘，你就想开点吧。我看出来了，他们根本就不是给我报仇的人。唉，谁知道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哎，闺女，有句话娘早就想说了，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爷们掺和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久了，肯定要惹出闲话来。孤儿寡母，过日子难啊。你朱三叔啊，上次说他在齐村给你看好了一个人家，是个裁缝，有店有铺的，要是成了也是个依靠。要我看呐，你三叔保的媒那不会错了，他都催了好几次了，你倒不如啊去见见吧。哎，闺女啊，你的事儿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心也就安了。

0: 三叔，你看这孩子磨磨蹭蹭的，等急了吧？
1: 没事，再等等。
0: 凤儿他娘啊，天不早了，该走了。
2: 这就走。
0: 上等的布料，
1: 这俩、啊、不想买要推荐。我买这个，送给方林走啊？送他干嘛？走。
0: 这还有别的颜色？
1: 哎，可惜了，早知道是带上这块头巾，这多漂亮！
0: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喽。
2: 卖布了，上等的布料。
1: 你想买就买，谁怕谁呀？
0: 先生，你好。给我来一条。先生，你真是有眼光啊！多少钱？哎呀，瞧瞧，两文钱一个。哎呦，
1: 还可玩意来了！
0: 你拿好啊。
3: 哎呦，慢走。
0: 凤儿他娘，齐采风那个人不错，人老实厚道，你就放心吧，啊。
1: 方林嫂，好好聊聊。哎，算了吧，人家不让我上他们家了。
0: 明明不是说好了吗？哎，哎呀，嫂子是个明白人，过一阵就好了。哎，进去。哎，
1: 小鹏，你，哎，
0: 看什么呢？石政委。
1: 看队长呢，哎，他俩和好了，好了。哎呦，哎，大娘，这怎么了？这是，
4: 凤儿他娘相亲去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急了。哎，政委，你说他们俩这能成吗？能。
1: 放心吧，周三叔，你别说。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
4: 你拦我干嘛？
1: 我有句话跟你说。
4: 说吧。

0: 真的要去相亲？你真的想去相亲？你就是想问我这句话吗？你就告诉我吧，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相亲？嗯，好，那你就去吧。去就去。
1: 你等等，带上这个，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让人家好看得上你。

0: 把火车嘛躲几枪。
1: 北虎队毫无线索，我分析他们进山了。
2: 不会，他们从枣庄流窜出来，打票车又袭击枣庄车站，弄得临枣支线及金浦铁路日夜不宁，迫使将军撤回扫荡部队。你应该知道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1: 哦，你是说他们的企图仍在金浦县？
2: 对，而且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1: 宋卫军，你多虑了。现在我新成立的铁路巡查大队正在日夜巡逻，飞虎队即使想破坏铁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不，几个月过去了，铁路安然无恙啊。
2: 我是说他们很可能流窜到微山湖一带，想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而微山岛就是他们首选的立足之地。

0: 我们要的那批货到了，
1: 现在何处？
0: 在后门口呢。
1: 你先应酬着，我马上就到。
0: 是。

0: 怎么，大哥不认识了？
1: 哎呀，这不是孙伟贤弟吗？
0: 大哥。
1: 哎呀，孙伟贤弟啊，一别三载，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
0: 新闻大哥成立了民团，兄弟，我特地来送贺礼的。
1: 孙伟贤弟，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0: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的弟兄们手里。
1: 孙伟

0: 我们先帝果然聪明过人呐！啊，多谢多谢。哎，不过这批货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啊？<笑>
1: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有人前脚刚刚劫持了帝国的军火商穆秀峰，你后脚就私贩军火，你就不怕宪兵队怀疑到你的头上吗？
0: 不会这么巧合吧？
1: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那先帝现在哪里高就啊？
0: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难怪，
1: 大哥，如果不念在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宪兵队的狼狗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
0: 多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莫齿难忘啊！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多谢贤弟啊！但
1: 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
0: 哎呀，宋威贤弟有所不知啊！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 自保，当年老蒋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这，
1: 大哥，熟读诗书，你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要我再费口舌吗？
0: 宋威贤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
1: 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
0: 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1: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0: 不不不，贤弟啊，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
1: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

0: 挺高的。三年前你我结义之时，你实际上就在替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还有津浦铁路沿线的设施情况也是你高某人提供的吧？当然你替皇军做事，皇军也没有亏待过你。大日本帝国驻守临城以来，皇军从来都没有惊扰过你，你四番军火宪兵队也没有抓你去喂狗。哦，就连你家祖坟上的荒唐石也是我派人去杀了那个枣庄车站的工人。你早已经回头无岸了，看来你这个决心是下不了了。
2: 别
3: 咱现有人数78人，分2个小队，一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队长秦雄驻守杨旗。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念了。戴上汉奸的帽子，想摘都摘不掉；这上了贼船，想下都下不来。
3: 谁能想到苏伟那王八蛋是个日本特务啊？
4: 报！
1: 报报报什么？就这一个字啊？你是结巴呀？说完整了，说。
5: 是是。报告老爷，有2个人登门求见。
1: 2个人是谁啊？
5: 不知道，他们说是老爷的旧交。
1: 不见不见。
3: 哎，老爷，这个时候来人，或许是有要事啊。

是客厅。哎，来来来，请坐，请坐。请。上茶。

0: 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看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
0: 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1: 啊，不。
0: 请问二位是哪个地方的八路啊？听说过飞虎队吗？啊，高先生，别害怕，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征。我嘛，姓王，名强。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两位豪侠的名字威震鲁南，如雷贯耳啊！今日高某一睹风采，乃三生有幸啊！
1: 哈哈，过奖了，我们共产党人可不是什么豪侠，我们听说啊，高先生一直有着抗日报国之心呢。
0: 是啊，是啊，小日本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呢？抗日是爱国之举，我高某绝不落他人之后啊！
2: 好，
3: 说得好啊！这会儿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高先生帮忙。
0: 哦，什么事儿？
1: 听说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有百十号人了吧？
3: 还有几十条枪，对吧？
0: 啊，是啊，是啊，我这民团初建，装备低劣，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不过他小日本胆敢来犯，我这支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好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高先生，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抗击来犯，那倒不如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0: 哦，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
1: 哎，并无此意，只要是抗日，咱们就是一家人。
3: 嗯，
1: 我们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以后飞虎队在杨集一带活动，还望你多多提供方便，怎么样啊？
0: 应该应该，我高静斋别的没有，飞虎队要是缺粮饷，我是应有尽有。来人呐！
4: 老爷，有何吩咐？
0: 白酒，我要宴请飞虎队的两位长官，知道吗？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
4: 啊，
0: 嗯，看什么？还不快去？
4: 是。
3: 哎，别着急嘛，我们还没答应呢。
1: 高先生，你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你说的话令我感动，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高先生，来日方长，告辞了。
0: 哎呀，这哪行呢？啊，既然谈合作了，那就应该喝杯薄酒以示庆祝吧！啊，张彪，还不快去备酒？
3: 哎，
5: 啊，众位，
0: 哎，这，
3: 高先生，这喝酒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候啊！告辞了，
4: 你。
1: 高先生，记得抗日救国，告辞了。
3: 走。
4: 老爷，就这么放他们走吗？
0: 嚷什么？你还真想抓他们呢？这帮子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惹急了他们，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记住，今天这件事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4: 是。
1: 高静斋这个老狐狸，真是道行很深啊。
3: 政委，我看高静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1: 哦，什么问题？
3: 你不觉得他对咱们太热情了吗？他让那个叫张彪的手下备酒，张彪神色有些不对。
1: 你的意思是他们心怀鬼胎是吗？
3: 嗯，这可说不准。
1: 他们魔高一尺，咱们道高一丈，有办法。走吧。
3: 嗯。

0: 这事儿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苏伟发现了，这私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
1: 哼，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高敬这杀人向来不自己动手。
0: 报告，进来。老爷，那个日本人来了。哦，快请，进中门。请。高大哥，兄弟深夜造访，打扰。哎呀，不碍事，不碍事，请坐。请。
2: 贤弟啊，贤弟深夜至此，有什么机密大事啊？
0: 哦，不错，大哥，的确有件比较机密的事情，您看看这个吧。哦，
2: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对。 不仅要收编崔团，微山湖沿岸的所有民间武装都要收编过来，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沿岸封锁和强化，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高明，高明，这样一来，飞虎队就无藏身之处了。<笑>大哥。 此计划的第一步，还需要你出面呢。哦，你和微山岛上的崔团，不是结义兄弟吗？
0: 是啊，是啊。可崔团这个人倔强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话。
2: 哼，他不听也得听。大哥，此事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想保境安民吗？
0: 只要剿匪大队一成立，崔团一收编，你就是司令。啊哈哈，好嘞！啊，老冯头啊！
3: 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我这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哈，您老的产业越做越大，您这头还能没变化吗？哦，
0: 那你说说看，怎么个变化了？<笑>
3: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眼一样，变大了，变亮了，变得有光彩了，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笑><笑>
0: 老冯头啊，你可真会说话！要我说呀，是头发变白了，脑门变皱了，全是褶子，老喽。哦，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哎呀，这让我操心的事儿啊，是越来越多了。
3: 老爷，
0: 嗯，
3: 老爷，送上岛的东西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这不，烦心的事儿又来了。张彪。
3: 先煮药的念给我听听。
0: 好，肥猪2头，山羊4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大米各5千斤。停，我怎么没听到酒呢？是不是给忘了？
4: 老爷，没忘，后边呢，酒50坛。
0: 少了，至少要200坛。那帮家伙啊，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少了酒。 你抓紧多置办一些，别误了事儿。
4: 好，
3: 老爷，您给岛上送这么多东西。

0: 松美一来啊，高敬斋就上围山湖，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1: 高敬斋去岛上会不会是为日本人做说客，拉拢崔团？
2: 这高敬斋真要是把崔团长拉拢过去，今后我们在岛上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不行，不管他找崔团长干什么，我们也得搞清楚。明儿个我也上趟岛。
1: 哎，这事有把握吗？
2: 崔团长有爱国之心，争取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得试试。
1: 嗯，借这个机会与崔团接触一下很有必要。只是用不用再考虑一下？你看，
2: 这高敬斋已经上岛，那跟崔团长谈成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考虑什么？再考虑来不及了。
1: 老洪啊，你是大队长，是队伍的主心骨，你留下，明天还是我去吧。
2: 哎，不行，那崔团是行伍出身，对付他我有办法，还是我去。
0: 如果去的话，我看还是老洪去最合适。
2: 干雷哥，哎，来喝。
3: 啊，来来来，
2: 感谢高大哥呀，要不然弟兄们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3: 哎，哪里哪里，崔贤弟辛苦了，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呀。我事务繁忙，没能及时来看贤弟，是当大哥的照顾不周啊。哎，致歉致歉呐。
2: 哎，见外了见外了，来喝。
3: 啊，喝喝喝。
2: 高大哥，来。大哥，你我既然是兄弟，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开口，不然就见外了啊。
3: 哎呀，也怪我呀，只顾着自己瞎忙活成立民团，怎么把贤弟最擅长的这茬儿给忘了呢？
2: 哎，就是嘛，我有二百来号人，二百来条枪呢。
3: 哎呀，仓促之举呀，都是让那飞虎队给闹的。
2: 嗯，飞虎队不就是在枣庄专门打小鬼子的那帮豪侠吗？
4: 什么豪侠？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3: 嗯，严老弟说的没错。
4: 这么说，他们已经到了卫山湖。
3: 哎呀，他们这一来呀，闹得卫山湖一带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呢。
2: 哎，不对吧，高大哥，我怎么听老百姓说都喜欢他们呢？
3: 哎，你又听差了，他们走到哪里呀，都是白吃白喝，要东要西呀。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胡养那个村要东西喂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老百姓就打。你说这样的队伍，老百姓能喜欢吗？
4: 简直是一群土匪！
3: 哎呀，结果惹来了日本人，把胡给封了。
2: 这么说，小日本封胡是冲他们来的？
3: 对呀，我这次上岛就是替日本人来传话的。
2: 嗯，高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3: 哎，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日本人让我告诉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降他们的条件，否则就血洗蔚山岛啊。
2: 嘿，放屁！他娘的，小日本敢登上蔚山岛，老子就把他们全扔到湖里喂王八。
4: 哎呀哎呀，坐，贤弟，你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吗？
3: 贤弟息怒息怒息怒，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老蒋都一败再败，何况你这区区二百多号人呢？啊，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胯下之辱都能忍，你不妨。
4: 哎，团座，高先生所言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我这几百号弟兄会困死在这座孤岛上啊。
3: 嗯，严老弟说的有道理啊。现如今日本人在我微商湖一带广纳豪杰，倡导保境安民呢，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发展呢。
2: 老子要是投靠了小鬼子，怎么对得起党国呀？
4: 党国现在哪还管你呀？看看现在这个状况，番号都没了，粮饷也没了，这跟没人要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啊？
2: 你他娘的是哪一伙的？
4: 哎呀，实话实说嘛。
2: 放屁！
3: 哎呀，贤弟呀，严老弟也是为贤弟着想啊，你不要责备严老弟嘛。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弟兄们啊，你可以委屈自己，你能委屈这些弟兄们吗？这一个个饿得快皮包骨头了。
2: 哎，
3: 这饿起体肤是小事，可这心智都快磨没了。

0: 弟兄们的将来想想。我看这样下去，贤弟困守孤岛，慢慢和那个土匪有什么两样吗？
1: 放屁！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国君，现在胡落平阳，八字走背，让老子投靠小日本当汉奸，老子答应。你问问弟兄们答不答应？
0: 贤弟不要生气吧，啊，这不行就不行，我这回去就绝了小日本的念头。
1: 哼！
2: 老洪，
3: 嗯，
2: 老洪，听说你要上微山岛？
3: 对啊。
2: 岛上的那帮玩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嘿嘿，
3: 你说错了，他们不是玩具，不会出差错的。
2: 可我听说那个玩具团长跟高静斋是把兄弟，他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儿？
3: 樊立早，我们现在啊正在搞国共合作。啊，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想问你，这次去带多少人？
3: 就一个小坡。
2: 老洪，你以为你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长着三头六臂呀？你怎么就拿自己一点也不当回事儿啊？
3: 哎，放心吧，岛上的崔团长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小鬼子，只要打小鬼子的，那我们就是一伙的。哼，
2: 那李九也打过小鬼子，他怎么不和你们一伙啊？
3: 瞧瞧，这不是抬杠吗？那李九喜欢单打独干，国军不一样。
2: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行，我不说了。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愿意去你就去吧。

0: 高大哥，小弟今天没压住火，多有得罪，请谅解。
1: 贤弟是血性汉子，敢作敢为，老哥佩服得很呐。
0: 我派了几个弟兄送大哥一程。
1: 多谢多谢，
0: 请。
1: 兄弟，以我之见，你干脆到我寒舍小住几日啊，散散心，在这岛上也太闷得慌了。
0: 大哥，我上不了你那条船呐，一路走好吧，保重。

0: 我们必须倒地，回电，莫急，稳住崔团，注意飞虎队动向。
1: 好香啊，给我吃的。是啊，给你吃的，吃饱了你好气我。瞧
0: 你说，不是要气你，那我真是。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想通了，你快点吃吧，还要赶路呢。哎哎，小坡，快进来。哎，来了，快来吃面，
2: 红哥。
1: 来，赶紧趁热吃啊！

0: 这鸡蛋，真滑溜，一下就进去了，我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
1: 你小子，猪八戒吃人参果啊？你多少日子没吃过鸡蛋了？人，这个也给你。我告诉你啊，再吃不出味儿来，可就。

0: 真没有了啊！
1: 哎，我不要，红哥，给你，我打个嗝就出来了，我给你，给你，
0: 去去去，让你吃你就吃，这是命令，吃。
2: 老拿命令吓唬人，小坡，别跟他客气，让你吃你就吃，
0: 来，
2: 吃饱了好保护你们的大队长啊！
1: 哎，
0: 来吃。
1: 你放心，有我小坡在，我红哥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小坡，把我脑袋给拧下来。

0: 你下去吧。高先生，
1: 嗨，
0: 你刚才说的确实吗？这么说，崔团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2: 是啊，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0: 据我们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的。
2: 这，
0: 哼，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你这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湖边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经得到济南的批准，周边崔团加强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2: 啊，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呢？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有个兄弟叫胡杨说的。
0: 你弟，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2: 哦，没有，那没有。
3: 什么？曲线救国？
4: 是啊，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保存自己才能从长计议嘛。
5: 你难道不知道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实际上就是汉奸政府吗？
4: 这是别人对汪主席的武断臆测，事实只有到最后才能定论。
5: 哼，老子要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敢帮助小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勾当，然后说成这就是曲线救国，谁他娘的信呢？
4: 但是除了这个就是走投无路啊，
5: 逼急了老子就跟他小鬼子拼了。
6: 报告，
5: 进来。什么事？
6: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4: 他们来了几个人？
6: 就两个。
5: 不见不见，攻下岛去。
6: 是，
4: 请吧。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5: 有什么好见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们游击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还不是让我收留他们，明着联合抗日，暗地里想吃掉我。那娘的，他们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日本人正盯着我呢，啊，他们一上岛正好找个理由开打。
4: 他们不就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想听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6: 哦，
5: 那把他们带上来吧。

0: 把枪交出来！哇，这堂堂的国军，还怕我们这两杆枪？
1: 老婆，把枪给他们，里面请。
2: 崔团长，孩儿庄一战，您的名字威震鲁南了。你抗击小鬼子的故事，在威山湖一带也传为佳话。
1: 别捡好听的说，说，你们这次上岛有何目的？
0: 这位是，
1: 这是特派员岩田。
0: 好，
1: 岩特派员，
0: 你还是回我的话吧。
1: 抱歉，我这次来是跟崔团长有要事商议，
0: 是想上威山岛吧？

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还听说你们走到哪里都白吃白喝，四处搜集民间的枪，人家不给。

0: 不好听的话说，叫吃里扒外。我想，就是你崔团长遇上了，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1: 嗯，有道理。团座，少听他废话。刘红，你就直说吧，你到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1: 怎么个合作方法？
0: 当然是联合抗日。
1: 哼，团座，我没说错吧？他们果然是来抢占地盘的。
0: 腼腆，是爷们儿的吐口唾沫砸个坑，你说话要有根据。
1: 哼，对你们这些以抗日为名行抢劫勾当的车匪路霸，我腼腆看在团座的面子上已经够有耐心的了。
2: 你别在这放狗臭屁，瞧你那个熊样，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
1: 小崽子，你乳臭未干竟敢张口骂人，带你们大队长教训教训你。嗯，
0: 这事儿不用带了，我这位兄弟问得好，请问严特派员，你杀过几个鬼子？
1: 这
0: 我今天是专程来跟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日英雄崔团长商谈联合抗日的大事，你在这里张口闭口就是车匪路霸抢地盘，要说抢地盘，那也是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来抢咱们中国人的地盘。
1: 说得好，团座，他们一贯是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是咱们眼下只能自保，但是如果让他们上岛，那可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还真是难说呀。
3: 嗯，有道理，谁能证明你们是八路？
2: 告诉你们，听清楚了，我红哥的名字威震鲁南，你们有谁不知道？
1: 哼，来人了，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崩了。
4: 是
2: 是，你敢？
1: 不得无礼，出去。
4: 是。
1: 团座，你，
3: 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了，何况他们俩不小日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即使不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抗日的名声。把枪还给他们，松口。
0: 崔团长，告辞了。
3: 告辞。
1: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是。

1: 慢走，
2: 行，我们走了。大队长，真是气死我！这帮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像乌龟一样缩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什么也都是，还是方林嫂说的对，他们和那个顽军没什么两样。你以为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么容易啊？不过你也看到。 那个崔团啊，对咱们还是挺客气的，
1: 还客气呢，连口水都没给喝。

0: 放心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家。嫂子，小坡，嫂子，老红，我的，法律上，老红，红哥，怎么办啊，嫂子？
1: 赶紧给他包扎一下。放心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家。
0: 嫂子，
1: 跟我走，
0: 红哥，
1: 快进。
0: 给我搜，快！

0: 怎么不开门？
1: 老总，我这不正睡觉吗？你们啪啪的拍门，我总得把衣服穿上啊。哎呦，我这扣儿没系上。
0: 这里刚才有人进来吗？
1: 啊，老总，这不是你们来了吗？
0: 哼，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人？
1: 哎呦，看你说的，老总，这大半夜的，又不是大白天的串门子。
0: 老总，是不是鬼子来了？
1: 老总，这要是鬼子来了，您可得帮我们打鬼子。鬼子可不是好惹的。
0: 行了行了，我们是来打八路的，什么鬼子鬼子的。
1: 老总，你说什么？
0: 八路，刚才有两个八路跑过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交出来，别在这跟我装傻充愣。
1: 老总，你还真冤枉我了，我没见什么人呢，真没见什么人啊。
0: 给我搜！
1: 老总，我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您千万别吓着他们呀！
0: 最好你家什么都没有，要是让我给搜出什么，我给你全家送终。走！哎。

0: 他娘的，他刘红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红出岛，谁想途中却中了刘红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不信，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1: 是，刘红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0: 他娘的，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红，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1: 可看上去，刘红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团座，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的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红就是想借机对微山岛进攻。
1: 他奶奶的！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上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2: 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微山岛，哼，没那么容易。

0: 严密监视，伺机行动。
1: 嘿。
0: 港村军，飞虎队在阳极一带出现。

0: 你去歇去吧，从夜里你就这么一直看着，看到天亮，我来看着大队长。
1: 哦，小婆，你去跟队长说一声。
0: 可大队长还没有醒过来，我不放心。
1: 哎，老红，老红，
2: 云哥。

0: 嫂子守了你一整夜，嫂子，谢谢你啊！
1: 夜里都吓死我了，你流了那么多血，
0: 我这不是活过来了吗？这都怪我！来，我的护身符呢？
1: 这真的是你的护身符啊！
0: 是啊，你们打开来看看。

0: 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1: 这是一面党旗，咱们铁道游击队唯一的一面党旗。
2: 哦，原来是这个，大家一直以为是你的护身符呢。
1: 哎，这就是我的护身符啊！哎，它保佑我大难不死啊！啊！
3: 这次虽然没有抓到刘红，可盐田一枪打伤了他，刘红又打死了崔团的几个手下，这把火点得更大了啊！
4: 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飞虎队再想上微山岛可就难喽。
3: 崔团拒绝收编，我们的计划也就基本奏效了。
4: 松伟老弟神机妙算呢，对崔团和飞虎队的行动真是了如指掌啊。
3: 哎，大哥过奖了，这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啊。日后拿下微山岛，我要向村上将军给大哥请功。
4: 多谢贤弟抬来。
3: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搜寻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4: 没问题，包在我高某身上。
1: 放心吧，我这伤啊过两年就好了啊。
5: 你就闭目养生别说话。
1: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0: 大队长来喝药了。
1: 哎，我自己来了。
0: 嗨，客气啥呀，我照顾你啊也算是给抗日做贡献了。
5: 我们大队长也就只能靠你照顾了。
0: 啊，没事儿，老红这次啊伤得不轻，照顾他是应该的。
5: 哎呀，好在这次没伤到骨头，养一养就好了。
0: 这个爱千刀的，不打鬼子却打中国人。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
0: 你看我这是。
1: 我自己来。
6: 哎呦，
7: 哎呦，哎呀，张婉阳，没想到咱们给方林嫂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啊！啊，
0: 哎，谁说添麻烦了？
5: 哎，是啊，王强，你说让大队长在哪儿养伤好呢？
7: 这个。
0: 就让大队长在我家养伤吧。
7: 啊，哎呀，这个
0: 这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还拿我当外人呢？
7: 哎呦呦，没有没有，你看我们这嫂子嫂子的叫着，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呢？是吧正白
5: 啊？是啊，那个可不是吗嫂子。
0: 就是你们天天管我叫嫂子。
7: 哎，我说大队长啊，你可真有福啊，啊你这一受伤就能和嫂子天天在一起啦。啊，
0: 王强，就你坏水多。
5: 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老红在你家养伤既安全又可靠，我们都放心，是吧老红？
7: 哎呦，方林嫂刚才逗你呢，老红有你照顾着会好得更快些，这其中的奥妙嘛。政委啊，咱们走吧。
5: 走走啊，走走走走走，
7: 我们走了。
5: 你们好好聊吧。
7: 哎，走走
5: 走走。
0: 我忘了，我外面还坐着水呢，这药你赶紧喝了。

0: 吃面条就糗了。这面条啊，比小鬼子还难对付，红叔叔吃不到嘴里。
1: 红叔叔，我喂你。
2: 好啊，凤儿喂我。嘿嘿，看看凤儿厉害。嘿，嗯，哎，凤儿真厉害。
0: 哟，凤儿，喂叔叔饭呢。
1: 红叔叔手夹不起面条来。
0: 好，我来喂啊。
1: 红叔叔说面条比小鬼子还要难对付，我要帮红叔叔。

0: 渣。这孩子，
1: 黄叔叔，你以后住在我们家不就好了？
2: 不走哪行啊？那洪叔叔还得去打鬼子呢。
1: 你一来娘就想，你要是不走就好了。

0: 嫂子。
1: 小霍，
0: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1: 哪有一惊一乍呀？怎么，你找大队长了？
0: 嫂子，你的脸怎么红了？是不是红哥欺负你了？
1: 哪有啊，别胡说八道的啊。
0: 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报仇。
1: 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去。

0: 悄悄看起我心爱的兔琵琶。
1: 我听说你把咱们俩一块写的那歌那歌词给改了。
2: 红哥，那不是我改的，是政委改的。哎，那词儿改的才叫好呢。
1: 真的啊？那你给唱唱。
2: 哎，

0: 好，改得好。回头啊，你把这首歌交给大家伙都唱唱啊。
1: 行。

0: 你咋？哎，
1: 哥回来了。你们记者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呢，在济南给你找了份工作，你去济南吧。
0: 我不去济南。
1: 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彭亮那个怂货？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哥没死，你就别想跟他在一起。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是我妹妹，怎么不用我管？你上次被抓，咱娘一并不起就没挺过来，现在咱娘不在了。
0: 长兄如父，你就得听我的。哥，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自己的打算，以后不用为我费心了。
1: 我不费心，谁费心啊？你给我听好了，准备一下，这两天买火车票跟我去济南。
0: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哎

0: 你干嘛呀？进来也不说一声。
1: 不是，妮子，我以前进来也不用说呀。怎么了？哎，跟师傅顶嘴了啊？哎，师傅，你回来了，师傅。
2: 最近你瞎折腾什么呢？
1: 没折腾什么，师傅，我最近啊弄了条枪，44式的马枪。
2: 不赖呀。
1: 哎，师傅，你对这枪熟？
2: 这枪和三八大盖吃一样的粮食，枪身比三八式短，射程比三八式远。
1: 哎呀，我师傅就是师傅啊，真厉害。
2: 少拍马屁。今天来什么事儿啊？
1: 师傅，我这不是放不下梅妮儿吗？妮子越苦，我越是觉得应该保护她。我这两天都魔障了，老做梦。
2: 六子，我给梅妮儿在济南找了份工作，让她离开枣庄，你愿意陪她去吗？
1: 哎，师傅，我愿意，我太愿意了，师傅。
0: 我不愿意。
2: 这次可由不得你了，你必须离开枣庄。六子，
1: 哎，
2: 你去买明天的车票，2张济南。
1: 哎，好，师傅，我这就去。

0: 回去睡觉去。你没听见吗？回屋睡觉去。
1: 哥，不要去济南。
0: 走。
1: 哥，
0: 你给我乖乖的待着，一早去济南。
2: 来，
0: 银票，
3: 好，过去吧。
4: 来，把票拿着，看看。
3: 走，
4: 谢谢。
3: 啊，走吧，
0: 快点，抓过去。
3: 票
0: 呢？
3: 美妮，
0: 走吧。赵姐，咱听话。
3: 走吧，
0: 让六子照顾你的生活。
3: 票拿出来。走吧。
0: 我能照顾自己，用不着。
3: 你，
0: 哎，站住！
3: 孟燕，
0: 妮子，到济南是干欺负你，我就跟他脸。
3: 行了，六子，不是让你去打架的。哎，
0: 下一个，该你们了。
3: 下一个，
0: 票，
3: 票，
0: 走吧。
3: 票，
0: 美妮儿。
5: 到了济南，给哥哥写信。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记得。

0: 你咋走了？
1: 你又来了你！
0: 师傅不是让我跟着你吗？要是把你丢了，我怎么向师傅解释啊？
1: 烦死了！
0: 妮子，姑奶奶，咱啥时候去济南啊？
1: 你先去，过几天再去。
0: 这怎么行啊？师傅叫我寸步不离啊。

0: 去哪儿我去哪儿。你是不是又去找彭亮那小子？
1: 你要你管？
0: 好，反正我就跟着你了。嘿，你要真去找彭亮，我也跟着你去。我非得跟那小子过两招，我就不信了我撵不过他。我妮子，妮子，哎呀，妮子，妮子，妮子，
1: 亮子哥。
2: 哎，梅妮儿，梅妮儿，你怎么来了？
1: 我哥让我去济南工作，我跑出来了。
0: 干啥呀？啊，这手就拉上了啊！这大白天的，你们铁道游击队不兴这样的吗？
2: 关你什么事儿？
0: 关我什么事儿？亮子，我可告诉你啊，我跟妮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傅可交代了啊，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师命难违，没办法，你可别嫌我碍眼啊。
2: 好，既然来了我也不能赶你们走。
0: 我倒希望您把我们赶走。
1: 陈六子，
2: 我还有急事儿，你们先去队部跟钱哥说一声。
1: 你这是去哪儿？谁受伤了？
2: 是红哥。
1: 严重吗？
2: 不严重，胳膊受伤。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去看看红哥。
0: 我也去。
2: 不行，人都容易暴露。
1: 六子哥，你赶紧走吧。
0: 这

0: 马上就到了啊！来，小心点啊！
1: 小坡吗？他唱的？不是他是谁啊？前面就到了。嫂子。哦，亮子来了。
0: 啊。
1: 你就是方林嫂，姑娘。

0: 点呢？啊，
1: 你让我死了，死了干净了。
0: 为啥要死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没了，就啥都没了。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新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在李少兵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译。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旋翼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斌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气阴，滦水进气阳，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宁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1: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他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1: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接通的人物。
1: 刘秉忠

0: 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引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1: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呢，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0: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2: 啊，就这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0: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都。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 皇城、外城。

0: 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至尊理念。
1: 原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原上都，它完整。
0: 原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原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原上都皇城南门即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原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呈御天门。原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1: 西关论语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出了皇城就是外边了，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的地方，北关呢兵营。
0: 原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原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2: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

0: 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元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1: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0: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5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2: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0: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3: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4: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后它不会变的，95支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

0: 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做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1: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奇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西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2: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1: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斯尔音乐出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对阿斯尔和博古多里边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个叫这个，八个叫这个，这个叫这个，就这个词儿，察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面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1: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4: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重要，创新重要。
1: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5: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6: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5: 哦，
7: 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1: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3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元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原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原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间。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斌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元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营造法是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是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世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木顶石。
4: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达鲁，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

0: 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1: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足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乃石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原来和花的夏天，我结合老人们让给土里地上买那买那，那到这个活动那他这，那到啥时候了？这时候就能拍到这他那样子就这嘞，这个一点特色很，这会儿就那就是很美，这个一点色嘞。
0: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乃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乃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0: 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1: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凌鸾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0: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2: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啊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0: 离开中国8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3: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掘，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的。大安哥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压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2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5-7-10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幡杆的一个基座。

0: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隆起。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番干渠。铁番干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1: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2: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潭，看到此处船炉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3: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他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元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元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4: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郑兰旗，

0: 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原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原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原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原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1: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金莲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阁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2: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可能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3: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
0: 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4: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识。

争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他的额眉毛长得挺长，也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2: 好的。
1: 这匹马这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3: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4: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3: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4: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九零后的，

0: 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1: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0: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1: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0: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2: 太爷爷
0: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2: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姆那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0: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2: 嗯，对，
0: 就是他
3: 红色故事里面的
0: 人，他的那什么，或者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4: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底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4: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旗帜还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重要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了。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4: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不能多骑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3: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3: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4: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诗哈达项目。
5: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6: 多少条？
3: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能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
7: 行，
1: 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

电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

0: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1: 有些地方在地图上只是一个点，但有些人的一生就系在那个点上。今天我走过你走过的地方，才发现原来路那么远，原来风这么大。今天一群孩子出发了，去寻找那些名字背后的土地，去走一走他们走过的路。从前我以为边境是一条线，一条画在地图上的细细的线，直到今天我走过你走过的地方，才知道这条线有多长。我想象过边境派出所的样子，严肃的，遥远的，像电影里那样。可当我真的站在这条路上，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天都只是普通的、安静的。我走过你走过的长廊，那些照片上的人突然走了过来，原来你也会笑，也会蹲下来和我们说话。原来英雄不是超人，英雄就是一直在这里的人。
2: 很多人问，为什么他们愿意扎根荒凉边境？答案就藏在“守边即守家”这五个字里。戍边民警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我们，家国从来不分家，边疆安宁，家乡才能幸福。
1: 阿迪亚爷爷家的土坡上有砖头摆成的中国，我走过你走过的草原，这里的风很大，路很远，人很少，可你在这里守护了半辈子。
3: 阿迪亚爷爷，我代表我们少先队员向您献小喊吧。
1: 我问我能不能做到，我的答案是很难。
4: 我觉得还挺孤独的，就是周围不像他们现在放假了可以去串门跟伙伴玩，然后他一个人在那儿，我觉得比较孤独。
1: 爷爷，我没见过你，可今天我站在你站过的矿山，这些机器你摸过，这条铁路你走过。这里的每一块矿石都见过你年轻时的样子。老师说带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看机器有多大，矿坑有多深，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流过汗，也在这里留下了青春。你的故事

0: 我们替你记得。
1: 他们知道自己在为谁吃苦。是啊，知道自己在为谁吃苦，苦就不苦了。
0: 在展厅里，我看见你们的棉衣，你们的假肢。我走过你们走过的草原，只是展厅里的几步。可那场暴风雪，你们走了整整一夜。你冷吗？你怕吗？我问我自己，我做不到。这一刻，我才明白那时的你们有多勇敢。我走过你走过的地方，有些路是石头铺的，有些路是脚印踩的，有些路是用命守的。我来时带着好奇，我走时带着你。你的名字我不会忘，你的路我替你继续走。

0: 供电设备合闸启用，营房内的灯光依次亮起。近日，一条37公里的供电线路穿越茫茫林海，正式接入中俄边境额尔古纳河畔的旗前乡。驻守在这里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莫尔道嘎大队二中队正式告别柴油发电和光伏供电的历史，通信机房、装备充电室、食堂、宿舍实现稳定供电。莫尔道嘎大队大队长陶忠杰说，
1: 最大的困难还是旗前位置偏远，线路需要经过林区，施工距离长，部分路段设备和材料运输比较困难，再加上林区天气变化快，既要抢抓施工期，又要严格落实森林资源保护和施工安全要求，项目涉及的单位比较多，不同环节之间也需要反复衔接。
0: 线路沿途林密路窄，大型车辆无法直接抵达，设备和材料分段转运后再由施工人员送到作业点。建设单位根据地形和生态保护要求多次调整线路走向。在旗前驻守16年的一级消防士王震说，
2: 过去遇到阴雨天气，光伏就会受到影响，柴油发电机呢要优先保障通讯保装备，我每天都要检查发电机，随时准备处理故障。现在接入了稳定大电网，营区保障更加可靠，我们也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设备维护和战备保障上。
3: 以前遇到连续阴雨天气，通信、无人机包括照明和救援装备都要轮流充电，出任务前还要反复确认剩余电量，现在各类装备可以随时保持满电状态，通信指挥和火情监测设备也能够全天候的运行，接到任务后啊，准备时间大大缩短，大家心里更有底气。
0: 旗前中队承担94.7万公顷森林和200余公里边境沿线防灭火任务，60余载，他们在煤油灯下记录火情，在发电机旁彻夜值守。如今营房灯火长明，变化的是保障条件，不变的是扎根林海、守土尽责的赤诚初心。近日，奈曼旗人武部联合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旗第一中学走访慰问2026年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导航工程专业的新生刘文武及其家庭。慰问组为刘文武送上鲜花和绶带。人武部领导结合自身军旅经历，勉励他尽快适应军事化管理，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和专业技能，把家乡人民的期望转化为投身强军实践的动力。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人武部将开学第一课搬进军营，组织小学生走进军史长廊体验武器装备。军史长廊内，官兵以部队战史为主线，结合历史照片和荣誉锦旗，讲述从平型关大捷到百团大战的抗战历程。武器装备展示环节，官兵现场演示枪械分解结合、无人机升空操作，学生近距离观察装备构造，了解国防科技发展成果。有奖问答环节中，学生争先恐后举手抢答。人武部领导介绍，此次活动是人武部首次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

0: 大规模组织小学生入营参观，营区开放区域按可展示、可讲解、可互动标准设置，下一步将形成每季度一次的常态化机制。
1: 尖峰洗尘已就位，
2: 我是已就位。

安全工作六无先进大队。

0: 着天儿，晚上虽然凉，但是这个警官这几句话就让我感觉到这个内心热乎乎的，真真切切你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
1: 非常感谢这位游客对我们脑门根边境派出所民警的认可。当天晚上，我们在巡逻时发现游客两人在外露营，因为边境地区地广人稀，日常物品购买、用水、加油都不太方便，便上前询问是否有需要派出所解决的困难。当时没有多想，游客们出门在外，难免会遇上一些不便。作为移民管理警察，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便利，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在这里，也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我们内蒙古做客。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伟大精神一脉相承，代代相传，锤炼出了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血脉之中，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正是这些伟大精神，指引我们在困境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无惧牺牲、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九一八是刻在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疤。这首哀婉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豪气与悲啼，也唤醒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从那时起，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救国烽火迅速燃遍全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吉伟军展开殊死搏斗，用血肉筑起一道道抗日长城。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成11个军，最多的时候达到3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率部转战在东南满的林海雪原中，领导当地军民同日伪军进行斗争。即使身处孤悬敌后，

后四面无援，缺衣少粮的绝境，抗联将士也始终没有放弃。1940年2月23日，被敌人围困在冰天雪地里的杨靖宇以身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将他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谷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从1931年至1945年，东北抗日联军共出击20余万次，平均每天出击达52次以上。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东北抗联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牵制了大批敌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抗联将士用鲜血染红了东北大地，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八女投江、莲花炮42烈士、东北抗联12勇士血战小孤山等，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铸就出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鼓舞和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戮力同心，接续奋斗。今天，抗联战士拼死保卫的土地已是烟火寻常，生机盎然。抗联战士誓死保卫的人民，生活安乐，宁静祥和。我们深刻缅怀那段悲壮的历史，从回望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向着更美好的未来继续前进。

0: 这是他们的公位，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了。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器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器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2: 年轻怎么了？
3: 年轻怎么了？
4: 年轻进胜。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6: 我们来守着中国，
7: 战略有我，放心，
8: 战略有我，战略
9: 跟我争，
10: 跟我争，
11: 我们能打仗，能打胜仗，
12: 铁岭红守城门没问题。
13: 我们有大国重器，我们就是大国重器。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反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

0: 能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这面新兴里战斗模范连奖旗，绿底白边，下镶碎带，以白布裁剪缝绣着如下的字：奖给280支队539大队第四连抗美援朝新兴里战斗模范连，中国人民志愿军47部司令部。1951年11月27日，东线美军进占长津湖附近地区，志愿军第9兵团抓住美军兵力分散的时机发起反击。担任进攻新兴里美军的是志愿军第27军80师，受领任务后，为查明敌情，保障师指挥部和后勤部的安全，迎接主力渡江，师部特命第239团4连沿铁路及其以南山地由东向西搜索前进，实施渗透。四连受领任务后，于16时从风流里开进，不久发现风流里江南岸及东山区一带有数处明火，据此估计1100、1200高地可能为新兴里美军的前沿阵地。24时，该连到达1200高地山脚小体桥附近，连长急令8班沿山路向1100高地搜索前进，查明情况，令2排副率4班控制该高地。28日1时40分，1排在指导员的带领下摸黑进至1100高地山嘴，急令1排长率3班控制该地，1、2班沿铁路继续摸索前进。1班利用铁路左侧树林的掩护，搜索发现并活捉美军哨兵1名。20时许，又发现前面山凹部有2个帐篷，即以大胆灵活的动作迅速消灭帐篷内美军。此后1班继续搜索，再次击毙3名美军，在战斗中指导员不幸牺牲。20时15分，连长率2、3排迅速越过山嘴，发现前面有一处灯火通明的独立房屋，周围有数名美军哨兵及几辆车辆，附近不远处还有3间独立房屋，警戒相对较少，灯光不强。连长据此判断，眼前的独立房屋至少是营级或更高的指挥部，于是指挥集中机枪手占领有利位置，负责火力压制与掩护，并指挥5、6班分别从左右两侧迂回包抄，突然向美军发起攻击。原来这里便是美军第31团团部及警卫连所在地。当枪声响起时，大部分美军还在睡梦中，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志愿军的出现，更来不及抵抗，只有抱头鼠窜。在志愿军的勇猛冲击下，美军第31团团部及其警卫连被打得7零8落，大部被歼，包括团长在内的几位指挥官都被击毙。当连长带领战士冲进那座刚刚还灯火通明的房屋时，才知道原来他们端掉的是一个美军团部，一面完好无损的团旗还挂在墙上，3部大功率电台摆放在屋子的一边。连长和战士们没有想到会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便先端掉美军的团部，其意义不亚于割去龙首。趁美军混乱之际，连长指挥部队直插美军榴弹炮阵地，将美军大部歼灭。至28日5时许，随后跟进的第238团1部已进至1100高地东侧。至此预定任务已经达成，4连奉命撤出战斗。此次穿插作战，第239团4连以伤54名、亡13名的代价，毙伤美军300余人，俘9人，缴获电台3部、榴弹炮12门、美军第31团团旗1面。战后为了表彰该连的英勇作战精神，第27军授予该连新兴里战斗模范连锦旗。 这次奇袭美军

第三十一团团部缴获的团旗，随同新兴里战斗模范连锦旗一起，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人呢？局长，刚才我看的人影像对眼串，像有个屁用啊！你不抓住他，怎么跟张翰涛说事啊？废物！哎，局长，哎，怎么回事？咋了，局长？你枪是上我过呀？哎，局长，我刚才开枪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晃了一下眼睛，所以我才会……给我回去关禁闭，再给我起诉，
1: 走。
2: 行，
3: 干啥去？王干啥去呢？我现在我就去黄家，我把他一架子我都给灭了，我给杀了前辈报仇。
2: 行，
4: 我告诉你，今天我小脸在这待着，哪儿都不用去。
3: 你少管我啊！我告诉你，杀了前辈是为我死的，这仇我不给他报，谁给他报？
2: 我知道你难受，你现在去你不受死的吗？
3: 我死了我认了。我告诉你，叶帽子，今天。

0: 谁拦着我，我得弄死谁！
1: 行，我就拦着你了，来，
0: 谁拦吗？
1: 你他妈也跟我动手！
0: 你等我，
1: 木子，
0: 你敢拦着我？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肯定不能让你走，你等我来。
0: 这大哥，你不是要那黄老婆死的这对数吗？我小谭怎么还用得着刀枪吗？
2: 你把你先证书给我，我替你买仇报了。
3: 摩托车，
4: 先生，去哪儿？
3: 滨海路23号。

0: 你想干什么？
1: 你别紧张，你这没钱没色的，我能把你怎么样啊？我就是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0: 你们省省吧，你们明的不行，来暗的。回去告诉你们秦川，虽然我是一介书生，但我是有骨气的。你们可以管我报社，甚至要我的命，但是想让我宣扬你们的日本的大东亚共荣，绝对办不到。
1: 嗯，不错，佩服佩服。看来我今天呀，还找对人了。杨先生，您真是条汉子。不过你认错人了，我还真不是秦川的人。我呢，就是想给你看点东西。您瞅瞅。你看着有点意思没？
0: 是真的吗？
2: 那必须的，
1: 这可都是姓黄的亲笔所写啊！你看，上面还有他亲笔签名和手印呢。
0: 你想要干什么？
1: 这个我倒还没想好，不过但就有一点，只要能让全冰岛老百姓看清楚这黄老不死的嘴脸，那就行。
0: 那你放心吧，明天报纸头版头条。
3: 老爷，老爷醒了。
4: 爹，在哪儿？这
5: 爹，爹别害怕，没事了啊。昨天呢，你吓晕过去了。
4: 哦，万幸万幸啊。
5: 爹，我问你啊，你看清楚绑匪的样子了吗？
4: 没有，他们都蒙着面了。哎呀，你不是抓他们去了？抓着没有？哎
5: 呀，跑了，
4: 跑了。哦。跑就跑吧，哎呀，总算活着回来就好。对了，这个趁他们不注意啊，我怕他抢，我把这个藏起来了。这是咱们家祖传的宝贝呀！坏了，坏了！
5: 怎么了，爹？
4: 回过书，回过书啊！
5: 什么回过书啊？
6: 王八蛋！
7: 局长，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
5: 金毛，把杨慕寒给我抓来。石黑佑，集合队伍回我家保护丁。
8: 叫你们黄老爷出来，给我们个交代。
9: 对，
10: 快
9: 点，
10: 快
9: 点，
10: 快点！
11: 爹不在，真的不在。
8: 放屁！叫他出来！
12: 叫出来！
8: 你说说，你说说，你们造这孽，这宅子本来是我吴家的老宅，将姓黄的生意夺去了，现在就成了黄府。
13: 太可怕了！
14: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8: 这条腿也是那姓黄的给我打折了。他姓黄的，因为秦口长征这件事情，这都上了报纸，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们这姓王的老儿给糟蹋了啊！这孙女儿回来就投名自尽了。
1: 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这就去。哎，等等，
2: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跑啊！从后门走人，伸起把送我们出城。
2: 跑？玩完哪儿跑？
1: 往哪儿都行，反正现在宾岛你是待不下去了。那帮人现在恨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嗯，那你手里的枪是干什么的？吃醋的？烧火棍的？
2: 爹，我现在毕竟是宾岛的警察局长，我总不能现在出去用枪把他们都突突了吧？孩子。
1: 我现在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首先你是我的儿子，是皇家的子孙。你说说，这皇家都保不住了，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有屁用？咱们呀，在冰岛苦心经营了几十年，一直在那个张汉涛他们家压着。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要把他干趴下了，你却让我离开冰岛，我就纳了闷了，你怕什么呀？啊？ 秦川是知道我干的那些事儿的，我都是为了日本人干的。只要日本人不对咱们下手，其他的人啊没什么可怕的。这么多年我算是明白了，你别看他们现在咋咋呼呼闹得挺欢，过不了多久就风平浪静了，他们忘了，就跟那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你们呀，该走谁走吧，反正啊，我是不走。 我就是死，我也死在冰岛。

0: 安静，安静！各位，王家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对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我们绝不会姑息的，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好。
1: 黄老先生，实在抱歉，请你跟我去一趟宪兵队。青川队长，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应该很清楚。你们黄家现在引起了众怒。
2: 哎，青川队长，我们做的事情您都是清楚的呀。
0: 这我不知道，我越是看了报纸以后才明白的。
1: 青川队长，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跟我爹对你的忠心可是日月可见的，你这么说。
0: 那可是过河拆桥啊！我必须要给冰岛的百姓一个交代。
3: 哼，
0: 好，我算是明白了，兄弟们，给我上枪！你别忘了，这里是皇府。
3: 黄维山，看来你真是要疯了。哎，
0: 你准备不计后果要跟我大干一场吗？
3: 别这样啊！ 哎呀，你说你这个兔崽子，啊，怎么跟那个青川队长说话呢？咱们跟他的关系那是多亲呐！啊，那他还能把我抓去，把我杀了啊？真是，赶紧把枪放下呀！你们找死啊！

0: 你跟着我走，我跟你走，别跟他一般见识。
1: 老爷，老爷，少爷，这，老爷，哎，您这是这是干啥呀？这是，
2: 钦差队长，你这是做给那些刁民们看的，对吧？给黄柳先生准备好酒后菜，好好照顾。<笑>
1: 我知道，等着风声一过，您就会把我放了的，对吧？
2: 狗子了。
1: 哎，钦差队长，钦差队长，你到大金花儿啊！
2: 哎，你别走啊！钦差队长，咱们可是有交情的呀，咱们
3: 别说了，好吃好喝，明天总得上路。
4: 这是咋整的呀？我去见见我爹。
2: 局长，这深更半夜的，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
4: 不用了，毕竟我还是冰岛警察局的局长，他们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2: 那你可要小心点。

0: 这个他妈的跟日本人有联系啊！
1: 单副局长，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我都是明白人。黄维山大势已去，已经靠不住了。日本人有请，去不去，你自己掂量着办。

0: 秦春队长今天有要事在身，所以不方便见你。他对今天的小误会表示遗憾。
1: 你们到底想怎么处置我爹？
0: 我不知道。

0: 爹，儿啊，你怎么来了？爹，你还好吧？好，好什么好？完了，明天他们就要把我枪决了。爹，你别急，啥也别说啊，听爸爸把话说完啊。 我这一辈子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相信了日本人。他们就是一群无情无义、心黑手辣的恶棍，在他们手里呀，咱们俩就是一条狗。用得着咱们时候把咱们俩牵出去，叫过两声去要人；用不着的时候，他们就把咱们给蒸了、煮了。 我他妈的干什么呀！我凭什么要相信日本人呢？我他妈的有眼无珠啊！
1: 爹，你别这样，爹。
0: 我呀，做了那么多的伤天害理的事儿，死了不亏。哎，儿啊，你可万万不要有救我的想法啊！因为啊。 他们把我枪决了，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啊，你得赶紧的跑，跑得越远越好。
1: 爹，
0: 来，留个念想。
1: 爹，
0: 你现在就走，快走。
1: 你这是跑啊！
0: 爹，儿，就算是地球给咱们皇家。 留个念想吧，
2: 爹，快走！你快走，快跑啊你！爹，我来救你，我救你。
3: 沈副局长，请。

0: 为者如何？哈，
1: 真是我用家乡的方法自酿的。那真是太荣幸了。
0: 我跟山副局长交往不多，但是你的为人我是早有耳闻的。
1: 冰岛有你这样的警戒精英，那也是百姓之福啊。
0: 多谢钱任队长的夸奖，您有什么吩咐，请尽管直说。 看来山局长是一个爽快人啊，那我就直说了。我和黄家呢，应该说交易匪浅。发生了这种事情，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你们中国人不是常说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现在就是身不由己啊。你能理解吗？
1: 我理解。
0: 明天。

我打算处决黄老先生，给百姓们一个交代。你怎么看？我相信警官队长对这个事情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如果我杀了黄老先生，黄维山会怎么看我呢？这个，我还是不敢确定。 沈副局长不是不确定，是很确定，只是不敢说，对吗？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黄维山一定会杀我，但是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可这毕竟是个麻烦，我想让沈副局长。 帮我除掉这个麻烦。十成之后，冰岛市警察局长这个位子就是你的。意下如何？

0: 局长，王老爷子怎么样了？
1: 京川明天要处决他，老爷子让我跑。
0: 那你想怎么办啊？

0: 嗯，金宝，让弟兄们集合。现在吗？
1: 对，有问题吗？金宝，弟兄们，马上集合。
0: 兄弟们，你们跟着我这么久，也算是初生入死。我黄维山不算是什么好人，但我自认为我还是个有骨气的男人。现在我亲爹被小日本抓去了，明天就要处决。你们说，我能看着我爹就这么死了吗？
2: 现在我要去劫狱，我要去救他。是我兄弟的站出来跟我一起去。妈的，你们还是我兄弟吗？
3: 兄弟，你现在想起称我们兄弟来了，可你平时是怎么对我们的？张口就骂，抬手就打，有这么对待兄弟的吗？
4: 就是，我们有爹娘。 凭什么跟着你去拼命救你爹？再说了，冰岛有几个人不像你爹死的？
0: 你他妈在说什么？

0: 你们要是敢再这么对我，我就把你们全都赶走。
1: 行，我他妈的今天跟你们恩断义绝，以后别想让我罩着你们。
0: 算了吧，黄局长，罩着我们，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凭什么罩着我们？弟兄们，回去睡觉去了。
2: 走
3: 走走走走走，
4: 走了，
3: 走走走。

你个王八蛋，平时待你不薄，你要干什么？

0: 走去哪儿？逃命！我放了你，青春姐姐不会放了我的。我们一起去逃命！
1: 金宝，你走吧，把枪留给我。你想干什么？
2: 我他妈能干什么？
1: 我爹，明天早上就要被日本人枪决了，我要背负日本人走狗的骂名，四处逃命。我已经是一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人，
2: 我能跑去哪儿？
0: 赶紧的，给我赶紧走！我告诉你，没有我你信不了他。
1: 我有办法。你有屁办法？
0: 刚才我那个什么？张长，我跟你一起去。
1: 这次去没打算再出来。
0: 我知道，我他妈上进的好，也不是他妈闹着。我跟你飙一次，我也做一次英雄。

0: 我想去见张汉涛。当时你们是没看见呢，那场面那叫一个热闹，所有老百姓全带家伙事儿去的，那有那什么石头筷子、骨头棒子、这个萝卜根儿，还有白菜帮啥的。那黄老仙一出来的时候，那就啪啪就往上撇，那恨不得有的人把他扯得稀巴烂喂狗，你知道吗？
1: 那个，你别看那个黄老不死的，平常整了人模狗样的，挺洋气是吧？当时被宪兵抓出来那会儿，完了就跟那个手拿了茄子似的，彻底蔫了。<笑>
2: 别说啊，夜猫子这回还真干了一回明白事儿。<笑>
1: 那必须的，这么多年跟少爷了，是吧？得学点东西。还有你啊，也跟我学点。 在以后吧，这遇见事儿、处理事儿啥的吧，你多寻思寻思，用脑子寻思啊，别老用这后脚跟想事儿。像你这样的话，你拿把枪。

0: 当你把黄伟山给突突了，你想想，你还能像这样的老么事的坐这儿听我搁这儿白话吗？不能了吧？用脑啊！那对了，少爷，明天晴川就要处理那个老不死的了，那个你去不去啊？
1: 同志，去看日本人杀一个中国人，反而他们却毫发无伤，是吗？
0: 不是，少爷，这皇家就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人家都怪他们自己啊，自作自受嘛。之前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这完全是罪有应得。
2: 是啊，少爷，就冲他干的那些缺德事儿，他就该死。
0: 没错啊。
1: 是啊，他是该死。像他们这种人啊，说好听点叫做汉奸，对吧？说难听点，他们是日本人的走狗。但是你们想想，日本人用他换来冰岛所有老百姓的信任，这是我们最终想要的。

0: 哟，黄局长，
1: 我想见见张汉涛。
0: 哎，那我得通报。哎，我通报一声啊。我说等等。哎，等等等，好了。
1: 我没带枪。张汉涛，我想跟你单独谈谈，可以吗？
2: 你们先下去。下去。麻烦你走。

0: 咱俩第一次喝酒吗？
1: 记得，你从你家偷的酒，我从我家偷的菜，就在现在的宪兵队的院子里喝的，
0: 对吧？
2: 对呀，那个时候冰岛还没有日本人，那里还是废弃的前清县衙门。我记得当时我还站在县太爷的椅子上喊着。 以后我要做一个清官，为民做主。你当时还说我，你就是一个奸臣的坯子，做不了清官，没想到还真被你说中了。哎呀，那个时候咱俩多好啊，一起上私塾。 一起去河里摸鱼，一起跟那帮野孩子打架，真好。可是现在。

0: 哎，那个时候咱来多好啊！一起上私塾，一起去河里摸鱼，一起跟那帮野孩子打架。 可是现在全变了，您说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你说呢？
0: 因为你。

因为你什么都比我强，你比我聪明，比我善良，你比我招人喜欢。我活在你阴影里20多年，我受够了。你们张家一直压着我们黄家一头，我爹他们也受够了。就连我最喜欢、最心爱的女人白露，也是喜欢你。所以我发誓，我一定要超过你，我一定要让我们黄家超过你们张家，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

0: 也包括投靠日本人，对吧？对，因为只有日本人能够帮助我扳倒你们张家，能够帮我实现这些愿望。实现了。
1: 后悔吗？后悔。后悔。我不但没有整垮你，没有整垮你们张家，还害死了我的爹。那个王八蛋秦川还在满世界的找我，要干掉我。

我输了，这安藤，你是赢家。

错了，我和你一样也是输家，因为我最输没。我失去的远远比我得到的要多，所以黄伟山，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一个输家。

0: 陈安道，我承认你比我强，我知道你在做一件大事，一件能把日本人干趴下的事。我还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在晴川的监视当中。
1: 做点该做的事儿。
0: 好，祝你成功。当然，如果你有机会成功的话。

0: 好了，我的话说完了，再见。
1: 等一下，我劝你不要去动青川，你杀不了他，别把自个儿的命搭进去。
0: 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些事儿不得不干。让我也去干一点自己该干的事儿吧，不然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谢谢你的酒。

0: 局长，家伙事全都带上了，
1: 咱要干，就得把晴川干疼了。

0: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之间会合作。
1: 能跟晴川先生合作是白鹿的荣幸，还请多多指教。
0: 你铲除松本医生已被传为佳话，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1: 过奖了。
0: 这次请您来实属无奈之举。
1: 为组织效力是分内之事，

0: 您不必客气。
1: 我打算让你和张涵堂重温旧梦。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找一。

0: 的线索。张汉涛反侦查能力很强呀。
1: 张汉涛就在冰岛，为什么不直接抓来审问？
0: 整个冰岛，你应该是最了解张汉涛的。他是那种能轻易被撬得开口的人吗？所以，我要把你安排在他身边，帮我取得有价值的线索，怎么样？
1: 你相信我吗？
0: 不信。我不信你对我们日本的忠诚，但是我相信利益。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你帮我取得有价值的情报，我可以留住张汉涛的性命。当然，我也可以通过别的渠道获取情报，但是那样的话，张汉涛就性命难保了。
1: 你确定张汉涛的命对我来说那么重要吗？

0: 好，我答应你，但我也有一个要求。
1: 王维山，你不要奇怪，有时候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老板，王维山，转我送你的礼物。
2: 报告，是吗？
1: 哎，队长，白鹿小姐不是外人。嗯，
3: 巡查队长，三个时辰前，我亲眼看见山井宝把黄文山打晕了，
1: 可是到现在，人还没有给你送来。会不会山井宝变卦了？嗯，封锁城门。
0: 全程搜索。
1: 嗨！
0: 看来秦川队长送我的礼物没了。
1: 你放心，我不会食言的。

0: 现在怎么办，局长？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能杀几个算几个吧。
1: 好，
0: 金宝，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哼，
1: 我即便跟他们合作，我也只不过是吓着你而已，何必呢？
0: 好兄弟。
2: 推开他，夹住左边的路。

0: 白露，白露，白露，你没死，你怎么在这儿？
1: 黄卫生，你真想到疯狗？青霜，你干掉！白绿小姐，这礼物是你的了。

0: 开枪吧！
1: 白露，看来白露小姐动了恻隐之心啊！你的猎物交给你了，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否则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张涵涛。

0: 我跑了，跑得远远的，他们追不上了。嘿嘿嘿嘿嘿，追不上了你。
1: 哎，川子，枪毙他是件挺高兴的事儿，你说我咋就高兴不起来呢？
2: 这可能就像少爷说的吧，看上去是杀了一老汉奸。 其实不过就是小鬼子，又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了个中国人。
3: 那个屯的，咱们最大的敌人还是解放小鬼子。
4: 判处罪犯黄武的死刑，立即执行。
5: 带我去验证暗套。

0: 句话呀。
1: 我在想啊，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破解那首诗。
0: 是啊，那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等着军火从天上掉下来吧？
2: 少爷，少爷，你看看谁来了？

0: 来了。
1: 赵汉涛，你这么盯着客人干什么？让客人坐啊。

0: 白鹿小姐，你不是日本特工吗？你不远千里从新京来这里，是想抓我们这些反日分子的吧？少奶奶，什么特工不特工的呀？这原来白鹿小姐啊，那也是我们少爷的人。那个少爷，我俩还有事儿，就先出去了啊。你们慢慢聊。
1: 说吧，你从新京来这里干什么？我是来潜伏到你们身边的。秦川说，你们的反侦察能力太强，想从你们这儿得到军火的消息太难，所以派我来到你们这儿打探有关军火的消息。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
3: 都在秦川的掌握之中。对，秦川之所以留着你们，是因为他要靠你们找到军火。这个老狐狸，闹了半天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要一旦找到军火，大家都没法活着吗？
3: 这下好了，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就没得玩了。
1: 还玩什么呀，袁璐？那只要我们不让秦川找到军火的确切位置，还是可以玩，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哼，那我们就不找了呗。秦川之所以留你们到现在，是因为你们还有利用价值。如果你们不找军火了，
5: 对他而言，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我能说的只有这么多了，那边有什么消息，我会再通知你们的。先告辞了。
0: 哎，你要去哪儿？
5: 玉凤堂。
0: 怎么还会哪儿？
5: 我跟秦川说了，我还要以玉凤堂头牌的身份接近你，而且
1: 住在那我也习惯。
5: 你说的这些话，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你真想知道吗？我怕我说出来你会难过。
1: 哼，
5: 有什么事儿能让我槐花伤心呢？说吧。
1: 好，
5: 因为你身边的这个男人，我爱他。

张公子，欢迎来玉凤堂玩啊，反正你也熟悉，我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必须要来，只有你来了，秦川才相信我成功的潜伏到你身边了。

1: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着我的面就这么勾引你，
2: 人家也是好心来帮我们的，你这醋劲儿也忒大了。
1: 什么叫我的醋劲儿忒大了？你们相信他？你们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呀？他万一故意在我们面前这么说呢？你知道他在晴川面前怎么说的吗？
3: 我相信。
1: 张涵涛，你凭什么相信他呀？你相信他不相信我是不是？ 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3: 别闹！
1: 什么叫我闹？我闹什么了？
3: 别闹了！
1: 张涵涛，我认识你了。

0: 那我先走了，我接着去勘察别的地方了。
1: 行，你自己当心点，别忘了青川一直盯着咱们呢。
0: 放心吧，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哎，对了，老爷，以后啊，我觉得你还是别表现得对他。
1: 你可以走了。

0: 何科长，你现在是临危受命，我希望你尽全力维护好冰岛城的治安，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1: 谢谢青川队长对我的抬举和栽培，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0: 嗯，有信心有决心，就很好。但是你要记住，有所为有所不为，专注本职。
1: 我知道，黄梅山在位的时候。
0: 就是因为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不该做的瞎做，所以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嗯，你很聪明，但是我问你，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先把冰岛地区的反日残渣清除干净。嗯，按你说的办，去吧。
2: 是。
3: やぞ賢いだな。藤野君、やつと一緒の時、慎重しろ。わかりました。
4: 梁九天聞いたが、明日午後3時の列車、冰島に着く。うん。我是冰岛警察局新任局长王刚。
3: 今天来这里例行公事，但凡有抗日、反日、反动言论者，一律给我带走。
5: 是。
3: 你就是冰岛报社的社长吧？
5: 正是。
3: 我听说皇家的事儿是你搞出来的。
5: 是皇家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我只是尽了一个报人的责任而已。
3: 起来。
5: 最新消息：梁九天明天下午3时到冰岛指认你。
3: 他是见过你的，如果不阻止他，我们的计划将前功尽弃。我知道利害关系，梁九天的叛变让我们的组织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去阻止他。我想求追长喊套。
5: 此人虽有抗日之心，但毕竟不是我们自己人呐，你还是要多加小心。
3: 好，我有分寸。像这样的内容，以后不许登到报纸上，否则的话，我封了你的报社。说对。
6: 是。

0: 这女人发起火来也挺吓人的啊！是啊，这少奶奶进去得有一刻钟了吧？不止了。
1: 那个川子，啊，
0: 要不你进去劝劝吧？
1: 我凭什么？少爷。
2: 少爷，您听我一句劝，这女人得哄。
1: 哄什么哄啊？你们都没事干是吗？啊，该干嘛干嘛去。哎，少奶奶，您这是要干嘛去？
3: 我怕碍了有些人的眼。您不是有新少奶奶了吗？
2: 哪儿能啊！我们家少爷心里除了你，不可能有别人。
4: 贵叔，跟他说这些干嘛呀？
2: 他要走就让他走。
5: 张汉涛，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6: 刘占哥，
5: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出了张府这个门，你这辈子你都别再进来。
6: 行，我今天要是出了张府的门，你永远都别想让我回来。
2: 滚蛋！

0: 少爷，
1: 哎呦我说少爷，您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0: 这么大了吗？这两口子吵架，你这床头吵床尾和吗？不就？你说你这。

0: 白鹿说那话，你们都应该听见了。我张恨刀啊，现在就是晴川案本上的一块肉。他要如果变了主意的话，咱们都得死。所以我不能连累他。
1: 那你也没必要发这么大火啊，少爷。
2: 您可以跟他明说嘛。
3: 魏叔，就他那性格，我能跟他明说吗？
1: 那倒也是。
3: 上来，你忙去。

0: 我们要上哪啊？
1: 我上哪关你什么事儿？你跟张翰他说，让他跟那个狐狸精逍遥快回去。
2: 哎，刘云正，去吧。
0: 哎哎，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
3: 哎，呦呦呦，哎哎，景爷景爷，您这是有何贵干呢？
4: 老先生，不要紧张，我们是例行检查。
3: 哦，那您是？
4: 我是新任滨岛警察局局长王刚。
3: 少爷，
5: 贵叔。
3: 哎，
5: 王局长刚才说了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得配合。王局长，请便。
4: 好，兄弟们，等会儿搜东西的时候都给我注意点，别弄坏了什么家伙事儿，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
4: 去吧。
7: 分两队搜查。赶紧点儿，快点儿！

0: 张先生久违了，
1: 毛旅长不会来例行检查那么简单吧？
0: 张先生，我们对您也是有所调查，您的所作所为让我们共产党人为之敬佩啊！
1: 千万别这么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0: 我们都不必过谦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需要我们所有中国人。

0: 团结起来！我这次来到冰岛有三个重要任务：第一，就是要重建冰岛的地下党组织；第二，选个适当的时机，把刘一手和他的队伍拉到咱们的阵营当中，壮大我们的抗日力量；第三，就是为了张先生手中的军火。眼下看来，这三件事情。
1: 都得需要张先生的帮助啊！
2: 明白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来配合你们。多谢张先生的支持啊！哦，对了，眼下我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需要张先生的帮助。
1: 说。
2: 我现在虽然打入了晴川的身边，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但是。 这个老奸巨猾的晴川，并没有对我完全的信任。明天下午，我党内部的叛徒梁九天将乘坐列车到达冰岛。我王刚倒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只是一旦被揭穿，我们所有的行动和计划将付诸东流，前功尽弃。所以，
1: 何以腾必须死，对吗？
2: 张先生是不是很为难？
3: 我可以告诉你，就算是你不来找我，他也必须死。
4: 多谢张参议配合，
1: 应该的。
4: 告辞。收队。
1: 少爷，刚才你跟他俩嘀咕啥呢？搁这儿？去准备准备，咱们要把梁九天给做了。
4: 那个共产党的叛徒？
1: 嗯。
4: 杀他不跟杀个鸡崽子似的，用你动手啊？我自己就赢了。

0: 海底小纵队与巨蜥。
1: 长刺阿苏，很高兴见到你。
2: 沼泽游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呀？
1: 啊，我是专程过来看看所有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的小动物们的情况。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2: 哦，这里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个地方有我需要的一切。但是其他动物怎么样了？那些不太聪明的尼罗河巨蜥也都回家了吗？
1: 好吧，朋友，我给你讲个故事。罗尼、东尼和兰尼是三个喜欢偷蛋的家伙，他们在大沼泽地惹了一大堆麻烦。我希望他们回到自然栖息地非洲的尼罗河之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等一等啊，罗尼，是我，沼泽游侠，我过来看看你。你在新家过得怎么样啊？
3: 很好，一切都非常棒。
1: 你确定吗？你的兄弟东尼和兰尼呢？
3: 在我们还没分开之前，一切都好好的。现在我很担心他们，他们孤身两人，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1: 看来就算你们回家了，还是爱惹麻烦。我需要有人帮忙搜寻，就能找到你的兄弟了。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4: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正在看望那些从大沼泽地被送回家乡的小动物们。
5: 哈哈，哦，我记得那些尼罗河巨蜥在大沼泽地里，他们就像没有船的勇士那样格格不入。
6: 是的，呱唧，但还是要确认他们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4: 我在这里看到了罗尼，但东尼和兰尼不见了，我担心他们可能遇到什么麻烦了。

0: 我的天哪，这些小家伙走到哪里，麻烦就跟到哪里。
1: 不用担心的，沼泽游侠，我们会立刻出发过去协助你的。
2: 巴克队长请生物学家谢灵通过来帮忙，但我感觉罗尼他并没有对我们说真话。
3: 你在藏什么东西吗？
4: 什么？哦，没有，我什么都没藏。哦，那个，我只是想给这个新朋友一些温暖。
2: 你在这里等一下，好好听着，罗尼，你必须把这颗蛋放回到那个巢穴里。
4: 好吧，但这么做就浪费这颗美味的蛋了。
2: 打扰一下，女士。
5: 你想干什么？离我的蛋远一点，走开！
2: 请你放松，
5: 走开，
2: 我们并没有恶意。
5: 走开！
3: 我们只是想问问你，见没见过尼罗河巨蜥呀？因为
5: 尼罗河巨蜥哪里？我要是在附近见到了，他一定会后悔的。我的宝宝，
2: 多么温暖有爱的画面啊！
3: 我的老天爷啊，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是同一种鸟啊。
2: 罗尼，你到底是从哪个巢穴里偷来这颗蛋的？
4: 什么？我发誓就是从那里拿的。
2: 我们必须帮助这只刚孵出来的幼鸟找到真正的妈妈。
6: 不用费心了，各位，他特意挑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因为真伪维达鸟从来不自己筑巢，所以才会把蛋放在我的巢里。
4: 看到吗？我刚说了，就是从那里拿的。
3: 我之前读到过，养父母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这个多出来的孩子。
6: 我保证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你们完全可以放100个心。
3: 那只小鸟和其他的不一样，但也算是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了。
2: 我和谢灵通带着罗尼离开了那里，我们会把罗尼带回他的家，还会找到他的兄弟。我开始有点担心巨蜥们到底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罗尼似乎已经忘记了怎么在自己的家园生存。
4: 在这里生活太难了，也许我们还是回大沼泽地比较好。
3: 不要难过，罗尼，你会重新适应这里的。
4: 哼哼，你怎么知道呢？
3: 因为你就是属于这里啊。你的皮肤可以吸收太阳的温度，如果你觉得太热的话，可以去河里游游泳。等找到你的兄弟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这里是我最后见到他们的地方。
2: 哼，有麻烦了，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东尼。你为什么要打扰这些美丽小鸟的平静生活呢？
7: 因为我实在是太饿了。
4: 我也很饿，哥们儿。
7: 哦，罗尼，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在陌生的地方挨饿的。
4: 但是兰尼在哪儿？
7: 我以为你们在一起。
2: 无意冒犯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蛋对于你们这些小鸟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8: 你刚才说谁是小鸟呢？我们在欧石恒中算大的了。
9: 而且这些也不是我们的蛋，它们都是凯蒂的。
3: 那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不会就是你所说的凯蒂吧？
8: 没错，就是它。
2: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不要生气，女士，我们对你的蛋并不感兴趣。
7: 那只是你的想法。
4: 我帮不上忙。
9: go
3: 为什么你们会把巢住在一条危险的尼罗鳄附近呢？
9: 为了安全起见，因为大多数捕食者都不敢靠近鳄鱼。
10: 说的没错。
9: 凯蒂只有在生蛋的时候会上岸，其他时间他必须待在水里帮自己降温，所以我们帮鳄鱼们保护巢穴，并在捕食者想偷蛋时我们会提醒他们。
2: 比如现在这样吗？
8: 住手，小偷们。
7: 救命啊，
6: 我来帮助你了，再帮助我们填饱肚子。
8: 真抱歉，凯蒂。
5: 我的蛋，
11: 我好热呀。
2: 你别担心，女士，我们会帮你拿回来。你先回到水里，让身体保持凉爽。我们走吧。
3: 是的，你得乖乖地待在水里保护剩下的蛋。
2: 话说回来，罗尼和东尼去哪儿了？
9: 快点走开。
3: 发现他们了。
2: 他们不见了。快点还回来，那些蛋不是你们的。
3: 把蛋拿回来。

0: 来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多了。
1: 是的，难以置信他们竟然就这么跑了。
0: 他们有可能只是躲起来了。
2: 兰尼，你在树上干什么呀？
0: 和那些家伙保持距离。
3: 大家看呐，是异国风味的食物。
4: 哦，美妙又美味。
2: 快走开，别来找我们朋友的麻烦。
0: 为什么，罗尼？
2: 嘘，兰尼，你配合我一下。
0: 好的。
4: 听听他们可爱的嘶嘶声，你们想怎么做？流口水吗？
2: 如果你够聪明，就马上离我们的尾巴远一点。
4: 好吧，算了，我们还是去找别的食物吧。
1: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2: 谢谢。
5: 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
0: 因为这是属于你们尼罗和巨蜥的本能呀。你们会保护自己不受狮子的伤害。
1: 我想你们在这里会适应得很好的，尤其是你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2: 我说过这儿一切都很好。
0: 这里也许也没有那么糟糕嘛。
5: 在这里我们无所不能。
0: 那是当然了，你们一直都属于这里呀。现在我们把这些蛋还回去吧。
2: 哦，一定要这样吗？
6: 所以那些不聪明的家伙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其中啊。
1: 是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在新家惹是生非，但当我知道他们能够适应新环境的时候，感觉好多了。
7: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尼罗河巨蜥。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岛。
1: 这里的夜晚我感觉有点害怕呢，爷爷。
2: 是啊，呱唧，但这可是我们俩一起在公海共同寻找神秘岛的完美之夜啊。
3: 神秘岛，神秘岛。
2: 根据勇士传说记载，神秘岛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1: 另一个世界？您是说被困在外太空的小岛吗？勇士去那里寻找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吗？哦，那里肯定还有隐形守护者守护，他们会喷出致命的红色液体，能融化所有的东西。
2: 嗯，那些都不是真的，呱唧。怎么了，皮特？
1: 是超级巨浪。
2: 坚持住，伙计们，我们一会儿要穿过大浪冲出去。
1: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爷爷？
2: 就像勇士一样的冲出去，呱唧。我非常肯定。
1: 又来了一个巨浪。
2: 哦不，挡风玻璃开了，小心巨浪来了。
1: 我们在哪儿？
4: 哦，你居然醒了。我更喜欢吃没什么反应的食物。看来我得把找到的这颗蛋敲开了。
2: 天哪，我在海洋航行这么多年，从没见过鸟把棍子和石头当作工具来使用。
4: 哦，这对白乌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看着，我马上就能用石头砸开这颗蛋。
1: 也许你得吃点更好吃的东西。
4: 你看，只需要合适的工具就行。等等，那不是我的蛋。但它确实也很好吃。
1: 我还有很多美味的鱼饼干，其鱼艇上放了很多很多。

0: 鲫鱼艇去哪儿了？
1: 一定是被那股巨浪卷进大海里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没有更多好吃的了。
0: 没错，更糟的是我们被困住了。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大树和植物，还有翅膀上长着眼睛的蝴蝶。呀哦，那棵树自己会动。
1: 这些只是蜗牛，呱唧。
0: 万一那股巨型海浪把我们一下冲到外太空了呢？神秘岛有可能在另一个星球上啊。
1: 可是现在这座岛上唯一的谜团就是我们要怎样离开。啊哈，我们只要找到可以写字的东西，就能用漂流瓶发出求救信了。
0: 或者我们可以启动章鱼警报。哦不，我的老天爷呀，我的章鱼手表坏了。
1: 这里没有信号，我们一定在很遥远的地方。
0: 也许我们在神秘岛上。
1: 绝对不可能，呱唧。但我们可以在得到救助后一探究竟。
0: 怎么求救？我们的船没了，我们也不能飞出这座岛啊。
1: 我们不能飞，但是皮特能，他能飞出小岛寻找信号，然后就能启动章鱼警报了。去吧，皮特，飞出去求救。
3: 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
0: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只要皮特能飞到有信号的地方，那我们就不需要用漂流瓶了。
3: 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3: 请汇报情况。
5: 听起来像是咔嚓船长的鹦鹉皮特，一定又是他不小心启动了章鱼警报。
3: 飞出去求救。
6: 或者呱唧和咔嚓船长可能遇到麻烦了。
2: 呱唧的章鱼手表和鲫鱼艇都没有回应。
4: 皮特，麻烦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在什么地方。
3: 呱唧和咔嚓船长。
2: 队长，我在印度洋追踪到了咔嚓船长章鱼手表的信号。
7: 可是印度洋大约有2000座岛屿，这样并不能缩小他们失踪的范围。
3: 神秘岛，神秘岛。
4: 达西西，谢灵通皮医生，我们得驾驶飞鱼艇去仔细搜查，一旦找到了皮特，他就可以带我们找到呱唧和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没有皮特的踪迹，也没有救援队，我觉得用漂流瓶求救的想法更好。
2: 所以我吃不到更多美味的鱼饼干了吗？不如把那颗蛋还给我吧。
0: 我们必须把蛋还回去，伙计，他也是有爸爸妈妈的。
2: 那好吧，我只好去之前捡到的地方再找一个。
1: 跟着那只白兀鹫，他会带我们找到那颗蛋的巢穴。
2: 章鱼手表的信号越来越强了，皮特就在附近。
4: 皮特在那里。
3: 飞出去求救。飞出去求救。
0: 我很肯定我们在一个神秘岛上，一个由巨大的伞树组成的岛屿。
1: 它们只是一些树罢了，呱唧，虽然看着不寻常，但它们也是树。
0: 爷爷，您手上有红色粘液，能融化所有东西的那种。
1: 啊，这只是树叶，呱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色的树叶。
0: 您在干什么？
1: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0: 爷爷，快跑。
8: 什么？这是一棵龙血树。
0: 谁在说话？神秘人吗？
1: 是一只小蜥蜴在说话。
8: 你说谁是蜥蜴呢？我是变色龙，我在躲避那只白兀鹫呢。
0: 会不会这么凑巧，你刚好丢了一颗蛋呢？
8: 就是那只白兀鹫偷走的，对吧，亲爱的？
2: 是的，谢谢你把我们的蛋带回来。
0: 我的老天爷呀，变色龙一改变颜色就能藏在任何地方。
2: 我们会随着心情改变颜色，或者是根据外界的温度。
8: 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颜色来了解彼此。
2: 那些家伙也来了，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0: 爷爷，您快看那边，是神秘人守护的闪闪发光的月亮岩石。
1: 哪有什么神秘人，呱唧？但也许那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离开这座小岛。
2: 我找到鲫鱼艇了，但是船上没有人。皮特怎么样了？
6: 他好多了，但是还不能告诉我们呱唧和咔嚓船长失踪的位置。
3: 呱唧和咔嚓船长。
4: 章鱼手表里可能会有些线索。
6: 那是什么动物？
5: 这看起来好

0: 好像是一只白兀鹫，应该是它不小心启动了章鱼手表的记录功能。等等，那是瓶子树，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瓶子树，索科特拉岛，一座位于印度洋上靠近非洲海岸的岛屿。因为它与世隔绝，所以岛上有三分之一的动植物是奇形怪状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它确实是个神秘岛。
1: 神秘岛，
2: 达西西，海底小纵队全速开往神秘岛。
3: 索科特拉岛的航线设定完毕。
4: 我们终于找到闪光物体的来源了，原来是阳光反射到海螺闪亮的外壳上。哦，
5: 您说的有道理。好像不是阳光，是一艘神秘的飞船。快跑！
4: 不要激动，呱唧，是我们的朋友来救援了。
5: 他们没看到我们在这儿。
4: 没关系，他们会看到的。快点抬起你的脚，呱唧。
5: 您为什么要把那些红色的液体倒在我的靴子上，爷爷？
4: 我就说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
2: 达西西，有呱唧和咔嚓船长的踪迹吗？
3: 索科特拉岛非常大，队长，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岛上的具体位置是哪里。哦，
6: 那里有个闪光的东西，
2: 我们最好去看看，
5: 希望能起作用。
4: 呱唧，
3: 队长，我们找到他们了。
1: 啊，飞出去求救。
4: 干得漂亮，皮特。每个勇士都知道 X 表示标记地点。
5: 你们太厉害了，伙计们，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座神秘岛的位置的？
0: 索科特拉岛虽然与众不同，但毕竟还是在地球上的呀。
3: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是海底报告，索科特拉岛。

0: 海底小纵队与丹峰骆驼。
1: 你好啊，绿洲的水，我不得不说这里真的很适合玩水。
2: 呼叫帕尼，你不是应该在阿拉伯的沙漠地区吗？
1: 是的，我现在在沙漠绿洲，你看沙漠绿洲里有足够的水，这样就可以维持沙漠中这些动物和植物的生命。
2: 真是不可思议啊。
1: 因为沙漠里非常缺水，所以我要把这里所有的水记录到水文日志里。
2: 很抱歉打断你的计划，根据风暴追踪器显示，一场大型沙尘暴正朝你过去，它非常的危险。
1: 老天爷，那可不妙。
2: 收拾好设备，我这就过去接你，帕尼。
1: 谢谢你，戴西西。真可惜，我还没有完成我的研究呢。啊，那边也有水，之前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在达西西来之前，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它。啊，那个湖比看上去的要远很多，真是太奇怪了，这跟我刚开始看到的距离差不多呀。不好，我把沙尘暴完全忘记了，没有时间返回绿洲了，所以我只能原地待着，不能继续研究了。
3: 呼叫帕尼，听得见吗？他去哪儿了？
1: 哦，看来我挺过这场沙尘暴了。达西西现在一定很担心。帕尼呼叫达西西，你能听见吗？有沙子跑进手表了。水没剩多少了，这里也没有树荫啊，我得做个遮阳装置啊。啊哈，哎，这个应该能挡太阳。现在出发去找水吧。
3: 沙尘暴已经过去了，但仍然没有帕尼的踪影。啊哦。

0: 帕尼不是那种会把设备落下的人，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1: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我来沙漠接帕尼躲避沙尘暴，队长。
0: 帕尼的桨板和装备都留在了绿洲，但人却不见了。章鱼手表也没有任何回应。
3: 问题需要怪怪啊！如果没有水的话，帕尼在沙漠里撑不了多久。
1: 你说的对，皮医生。

0: 西西，你往西搜索。
1: 我马上就行动，队长。
0: 医生，你和我驾驶蜻蜓直升机往南搜索。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水壶已经空了，是流沙。还好我跑得快，最好在沙漠吞噬我之前继续前进。是救援队吗？你们好，我在这里。
3: 你是谁？还有你一个人在沙漠里干什么？
2: 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想去那边找点水。
4: 那你走错方向了，新朋友。
2: 那边不是有一个湖吗？
4: 那个吗？那是光学现象，海市蜃楼。其实湖并不在那里。
3: 有时候阳光会折射到炎热的沙子上面，它们看起来就像水一样起伏。
2: 怪不得我一直到不了。我听说过海市蜃楼，但我来沙漠时间很短，所以从未见过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没有水吗？
4: 哦，这里其实有很多水，你只要知道去哪里找就行。
3: 跟我们走吧，我们会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
2: 谢谢了，我的新朋友，真是万分感激。
5: 嘟嘟嘟，呼叫巴克队长，这里没有帕尼的踪迹。
6: 谢谢你的最新情报，请继续搜索。
2: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可以烤面包了，但你们看起来好像很淡定，难道不觉得热吗？
3: 我们当然觉得热，但这问题不大，骆驼天生就很耐热。
4: 我们的驼峰像毯子一样，能保护我们不被阳光晒伤。我们的眼睛上还有眼睑和长长的睫毛，能保护我们免受沙尘和强光的伤害。
2: 太神奇了。
4: 哦，等等，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些东西。
3: 你是对的，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水。
4: 给你，尝尝看吧。
2: 谢谢。哦，到处都是刺。
4: 是的，但是这种树的叶子里有水。
2: 哦，原来如此。但是这么多刺，你们怎么吃得下去啊？
4: 我们的嘴唇又厚又结实，所以刺不会扎伤我们。我们早就吃习惯了。
2: 不幸的是，我没有。不过，如果叶子里有水的话，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3: 他在干什么？
2: 啊，你好啊 ，H2O。原来你一直躲在沙漠下面。
3: H2O。
2: 是的 ，H2O 就是水的意思。
4: 哦。你怎么知道那里有水？
2: 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它们的根会从地下吸取水分。如果我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水。
3: 真是太聪明了。
2: 要喝点水吗？
4: 不用了，谢谢。这些植物应该比我们更需要水。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在这里见到它们。
2: 你们有足够的水使用吗？
3: 骆驼可以在沙漠长途跋涉，而且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绿洲。
2: 我等不及要去看看了。
3: 我们到了。
2: 真的吗？我得确认一下，这是不是另一个海市蜃楼。这次肯定是真的绿洲。我以为骆驼不需要太多的水。
3: 我们一直会在沙漠里待上好几个星期，当我们到达一个水坑时，必须及时补充水分。
2: 不可思议。
0: 有发现吗，皮医生？
7: 没有发现，只看到很多沙子。等等，我看见那边有几棵树。
0: 我们飞过去看一看吧。
7: 帕尼在那儿。
0: 帕尼，你还好吗？
2: 巴克队长，你们好，我非常好，多亏了新朋友骆驼的帮忙。
0: 海底小纵队请注意，我们已经找到了帕尼，他很安全。
6: 所有人到我的位置集合。
8: 好的，队长。
5: 这就过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我已经到了。
3: 既然你的朋友找到你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2: 谢谢我的朋友们，要我们载你们一程吗？
4: 不用了，我们更喜欢走路。再见了，帕尼，我的朋友。
3: 再见。
9: 很高兴你没事，帕尼，不过你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
2: 谢谢达西西，我还没做好准备就走进了沙漠，这太冲动了。
8: 你平安无事，太好了。
10: 救命，救命，
2: 我的新朋友们遇到麻烦了，我们马上过去。
8: 全速前进，伙计。
3: 不要过来。
8: 我的老天爷呀，他陷进沙子里了。
2: 是的，那个叫流沙，松散的沙子就好像是泥潭一样。
10: 救命，救命，
0: 大家不要惊慌，我马上把拖绳放下来。
8: 我马上把绳子绑在骆驼的身上。
3: 你别过来，
11: 这里太危险了。

0: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救你。
1: 等等，如果它像水一样的话，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了。把绳子传给我，呱唧。
2: 我的小乖乖呀、啊，帕尼想干什么？
3: 帕尼，不，快回去！
0: 这就是你的计划，帕尼。
1: 往上拉，队长。
4: 耶、yeah, ！太好了！
5: 呀！得救了！
6: 真是千钧一发，谢谢你们救了我。
1: 是你们先救了我，我只是想要报答你们。
7: 我把章鱼手表里的沙子清洗干净了，现在完好如初。
8: 好了，伙伴们，现在任务结束，我们该回章鱼堡了。
1: 其实我想留在这里，队长，这片沙漠就像一座宝藏，还有很多秘密我想要探索。
8: 没问题，帕尼，随时保持联系。
1: 等等我，朋友们，我跟你们一起走。
7: 再见，帕尼。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是海底报告。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

0: 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1: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全区民营经济主体总量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达251.54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24%。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1811.2亿元，同比增长30.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9%。口岸拉动作用突出，跑出外贸加速度。9月18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4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据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的消息，截至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安全运行超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其中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9月17号，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这两款特医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北京时间9月18号，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9月16号，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关注农业喜讯。据奔腾融媒消息，近日，云南景洪市勐罕镇国产榴莲迎来集中丰收季，本土金枕榴莲实现丰产，单株最高挂果34个，产量和品质实现双突破。这也标志着我国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愈发成熟，打破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热带水果自主种植产业迈上新台阶。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民生住房领域迎来重要政策导向。央视新闻消息，18号，国新办发布会介绍“155”住建发展规划，明确我国房地产正式进入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将成为未来大势。同时，国家将全面提升住房品质，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4楼及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防护栏杆标准统一提升到不低于1.2米，从14个方面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守护百姓生活权益，市场监管再出新规范。央视新闻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全国首个电子计价秤作弊识别国家规范，将于明年1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软硬件作弊判定标准，覆盖各类缺斤短两、计价异常问题，细化完整检测流程，精准整治市场称重乱象，守护群众菜篮子、钱袋子安全。接下来聚焦国际体育盛事。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7点，名古屋亚运会正式拉开大幕。北方新报消息，本届赛事看点十足，中国代表团全力冲击金牌榜12连庄，日韩两队激烈角逐奖牌次席，游泳、射击等项目有望诞生多位多金王。同时，综合格斗、虚拟跆拳道等多个全新特色项目首次亮相亚运赛场，新生代小将也将闪耀赛场。再来关注咱们内蒙古的中秋文旅新亮点。奔腾融媒消息，9月25号中秋节，内蒙古博物院将开启内博夜未央中秋专场活动，全天对外开放至晚间10点，活动涵盖楼体灯光秀、情景短剧、汉服打卡、文物寻宝、诗词挑战赛等丰富内容，市民可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参与， 沉浸式感受传统

0: 中秋文化魅力。中秋临近，国内赏月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同城旅行最新报告，呼和浩特成功入围全国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前十。凭借舒适的秋日气候、开阔的城市视野和独特的草原夜景，呼和浩特再度出圈，成为游客中秋短途出游、赏月度假的热门选择。最后来关注首府惠民利好。奔腾融媒消息，呼和浩特新一轮新车购置补贴正式落地，最高补贴可达10000元，市民可通过专属小程序提交申请，查询审核进度。新规明确了资料修改、重新申报等细则，进一步规范补贴申领流程，让惠民政策精准直达购车群众，拉动本地汽车消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大自然藏着太多有趣的生命奥秘，野生动物的群居生活更是充满了独特的生存智慧。
1: 在秦岭山林当中，川金丝猴群居而活，有着严密又有趣的族群秩序。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山野世界。
2: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它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3: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
2: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啊。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啊，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0: 数百只金丝猴群居生活，还划分出了不同族群单元，有分工、有秩序，俨然是一个纪律满满的猴群小社会。
1: 不止群居规则十分独特，这群山林精灵的交流方式也格外特别，他们还拥有专属的语音系统，用来传递各类信号。
3: 看似随意的林间啼鸣，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猴群穿梭山林分散觅食时，轻柔细碎的鸣叫声能帮助它们互相定位，集结同伴。繁殖期低沉婉转的猴音是金丝猴温柔的求偶信号，护食争夺，配偶与领地冲突时，它们会发出另一类叫声，起到威慑警示作用。最神奇的是，金丝猴针对不同天敌会发出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4: 遇到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声声啼鸣藏着山野生灵的生存奥秘，野外偶遇金丝猴，我们保持安静，远距离观赏，温柔守护这群珍贵的山林精灵。
0: 丰富的叫声帮金丝猴完成族群沟通、避险预警，让它们在山林中更好的生存栖息。
1: 物种的延续离不开繁衍和抚育，金丝猴的育崽方式呢也十分有特点，一胎一崽，族群互助，充满温情。
5: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特别去照顾，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他，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他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他的家庭，帮他们梳理毛发，这样的一种行为使得这个金丝猴的家庭环境、家庭氛围特别的友好。

0: 我想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社群稳定的一个因素。
1: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
0: 一些婴幼猴，他们是可以出去同其他家庭的婴幼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玩耍的这样一个过程。一般猴子的活动，它就是取食、休息。但是幼猴成年猴群已经在休息的时候，这些小猴子游离在家庭之外，就像我们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挂在一个树枝上，啊，相互追逐、打闹、翻跟头。
1: 随着幼猴的成长，两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加入家庭群周边的光棍群，慢慢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至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
2: 细致的抚育方式让小金丝猴得以健康成长，也让整个族群生生不息。
3: 这些灵动可爱的秦岭精灵是大自然的宝贵馈赠，我们喜爱野生动物，更要学会科学守护，文明观赏。
1: 不少游客看到呆萌的金丝猴，总会忍不住掏出零食水果投喂，觉得是善意的疼爱。但大家知道吗？坚决不投喂是对金丝猴最基础的保护。人类食物高糖高盐并不适配金丝猴的肠胃，极易引发疾病，导致营养不良。长期投喂还会让它们丧失野外觅食能力，变得依赖人类，继而影响金丝猴在野外的生存能力。
4: 对于金丝猴的社群来说，小猴子会跟着大猴子去学习一些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包括找食物，包括怎么去吃。但是投食的时候，像小猴子会觉得，哦，从人这里得到的食物要比从野外要更容易，所以它长此以往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靠近人，不去野外找吃的。
1: 不靠近是双向安全的相处智慧。专家提示，金丝猴看似温顺，实则警惕性极高，尤其是待宰的成年猴，保护欲极强。见到金丝猴时，切勿追逐、围观、伸手触摸，需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对视、咧嘴大笑等动作在猴群的认知中属于挑衅行为，很容易引发冲突。适度远离、静静观赏，既是尊重野生动物的天性，也是保护自己的安全。
4: 人类看到了金丝猴，在激动的情况下，他一定会向着金丝猴快速移动，然后正面对着金丝猴，双手举高，去挥手，这些行为刚刚好和金丝猴这种攻击行为很相像，但是在金丝猴的眼里，它可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所以不建议这些行为的发生。
1: 专家告诉记者，金丝猴有专属的栖息觅食节奏，属于山野的自由生灵，不打扰就是对金丝猴的保护。如果遇到金丝猴主动靠近，大家也别慌、别跑、别尖叫，慢慢侧身后退，不跟他们争抢物品，及时找景区工作人员、护林员帮忙处理就可以。真正的喜爱从不是刻意靠近，而是温柔守护。不投喂、不靠近、不打扰，让这群金色小可爱永远自在穿梭在青山绿水间，让秦岭的生态之美岁岁常在。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热爱不分年龄，心中有风景，脚下就有远方。在赤峰克什克腾旗草原上，一位81岁来自浙江的摄影爱好者奔赴草原捕捉秋日风光。那拍摄的时候呢，老人兴致勃勃，指挥队友取景，活力满满。
5: 站过来，1、2、3，
6: 老师，你做个动作，来，
5: 拿脚吧，
6: 你的脚打开，再来几下动作变化一下。哎，对。
7: 今年81岁，从事摄影工作呢将近45年以上。
8: 秋季应该讲呢，这里是美如画，希望全国的那摄影家都到这个赤峰来。
3: 心中怀揣热爱，生活便充满光彩。而在校园当中呢，也有着纯粹温暖的善意。一名学生脚部受伤，行动不便，同学呢就主动伸出援手，背着他上下楼梯，帮忙打饭接送，用肩膀托举起一份真挚的同窗情。

少年善意朴素而滚烫，这份纯粹的同窗情谊就是青春里温暖的光。孩子们活泼好动，好奇心满满，偶尔呢也会闹出一点小乌龙。你看下面这个小朋友不小心把头卡在了栅栏缝隙里，进退不得。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但是玩耍的时候安全隐患不能忽视。那作为家长和老师，要多给孩子普及避险常识，平安玩耍才是最重要的。那走出校园，金秋的田野里到处都是丰收的气息。在呼和浩特田间，青苎收割机正在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0: 轻重收割机呢，就是把玉米、牧草等作物在青绿的时候收割、切碎，做成轻重饲料，用来喂养牛羊。现代农业机械大显身手，省时省力，让丰收的底气更足了。我们常说饭前要洗手，那肉眼看不到的细菌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一组面包对照实验就给出了直观答案。几片面包分别用不同的状态的手去触碰之后密封存放，一段时间过后呢，霉变的差别一目了然。
1: 吃东西前为什么要洗手？这五片面包形象地展示出了手上微生物的存在。
0: 好习惯守护身体健康，而生活当中的个人隐私安全呢，同样值得我们多多留心。更换新手机之后，很多人简单删除内容就直接把旧手机转手了。那这样的操作呢，其实是有隐私泄露风险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一看如何彻底清除手机数据，保护个人信息。
2: 旧手机怎么处理最安全？一招教会你。经常更换手机的朋友都知道，旧手机留着跟砖头子没啥区别。那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以后再卖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你格式掉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出来。这个时候你不妨多做一步，把旧手机恢复出厂以后，你找点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你再恢复出厂一次。千万别怕麻烦，因为这样即使被不法分子拿去恢复了，他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那么聪明伶俐的你学会了吗？
0: 那单纯的恢复出厂呢，不等于数据彻底清除。以后大家在处理旧手机的时候，不妨把这个方法用起来。生活当中藏着很多治愈瞬间，你看这可爱的小鸭子，睡姿啊，那是五花八门，趴着睡、躺着睡、坐着睡，萌趣十足。

萌趣瞬间治愈人心。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沉醉在秋日山河的绝美画卷当中。秋风渐起，大地换上了绚烂的彩衣。内蒙古科尔沁五角峰自然保护区红叶遍地，大雁掠过原野，秋日画卷缓缓铺展。

0: 秋风掠过科尔沁的原野，红叶摇曳，雁阵南飞。草原的秋天不只有凋零，更是一场温柔而盛大的告别。他把盛夏的热烈妥帖收藏，也在泥土里悄悄孕育着来年的希望。愿我们都能读懂这份辽阔，珍惜眼前这一抹独属于草原的秋日浪漫。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预计今天全区大范围降雨，还伴有大风和明显的降温。阿拉善盟东部部分地区、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部分地区，还有包头市的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会有中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雨夹雪。西部偏南地区会刮起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那气温方面，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部大部地区呢，气温会下降4到6度。那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会下降6到8度，局地降幅超8度。大家外出时要记得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农民朋友呢，要提前做好农作物防冻，设施农牧业防风保温工作，以收获作物及时覆盖归仓，减少灾害损失。呼和浩特小雨，24到13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1到13度；乌海小雨，24到12度；临河阵雨转多云，23到9度；包头小雨，24到13度；康巴什阴转小雨，22到11度；吉宁小雨，23到8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23到6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22到6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8到15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9到13度；乌兰浩特小雨转晴，27到11度；海拉尔晴，16到1度。满洲里晴转小雨，17到1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慈祥的阿爸》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251.54万户，成为产业发展主力军；
1: 前八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超1800亿元，增速全国第四位；
0: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张延坤主持；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少寨村，探访一座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
0: 警钟长鸣，内蒙古各地举行918纪念活动；
1: 西北地区首个年产10000台全集成储能及数据装备制造项目在包头投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

0: 内蒙古民营经济主体总量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24%，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自治区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1: 2026内蒙古民营企业一百强发布会暨百强民企进乌兰察布活动近日在乌兰察布市举办，现场发布2026内蒙古民营企业一百强、2026内蒙古制造业民营企业50强以及相关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增至31.88亿元，同比增长 4.73%，营业收入总额为11610.39亿元，同比增长 4.76%， 企业经营质量持续优化，利润总额、税后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14.72%、20.13%。增长结构更趋合理，综合实力持续壮大，创新动能持续增强，社会贡献持续彰显等，成为百强民企的鲜明特征。
2: 我们能够成为自治区百强民营企业，其实这个得益于自治区应有的营商环境和亲亲的政商关系。作为装备制造企业，下一步我们还要在乌兰察布发展三里装备产业，牵头把这个三里装备产业区打造起来。
3: 我现在是在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倾注玉米的收割现场。那么像我身后啊这样的一辆车呢，就能装25吨左右的倾注，一天呢就能够运输200辆车次，预计呢每天能够运输5000吨。在经过过磅、检验、发酵等工艺流程之后，就能够就地进行饲料加工，为牧场1.2万头奶牛备足口粮。
1: 作为入选2026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第八名的企业，目前悠然牧业在自治区布局的牧场日产鲜奶约6000吨，从倾注玉米的收储到奶牛的精细化喂养，再到依靠芯片技术开展育种，悠然牧业依靠科技打通奶业全产业链。
4: 今年呢，我们自主研发并落地反刍动物精准营养人工智能系统 AI 牛博士，那么为牧场的牛群营养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撑，实践应用牧场智能环控系统、全自动无人挤奶机器人等智能化装备。
1: 创新正成为内蒙古民营经济升级的动力。在乌兰察布市丰镇市的内蒙古王远实业有限公司项目一期及新能源绿电试点项目二期已建成投产。在经营过程中，企业注重科技投入，生产冶炼环保设施设备采用行业先进节能设备，煤气综合利用率达100%。
5: 继续专注和聚焦在我们绿色铁合金产业的生产上，加大三期的建设，希望我们继续能够为自治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今年内蒙古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民营经济作为市场主体、产业发展和保障就业的重要力量，对稳增长保大局的作用不断凸显。6053家民营企业参与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提供岗位近11.7万个。上半年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8.2%， 高于全国16.7个百分点，占总投资比重达 53.3%。 全区民营经济主体总量，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达 251.54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 94.24%。
6: 自区工商联将推动健全大中小企业梯次培育体系，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围绕创新赋能、培育新智动能，布局新兴产业赛道，补齐现代服务业短板，加速新智生产力落地见效。
1: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年前八个月，内蒙古外贸主体经营活力增强，口岸拉动作用突出，整体进出口规模超1800亿元，跑出外贸加速度。
1: 在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组装车间，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组装打包一批发动机和零件，目前企业产品已远销全球69个国家和地区。
8: 节假日像我们这种这个来单就比较急，海关都会派这个专员加班加点对我们这个报关单进行审核。我们访问中亚地区的一辆车，这边可能一天两天就给你解决了。
1: 在一系列助企惠企政策支持下，内蒙古外贸主体经营活力增强。前八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企业3996家，其中民营企业3821家，同比增长29%。进出口1579.5亿元，同比增长43.8%，占内蒙古进出口总值的87.2%。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

0: 内蒙古外贸进出口1811.2亿元，同比增长30.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9%。口岸拉动作用突出，前八个月全区口岸合计进出口1.1亿吨。
1: 持续推进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健康发展，支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深化监管通关改革，支持煤炭、铜金矿等能源资源扩大进口，内蒙古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去。
0: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18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4次主席会议。
3: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数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0: 这是一座61年都没有名字的木桥，这是一座少寨人用了92年、几代人拼命守护的木桥。这座桥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记者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少寨村去寻找答案。
1: 这个桥是我们的生命桥啊！
2: 看到这座木桥的第一眼，感觉它简直不能被叫做桥。桥身桥面一点钢筋水泥都没有，全靠木头拼接，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 哦，下午还要人多，
3: 还是有点晃呀，就在这儿。
1: 哎呀，还是有点晃，还现在是好了。你莫看下面，莫看水。
2: 但就是这样一座桥，却是当地人的命根子，甚至还被列为当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当洪水上涨，村民们就会把部分桥板取走存起来，水退再架桥。今年6月底，巴州河水位暴涨，75岁的苗族老支书吴希燕敲起铜锣，带领着村民拆桥板、补桥墩，又一次拼命守住了这座桥。
1: 下暴雨发洪水呢，听到起这个鸣锣，这个劳动力的全部要到这个河的两面来等候。你要是哪一户没有参加就这个架桥的，那就发他的款了。
2: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费这么大功夫，几代人共同守护一座木头桥？苗族老支书吴希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名字。92年前，他的木匠爷爷带着苗族乡亲们帮红军修起这座桥。92年后的今天，少寨人赶集、上学、串门，每天都有脚步从这头踏向那头。1995年，吴希燕拿出当时自己全部积蓄125元，立下了这块碑。这座承载见证了苗、侗、汉等民族共同脚步的桥，有了自己的名字。
1: 34年红军过驻我在的时候，提前的都跑到那个山洞里面去躲困了。这个红军来的时候呢，只有几个老宅在这个街上呢住，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部队。
2: 1934年冬天，刚刚经历过湘江战役的中央红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就是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少寨的巴州河就是红军行军途中必须跨越的一道水路。但少寨村的苗侗族群众因为轻信之前国民党散布的谣言，纷纷躲进了大山。
1: 看着现在部队没有进农房，没有进民房，就是街上都和他们摆摊座谈的，讲话亲切和蔼的，连听都不比不见了嘛。所以我的爷爷呢，他接触了2次，就晓得呢，这个部队是好的部队了。
2: 于是吴希燕家就成了红军的临时办公地，红军开仓放粮，宣讲政策。这些温暖人心的举措，让好久都吃不上饱饭的乡亲们放下了戒备。那时正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为了帮助红军迅速渡河，当地百姓拆下门板、床板，和红军一起齐心协力，一夜之间就架起了这座桥。队伍离开后，吴希燕的奶奶在收拾桌子时发现了一张字条，字条没有留名，

0: 但在少寨人心里，他们记住了他们共同的名字——红军。
1: 他讲的少寨好，风景胜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他们也留名哦，临走的时候啊，讲这个话的。革命如果革命胜利了，哦，建立了新中国呀，这样还要来给你们建一个好的新农村，也就是记住了红军的这个恩情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桥守护好。
0: 90年过去了，巴州河还在流，红军桥还在晃。红军当年答应要建的新农村，如今已经成了少寨人的日常。土路成了水泥路，木楼装了宽带，山货出了大山。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56年的221倍。齐心协力保护好红军桥，早已被写入村规民约。这座新建的水泥桥就起名叫做新红军桥，告诉从这里经过的人们，桥还在，心也一直在。内蒙古台记者贵州报道。
2: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纪念日，内蒙古各地鸣响防空警报，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3: 上午9:30，呼和浩特、乌海、新安盟等多地鸣放防空警报，依次响起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悠长警报响彻城市，警示民众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4: 国防不只是军人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个普通公民的事。我们都会主动关心支持国防事业，增强忧患意识，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3: 自治区各地同步组织国防动员宣传、爱国主义教育、防空应急演练等活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退役军人和在校学生走进当地国防教育展厅，看展品、听讲解，感悟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深刻含义。通辽市科左中旗开展“国防有我，喊你同行”徒步忆长征活动，2000多人徒步前行13公里，在行走的思政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呼伦贝尔市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第二小学，随着防空防灾警报信号响起，同学们弯腰护头，按照预定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在实战化演练当中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5: 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3: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18号，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办与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联合承办的2026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智库论坛在呼和浩特召开。
3: 论坛主题为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推动区域开放合作与高质量发展。邀请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国、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深专家学者，围绕内陆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口岸经济转型、跨境人文交流、能源绿色转型、算力赋能贸易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推动形成一批前瞻性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内蒙古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撑。
6: 东西伯利亚地区和内蒙古地区是万里茶道上两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非常重要。希望内蒙古和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进一步加深交流合作。
7: 我们还邀请到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和欧洲国家的嘉宾来参加论坛，大家就自贸区的建设、边疆自贸区的建设和自贸区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聚力聚智，共同为内蒙古自贸区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智力贡献。
3: 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蒙古民族古籍工作成果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3: 活动由自治区民委、内蒙古出版集团主办，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等单位承办，集中展示了自治区民族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与活化利用的系列成果，重点推介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出版书系。该书系中，自治区联合多家馆藏单位

0: 在全国率先完成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民族文字译本整理出版，是全国独有的专题成果。同期推荐的内蒙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古籍整理研究书系，从多领域展现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
1: 我们这套书呢，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古籍研究书系，围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围绕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0: 文物古籍巡展806旗站线上展厅同步上线，该展厅打破地域与时空限制，实现展览资源永久留存，线上普惠传播。两年来，自治区文物古籍巡展已走进五个盟市，累计展出古籍文物及文献上千件，观展人次突破百万，
2: 让我们的成果展现在了大众面前，让这些文物和古籍当中的历史走进生活，这个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0: 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16号，我国西北地区首个年产10000台全集成储能及数据装备制造项目在包头投产，填补了西北地区储能装备制造供应链的空白。
0: 在内蒙古中级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储能箱体、舱体。目前企业四大体系已全面运转，可形成年产10000台套储能箱体、舱体、15吉瓦时储能系统的交付能力。
4: 采用一期先行、分步建设、滚动投入模式，一期重点建设储能箱体及舱体产品制造产线，同步导入铁路集装箱等物流装备制造，到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投产的能力，当年可实现2000台储能产品的生产。
0: 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支撑，也是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配套环节。项目共分两期建设，目前已获得储能箱、移动储能车等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全部达产后将大幅提升包头及西北地区储能装备本地化配套能力，精准补齐西北地区储能装备制造供应链短板。
5: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以新能源装备为核心、物流等模块化装备制造的全流程生产交付体系，有效弥补了中西部地区储能产业的装备空白。
0: 内蒙古台报道。
6: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跨越30年的约定》将于9月19号上午10点在奔腾融媒客户端推出。直播设置一纸约定启同心，产业聚力惠民生，科创互促拓赛道，授业刘季育新人，山海之约启新城五个篇章，全景式呈现1996年京蒙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后，两地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写式协作的跨越发展历程。
7: 今年以来，内蒙古创新举办专而精、小而美秋季专场招聘会，按需搭台精准对接，配套职业指导、直播带岗等多元服务，把优质岗位就业政策送到校园、社区一线。
0: 近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招聘会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集中推送适配岗位。51家企业释放714个岗位，覆盖学前教育、医养健康、旅游管理等多领域。
8: 学校这回把企业招聘会开到学校里边，很方便我们这些学生。我也跟几个企业聊得很开心，投了很多份简历，总的来说这回收获很大。
0: 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就业部门提前下沉摸排群众求职意愿、企业用工缺口，并在招聘会现场设置职业技能培训专区、灵活就业岗位推介专区等分类专区，满足灵活务工、技能提升、自主创业等多元化就业需求。在秋季招聘活动中，全区各地还紧扣产业需求，围绕能源、农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开展定向专场招聘。今年9至12月，全区将举办招聘活动超300场。
9: 持续做好10+N公共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把招聘会办进社区、商圈这些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常态化开展百日千万专场招聘

0: 活动，持续挖掘推送更多实打实的就业岗位。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自治区司法厅聚焦基层治理难点和群众法治需求，深化精细化司法改革。

0: 村长用乡土语言讲解法律条文，结合真实案例普法，在走访中了解土地承包、借贷、反诈等矛盾隐患，有的当场协调处置，解决不了的登记建档限期办理，让基层矛盾早发现早化解。
1: 通过法治副村长上门为我们服务，我们的法律意识明显提高，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依托法治资源，紧贴村民生产生活实际，开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入户宣讲，把常态化普法宣传融入乡村日常。
0: 法治副村长是自治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矛盾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今年，自治区司法厅推进精细化司法建设，通过聘任法治副村长、法治副校长，把法律服务延伸到乡村校园。在巴彦淖尔市，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部门选派300名法律专业人士任职法治副校长，实现全市136所中小学派驻全覆盖。目前，自治区已形成一村一法治、一校一护航的基层法治新格局。
3: 立足基层群众法治需求，进一步夯实法治建设根基，切实把精细化管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法治实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内蒙古成功入选，跻身国家算力互联互通一加 M 加 N 架构的重要节点序列。内蒙古区域节点将统筹建设国家算力互联网区域服务中心、算力标识管理系统等六大核心功能体系，搭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全域算力协同架构，打通内蒙古对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关键通道。同程旅行近期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呼和浩特凭借独具特色的塞外秋月、草原与山地环境，契合游客想要旷野赏月、星空许愿的出游需求，成为跟着诗词去赏秋的好去处，跻身2026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6: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21度；乌海多云转小雨，24度；临河阴转阵雨，23度；包头小雨，24度；康巴什多云转阴，22度；吉宁多云转小雨，23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2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2度；松山晴转多云，28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9度；乌兰浩特晴转小雨，27度；海拉尔小雨转晴，16度；满洲里小雨转晴，17度；额济纳旗多云，2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小雨，29度；鄂托克前旗多云转小雨，23度；固阳县阴转小雨，21度；武川县多云转中雨，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小雨，23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1度；临西县晴转小雨，26度；巴林右旗晴转小雨，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小雨，25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哎呀，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3: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4: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4: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5: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